0: 你好，罗西。那今天下午啊，云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预警，今天早晨也是继续发布了雷电预警。本轮降水天气过程从云南东部发端，然后不断的向西铺展蔓延。昨天在昭通红河的部分地方出现了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那今天白天整个云南中东部都会被阴雨覆盖，并且这两天不断冲高的气温也给强对流天气的触发提供充足的能量条件，再加上冷暖空气碰撞、雷暴、短时强降水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会穿插其中，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早安排出行计划，留出足够的复考时间，同时也要警惕雷雨天气给英语听力考试带来的不利。那在阴雨当中天气清凉，还是要注意备加外套。明天强降水区域向西部一带推进，云南西部大部地区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中东部则转为晴雨相间的阵雨为主。今天白天，西宁郑和公园是中雨转小雨，13到24度；西双版纳汀市风景区中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5到36度；尼尔纳克里查瓦古道小雨，20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0到15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小雨，10到22度；玉溪月潭温泉中雨，16到26度；昆明纪念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8度；楚雄音乐古镇中雨转大雨，15到28度；石林外交海蓝莓庄园小雨，15到25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谢谢王斐，我们回头见。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7: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9: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8: 早高峰来了，
9: 早高峰来了，
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
9: 邀你聆听。

0: 97.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呢，很多的单位啊10点钟才上班了，所以呢，路面上面应该是清朗了不少吧？
0: 是的，今天早上一定是特别好走啊！当然呢，很多单位是为了高考考生啊，让出了道路啊，全社会为考生们进行最后的托举
1: 啊。
0: 希望你们还有两天，还有两天，考完你们就上岸了
1: 啊！对，就是大家就是帮个忙而已，对吧？
0: 对，
1: 也不用托举这个词儿，就一下子给考生的压力整得太大了。
0: 当
1: 然了，给他们压力太大的话，并不是什么好事，对吧？因为不管考得好与否，啊，考生呢都会觉得说有点对不起大人。我们所以呢，作为家长来说，没必要给孩子们太多的压力，说什么啊，你看看我老父亲、老母亲为了你怎么，我最恨的是这么说。
0: 不要自我感动，各位父母们，不要自我感动，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叫做自我感动嘛？
1: 对啊，不要用情感去绑架孩子，说你看啊，为了让你旗开得胜，哎呀，老爸都穿旗袍了，没有必要。平常老爸该打游戏打游戏，
0: 该上班上班，该开会开会，
1: 该追剧追剧，
0: 该出差出差，
1: 就是极其平常的一天而已。
0: 是，他是人生的一个经历而已。对，小福堂他说了，莎姐你 get 到了我的表达了，就是那么个意思哈。这个高考还变了升学宴，分数少不代表菜数少。啊，对，很多家都要搞这种升学宴，又开始大摆宴席，各种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我觉得吃的是五味杂陈啊，那个饭。
1: 那你说这个兄弟姐妹们、表哥表姐们来不来，对吧？现在他们来了之后啊，过两年又该到他们了，他们压力也大，没必要。
0: 就怕一个家里面可能有那么两三个孩子都同时考了，有的好，有的不好。
1: 你说
0: 那么坐在你吃饭的心情，
1: 伤感情，
0: 和鸿门宴也差不多呀。
1: 鸿门宴都来，
0: 五味杂陈，
1: 没必要。有的时候啊，就是学习不是衡量一个孩子的唯一标准，对吧？
0: 没错，
1: 特别衡量一个好孩子。
0: 毕竟我和西哥都没上过清华呀。
1: 我上过清华就不这么主持了，是吧？
0: 对呀，还不是一样。
1: 我们就换一套说辞了。哎，不过说真的，就是真的，其实各位家长们，对于学习来说，没有那么大的执念。学习并不是一个好孩子的唯一标准，好孩子他具备的条件太多了，对吧？他该勇敢的时候勇敢，
0: 善良，
1: 该坚强的时候坚强，
0: 有一颗
1: 正直的心，对吧？然后完了之后有一门手艺就足够了，有一门经得出拿得出手的手艺，很好孩子了。
0: 但是不知道有多少家长啊，这个心里面默默的还会把自己的梦想强加到孩子身上。比如说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就觉得我的孩子一定要上个大学。比如说当年没有考上985的，我的孩子必须考上985。就扪心自问，你是不是把你的梦想强加在他的身上了？
1: 我那天看了一个瑞典的视频啊，说这瑞典的老师啊，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面就请所有的小朋友上台了，一个一个的，那小朋友眼里很有光，然后呢就问说你想做什么呀？有的小朋友想做垃圾收拾，这个垃圾车驾驶员，因为他觉得他最喜欢的就是垃圾车。那个垃圾车呢，它半自动的嘛，它有一定的自动化，所以的话呢，小朋友觉得很帅气，然后呢有高科技感，然后
0: 说明瑞典的垃圾车很高级，
1: 而且干净，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说，其实发达国家不是近期才发达，所以我们应该有的时候啊，在意识上面也逐渐的给孩子们啊，发达起来，不要那么单一的选择，对吧？每个人，我们小时候就是我想做宇航员，
0: 我
1: 想做科学家。
0: 你刚才说那个词特别好，单一的选择。其实我们再倒回去，回到我们那个年代，之所以为什么大家变得这个路相对比较窄呢？就是因为选择太少了。而现在大家再想想，回望几十年前，我们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多了。
1: 然后，
0: 所以高考已经不是唯一的路了。
1: 家长们也不要给孩子们做很多引导，就是哎，孩子，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孩子说，哎，我想做消防员，然后就不好，咱们做那个科学家，啊，我想做警察，不好，我们做宇航员。哎呀，我就觉得太大了，没必要。
0: 哪有那么容易当科学家的？哪有那么容易当宇航员的？你们家爹妈都是这个近视眼的遗传，他怎么当宇航员？
1: 啊，就是人们说是看一个人的收入啊，看你的收入水平，你看一下你周边五个朋友的平均水平，对吧？然后呢，看一个孩子的成长的经历或者未来的期望，往上看三代就行了。接受自己，对吧？接受孩子，接受父母。
0: 哎，有一天我们真的是聊到你刚才说的往上看三代。我们身边有一个学霸小朋友啊，他考了年级第一啊，就中考前的统测年级第一，我就不说哪个学校的了，容易暴露他身份。他们家往上三代太祖祖就是某名牌大学的教授了。

0: 代祖祖啊，
1: 哎，所以
0: 就他爸爸的爷爷，
1: 你看
0: 他们家三代下来都是985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接受自己的普通。
0: 然后我们就开，然后突然一个小朋友就开玩笑说，我的太祖祖怕是不识字吧，他爹说是的，
1: 但是不影响，
0: 区别很大。
1: 那你说就是很多当年也没有说非得要认所谓的文凭，但是有很多的文家，
0: 对对对，
1: 文豪大家，
0: 书香门第啊，
1: 对吧，就是也不一定是所谓的
0: 一代一代来，
1: 一
0: 代一
1: 代
0: 来，从你这代比上一代好一点，下一代比你好一点，哎呀，慢慢的，不着急，
1: 没有突如其来的所谓的逆袭和翻盘。我这两天看王嘉尔，人家王嘉尔或者是王力宏，对吧，往上翻三代，
0: 姓王的是着急惹你了，
1: 还真别说，人家是那个就是著名的文化大师啊，文学泰斗，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所以啊，没有突如其来的这种人生。
0: 其实总结一下，西哥的意思是说，哎呀，有时候我们反省一下爹妈自己，你都那么普通了，为什么要让你的孩子不普通呢？
1: 就是啊，哎呀，
0: 你也是个普通人，
1: 就希望孩子能够
0: 不普通。
1: 对啊，
0: 你想法有点多了，
1: 没有那么突如其来。我们普通人的一生，其实人一生最重要的是体验而已，
0: 做个普通的幸福人挺好的，
1: 也很幸福的，对吧，我们能够看得到生活当中那些美好，人生就已经很幸福了。
0: 哎呀，说那么多鸡汤，我们休息一会儿吧，这么鸡汤希望你听进去
1: 一
0: 点点。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这两天可能有雨，送考车上多备一件短袖一条毛巾，万一孩子淋湿了，进考场前擦干换衣服，干爽答题，别让感冒影响了发挥，家长细心，孩子安心。
1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17: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19: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17: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2: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0: 紧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摩尼各位早，八点十九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 ，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请大家来说说看啊，当年你高考到现在，你高考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LYC 他说了，当年的高考是两天，现在高考是三天。
1: 啊，当年是数学，你还记得当年我们还有三加 X 是吧？然后那个
2: 你跟我不是一届的，
1: 啊，你比我早一届。
2: 三加 X 又是一个改革。
1: 哎呀，我刚好
2: 改革分数。
1: 三加 X 那一届，
2: 你们考大综合是不是？
1: 对，
2: 你好像是考综合的第一届。
1: 是的，啊，是的。你看我像文科生、理科生。
2: 你是学文科的
1: 啊？但是我大学上了个半理科呀。
2: 半理科。
1: 那是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然后微积分，你看看这些。
2: 反正都没学懂，管他呢啊！
1: 宏观经济现在当年拿出来啊，真是，就是。在手上啊，哎，简直是出神入化。那现在啊，再问我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啊，算了吧，算了，就这样，顺其而。
2: 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和年轻人吹嘘自己的过去，你怎么吹都行。
1: 年纪大了喜欢提往事了。妈妈三三说，其实啊，高考你们说的是对的，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即可。
2: 你发现过来人，过来人，就当岁月慢慢的让你，不能说清醒啊，让你成长以后，你就发现很多事情
1: 逐渐成熟了，
2: 就是随遇而安，
1: 对吧？君威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高考，
2: 说说你当年高考，现在高考什么变化，或者是一个词语的变化？
1: 那么多年啊，包括是社会的变化，
2: 社会的变化，
1: 情感的
2: 变
1: 化，
2: 情
1: 感的变化，
2: 时间的变化，
1: 包括你身边的人的变化。我真别说，我高中同学啊，高中高一高二的时候就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说啊，这怎么那么早就恋爱呀？人家现在还好好的在一起，然后呢，两个人工作单位都很好，
2: 人家孩子都高考了，
1: 就是互相都也没到高考，但是两个人呢都那么多年，就是互相啊，他们现在回望的时候呢说，哎，就是感觉在最纯粹的环境里面找到了最纯粹的人
2: 哦，
1: 就是你脱离学校以后，你再到社会，你会发现，哎，钱呐、车呀、房子呀、职位呀等等之类，你这个考虑的因素
2: 你有没有问他后悔吗？
1: 啊，
2: 没问吧？
1: 问他有没有后悔吗？
2: 哎，
1: 当面有什么？
2: 你只要问
1: 两个人都在一起，
2: 分开问，
1: 分开问就行了。不过说实在的，就是真的是在大学里面啊，很多同学说啊，大学我要埋头苦读，冲击人生，太假了，别假。大学是你能够谈得到的最干净的恋爱，就是双方啊不为其他的，就是单纯的恋爱而已。我听过一个致富的故事啊，这个富豪说，
2: 你这个爱情故事怎么又到致富的故事了？
1: 哎，这个富豪是这么说的，
2: 资源交叉太快了吧？
1: 富豪说，为什么我那么努力的挣钱啊？大家都觉得我眼里有钱，是因为说，当我有钱了，我才能看到是真正的爱情的样子，就是。
2: 吹吧吹吧，哎呀，一个富豪说这样的话有意义吗？你觉得别人看到你的是爱情吗？是，难道不是资源交换吗？
1: 因为他说，当我穷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只爱钱，但是如果有钱了之后，大家只爱我。你回味一下，
2: 这个富豪没活清楚，
3: 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
1: 是吧，
2: 这个富豪挣的钱一定是巧合，他这个人不够清醒。
1: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就行了。
2: 好，来说说这个车变胖的事情吧，来说说新能源车。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车为什么越来越胖？但是工程师说了，新能源汽车每增加十毫米的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提高续航能力。
4: 左边车大，右边也不小，想把车停进这样的车位，这位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也不轻松。好不容易停好了，但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
5: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6: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4: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

0: 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1: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0: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汽车车宽多在 1.7 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 1.8 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在一家二手车交易所，记者也更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2: 这些是咱们目前销售最好的畅销的新能源汽车，这是23年的，这是23年，25年，然后这是26年的。
3: 这么看好像是随着年份的增长，这个车确实是越来越大。
2: 对，就是尺寸确实是越来越大。
3: 我看车轮现在已经是一个压线的状态了。
2: 咱们商场的这个线啊是双线的，正常的那个商场一般都是停车位都是单线的一个状态，正常两个轮子会挤到一块儿，就根本通不过。
0: 毛先生做二手车已经8年，他告诉记者，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现在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新能源汽车价格比之前燃油车便宜了不少，个头却更大更壮。
2: 这边有2台百万级的这个燃油车，你们看这2台，像咱们这款车比它俩都会大，宽度是多了一个40多毫米，然后长度也会比它长，确实是国产新能源车更大了。
4: 有些车企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那么其实背后就是要就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也很重，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他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0: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
4: 车变重了以后，对我们这个水滴路面，对这个沥青路面，它的压力大，会产生更多的磨损。每年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道路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增加。
0: 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
8: 天
9: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势。

0: 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来来来，各位，路上8:30到底行不行？前方路况，我们得问问雷鸣。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8: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大树营行驶往虹桥立交方向。刚刚出了大树营立交，在匝道口左侧的车道呢，目前有两车交通事故。第一台车侧翻，占据左侧的车道，车尾呢还往右侧的车道呢飘出去大概1/3的位置，对通行呢已经明显有影响，路段呢已经出现了短暂的翻堵。车主已经在车子后边呢放置三角警示牌，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安全。二环快速系统东二环是金马菊华立交行驶往大树营立交右转匝道，行驶进入机场高速，出匝道口200米左右，左侧的车道有车辆侧翻，通行的车道呢只有一条，这个路段的行车呢变得有点堵了。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置，请车友呢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谨慎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对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西二环黄土坡行驶往明波立交桥车多。二环南路的 B 线石虎关福德关南行驶往福海立交桥行车流量也比较大。昆安高速进长方向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汇报当中，车尾接近汽修一厂。往安宁方向行车情况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正常。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李上是这段路况。
9: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0: 来自云南箭头的温馨提示：云兰高速云龙至兰平方向灵丹隧道的边墙要加固以及混凝土修复施工，现场呢已经做好了保通措施，封闭了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要到7月30号。
5: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1: 嗯，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来啦！
5: 欢迎各位早上8: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高考之前和现在有什么一些变化，可能是你心态的变化，看到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词汇的变化，都可以来说说。
5: 就是高考那么多年过去了，您高考哪一年？我们以比如说上世纪啊，
6: 上世纪
5: 有上世纪高考的方
6: 法，确实是上世纪，没有毛病。
5: 即便是20年前的高考，你说20年前啊，社会有什么变化？到现在啊，有没有什么变化？你会发现说变得太多了，人变了，是。就像孙悦那首歌唱的啊，不知道是这世界节奏变化太快，还是老百姓啊越来越刁了。就是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还是我不太明白。
6: 毕克熊他说了，高考那都是18年前的事情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我大学学的专业和我目前从事的工作可以说是没啥关系。这变化真大，
5: 比如说
6: 专业都变了。
5: 你别说我那个大学啊，我这个高中同学，我高中同学呢，他是学生物的，然后呢，长大了以后啊，他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是个体育老师，成绩超好的体育老师。
6: 没事儿，我有一朋友学数学的，结果成为了优秀的语文老师。
5: 真的呀？
6: 嗯。
5: 哦，我那个有一个女生啊，就是你，待会儿我说你知道啊，那个
6: 说你也知道是谁？
5: 这个女生呢，当年学通讯的。然后现在是干兽医院，自己干这个兽医院的院长，然后去澳大利亚深造了很多年，天生喜欢。
6: 其实这个是可以告诉孩子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不单单只是高中那几年或者大学那几年，你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5: 对，找到人生挚爱，比你所谓的是大家趋利化。就比如说，哎，家长会说，哎呀，你学点 AI， 因为啊 ，AI 是未来的，肯定能挣钱，不一定。我的个人感受是什么呢？希望孩子们啊学自己擅长和喜欢的。
6: 哎呦，你这句话说的和那个马斯克一样
5: 啊，
6: 马斯克也是这么建议孩子们的，
5: 学擅长和喜欢，
6: 学自己喜欢的。好，君威他说了，西格莎姐，我当年高考是3天，感觉当年高考没有被炒作这么厉害，虽然也有送考陪考，但是没有那么多仪式和穿旗袍什么的。
5: 对对对对对。
6: 他说，其实想一想啊，你说这个高考也没什么吧？同学中考上了大学的和没考上大学的还是有区别。
5: 是的。
6: 就是想起一句话，考上985211，想找一个985211女朋友男朋友是日常，反过来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最后发现你考个大学是为了择偶市场的优势啊。
5: 取得优先择偶权，对不对？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还真别说，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夫妻双方，一个呢学历超级高，一个呢学历不咋
6: 地。有啊有啊有啊，我朋友就有啊。
5: 你看，但
6: 女生是博士，男生是高中生，
5: 然后靠他们过得怎么样也很开心。
6: 对呀，他儿子今年高考了。
5: 你说没，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像君威说的那样，你得到了更高，你就想要更高，更更高。但是有的时候呢，回望一下本心，你可能就希望有一个人对你好就行了，是吧？
6: 有道理，
5: 没有必要。
6: 生活是哲学，有时候想来想去，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初心。
5: 其实我们所谓的门当户对啊，不只在说所谓的经济层面，更多的是啊，是个人的三观、兴趣爱好，对吧？你说点话吧，不然的话，
6: 爱情这方面你是强项啊，在你面前我是一个学生啊。罗老师每次听的时候就默默的做记录啊，
5: 你不说，好像感觉我是个渣男。
6: 我和听众一样在默默的记啊，我们在认真学习。
5: 你别说啊，就是感情，双方的感情，
6: 对，大抵如此啊。
5: 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啊，要那个两个人的性格要趋同啊，你喜欢这个乒乓球，哎，我喜欢那。

0: 定两个人聊得在一块，不一定，不一定。有的人就是这样的，他喜欢吃臭豆腐，然后呢觉得那个臭豆腐好香，另外一个人天生做不得，反而这样的容易成为一家人。
1: 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趋同，两个人趋同带来快乐，不同带来成长。
0: 趋同不容互补，
1: 趋同带来快乐，不同带来成长，都有优缺点。
0: 所以的话啊，找到自己的喜欢就行
1: 了。都有优缺点。
0: 然后呢，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骑驴找着马。
1: 哎，你不是说那个高考的事儿，没扯到婚恋吗？
0: 这个民以情为天嘛。
1: 罗老师，这个上课这个内容很广啊。
0: 我们上
1: 都是让我们迫不及待的记笔记啊。
0: 上知天文，下知鸡毛蒜皮。
1: 来来，我们再说另外一个知识点，也是提醒大家的。
0: 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
1: 各种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的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是你知道吗？这背后是可能是骗局。
0: 近日，山东菏泽公安机关就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进而进行敲诈和勒索的案件。到底怎么回事？
2: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3: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2: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4: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2: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4: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2: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4: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2: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3: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2: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3: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0: 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如果手机当中因为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比较快，要回收手机，要处理旧家电的话，一定要记得要找正规的靠谱平台。
1: 是是是，一定要小心了，因为回收手机这事儿呢，真的有很多的坑啊！我们要再次通过节目提醒大家。
2: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5: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2: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5: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2: 民警告诉记者，这个团伙正是利用群众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
6: 受害人把手机接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

0: 之前呢就今晚也没关，我觉得害怕他给老实了。
1: 他们认为胆逼涉案紧扼不打，然后又刻意伪装成紧急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2: 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余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元。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9: 618来了！
11: 618真的来了！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4: 好心情。
2: 早高峰，
3: 早高峰
2: 来啦！
7: 来了，各位，8点49分，现在路上的情况呢，我们马上就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很多单位啊10点钟才开始上班，那么路上啊据说拥堵的高峰并没有那么剧烈。距离高速方面呢，我们有新的情况。
6: 接下来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给我们说说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
7: 警官你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6月8号星期一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豫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通行情况正常。 要提醒车友们在行驶中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和车速，切勿随意穿插或者站。

0: 应急车道。如果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下面来关注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施工路段，杭瑞高速昆明方向的2187松明隧道口，然后2198至2210兔耳关收费站路段，以及 K2196杨梅庆路段，有道路施工。杭瑞高速的曲靖方向2153小新街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杭瑞高速的双向2224到2168，也就是双龙加油站到小铺立交路段呢，有分段式的占用应急车道更换铁丝网的道路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路段，京昆高速的2677到2678，也是就是罗冕路段的武定方向，也是有道路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8:00。K2666麻地路段呢是武定方向，也是有应急车道的占用施工，时间也是从早晨的8:30到18:00。2664到2653路经至武定路段双向也是有绿化浇水的移动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5:30。2696二村路段武定方向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时间一直到6月30号的18:00。西北绕城高速的今天在普吉四号隧道收费站路段是有个匝道的占道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00到18:00。新昆楚大高速的从白龙梁子也就是0公里到40公里的秦峰隧道路段都有占道施工。另外呢，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2327到路段，也是就是西西坡路段呢，是有边坡的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322至2319路段，就是恐龙山服务区一直到长田路段，也是有道路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昆明方向2332到2328。蓝板凳路段也是有道路施工，在2345到2324路段平地路段一直到恐龙谷路段也是有占应急车道的道路施工。另外呢，也要关注一下昆楚高速的昆明方向的2388加200米，也就是陈家坝服务区也是有道路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今天呢也是全线有道路的巡查保洁，间断性占用应急车道。安静高速的沿线路侧也是有杂草的清理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9:00。另外呢，从昆玉高速的昆明方向28公里到27公里，也就是昆明南收费站前面的路段，也是有占用右侧行车道和部分立交匝道的施工。昆玉高速的义西方向55公里到68公里，宜家海立交到清水河路段，也是由中央绿化带的修剪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行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高速五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的1759到1776路段，也是由双向的保洁施工。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辛苦了，我们回头见。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趣闻。6月6号，泰国的罗永府一海滩上，百万只粉红色长状的生物被冲上岸了，绵延百米。这一奇观引来了居民和游客的围观，部分民众担忧，会不会是地震或者海啸的前兆？那么泰国海洋和沿海资源厅确认了，这个生物是粉红海参。
1: 粉红海参是栖息于海底的无脊椎动物。海洋生态专家表示，这其实属于自然罕见的自然状况，但是并非灾难的前兆，也不会威胁生态系统。专家说，这些粉红色的海参因为风暴和强浪被冲上了岸，涨潮时它们以理所当然应该会自然地被带回海中。专家提醒游客，切勿随意地去触摸或者践踏这些海参，以免引发皮肤的过敏，粉肠冲上来。
2: 炒盘韭菜挺好吃的。
1: 你别说。对，有盘呛就好。
2: 又饿了啊！好，再来看一下，近日日本6月7号，日本的樱岛火山喷发，火山灰柱高达1300米，鹿儿岛下起了火山灰雨，火山灰在强风的作用。

0: 利用下大范围的笼罩市区，道路车辆都被火山灰覆盖了，泥泞不堪。当地呢敦促居民清洗车辆，并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做好防护工作。
1: 再来把目光转向乌克兰，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位于切尔诺贝利该核禁区的中央泛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了俄军的无人机的侵袭并且起火，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的异常。目前相关专家称，袭击当天的七号的凌晨两点，火已经被扑灭。袭击发生时，受损的设施内没有存放核燃料，公司将会持续监测相关情况，并且通报全面协作。
0: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落下帷幕，05后的俄罗斯小将安德烈瓦一路过关斩将，在女单决赛当中击败对手，成功夺得大满贯的冠军，成为网坛的新晋焦点选手。
1: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谷歌公司正在申请美国联邦政府的同意和批准，计划在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州释放多达3200万只不育蚊子，以减少传播病的蚊子数量。该计划将使用一种叫做沃尔巴克氏菌感染而丧失了生育能力的雄蚊，由于雄蚊呢不叮咬人类，因此不会传播疾病。这种雄蚊在野外和雌蚊交配之后，虫卵将无法孵化，从而导致下一代无法出生。通过向野外释放这种不育的雄蚊，可以实现蚊子数量随世代减少而逐步的减少人类的担心。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的内容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不见不散。同时呢，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也再次祝福所有的考生都能取得好成绩，当然呢正常发挥，正常发挥就好。
1: 好嘞，同时呢要提醒所有出行的朋友，这两天啊雨势啊它不固定，有的时候来就是一头来，有的时候走就是瞬间走，提醒大家雨天一定要多加一件外套，减速慢行，注意防暑了。好嘞，今天9:08好的88.7的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就到这里。我是罗西，
0: 我是莎莎，
1: 明天
0: 见。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
0: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

0: 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有点不务正业了。为啥呢？这天天给大家讲海南，一个中医科班出身的，然后呢又有着师傅领入门，在藏区学了15年藏医的这么一个人，这两天呢，这个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都笑我说，小孟啊，说你咋开始讲上离医了，这离族你也学过呀？我没学过，这个真没学过。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讲，首先呢，这个离族啊很神秘，第二个呢，就是黎族的这个医学的传承啊很分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黎族啊它没有文字。你看咱们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呢，包括一些什么神话传说呀，咱们现在呢在考古的

这个过程当中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这个竹简，包括壁画，哎，这个就有佐证了，就是民间口口相传的，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神话传说故事的，最后啊，咱们找到了一些书籍上的记载，咱们就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事儿大概是什么个经过，现在传的和以前记载的有没有区别？那一定是越往前，这个时候呢，就越接近真相。那你看，咱们这个现在啊，很多的东西啊，都是这样进行佐证的。这个有文字，实际上呢，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啊。无论是过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咱们看到那个文字啊，就能够知道当年的那个事情。你像现在咱们流行的什么《唐诗三百首》啊，是不是？包括这个《史记》啊，啊，包括以前的什么《吕氏春秋》啊等等。咱们就从那个书里面就能知道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拿这个作为一个参照依据。可是黎族不一样啊，这黎族啊，他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海南岛上。大家知道啊，这个海南岛啊，气候潮湿，而且呢，海南岛上呢，这个温度、湿度都很大，包括很多的纸张啊、兽皮啊，甚至是木头啊，这些东西啊，在这种湿度密度环境下都容易腐朽。那海南的山不少，但是山上啊，这个跟西部地区的山它不太一样。西部地区呢多是那种石头山，哎，它干燥。那在这个山壁上啊，就画点这个壁画什么的呀，你看过了几百年几千年，它依然跟当时没什么变化。这个当年的那个痕迹啊，到现在为止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在海南呢就不是这种情况，这边这个山呢，它郁郁葱葱的，哎呀，这个森林覆盖率啊特别特别的高，你就是人去不到的地方，它遍地都是这种野生的植物，即使是有点当年的历史痕迹也被这个植物啊给覆盖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外面啊就是什么崖刻呀、壁画啊就少之又少，很少。那再有啊，这个很多东西呢它都是口口相传的，那一旦说出现一些什么瘟疫啊，啊，或者什么天灾呀、自然灾害呀，这个老一辈的老黎族的老人家他要是过世了，他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还没讲完的，那后辈就不知道了。而且呢，少数民族嘛，他们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啊来聚集的，平时啊都比较分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就能想得到很多东西啊都传不出啊。这个黎族的医学呀也是这样。那你大家想象一下，学医是那么容易的事吗？是不是？你看家里面要有孩子学医的，你知道这得上多少年学呀？所以啊，这个黎医的传承啊就很艰难也很艰辛。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黎族的海南古黎族的这个医术啊都面临着一个断代。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没什么人愿意学了，因为你即使学了，这个药材啊很多都是长在海南岛的，这样的呢就是出了海南就到外面去给人行医的时候，很多药材你都抓不到。你看这不麻烦事吗？就困在局部地区了，就在海南岛上。再有呢，现在西医的大行其道，哎，再加上中医诊所啊，啊，中医呢这个文化传承啊就完整一点，会离医的就越来越少了。你说这个黎医啊到现在为止啊都快被进行这个抢救性的发掘了。还好啊，建国后期五几年的时候呢，这国家呢这根据黎族的这个特点，用阿拉伯和拉丁语给这个黎族啊创造了一片文字，这此时啊这黎族啊才算有了文字的传承。那到现在呢，这很多黎族同胞啊基本上用的是什么呢？就还是用汉字。这样的话很多东西啊慢慢的就出来了，但是人口少啊，整个海南岛这个黎族同胞啊才100多万人一点，那很多还在山里面生活。你说这个要想学黎医难不难？那我是没那么大的精力了。首先第一个，我这个中医的基础够用，那也得活到老学到老啊。这第二点呢，这个藏医学了这么多年，一个大方我都没研究明白呢，是不是？你说那个千方续明汤，我这一个方能做1000个方子，我现在才弄出来431个，我怎么着我得超过我师傅吧，
我得奔600个吧，是不是？所以啊，黎族的这个东西啊，我接触过，但是你要说我特别精通，那还谈不上。你要说我精通的，或者说深入了解的，就是黎族的这个黎王草，这东西啊，感同身受啊，给了我太大的惊喜，也给了我太大的震惊啊！这么多年下来啊，我就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一种草。虽然说咱们用的很多药材啊，都是以草药的形式出现，草本的这些木本的这些植物啊，用作药材的占的比重很大。你看咱们湖北地区啊，这个恩施一带被称为华中药库，那在山上啊能够采到的药材啊2800多种，这都是植被的。所以说植物的药材类的种类很多，我以前也给大家说过，我说什么江面一碗水呀、啊、七叶一枝花呀、啊、头顶一颗珠啊，你看这名字多好听啊。可是呢他们呢这个作用也好啊，药效也好啊，这个早有记载。可是啊这个黎王草啊在中国就属于稀罕物。也就是说当时的海南啊，这个包括热带植物研究所，他们对这个幽遁草都不太了解了。为啥呢？就是少，基本上见不到啊，好多年都没人关注这个东西了，甚至都一度认为这个东西就再也不会发掘出来了。结果呢就没想到，哎，杨国显杨总人家就有这个心思，人家有这个毅力，就把这个海南呢当年黎族的黎王用到的神药啊，咱们说这个神药啊就有点夸张了，但是当年在这个黎族的王的手里面，这东西就是护佑黎族同胞的，就很多黎族同胞生了病了，最相信的就是谁啊，就是黎族的王。普通的病就找部落里那个黎族的大夫看一看，一旦这个病特别重了，那一定就救命的人就是黎族的王。哎，黎族的王就给拿那个药，然后啊拿着东西给装上，黏黏糊糊的，酸不拉筋的，哎，就这东西拿回去喝，哎，到最后病就好了。你说这是啥？我告诉你，这就是黎王草，哎，这就是现代称呼的恶嘴花，也是咱们书本上的名字叫幽遁草。你看这传承厉害不厉害啊？他跟我讲啊，他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3家单位啊研究了好几年复原出来的，这个古代黎王给黎族同胞治病用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我就说了嘛，我说你这样吧老杨总，我说你帮我啊20箱这个黎王茶，然后呢20箱这个幽遁发酵的这个东西，你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给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呀用一下，我都不告诉他们是什么，我呀也把包装袋都去掉，我让他们一个人用上一个月，咱们拿事实说话，让他们自己说变化。哎，我这么一说完呢，这个老杨总笑了。老杨总说，小妹儿你这样，你别那么搞，他说你也别说什么多少箱了，他说那个茶呀一般般，他说我们这个是初加工就做出来的这个黎王茶，这个东西啊就没技术含量，你就是普通的叶子吃了又能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叶子呀就几个事儿，就是尿频尿急呀，夜尿多呀，尿淋漓，尿等待，前列腺炎呢，包括女同志这个失禁呢，就是这些情况，那效果是没得说，真的好用啊，基本上2-3天就有这个感觉了，就有变化，效果特别的好。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加工过后搓出来的那个茶晾干，他说你就别拿20箱了，他说你20箱也没多少啊，他说这个东西呢作用单一，我呀就送你了，他说我不送你这个搓好的茶啊，那种包装呢也不咋地，他说我们呢给你拿200斤新鲜的叶子，哎，然后呢里面加上冰块，邮寄到你们那儿去，到你们那儿的天干燥啊，也不潮湿啊，就不会烂，就那个自然晾干了，叶子发黄了都没关系，就正常的你就当茶泡去吧，就送给你200斤，这也别搞20箱茶了嘛，这200斤新鲜叶子不比那茶还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按理讲啊应该管你叫声杨叔，你比我大那么10几岁，我说但是啊这个我就感觉跟你叫老了，我说你家孩子吧，这有的时候呢这跟我两个也没法称呼，你说他爸比我小点，叫叔吧不合适，叫大哥吧咱俩还没个称呼，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就叫老杨了啊，我说老杨我得谢谢你，我说那行，这200斤叶子我说你到时候算钱，他说不要，说咱地里种的呀，
我说那20箱发酵。

0: 的那个，我说这个得算钱了吧。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叫优顿因子。我说啥？他说优顿因子。我说他整了个这么高大上的名啊。我说啥是因子了呢？我说我知道神经因子啊，细胞因子啊。我说这你们这都因子。他说啊，他说我们这个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不是我起的名。他说是这个研究所，还有是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哎，他们给起的名，就是你刚才喝的那个，有点发酸啊，有点微微发苦的这个。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国内还没有的卖。他说我也不准备在国内卖。他说为啥呢？他说现在啊，基本上都是出口了。他说我现在能够预见一个事儿，就是以后我的这个优顿因子发酵液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呢？他说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也了解你们单位。他说你们那儿呢，是不是好东西不要，不是顶尖的不要，不是特殊的不要，不是特殊效果的也不要。他说我犹豫来犹豫去啊，他说我感觉我们这个东西能满足你们中心的各项标准。他说第一，这是古方发掘。他说第二，这是黎族几千年的传承。他说第三，他说是现代的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再加上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给复原的。他说再有一个呢，这个东西啊，我们的出口量很大，市场的反馈非常的好，而且呢，这是复原了古黎王的神病方啊，神药方。他说咱们现在不能拿这个东西治了百病，但是呢，这个人用完了之后啊，各种临床实验还在一直做，效果真的真的好。他说我以前呢就有鼻炎，他说你以前见过我说话的时候就娘娘的，他说你看现在，他说我用了几个月，这鼻炎基本上都好多了。他说别的没啥大问题，他说我现在就每天喝着这个东西。他说我也不多喝，这一包不是30毫升吗？他说我一次啊就喝10毫升，最多喝半袋。他说我这一盒啊是10包，他说我差不多能喝上一个月，就是挺好的，打开一个口倒出一点，剩那点放冰箱里，第二天接着喝。他说所以啊，我就感觉你代表中心啊，我跟你说完了你们能用，咱们能合作，以后我这个量多了，你们这边呢也能接得上来。他说此时此刻这个东西只有海南省几个疗养院里面有，他说除了海南省我都能放。他说要不然说小二说领着你转一圈呢，他说就是想领你啊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我说这是好事啊，我说这样啊，我说杨总，我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对吧，我说怎么办呢，我说咱们就拿结果来说话。怎么说呀，我说我优道中心，我说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发。他说能发，他说马上就安排。我说行了，我说我呢送到我们中心之后，就这个你这个发酵的这个复原古方的这个优顿因子啊，我说我把那袋子去掉，我一次呢我就给他们喝上半袋，这样的话呢，你那一盒是10包嘛，能喝上20天。我说我这个病症轻的这些人一次呢我给他喝1/3，这样的话呢，这一盒啊10大包嘛能喝一个月。我说我不告诉他们是啥，我说你不说也做临床实验吗，我说我也做，我说这叫什么，这叫盲试，我说盲试一个月看自然效果，我说你感觉这样行不行。我说如果说咱们不说多了啊，我说如果说我找100个人试，有30个人就是达到30%给我的反馈率，就是说有作用，身上有改变的，我说咱们这个长期的合作，我说我就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了，我说这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我说我现在就可以说，我说你就说吧，我说到最后你能不能够保证我们的供应量就可以了。哎呀，这我这么一说完呢，这老杨总是特别的开心。他说小孟主任呢，他说我跟你说啊，为啥说我有把握，他说你知道吧，这一年多了我们在东南亚呀，就是印尼啊、马来西亚呀、这些地方啊、文莱呀、新加坡呀、泰国呀这些地方，他说我们呢很多的忠实客户，哎，很多人。他说你也知道我以前在那边啊这个做过工啊，做过生意，他说也呢有很多的老客户，他说包括灵芝那个时候往那儿卖。他说你知道了，现在我这个产品就这个复原的古方优顿因子现代技术加工的，他说在那儿已经成为明星产品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啊就是很多人都是提前预定了啊，等着走量。我说杨总，我说这个 你不说最早以前你在东南亚那块找到过这个东西吗？我说难道他们那边的人，我说就没有吗？我说或者说当地不用吗？他说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一下子呀就问到点上了。我说啥点儿吗？我说你这说嘛。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黎族人呢怎么讲呢，不少啊，但是呢很多人都知道黎王有个神方啊，他做完了就是神药，结果呢给这个黎族的老百姓用，这是传说。他说老百姓也知道，说哪有什么神方神药啊，但是呢黎王的这个药啊用完了确实好，所以说呢这个民间的传说那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神了，说人死了喝一口都能回来。他说当然了咱们得正听正信，是不是？他说没有那么神，但是呢这个传说他说黎族的同胞哎都听说过。他说这是第一啊。他说第二呢，这个东南亚一带啊也有黎族人，那这个一说是当年黎族复原的，这一下子呀就传开了啊。这是第一个大事啊。第二个事儿，他说马来西亚、印尼啊、文莱呀、这新加坡这些地方啊，他说医疗机构呢跟咱们国内它不一样。他说什么情况呢？他说那面啊就是跟国外的西式医学是一样的，不管啥东西，说只要是能够对身体有效的，哎，哪怕说这杯水说能治病，这医院也能引进。那医院里面呢是啥都有，更接近西方治疗。所以我们这块啊，这个医生一听说这个东西之后，甚至有的时候还告诉患者说你到外面自己去找点那个幽顿因子，医生都知道了，说拿着幽顿因子用一用啊，对身体挺好的。他说这一下子呀给我们做了重要的宣传。他说第三个，他说最主要的一块，他说现在呀整个东南亚一带很多人用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啊干啥呢，就是辅助抗肿瘤。哎呦，我说这东西厉害呀，我说还能治癌症。他说不不不，他说你别先误会，他说这个东西不是治癌症，他说这癌症啊这不是一个长期的抗癌过程吗，啊，放化疗啊，包括后期的治疗康复啊。他说这个放化疗多难受啊，他说一旦放化疗啊用上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哎，他说那种难受的情况啊就减轻了，甚至那种什么恶心啊、呕吐啊、苍白无力啊、出汗掉头发的这种情况啊都减轻甚至消失了，有这个案例。他说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很多人用完了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啊，在那边反馈来的结果说这个肿瘤抑制有帮助了，辅助药物效果不错。他说就这样就慢慢的呀形成了一个口碑，他说这个量啊就一步一步的在做大。哎，我说这好事啊。我说杨总啊，我说你这高手。我说为什么？我说当年呢灵芝，五哥灵芝在整个中国刮起了一股风，我说我感觉呀在未来呀这个幽顿因子，就是这个黎王草的因子，我说在你这儿又能刮起一股风。他说这个难，他说以前那个灵芝啊是整个海南都能种啊，他说现在不行，他说这个幽顿的因子啊，就这个幽顿草啊只在五指山能种，他说除了五指山这一圈长出来的都不一样。哎，我说还有这事儿？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受限了，他说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黎族苗族中医研究中心还有各种数据，他说是层出不穷啊。他说在这个实验室啊是给病人吃，然后呢不是说给病人总结身上的这种各种感受，不是说你吃吧吃完了有什么样怎么样，他说跟你说的那个情况你准备在中心用的盲试不一样。他说我们这个两个单位啊，他说一个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一个呢是五指山黎族苗族中医研究中心，他说这两个地方呢是对照。他说怎么对照呢，就是打比方啊，说糖尿病的单独拎出来找二十个人，这个十个人啊是正常用解决糖尿病的药，这十个人就是用上幽顿因子，然后高血压的也找二十个人，这十个人是正常用药，这十个人是用幽顿因子，包括什么肿瘤的包括心血管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前列腺的、内分泌的、消化道的，他说把这些都是这样一组一组的在做对照。他说现在呢已经对照过了。他说对照什么了呢，哎呀，我当时我听得特别兴奋，我说这么好的东西，这么纯天然的东西，这么具有海南特色少数民族特色的东西， 我说这是缘分呐、啊，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真好，我说你说说吧，我说我这脑袋好，记忆力强，我说你跟我说说，我说说完了我都能记得住。老杨总说那行，他说你要是愿意听我就给你讲，我说反正一上午的时间呢，你给我讲完，下午呢，我说我跟着那个杨鑫啊，我说我俩出去到那个别的地方，他不说我转吗，领着我转，我说我必然跟着他出去啊，我说我要走一大圈，我说我亲眼的目睹看一看，我说我待会儿就请假，我说我决定了，我说我晚走两天，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海南神奇的离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幽渡因子了解透，我说如果真的好，我说我百分之百把这个东西引进到我们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就说呀，我说杨总，我说那就辛苦你了，我说你给我多讲讲吧，我说我呀对这个幽遁呢很感兴趣，我说这是我的一个知识盲区，最重要的一点啊，我说这个东西啊，我说让我一天之内这兴趣度啊达到了100%，我说你看我昨天就喝了这么一杯，是不是，这今天呢算是第二次接触，这山上也去了，地里面看了一眼没看清，然后呢今天呢就听你讲到了幽遁草的前世今生啊，我说你给我多讲讲，我说呢我呀今天当个好学生，我好好的学习学习。这老杨总说好，他就开始给我讲，他说这个对照吧，对照了好长时间，第一呢就是用这个纯粹的叶子，哎，新鲜的干的都行，他说我呀这次给你那个中心里面幽记就是这个新鲜的叶子，哎，这种叶子啊就是刚刚采下来，然后呢不水洗啊，这个沾了水了就不好了，就是这种叶子，然后打包装上，这是我们的初步的原料，茶也是拿那个搓的，他说给你这个叶子，那这个纯叶子呀就是煮水泡水就可以了，他说呢现在已经对这个有论证了，这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有什么作用呢，单独的吃叶子啊，第一个它能够清热解毒，哎，清热解毒的效果呀还不错，他说第二个呢对这个什么咽炎呢、咳嗽啊、鼻炎呢都有用，就单独用这个新鲜的叶子啊煮水或者泡水就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有的时候发的低烧，哎，用这个也挺好，清热解毒，就是这是一块。再有第二大块啊就是洗肾，哎，我说对对对对对，我说我感受到了，我说我就喝了一杯啊，我说我就感觉这个小便呢味道变大了，然后呢小便尿的多了一点， 我说这喜事。

这个事儿我有感触。他说啊，他说还有啊，硝烟。他说他呀，这个口腔炎症啊，鼻炎呢、啊，咽炎呢、啊，啊，肠胃炎呢、啊，他说有一定的消炎作用，而且呀、啊，这个效果呀还不错。他说再有啊，对这个睡觉也挺好。他说这个呢，根据人情况不一样，有的呢是喝了一两天就有效，他说有的呢，这个三五天睡眠呢都能改善。哎，我说这就已经很好很好了。我说杨总，我说你再说一遍啊。我说我刚才听到的结果就是这个新鲜的叶子单独拿过来一次啊，用上五六片，然后呢，要不然煮水，要不然呢用开水泡一下当茶，就能够清热解毒、消炎，而且呢对什么咽炎呢、咳嗽啊、轻微的发烧啊、利尿啊、前列腺呢、尿频呢都有效。我说我也没有说错。这杨总就说：“哎呦，他说蒋梦主任，你这记性是真好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对别的呀，我说我不感兴趣。”我说：“你说什么吃的喝的呀？啊，穿的戴的呀？”我说：“我都不讲究。”我说：“你看，就我，我说我这个一身的衣服啊，都不超过几百块钱。”我说：“我不讲究吃，我说我也不讲究穿。”我说：“我这辈子呀，最大的兴趣点就是药，哎，各种药。”我说：“我学的就是这个，用的就是这个。”我说这是我安身立命之本呢、啊、要是见到了这种没见过的新鲜的稀罕的，我说我兴趣就来了。我说这是叶子，我说这就已经不错了。我说我刚刚喝的那个呢，就是这个褐色的发酵的，这个就是上面写的叫幽顿因子的这个。我说你再说说呗。老杨总说可以，来我给你讲啊。这给我说了，他说这个东西啊，相传啊，在民间说说这个呀就是黎王，这个整个海南黎族就有一个黎王，在黎王的手里啊有一个治百病的东西。那这一点呢，很多黎族老百姓都得到证明了，说以前的黎王啊就能够救命，不管得什么重病去找黎王，这命啊几乎都能保住，黎王给发药。那根据这个传说，这现在啊都已经没有黎王了，这根据这个说法，这两个单位啊就一直在研究啊，一个呢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科学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这研究中心。说终于啊，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呢，就把这个当年黎王这个治百病的这个方就给复原出来了，也算是复原了这么一个古方，就是你刚刚喝到的这个幽顿草的发酵液。他说当然呢，这个里面呢主料就是用到的这个幽顿草啊，这是主料，但是呢这里面呢还配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这组合到一起就是复原出来当年黎王手里的这个古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他说当时啊就没想到这个事，说也没有抱着大的希望说能复原出来。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说第一啊就是这个叶子呀保存不好啊，收的多了之后时间太久了就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解决了单一的这个叶子让它配伍起到效果更强一点的作用。他说没想到啊，这两个单位这个呕心沥血呀，把这个东西啊特别重视，这一下子呢就把这个当年黎王这个古方啊，古代的时候配的这个大概的配方就给复原出来了。他说就做成了咱们现在这个享誉东南亚的幽顿因子。我说杨总啊，我说我得插断一句话啊，我说是这个样子的，我说您这个配方是保密配方吗？杨总说对呀。他说这个呀保密的呀，他说这个里面呢哪个含量怎么加工这不能说，他说成分可以告诉你啊，他说不告诉你剂量就能说呀。我说那行，我说那你说说吧。他就笑，他说你呀都不用我跟你说，他说盒子上不有吗？我说对呀，我说你这盒子上都写了吗？他说都写了，他说就是这个配比量和剂量没写。我一看，我说那我看看盒子吧。我一看，哎呦，这盒子上可不写了吗？这我一数啊，有十几种。我给你们捋一捋啊，这盒子上面写着有幽顿草啊，这是主料吗？然后呢有沉香，我一看，哎呦，这沉香叶，我说这是好东西啊。我说这沉香这自古以来这都是名贵药材啊，提神醒脑，芳香开窍。我一看还有桑叶啊，我说这个东西。

清热去火，消炎镇痛。我说这桑叶好啊，哎，我说第二个有桑叶，有沉香。我再一看，我说诺丽果。我说杨总，我说这个诺丽果这里面也有啊。他说对呀、啊，他说这是好东西啊。他说这个也是在东南亚啊，包括南部海域，就是南太平洋长的这么个果子。他说这个果子呀，在这个海南，他说有野生的，很少很少。后来呢，也是被国外的那个种源拿到这边来种了。他说实际上在海南岛上最早就有这种诺丽，他说只是少。他说这种果子呀，在南太平洋岛上也是一个跟幽遁草一样具有传奇特色的能够治病的这么好东西。哎呦，我说这厉害厉害，我说我对这东西略有耳闻呢、啊、我说我不太了解。我在后面一看，有这个黄姜、山楂、罗汉果。哎，我说这都是药材啊。哎，我从罗汉果再一看，不对了，有罗汉果，有木瓜，有甘草，有菠萝，有龙眼肉，有百香果，还有一枝仁。我说杨总，我说这啥呀，我说这我说我咋喝了一口没喝出来里面有啥呢。我说你这里面一半是药，这一半是水果啊。我说你看啊，我说你看幽遁草、沉香、桑叶、诺丽果、生姜、黄姜，我说这是药材啊，这都是药材了是吧。我说后面呢，我说这个山楂、罗汉果啊、木瓜、这菠萝、龙眼肉、百香果，我说这不都是水果吗，我说这也没啥复杂的呀，我说这还保密吗。杨总说这我也没说它复杂呀。他说这个东西啊，你一看这不复杂，但是呢，我说这个配料啊就不得了了。而且研究所也说了，说百草就是百药，哎，实际上啊百果也是百药。他说你看很多的果子呀，像什么草果啊，这不都是药材吗。他说果子是药啊，他说这个里面都是药，这些呢实际上是带有热带特色的药方。他说你想想啊，有效不就行吗，他说要不然能传几千年吗。我说这个方古代黎王就是这个，他说可能跟黎王的当时的方子略有差别，但是呢差别不会大了。他说多少啊，毕竟已经是失传了的，他说能复原到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或者叫难能可贵了。我说哎呦，我说那确实，我说人家一定是费功夫了，我说这两个研究机构啊在背后给了你们帮大忙了。说那当然了，他说要不然没有这两个单位不复原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加工方法呀，他说我这叶子呀你说得卖到啥时候去。我说杨总，我说不对呀，我说我问你个问题啊，我说我问一下杨总，我说东南亚不是有这个幽遁草吗，我说而且你最早那种苗最早看到不都在那儿吗，我说难道那个地方就不研究吗，我说他们那边的幽遁草我说就没人加工吗。你看我这么一问完，杨总就笑。杨总说你这个头脑转的可是真快。我说你看别的不说啊，我说我对这东西感兴趣了，我说我一定要问，我说我不是给我问，我说你看我现在了解的越详细，等我回到中心，我们中心里这个患者也会问我呀，对吧，我说我也得给人家说呀。然后杨总跟我讲，他说是，他说东南亚这个地方啊有，他说你现在呢我就跟你说明白，他说为啥东南亚这个地方不咋研究，而且呢还只要我的这个。杨总说，他说你记住一句话啊，他说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同样植物也是如此。哎，我说这个我知道，我说自古一句话嘛，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嘛，我说长的地方不一样，我说它这个口感啊形状啊药性啊，我说不一样，我说这个懂。杨总接着跟我讲，他说你看啊，他说你知道松花粉呗，我说知道，我说中国的松花粉有名啊，我说这个松花粉也是药材啊，我说也是药食同源，很好啊。杨总说的，他说你看啊，他说同样是松树，这个最好的产松花粉的叫什么呢，叫马尾松。他说马尾松在中国就开花，哎，这一开花它就有这个花粉，就有这个松花粉了，然后呢人们把这个松花粉呢采集过来，哎，就能够大家一起吃，又当药材又当营养品，而且呢营养啊特别的丰富，他说吃了这个东西啊能够延年，能够益寿。我说这个我知道。杨总说你知道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另外一个，他说这个东西啊在中国就长得好，

哎，就开花，就授粉。他说这马尾松啊，长在国外就不开花，很多国外就引进了中国这马尾松，结果呢，到了国外，它长个、长高、长叶，就是不开花。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我说：“这个事儿我知道。”我说：“这个事儿我知道，还被称为爱国树吗？”我说：“我知道。”我说：“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个事儿。”然后杨总又跟我讲：“他说你知道沙棘吗？”我说：“知道啊。”我说：“这个我也接触过呀。”我说：“我们中心都有啊。”他说：“对呀。”他说：“你看，俄罗斯有沙棘，外蒙古有沙棘，中国有沙棘。”他说：“吃了沙棘也是很好。”他说：“你看，日本呢也长沙棘，可是日本长的这个沙棘，哎，结的这个果子，把这果子拿过来是榨油也好啊，榨汁也好啊，吃了就没效果。那中国的这个沙棘吃了就有效果，俄罗斯的沙棘吃了就有效果。”我说：“对，我说这个事儿我也知道。”杨总就讲了，他说：“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他说：“优顿草啊，也是这么回事。”他说：“你看东南亚那块就有，而且东南亚那面啊也生活着一小部分中国的黎族人。”他说：“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啊，到东南亚去讨生活呀、打工啊、做生意的人很多。”他说：“那个地方早就发现有这个优顿草，又叫恶嘴花，而且呢，也好多年前就有人采集过，但是啊，吃了之后不咋地，没啥效果。”他说：“东南亚早就研究过，也知道。”这东西是药材，就是效果呀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当时啊，人们也是抱了很大的希望，说：“哎呦，说这不是中国海南的黎王草吗？长得也一模一样，那就吃呗。”结果呢，吃了之后没有一点儿能够达到预期的那种感觉。他说这就情况就出现了。他说：“你知道咱们这个五指山呢长的这个黎王草最神奇的地方是啥吗？”我就好奇啊，我说：“怎么个区别吗？”我说：“杨总你别卖关子了，我说你跟我说呗。”杨总就跟我讲，他说呀，这个咱们这个五指山长的这个优顿草，就跟种在国外的马尾松，就跟长在日本的沙棘一模一样，换了这个地儿就不行了，哎，长出来就没有那个效果。他说你别说是在东南亚呀，他说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往别的地方去长，就是海南岛上啊，到海口那块去长，包括呢再往西面那块去长，他说都不行。他说哪儿的最好啊？他说我早就已经摸透了。他说你知道我摸透什么吗？他说就是以药力和药效和药性为比，这个黎王草也就是这个优顿草啊，只在五指山方圆这一圈出来了之后有这个效果，哎，出了这一大圈就不行了。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吧？哎，我说这爱国，我说这东西挺好啊，我说他也知道爱国呀，只知道长在中国好啊。杨总又跟我讲，说小猫我跟你说啊，他说还有一个更神奇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我要跟你说完了能惊掉你下巴。我说咋的？我说吃了优顿草能成仙呢？我说还是能会飞呀？我说你别吓唬我行不行？我说你就说嘛。杨总跟我讲啊，他说我以前种灵芝的你知道吧？我说知道啊，我说五哥灵芝全国出名啊。他说灵芝啊属于一种菌，就跟这个普通的蘑菇啊、木耳啊、猴头啊这些东西啊都属于菌类啊，越是热带的地区啊这种菌类就越多，越是空气湿润啊温度适宜的地方长的种类也多。他说这个灵芝呢也呢是易种的一个东西，它是要灵芝孢子来培育的，就是灵芝的繁殖啊就跟蘑菇是一样的，就怎么呢，它那伞盖底下呀它有褶皱，这个灵芝长到一定程度了的时候呢，跟蘑菇一样，它底下那个褶皱啊就会打开，然后啊里面有一个东西就叫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肉眼几乎看不见，然后呢温度适宜，刮点小风，哎，天气干燥，这个底下的那个伞盖啊就打开了，这个灵芝孢子啊就飘出来了，这如果说没有风它就落在地上了，如果说有风呢就最好，这风一吹啊，这灵芝孢子啊就被风吹走了，到了合适的地方它就落下了，当然它落哪儿啊全凭风来吹，等到之后啊，这个如果说它飘的位置又合适，环境也合适，哎，那这个灵芝孢子啊就在这儿就扎个根了，慢慢慢慢的就开始长了，就变成了一颗新的灵芝。他说你也知道这个灵芝啊是大补之物，而且呢
营养、药性都特别的强。这中国呀，自古以来都把这个灵芝啊当成仙草。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你看咱们以前呢，有一个东西叫年画，这个年画啊，很多家里面为了寓意。

拄了一个那么大的龙头拐杖。哎，那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老寿星那个照片啊，那个年画啊，我给你形容一下，看小梦说的对不对啊。穿着红黄色的衣服，喜庆，然后呢笑口常开，眼睛笑的呀特开心。拄着一个大拐棍，龙头拐杖，这龙头拐杖啊上面挂个葫芦，大家听好，葫芦，这葫芦的谐音呢就叫福禄。哎，有福有禄，你看咱们中国人的祝福，福禄寿喜嘛，对不对？好了，这个老寿星呢，这个手拄着一个拐杖，上面有葫芦，谐音就是福禄。这个手呢脱了一个大寿桃，哎，这个寿桃啊就代表着长寿。你看啊，这是不是有福有禄有长寿啊？然后这个老寿星的背后啊一定有几只蝙蝠。有人说这蝙蝠怎么上来了，这是寓意什么呢？福有福，而且你数吧，一定是五个。这小时候我数过，一定是五个，这叫什么？这叫五福临门。哎，有福，这个背后啊有几个蝙蝠，然后老寿星的脚下脚边腿膝盖这个位置一定有一只梅花鹿。你看看想不想起来，是不是有个梅花鹿啊？这个梅花鹿是什么？鹿，你看又是这个福禄的禄，然后呢梅花鹿啊又长寿，是不是啊？所以说呀，又是长寿又是梅花鹿，鹿同时你要注意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梅花鹿的嘴里面含了一个东西，含了个什么东西啊？这梅花鹿的嘴里含了一朵灵芝。你发现没有，这一幅啊福禄寿，这福禄寿的三个寓意潜在这张图里了。老寿星是寿，手里的寿桃是寿啊，这个鹿是寿，然后福呢挂了个葫芦，后面有蝙蝠，然后这个寿啊还有一寿，什么寿啊？就是这个梅花鹿里嘴里衔着这个灵芝。你算算吧，这是不是长寿之物啊？是吧？所以说这灵芝啊自古以来说是仙草。我说这个我知道，然后呢这个灵芝啊它吸收营养吸收能量，哎，它不是哪里都能长灵芝的。我说那是啊，我说那要是遍地长灵芝，灵芝也不值钱了，对吧？杨总跟我说，他说你见过一根草上长灵芝吗？我说我没见过。他说你相信一根草上能长十几个灵芝吗？你信吗？我说你开玩笑啊，我说老杨啊，我说那不可能啊。我说灵芝也有根啊，我说灵芝吸收一切营养啊，我说别说是十几个灵芝，我说就一个灵芝，有的时候一节枯树啊长那个灵芝都能把这节枯树上面的能量和营养都吸光了。我说连一个断了的树都承受不住灵芝去吸，我说更别说一根草了。我说你说啥我说我都不信，我说绝对不信。我说这个是啥呢？我说这个就是不可能成立的一个事儿。我说你看我见过，我说我到这个种蘑菇的地方啊我去过，我说你看我们那边以前收购一些东西的时候都到这个地方去过考察。我说你看蘑菇啊有一个营养包，哎，它就两边长蘑菇。我说那个地方呢也卖啥呢？就是灵芝的培养包，就是一个塑料袋，然后呢里面也有菌丝，到最后啊菌丝长满了，把两边打开，哎，它两边就长灵芝了。这里面呢包了一堆的营养物质啊，什么那个豆盘啊玉米轴啊，然后加的营养液加的肥料啊加的菌丝啥都有。我说拿那个东西，哎，才能够长出来灵芝。我说那个营养包里装的几乎都是长灵芝需要的东西，腐殖土啊腐殖物啊豆粕啊都是营养物质，还加上肥料。我说你想想就那么一包啊，这个多粗呢，跟大腿这么粗，然后呢差不多一尺长。我说就这么大一个包，长蘑菇能长一大堆。我说但是呢长灵芝啊上面也才长两三个，为啥呢？我说你想想，那么大一包的营养能量才仅供两三个灵芝长出来。我说你告诉我啊，草上就能长灵芝，我说你说出天花来我都不信。杨总就笑，老杨总就笑笑我半天，我就不说了嘛。我说来，我说这个我怀疑啊，我说我真不信。老杨总说这样，小孟，他说你啊今天晚上准备吃啥？我说我今天晚上吃灵芝。我说你给我弄点吧，我说我就要吃那个草上的长的灵芝。我说我到底就要看看，你让我开开眼。我说我就吃灵芝了，我说这个草上长的灵芝我都没见过更没听说过，我说我今天第一次见第一次听，我说让你给我做点，我说我也尝尝稀罕，我说我以后跟你别人说，我说我也算长见识了。杨总说行了啊，那就

0: 今天中午可能来不及了，这个做饭咱家做饭的人没回来，他说晚上你跟我儿子回来之后我安排你来一顿，他说今天晚上我就让你吃上这个草上长的灵芝。我说真的？他真，他说比珍珠都真。把电话拿过来了，拿完了之后拨过去了，我不知道他给谁打的，反正就说了几句话，那意思就是你到那边去拿一根带灵芝的那个草。后来我一听，来真的？我说这真有啊。他说你看我骗你干嘛呀？我说行，我说咱用事实说话啊，我说多长时间能弄过来？他说最多15分钟。他说开车过去回来还不快吗？我说行，我说杨总，我说我今天我就在这坐着，我说我就想长长见识，我就想十几分钟之后看一看这个一根草上到底怎么能够长出来灵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一名新听众。
3: 啊，你好。
4: 听你的，哎，听你的节目啊，听了十多天了。
3: 啊。
4: 听节目是听到说有热线患者说，羊胎盘和这个十味地丸使用的效果挺好。
3: 啊。
4: 所以我也想用点。我想麻烦问问您，现在能不能给我弄点？
3: 我跟您这么说啊。这个我们有一些东西啊都是只有这一次，因为什么，你看那羊胎盘它是定制的，它这个是那个西藏甘露的定制的，而且它那个产量很低的，就是只有整个中国只有我们中心有那个内胎的，外面都是没有的，都是限量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那个十味的那一块也是人家那个当时给了，就那么点儿，就那么几天，说完就再没有了，你只能是就是过去了就谁也再拿不着了，你知道吧？我只能是有这个情况的。如果我说啊，如果说哪怕说再有多少个人来再找这个，估计都不一定有了。所以说你看看你身体的别的情况，我看看我拿点什么别的药或者什么东西能帮帮你也可以，你说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孟老师麻烦您了。
3: 不客气，您说一说。
4: 今年我71了
3: 啊，
4: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3: 啊，
4: 我这个毛病得有20多年了，特别是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
3: 啊，
4: 稍微凉一点，哪怕就是孩子们一开门的风稍微吹一下，我就钻心的疼，
3: 冷，
4: 对， 特别这段天气潮，天天疼的我连觉都睡不好。
3: 嗯
4: 嗯，再有就是最犯愁的吧，就是上厕所了。每次上厕所吧，我得扶着墙一点点挪到卫生间。
3: 啊，那腰也不行。
4: 从卧室到卫生间也就十来米的距离吧，我得挪个四五分钟才能过去。
3: 哎呦呦呦！
4: 而且到了卫生间吧，两个手拄着个洗手池子，一点儿都坐不下去，一点儿就往下坐。遭这个罪就别说了嘛，老师。
3: 我能听得出来了，我都能感到那个画面了。哎呀，
4: 所以说我这不上周拿到野修之后啊，我用了，感觉挺有效果的。你看用了之后吧，这膝盖呀、手关节啊都热乎乎的，这个疼痛明显减轻了。你看您送的东西这么有效果，这么好，我也特别相信你了。所以我想让您把帮帮忙。看看，即使用不上您说的那个阳台盘跟这石灰滴丸，给我支个别刀也行啊。
3: 没问题，你这样啊，你手头有笔和纸呗？
4: 有，您说吧。
3: 啊，我给你说一个，你用一下啊。你买点药材，这个药不贵，一副药最多10块钱。
4: 那我相当不贵了。
3: 啊，而且这一副药还能用3天，我跟你说啊，这个是外用的。用个啥呢？你说不是有点怕冷啊？天气一变了之后就冷啊，然后还腰腿蹲不下嘛。这个事儿它从下往上治好治。你这样啊，你买上那个一副药的，我说艾叶，你放上30克。
4: 30克。
3: 对，艾叶30克，干姜。
4: 干姜。
3: 对，干姜，药店的干姜，放上10克。
4: 10克。
3: 啊，艾叶，菖蒲。
4: 菖蒲
3: 就是繁荣昌盛的昌，蒲棒的那个菖蒲，放上20克。你把这3种药熬到锅里头啊，你煮上的10分钟，煮开上10分钟，然后你把这个渣啊给它滤出去，就剩这个药汤嘛，兑上水，就是兑成温水，你就多一点，你最好拿一个塑料桶，就是那个水多到能没到这个小腿，就快到膝盖这个位置。水多加一点，然后拿这个泡，一次泡上的10分钟。你这一副药汤，今天用完了，明天还能用，能连用3天。你算算，是不是省事儿？
4: 好像合适的。
3: 这一天才折3块多钱，一个月才不到100块钱呢。
4: 是是，挺便宜的。
3: 啊，这个你泡完了之后啊，它热乎劲儿往上上，你要是泡完了之后能感觉什么？能感觉到从小腿往大腿上热。这你这个风寒虚出去一些，你这个往下蹲呐、或者是走道这个劲儿啊，就能好很多。你这身体里一定是风寒太多了，所以说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弊病就是这儿。咱们现在用那个野西瓜内酒，再加上外用的这个熏蒸泡脚方，两个一起用，你效果能更快一点。你说好不好？
4: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孟老师啊。
3: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先用上一个月，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
3: 啊，好嘞，那你就晚上到时候什么时候下楼啊，或者让孩子给你抓上，先抓上10副，一副用3天，先用上一个月，好吧？
4: 好嘞好嘞、
3: 哎、好
4: 孟老师、啊
3: 哎、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4: 哎、再见孟老师啊。
3: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FM91.8北京时间10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云南省市场监管局7号部署高考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覆盖考点周边的餐饮小卖部及食堂，严查食材变质、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督促落实所证所票与惩检制度，保障考生的饮食安全。云南现有777个中国传统村落，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专家规划，保护传统建筑、传承非遗技艺，元阳的阿者科、马龙土瓜冲等，走出了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的融合路，古村焕发新生。近日高温，西双版纳勐腊县野生亚洲象频繁现身南腊河，在水中嬉戏、冲凉、打闹，萌态十足。当地持续推进象群监测与栖息地的保护，保障人象和谐共生，成为生态保护典范。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北京时间的10: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啊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首先来看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12到22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转中雨，16到27度；西双版纳嘎萨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德宏芒市机场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20到28度；腾冲驼峰机场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宝山机场小雨，19到27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阴天，14到22度；昭东机场小雨转阴天，11到15度；临沧机场小雨，18到26度。大理机场小雨，17到27度；迪庆香里拉机场小雨，10到22度；宁老泸沽湖机场中雨转大雨，14到25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天气预报，我是星宁，我们一会儿见。
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8: 好嘞，北京时间的10:03，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另外，5月10日至6月10日期间 ，S45元曼高速红河段大水潭隧道路段。因施工实行双向封闭管制，施工管制期间，沅江往沅阳方向的车辆经 G553蒙自至沅江公路行驶至司马坝收费站进入高速行驶；红河往沅江方向的车辆经 G553蒙自至沅江公路行驶至红河谷收费站进入高速行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集的提示，主持人。
8: 北京时间10:04啊，今天呢2小时间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啊，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往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

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 ID3 啊， ID3 其实比它要大一号。这个车呢最主要就是针对欧洲市场，欧洲市场有这个小车呢，因为它 ID3 卖的贵啊，哎，它把这个下放了，基本上这个便宜点。你说国内 ID3 这个价格，你说它再下放个 ID Polo 怎么卖？没法卖，说白了，所以说大概率不会上这个车，大概率不会上。

2016年90000公里卡宴3.0 T 15款，白外。现在目前这个车啊，卖价都不会超过20，卖价啊不会超20，基本上现在标价就19万多。你如果实际成交价基本上要19左右，车非常好的话19左右，车一般的话19万以内靠里啊。因为这个颜色还不错啊，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桃木红，这价格就17万多了，17、18。

邢老师你好，最近看了本田 CR-V 和大众的途观 L， 但是看本田的销量实在太严重下滑。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就是你还得看你自己喜欢哪一个。这两个车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开起来呢，开起来的感受不一样啊，底盘质感呢，油门的响应啊，包括它这一个 CVT 变速箱，一个双离合变速箱，开起来的风格不一样。但你要是担心本田啊，你说会不会这退出中国市场干嘛的？我觉得的大概率不会。它现在的销量呢，一个月卖个两三万辆啊，基本上这个数。我觉得问题不大，就是你要是喜欢这个车是可以买的啊。你担心就比如说本田会不会那干两年干黄了，那倒问题不大啊。而且这个配件呢，它都有，所以说你就还是看你自己喜欢哪个吧啊。

宁哥，我是特斯拉 Model 3车主， FSD 有必要开吗？现在不是99吗？那个试用你先试一下呗，你先试试再说呗啊。你这个东西用不用好不好，你这玩意用了才知道啊。你先用着，你先用一下，现在不贵，你要6万多我都不让你开了。

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迪龙朋友加0871的区号。

奥迪 QL 买哪一年的划算？预算十二万左右，十二万基本上要看到2019年呢。如果你要买到高功率的话，你得看到2019年左右的啊。要不就2018、2019的，那价格在十二万左右能买到。

0: 如果买的豪华动感的，豪华动感都是后来的车了，都是后面。豪华动感，如果你要看到2022年的话，这是怎么都得21-22万。嗯，来，我们来先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
2: 天
3: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这两天可能有雨，送考车上多备一件短袖、一条毛巾，万一孩子淋湿了，进考场前擦干换衣服，干爽答题，别让感冒影响了发挥。家长细心，孩子安心。
0: 北京时间10:15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来看看微信啊。说你好，想问一下，丰田威驰1.5自动10万公里加什么机油好啊？哪一年的车？变速箱油怎么换？变速箱油不用换啊？哪一年的车告诉我啊？

0: 你说买 QL 还是买 XC60， 12万左右，看你自己的预算啊。这两个车差不多1920年的也都能买得到，那看你买到哪个配置，好不好？这两个车的买，用这个钱买都是没问题的。京东乡听众尾数是0727，喂，你好。
1: 哎，你好，秦老师，我就是问一下，
0: 嗯，
1: 我一台那个16年的那个荣光 S，
0: 嗯，
1: 然后现在想卖掉，然后置换还是置换一台新款的那个荣光 S，
0: 嗯，
1: 那个新款的现在有没有优惠啊？
0: 有啊，
1: 新款的就是43900的那一款，
0: 嗯，
1: 能够优惠多少？
0: 那不知道，那得具体看一下，具体这个问一下4S店。
1: 啊，你们也不清楚是吧？
0: 嗯。
1: 啊，那个就是那台旧的能值多少钱？大概？
0: 嗯，车况怎么样？
1: 车况没有事故就一般吧，有几个面有刮蹭，小刮蹭。
0: 50荣光 S 哈。
1: 啊，对，银色的。
0: 多少公里了？
1: 105000。
0: 荣光 S 1.5的嘛哈。
1: 1.2的。
0: 那哪一年呢？
1: 16年7月份。
0: 16年，我想想啊，16年15款。16年，7万公里哈。
1: 10万5000公里。
0: 10万5000公里。颜色呢？
1: 银色，银灰色。
0: 给多少？现在能给个，我想想啊。平时没拉什么重货吧？悬架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1: 没有没有。
0: 能值个5000多块钱吧？
1: 5000多块。
0: 嗯，卖车商，
1: 啊、
0: 个人能个6000多。
1: 6000多。
0: 啊，
1: 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啊。
0: 哎，
1: 好。
0: 然后你到时候再先去4S店问问，他同品置换啥的。你到时候不行，我让韩哥跟你联系也行。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就这样啊。
1: 好。
0: 好，拜拜啊。
1: 好，谢谢啊，再见。
0: 嗯。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您个货车保险为什么又贵又难买啊？因为它出险率高，就等于说这玩意儿东西它就是赔率高，它不乐意给你上，就这个意思。汽车空调一开就有一股酸臭味怎么办？看您是哪一年的车，什么车，多少公里？你先换空调滤清器，然后再用空调弹，或者说这个用内部清洗再清洗一下，啊，你得抻个管子，空调杀杀菌，除除味儿。如果真是除不掉的话，就只能换蒸发箱。如果这样所有东西都没有用，只能换蒸发箱啊。

0: 腾势第九电脉支架1020四驱旗舰，25年上的牌，朋友公司一手车，现在多少钱能买？27左右，我认为啊，26-27。接通尾数是5750，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我有个那个老的那个迈腾啊。
0: 啊。
1: 09款的。
0: 09款呢？
1: 10年落户，对。
0: 嗯。
1: 黑色。
0: 嗯。
1: 灰内。12万。
0: 嗯。
1: 现在如果想卖，还可以卖多少钱？
0: 09款。
1: 对，高配。
0: 2.0T 的。
1: 1.8T。
0: 嗯。1.8T 09款，我想想啊，09款豪华吗？还是舒适？
1: 对，豪华的高配，都是带那个座椅啊，什么电，那个后视镜都带记忆的那种。嗯。
0: 车好是吧？
1: 自己开嘛，小灯小挂肯定是有的。你应该坐过去。
0: 8000。
1: 跑高速的时候，东西掉下来扒在上面。
0: 嗯，8800吧，车商收。
1: 有。
0: 啊，卖个人能卖10000，嗯，
1: 哦，就是能最多就是10000了啊。
0: 对，是的，嗯，
1: 车况还不错呢，还是，
0: 毕竟年限在这放着呢，你想17年了啊，
1: 嗯
0: 嗯，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您客气，拜拜啊，嗯，
1: 好好，拜拜。
0: 0199，喂，你好。
2: 哎，你好，心灵老师。
0: 哎，你好。
2: 原来听你在节目中说过这个买保险。选择哪家低就买哪家的，是不是？
0: 对，只要大保险公司，哪家低就买哪家。
2: 那个景泰的能不能买？
0: 可以啊，嗯，
2: 景泰可以的呀。
0: 对。
2: 哦，好的，好的，我谢谢。
0: 嗯，客气啊。好，
2: 啊，
0: 拜拜啊，
2: 再见
0: 啊，嗯。来看看微信啊。

0: 请教2014年沃尔沃 V60 京东保养店里说前后刹车盘都要换掉，你看一下需不需要？我这个东西没法帮你看，你得看你的起槽到底起的深不深，槽深不深。如果起的深的话，就是磨损严重的就需要换。这个东西你现在让我看一下，我没法看，你是不是？我连你多少公里我都不知道，对吧？8719，喂，你好。
1: 哎，你好，新的老师。
0: 哎，你好。
1: 哎，我想咨询你一下，现在我手里面有一张那个探月，我想置换一张电车，我想咨询你是真停车好还是电车好？现在，
0: 得看你怎么用。
1: 因为我们那个跑长途稍微要多一点吧，
0: 那就买一个增程，
1: 买个增程是吧？
0: 哎，要不然，你是跑多少的长途啊？几百公里啊？
1: 哦，不止啊，有些时间200-300公里也不一定，因为我们是干工地的嘛，去高速公路的。
0: 如果你就是充电的时间不固定，你就比如说，你有时候一天得跑个400-500公里，有时候也不怎么跑，反正这种不固定的话，还是买增程。相对来说有保障一点，实在不行用油呗，这样稍微好用一点。如果你要是固定的话，买纯电的是没问题。
1: 嗯，那真停车的话，我的这个置换的话，那应该的优惠幅度大不大？
0: 那你得看买什么车型。
1: 就是我想咨询你一下嘛，现在的真停车哪一款是比较
0: 您准备花多少钱买？
1: 在这个25。
0: 25。
1: 啊。
0: 你喜欢大一点小一点的？
1: 那个空间中大型吧。
0: 中大型25。
1: 啊。
0: 你去看一下智己。
1: 智己是吧？
0: 智己 LS8。
1: 智己 LS8。
0: 对。好的点呢就是上汽的这个做工品控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反正这个内饰细节度也 OK， 然后发动机变速箱主要它电池大，它电池低配都在干了55度电，所以说你要是你正常用纯电它也能跑个400-400公里左右。
1: 好的
0: 啊，然后它价格也就是现在就是24-5万，你加上置换补贴下来再撇个13000-14500。
1: 好的，行，好的。哎，我还有一个事情，我先咨询一下新龙老师。你说是我那个车置换划算，还是单独买来去划算？卖了我的这种车是去买，要划算的还是？
0: 都无所谓，这个因为它都是置换的，得看您的车哪边给您价格高就卖哪边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啊，好吧。
1: 好的，谢谢你。
0: 哎，您客气，拜拜啊。
1: 好，再见。
0: 1152，喂，你好。
2: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就我想咨询一下，就我现在手里面家里面有一辆那个旧的50荣光，然后年底的话想换一张那个50的宏光 S， 就大概能占到些什么那个政策的那个优惠？
0: 第一就是同品50有同品置换补贴，再加上这个省补，就这两个。然后
2: 就省补的
0: 同品置换补贴，然后那个店里多少优惠，到时候你问一问。
2: 啊，只能问问店里面是吧？
0: 对。
2: 那个50宏光 S， 它不是有两个版本吗？它两个版本的区别是在哪里？
0: 那就是你说哪个你说现代款的50宏光 S？
2: 对。
0: 那配置方面区别？
2: 只有配置方面区别，它不是我看有一个是什么，电动助力跟液压助力，买哪个好一点的？
0: 肯定买这个电助力，但是其实都差不多，说实话，因为现在即使液压都没以前那么沉了。
2: 对，因为它有一个是液压款的，有一个是那个电助力款的。
0: 我认为这种车型都无所谓，因为为什么啊？这种东西呢，还得看轮胎，就是电助力和液压助力呢。液压助力呢，以后你比如说过了7-8年以后，它会越来越沉。但是现在的液压助力跟以前都不一样了，现在的液压助力的就是它那个泵给的劲儿大，所以说你开起来其实跟电呢，我觉得也大差不差，
2: 区别不大是吧？
0: 啊，区别不大。然后这个东西你还得看轮胎，有些车轮胎特别宽，你说带个液压助力的话，你也觉得这个有点费力。但这种车型轮胎也很窄，其实 你即使说实话没有助力，你也没有那么沉。说白了，
2: 啊，对，现在家里那张是没助力的，也没那么沉的。
0: 对呀，是啊，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区别倒不大。
2: 好的，好的，那我们咨询一下看看。
0: 嗯，好。
2: 价格大概会在多少左右？
0: 价格你现在问没有用，你到时候要买的时候你问我就行。
2: 哦，好，行，
0: 嗯、
2: 可能就现在买划算还是年底买划算呀？买车？
0: 都差不多，我认为。
2: 都差不多，好。
0: 对。
2: 好的，那谢谢安老师。
0: 您客气，拜拜啊。来，接通1333，喂，你好。
3: 哎，你好，心理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大通 G10，它那个是云准飞的那个车能买吗？
0: 看价格，价格便宜就可以买。
3: 有一次好像我听节目里说，就是16000到18000左右，是不是？
0: 看哪一年呢？
3: 哦，是这样啊。
0: 嗯。
3: 那还有那个柴油的索兰托1230的那个能买吗？
0: 2.2T 的是吧？
3: 哎，是呢，
0: 可以买。
3: 哦，你有没有认识的朋友有这个车？能不能帮我介绍？
0: 没有啊，那这个车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很多的车型啊。
3: 哦，这样。
0: 这在看市场有没有。
3: 那大通G10有没有认识的呢？
0: 也没有。
3: 那个我去二手车市场不敢买啊，怕买到那个。
0: 你先去二手车市场找一找有没有，有了你再给我打电话，你给我说说，我看看什么车况多少钱再说。
3: 哎，好的好的，就怕那个里程不真实嘛，就吧。
0: 如果是云转飞的车，基本上很多都不真实。你要看它单线双线，有些单线60万公里的话，基本上都不真实。
3: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吧，先看一看啊。
3: 哎，好的，谢谢啊。
0: 哎，您客气，拜拜啊。
3: 哎，
0: 8233，喂，你好。
4: 新年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是一辆比亚迪秦呐，就是那个过那个减速带的时候，它会发生那哐啷哐啷的响的什么问题啊？
0: 哪一年的车？20年的。
4: 24年的。
0: 24年会哐啷哐啷响，那跑得多是吧？
4: 啊，对，跑得多。
0: 15万了。
4: 差不多。
0: 我估计拉杆球头有点松。然后悬架顶胶有的，现在悬架顶胶有点旷。
4: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就这两个方面。
4: 我还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4: 就是我还有一张，就那个本田那就 X2 五零那个，那个用那个020的机油行不行？
0: 哪一年的车？
4: 就23年。
0: 可以的。
4: 那个就是开的比较少嘛，能不能那个2年保养一次？
0: 如果你加全合成的话，可以。
4: 就是加全合成，就是一年就是3000公里。
0: 反正问题不大。
4: 哎，好呢好呢。
0: 啊，但是要加，一定要加全合成的，你加半合成都不行。
4: 哎，好呢好呢，就是加的是全合成的。
0: 全合成啊，你就是、
4: 啊、对对，
0: 还不能是合成技术，就是全合成机油。
4: 哎，
0: 这个东
4: 西
0: 弄好啊，弄清楚啊。
4: 哎，好呢好呢好呢。
0: 好好 ，OK， 好、
4: 哎，
0: 拜拜啊。
4: 哎，好好，谢谢啊，谢谢。
0: 哎，
4: 哎，好好好。
0: 丰田威驰2013年1.5自动挡10万公里，加什么机油好啊？13年的1.5，我的建议您加530的机油啊，530 5W-30。变速箱油，如果您是个人一手车，想换的话也可以换了，因为13年到现在是毕竟十几年了。变速箱油就重力换就行了，就重力换啊，不要用循环换，没有用啊。你这车重力换完全够用。接着广告，一会儿机回来啊。
5: 完了，
6: 老
5: 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9: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3: 妈，我上班去了。
2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3: 好嘞。
2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音极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6: 日前，记者从广汽传祺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插混中型 MPV 传祺向往 18PHEV 将于6月11日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亮相并接受预定，据了解新车定价将在20万元级别。记者了解到，雷克萨斯将在2027年前后带来一款全新的纯电三排六座 SUV， 车型命名为 TZ，产品定位高于旗下 RZ 系列车型，是一款纯电中大型 SUV。 动力方面，双电机为车辆提供300千瓦的系统综合最大功率，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5.4秒。日前，创维汽车正式发布旗下全新中型 SUV 创维 S710 的官图，同时透露新车即将上市。根据最新消息，创维 S710 采用800伏平台打造，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电芯，支持100千瓦直流外放电，并将搭载自适应阻尼减震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 愿我们都能如野马向阳，似海浪追光，纵使历经风雨与磨砺，依然心怀温柔，敢捧玫瑰，敢爱人间。黄霄云，愿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
1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618来了，
16: 618来了，
11: 618真的来了，
4: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六。

0: 年17000公里，4S店试驾车，多少钱能买？我在河南。河南这个车，反正全国价格都差不多。24年17000公里，你基本上原版原漆，估计是。你看一下漆面好不好？你看漆面，如果是原版原漆，不是什么特别难看的颜色啊，就是灰色、白色那些。基本上买的价格在135000左右，啊，135000左右，好不好？尾数是8508。喂，你好。
1: 你好，金老师。
0: 哎，你好。
1: 哎，你好，老师。然后就是5、5月底的时候和你连个线，金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就是想反馈的那个吉利的那个远程的那个轻型货车嘛。
0: 嗯嗯。
1: 就是开了8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已经换了4台发动机了。
0: 哦，我大概有点印象。
1: 啊，
0: 现在怎么样呢？
1: 现在修出来以后的话呢嘛，还是不理想，还是会有一些感觉。还有抖动啊，还有一些那个没有之前那个状态了嘛，还是有顾虑嘛。
0: 您是落的个人牌还是落的公司牌？
1: 落了公司牌，当时是物流公司忽悠了一下嘛，说给他们拉运输嘛，就个人买的车落了公司去了。
0: 落公司牌，现在你走汽车家用三包法走不了。
1: 家用三包走不了啊。
0: 家用三包必须得落个人，你只要一落公司，家用三包就费劲。
1: 就费劲是吧？啊，好的，好的。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只能让他继续修，就是他如果不修，你来找我，我让他修就行。然后，但是你要说按照三包法，你说这3次了，确实该退换车了，对不对？
1: 啊。
0: 但是按退换车，你找一是公户，这个他这个是他就不符合，他就不在家用汽车三包范围之内了。所谓的家用，就必须得落个人名下。
1: 哦，好，理解了。
0: 好吧。
1: 好的，
0: 行，好嘞。
1: 那现在我有一个顾虑，就是这个车现在9个月时间了嘛，跑了9万来公里，
0: 嗯嗯，
1: 是不是超过15万公里以后质保期就不保了，是吧？
0: 你可以跟他沟通，让他延长质保，因为你说你这个确实问题太多了，你说换了3个发动机，你可以让他延长质保。
1: 延长质保啊？
0: 对。
1: 好的，好的，是延长到3年的那个无限里程还是？
0: 里程你只能跟他聊，你这个关于这个里程，你得跟他聊一聊，看看他能够保多少。
1: 好，好的，
0: 嗯，
1: 好，
0: 好吧，
1: 好的，行啊，没办法是吧？3包这个享受不了是吧？
0: 三包你只能对个人，你对公司没有用。
1: 好的，
0: 嗯，
1: 好的啊，
0: 行，好，
1: 那我只能现在换个角度，就是只能跟他聊，就是延长里程质保这个是吧？啊，
0: 是的，是的，
1: 好的，
0: 嗯，
1: 好，理解了，
0: 哎，
1: 好，谢谢你，金老师，
0: 哎，你客气，拜拜啊，嗯，
1: 好，谢谢啊。
0: 4293，喂，你好。
2: 哎，你好，新平老师。
0: 哎，你好。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等于说是我这个奔驰E200-19款的E200 L 运动型的，
0: 嗯，
2: 现在开了9万多公里，9万2，需不需要更换变速箱油？
0: 一直没换过是吧？
2: 没换过。
0: 到10万公里吧，再过一个保养周期，这10万整给它该换就换了。
2: 哦，10万整的时候换是吧？
0: 对。
2: 这个变速箱油有什么要求没有？
0: 没什么要求，就是专用的就行。就如果说你要是拿不准，你去4S店或者去途虎养车直接下单就可以。
2: 哦，直接去4S店叫他直接换原厂的就行了，是吧？
0: 哎，如果你要是觉得4S店贵，去途虎养车，你把你的什么车架号输进去，他会给你匹配出来，匹配出来都能用。
2: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啊，谢谢老师，
0: 您客气啊，好，
2: 好，
0: 好，
2: 再见，
0: 拜拜啊，
2: 嗯，
0: 来看一眼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星哥你好，理想ONE2020增程6座版，您推荐买吗？9万多块钱，不推荐啊，这个价格不是这个价格问题了，这个新能源车啊。5、6年，说实话都是已经古董产品了，可以跟你这样讲。你说油车嘛，你说5、6年，我说实话正是该买的时候呢。现在你看买一个18、19、19年、20年的车，油车，我觉得正是时候可以买。但你现在买一个20年的电车，那就是古董，啊，可以跟你这样讲，买个老古董，啊。9023，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新民老师给。
0: 哎，你好，是呢。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

0: 就是我20年企业贩卖那个包猫套餐，
1: 嗯，
0: 今年要做第二次包压了嘛，需不需要还呢？其他东西
1: 多少公里了？2万公里、啊？
0: 一没得13000。
1: 嗯，啥也不用换，你听我的，啥也
0: 不
1: 用换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嗯，就正常开着。嗯，你这车，
0: 哎、
1: 你这车火花塞什么乱七八糟，它会4万左右让你换，你啥也不用换。你这个车啊，8万公里之前，谁让你换啥你都不换，好不好？就是最多换个空调滤清器、空气滤清器，就是这两个滤芯换一换就行了，其他都不用换。
0: 哎，好的。
1: 那正常换机油就 OK 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好，拜拜啊。
0: 哎，好，谢谢。
1: 哎，1800，喂，你好。
2: 啊，喂，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2: 我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个那个锐界 Plus。
1: 嗯，
2: 然后去保养的时候换机油的时候，他说那个，机油盖上有点汽油的味道，说是什么高压坏了。
1: 嗯嗯，
2: 是去要不要换那个东西啊？
1: 嗯，它有点共轨，然后我觉得问题不大。
2: 他说可能是那个东西坏了，但也没确定。就是我打开那个机油盖的时候。闻到那个汽油的味道是正常的吗？这个
1: 不太正常，但也我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影响。说白了，你就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这个就像什么，就像你拔火花塞的时候，火花塞里面有点汽油，
2: 嗯，
1: 火花塞里面有汽油，你说这正常吗？也不正常。你说有影响吗？没什么影响。
2: 哦，是这样。嗯，哦，那它这个汽油是怎么会跑到那个就是
1: 它高压共轨，它高压共轨，它油气，它是就用油气的形式窜进去的，而它不是说你它漏了低了，它不是啊。
2: 哦，不是漏进去的，
1: 不是不是不是。
2: 哦，因为现在都是那种直喷的发动机嘛，我就想着应该有一点。
1: 这种情况啊，都存在于高功率发动机。
2: 啊
1: 啊啊！就是它的马力扭矩都大。它共轨它压力大，它会存在这个问题，但我不影响，它就是一小点。
2: 哦，不影响。不是说的那个什么高压油泵坏了，那个东西
1: 不会坏
2: 吗？
1: 不会，高压油泵会坏。高压油泵一旦坏，因为高压油泵啊，它里面是个叶片涡轮，它是就是加压的，就等于说你的低压油泵供上来，高压油泵加压，你比如说加成什么多少个把儿多少个把儿，然后再打进去，它是这个概念。它那个里面一旦一坏，它就会爆故障，因为它很灵敏那个东西。你比如说你需要5个把儿，它只要到4.8个把儿，它就会爆故障了。它这个东西不，
2: 也就是说那个东西如果坏的话是会爆故障的。
1: 哎，肯定会爆故障。
2: 不是我们这种人为就是闻呀看啊就看出来。
1: 不会。高压油泵里面是个，就是它是几个叶片，就像电风扇一样的。
2: 哦，
1: 它里面是个叶片，它就是等于说给它加压。
2: 哦，
1: 然后就是你等于说你自来水，你过来以后，你再通过二次加压变成水枪，哎，就这个概念。
2: 嗯，
1: 你这个东西它只要是但凡它这个压力不够，它就爆故障。啊，它到时候会爆故障的。
2: 哦，它如果坏了是会爆故障的，
1: 那是
2: 的，跟这个闻到汽油味这些没什么关系。
1: 哎呀，这个有一点影响，问题不大。
2: 哦，好，他说那个什么会稀释那个机油，然后造成磨损。
1: 那不会，那，我说实话啊，你柴油发动机里面有些，你比如说像卡丁车，卡丁车里面就是汽油对机油这样干的。卡丁车是卡丁车，像我你说你平时玩的卡丁车，其实像2冲4冲啊，它是没有润滑油的，它所有的润滑油是放，它是对在汽油里面直接这样干的。所以说你要说有影响吗？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说实话。
2: 啊，影响不大是吧？
1: 嗯，
2: 好嘞，好嘞，行，谢谢老师。
1: 嗯，你客气，拜拜啊。
2: 好好的，对，
1: 嗯。来，我们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电话0871-6534-6918啊，来看一眼微信啊。您跟530的机油和0302021款的宝马530Li 用哪一个？嗯，用530吧，好吧，用530会好用一些，030还会稍微有一点点稀，对于 B48 来讲呢。来，进段广告啊！电话0871-6534-6918，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7: 端午假期临近，云南文旅部门提示，省内短途游、周边露营、民族文化体验成主流，推荐滇西康养、滇南雨林、滇东北避暑线路，提醒预约入园、错峰出行、文明旅游。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省科技厅公示2026年第二批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拟支持项目，涵盖生物医药、绿色能源、高原农业、数字经济等领域，公示期7天，旨在强化科技创新对产业的支撑作用。全省已建成85家儿童友好医院，覆盖所有州市级医院与重点县级医院，优化儿科就诊流程，增设游乐区和哺乳室，推行同区化导诊，降低儿童就医焦虑，提升服务温度。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你收听。
2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9: 北京时间11:01啊，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1点啊， 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还有景区。来看一下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4到24度，西双版纳王宁殊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4到2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老坝小雨转阵雨10到16度，官渡古镇小雨14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7度，腾冲环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东南红土地阴转小雨17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22度，玉溪月潭温泉中雨16到26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14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中雨转大雨16到28度，士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5到24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星宁，我们一会儿见。
0: 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9: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4: 一语点破，
2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1: 融合汽车文化，
25: 这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9: 北京时间11:03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电话啊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我们来接通向听众，尾数是3391。喂，你好。
26: 喂。
29: 哎，你好。
26: 是不是星宁老师？
29: 哎，是的，是的。
26: 我想请问一下。我上天问你，我又忘记了。
29: 啊，你说。
26: 我说买这个50小货车，哪一种品牌好？
29: 50小货车，那不就50呗？
26: 哎，这柴油小货车，小的，3米多长斗子。
29: 你看看
26: 汽油小货车。
29: 啊，
26: 汽油小货车。
29: 你知道我那就是小卡吗？小卡是吧？
26: 啊，小卡。
29: 你看看50的，看看长安凯程的都可以啊。
26: 长安什么？
29: 这叫长安凯程。
26: 长安凯程。
29: 哎，凯程就是长安，就叫长安新卡。
26: 哦，长安凯程，这两个车子后来我想买新的的。
29: 就是新的。
26: 这两个车子哪一种后来毛病少一点？
29: 都不多啊，就是就两个车，您去4S店看一看。第一是新卡，长安新卡，1.5的。
26: 长安新卡。
29: 啊，然后还有就是50小卡就行了。
26: 哦，50小卡，长安新卡是吧？
29: 哎，对，就这两个，
26: 哦、
29: 你去看一看、
26: 哦，
29: 这两个买哪个都没问题啊。
26: 哦，现在还有补助啊？
29: 货车没有啊。
26: 好好好，谢谢，打扰你、
29: 哎。您客气，拜拜啊。
26: 哦，拜拜。
29: 3137，喂，你好。
30: 哎，你好，新老师。
29: 哎，你好。
30: 我想咨询他，我这边有一张那个探岳1.4的，跑了10万公里。2000年的车是现在能卖多少钱？
29: 2020年的哈。
30: 啊。
29: 探岳。2020哪个配置啊？两驱的，豪华还是舒适？
30: 豪华了。
29: 公里数呢？
30: 10万。
29: 10万整是吧？
30: 啊。
29: 颜色白色。
30: 黑，那个黑就是那猛石黑。
29: 车商现在给您价格能给个68000左右。
30: 哦，
29: 6.8万左右，嗯。
30: 咨询一个，我想买一张二手的那种电动车，是哪一个好一点？在5-6万这种价位的？
29: 你去找找二手的大众的 ID3。
30: 哦，ID3 哈。
29: 嗯。

0: 哦，这比亚迪的怎么样？行啊。
1: 比亚迪的，主要看哪个车型。比亚迪的，要不然市面上公里数都大，有些车型，我就怕你，因为好多拿这个跑车，要不然就是得看你得找，
0: 啊。
1: 你得找找，你们看看元呐，还是看看秦呐，还是看宋啊，看看哪个车型，先把车
0: 哦，
1: 型
0: 明
1: 敲定
0: 白。
1: 了，你先看看车源吧，
0: 明白。啊，你是推荐是 ID.3 是吧？大众的。
1: 对，因为你现在买到，能买到21年左右的吧。买二一年左右
0: 哦，
1: 的，我觉得开着问题也不大。
0: 是纯电的还是买增程的？
1: 它只有纯电的，
0: 就纯电的。
1: 对。
0: 哦，那像这种纯电能跑多少公里啊？这昆明能，是我们经常跑昆明到玉溪两三趟，能不能跑啊？冲刺电。
1: 两三趟费
0: 啊，
1: 劲。
0: 哦，跑不了啊。
1: 你我跟你说，你就这样算，你就再小的电动车，你就跑高速，它都得16度电，15、16度电，每
0: 哦，
1: 百公里。
0: 对。
1: 你就是拿它的电池度数除以15、16，你就得出了。
0: 对啊，我就纠结是买纯电的还是买那种油电混合的那种。
1: 你5、6万块钱，我的建议，你是市里不怎么跑，就是高速是吧？
0: 高速其实也跑得少，市里面也跑，就是主要就是跑昆明到玉溪嘛，
1: 那你一天能跑几趟呢？
0: 就是跑个两趟。
1: 来回2趟。
0: 啊，对。
1: 那说实话，我不建议你买电动车。
0: 啊，就是买油电混合的。
1: 但买电动车也省钱，就是你着急吗？就是比如说这个中间来回急不急，还是时间你自己掌
0: 急
1: 控？
0: 的不急。
1: 不急的话，你就着重找 ID.3 吧。ID.3
0: 哦。
1: 当年用的电池比现在好，我觉得问题都不买个6、7万公里的问题不大，你就跑吧，跑完，因为这来回你得路过徒步服务区啊。那里面那不是快充啥的都有，你就充电呗，快充呗，充
0: 哦，
1: 完了再
0: 好
1: 接着
0: 的，
1: 跑，就这样，
0: 好的，好
1: 就
0: 的，
1: 会
0: 明
1: 好用
0: 白。
1: 一些。要不然，你这公里数油的确实现在什么也费钱。
0: 是啊，就是啊，这油涨价了。
1: 因为你花5、6万块钱，你买不到电池大的，你知道吧？
0: 哦，
1: 你就
0: 好。
1: 只能买到，比如说正常跑，像 ID.3 跑高速跑个200多公里，差不多了。
0: 好
1: 啊
0: 的。
1: 不，对对，路过不了图书铺，你我是想着楚雄了。你玉溪反正也有，那中间接这个充电站也多得很，你就充吧，你就充电吧。
0: 好的，充次电多长时间充得满啊？这种像电池啊？
1: 你的当时都是400伏平台，半个小时。
0: 哦，好的，
1: 好吧。
0: 行，谢谢，好，
1: 哎，
0: 谢谢
1: 客
0: 你，
1: 气，拜拜啊，
0: 好，拜拜，好。
1: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星哥，跟你讨论一个设计方面的问题，小鹏 GX。为什么前面不像路虎一样好看优雅？有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我跟你说它的设计为什么？第一，它车头短；第二点，前悬架离 A 柱近。你明白吗？就是前轮的轮轴中心点，就是前面轮子的轮轴中心点，离 A 柱的距离过近。会觉得这个车前头过于紧凑，不够修长。以前好看的车呢，都是后驱车。当时以什么好？当时还有一个说法，怎么样能看出一个车它豪不豪华呀什么的？就看它的前轮，就是看它翼子板和门中间的这个距离。这个小鹏 GS 太近了，它设计感就会觉得，很不协调。很不协调的点就是车头过短。车尾过长，不协调。路虎的好看的点呢，就是它车头很长，然后它的 A 柱靠后，你会觉得这个车有气场。它这个就是这个设计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实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设计语言嘛，它实在是太想营造出来这种大气的感觉，它的车头就会觉得怎么说呢，四不像。它的车头

宁哥想问一下，领跑跟小鹏哪个品控好一点？我说实话，领跑跟小鹏的用料做工都一般，但是啊，领跑我觉得有可能比小鹏的用料，目前啊，我认为就是在 D19 上我看着还好一点。小鹏你是不能细看小鹏的车型，小鹏的车呢大体上没问题，你细看，就是你如果你要是，我都不说什么了，你只要开着车，你要去后市场，一个车的用料好坏，你要去后市场让人家给你看，你知道吧？就是我身边都是干这些的，你开一个车，你去后市场，你比如说去，这个这个东区汽配，去这个，比如说。富城车市，你一看人家一摸你这皮子都知道你这东西好不好。你看这车内无非几个，第一屏幕是吧，现在电动车，第二你的仪表台搪塑，要不然就是车内的真皮，还有车内的一些这个塑料件或者说这个镀铬装饰件，这些东西都能看出好坏的，这些东西都分三六九等。你看看好的，我跟你说，镀铬谁哪家车内镀铬哪家做的好？沃尔沃，沃尔沃车内的镀铬比奔驰还好。皮子谁家做的好？皮子，奔驰都一般，说实话。你得看你到什么，这个稍微好一点的雷克萨斯的 LS 啊，沃尔沃的XC90上的哪怕真皮，你摸，你再摸摸现在那些哪怕。你就知道它到底好与坏了，这些东西，这东西一摸就知道。小鹏那东西啊，你大面上看着没问题，但实际上你用手摸呀，它里面做工内饰啊糙啊。

宁哥，哪怕真皮，啊，哪怕是真皮马，不一定是。我跟你讲，这个哪怕呀，它是一种植鞣的工艺，什么革也可以哪怕出来，真皮也可以哪怕出来，完全。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啊，你完全不一样，你就听我的，你去试。你比如说，你大夏天最热的时候，哎，就是太阳直射的时候，有些试驾车你去试，你只要是它是真皮的，它是好真皮的，你即使再烫坐上去，它是透气的，它是透气的。我跟你讲，就是你说你大夏天戴个皮手套，就是那种小羊皮或者那种皮手套，你戴上去是出汗，但是透气的。你敢戴个革的，你看看你手就绝对闷汗，它就这个道理。你跟穿鞋一样，你有些鞋好，是不是？你这个东西人不试过钱试过，你有些皮鞋是革的，那你穿着那就闷脚啊，不透气。你穿一个什么像爱布的那些啊，真皮的，那你就透气。你大夏天晒你不太热，它透气。它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现在新能源车你要说用到全头层真皮，哪怕植鞣工艺，我说实话它价格肯定绷不住，因为太贵啊，因为太贵。现在这些东西啊，层层剥削，车企压主经销商，主经销商压次经辅经销商，慢慢供货，那东西成本压得极低。而且为什么不愿意用真皮啊？

0: 地容易滴，非极其容易起皱啊。这个你看那些皮沙发做了三四年，那油亮油亮的，那褶皱，真皮是非常容易起皱的。但是那个皱啊，它有自然的这个纹理的质感。第二点呢，它会发亮，就做完以后显旧，它就不如像那种葛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仿皮，就是它的现在叫什么生态皮，乱七八糟的，它没有那些哎这个延展性强。但你要说这好东西，那还是真皮。说实话，你看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我之前买过那个二手的这个X5进口的，那是真皮的，那确实真皮，那质感触感那就完全不一样。现在的X5，除了你上到最高配有还有真皮，现在什么30Li、40的低配都是铬呀，那都是那叫到什么环保皮、生态皮，那说实话那就是铬啊，那都不是真皮，你坐上去质感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你看我现在那个XC60是皮跟布拼接的，但那个皮呢也是真皮，你摸起来质感都完全不一样。我在前一段我去看那个XC90的低配，你摸上去那质感就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这些东西都是成本。来接广告，一会儿机会了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这两天高考，开车路过考点周边，千万别按喇叭，也别轰油门。考生可能正在做听力或者正在思考，一声喇叭可能前功尽弃。将心比心，安静通过，默默祝福。
0: 北京时间11:19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啊。

先生你好，现在的 A5L 和 A6L 到底买哪一个？你虽然现在 A5L 新，我知道你应该是全新的 A5 跟 C8 比，要不然你跟 C9 比价格不一样，你跟 C8 比就差2万块钱。我的认为还是买 A6L，级别不一样，始终不一样，这东西真的。它 A5L 跟 A6L 始终是错着级别的，第一车宽度啊、品质啊、底盘质感呐、啊、都不一样。它现在就是第一个是最新一代的，一个上一代的，一个是3.5代1888，一个5代1888啊。但是我的建议还是买 A6，你从以后的保值率都不一样。

那 A 六是50万的车，你可以这样理解。那 A 五 L 现在代替 A 四，它就是个30万的车，你可以，你这样衡量就衡量出来了，你知道吧？只是说，因为现在 C 八、C 九换代期间 ，C 八清库啊，它今年年底基本上差不多了，就不卖了。它本来去年给今年定的预产就是7万台，但是现在估计还得扩，因为它 C 八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受众的，因为 C 九说实话太年轻了。C 八的受众还是大，所以说还得扩产。它扩产扩到今年年底差不多了，要不然那 C 九卖都卖不动。我可以这样说。你看现在让 C 九的全新奥迪 A 六，你能见到几辆？见不到那就。而且你要买 C 九，我的建议再等一等。C 九绝对得降价，它不降价，我说它自己绝对要废，啊，奥迪绝对要废，就是它的 A 六系啊。它现在 A 六系的销量一直保持的不错水平，就是因为它 C 八卖的太好了。便宜嘛，27-28万买 A 六。那你看，你如果再等一等，你等一等，他如果把他的 C 八掐了，他 C 九绝对顶不上来，顶不上怎么办？降价。现在38万买四驱，落地40多万买 A 六，他这个价贵了。他现在的四驱尊享，2.0T 高功率那个，我觉得我认为现在就是33左右，他至少还得有5万的空间降。降5万这个东西才能干得了，要不然废啊！你看嘛，他只要 C 八一停 ，C 就在降价。痕迹啊，我是周一、周二、周五上啊，一二五啊，上周五我上周五有点事儿，周一、周二、周五啊，我周三、周四拍视频呢。

星哥，国产的博智七能买吗？博智七问题不大，可以买啊，但是你不要认为它是个丰田，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广汽生产的自主品牌就行了，你就去衡量它的性价比，你觉得性价比 OK 可以买，我认为多少有一点点溢价啊，但是车设计感不错啊。稍等啊，我翻一下微信啊，微信好多问二手车的，我看一眼啊。

宁哥，我是忠实老粉，21年840i 四门轿跑和帕美，宁哥建议买哪一个？一个能买到18年，一个能买到21年的。怕是这个，你就算18年对21年的还错了好几万呢，至少还错了大几万应该。大几万都没有，反正能错几万块钱。18年的你现在怎么都得40朝上，你能买那个合适点的啊？然后呢，你现在840/21年的，如果四门的，你这个车怎么都得降到40以内了，35-36。你看这两个车型，我认为八系其实不输帕美的。3.0T 又是个八系，看着又漂亮，操控又好，底盘质感也扎实啊。你要让我选，我会选八系啊，我会选840。但是我不知道您更注重哪方面，主要是。但是840你开出去是个宝马，那开出去是个保时捷，对不对？你这个价位买呢，还是有点崩面成分的。你再看看你更喜欢哪一个？你让我买，我肯定选840啊。你要让我，我如果没有乘坐后排乘坐需求的话，我肯定买840的两门，840硬顶两门。那个车看着也漂亮，也流畅，大型 GT 跑车这种类型，开也好开。但这个车说实话，你说腰不好的朋友不能买，开着腰太疼。

秦哥在哪儿买跑车会多一点？哪个城市？目前来看，杭州啊，杭州。杭州的豪车在交易数量啊，什么叫在交易数量？就是市场上卖的倒手的这种数量，已经超过了北京了。豪车啊，就什么，咱不说超豪啊，超豪估计还得是上海。你们什么博豪啊，那些大的那些车商都在上海。你像一些什么帕美呀、啊，是吧？那个宾利啊，稍微便宜点的宾利啊，那些杭州多得很。可以去先网上了解了解啊，不要贸然的去，贸然去你也看不到，因为你找不到地方，你知道吧？你这二手车商，你一摸脸一摸黑，你不知道在哪儿在哪儿买，你普通你消费者你更不知道了，你先去找找啊，先去网上找找看看。

0: 邢老师，红旗 H9 什么时候改款？他已经改了，他现在也，他算是中期改款，但现在，哎呀，一汽啊，红旗现在顶不上来，销量各个方面，所以说你要等到大改款有点悬啊。先进小的广告，一会儿机会了啊。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妈妈莎莎，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6: 91.8哈巴拉。
7: 小朋友，我发现好多昆明人都有个习惯，八夜睡着睡着偷懒醒过来，第一个反应的就是摸手机，好好到底几点了。你可是有这种情况？
8: 哎呀，怕老哥真的是太真实了个。本来嘛，翻个山眯一下又能接着睡，结果一看时间，哦，瞬间是精神抖擞，睁着眼睛就熬到天亮，越熬嘛还越烦躁。
7: 哦，我一直以为啊，只是自己心态不好，没想到最近新华社都专门科普了，半夜醒来，
8: 屏幕一亮嘛，直接抑制了身体里面的睡眠褪黑素。大脑就立马以为哎天亮了，睡意一下子就没得了。
7: 怪不得我只要一看时间，好到起码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原来是脑瓜在捣乱啊。
8: 还有更关键的心理

0: 原因，一看凌晨两三点，立马就开始焦虑了，可是，哎呦，只剩几个小时要起床了，睡不够明天肯定没得精神，越想就越紧张，压力一上来，身体是完全放松不下来，硬生生呢要小惊醒，熬成一个失眠。
1: 我还发现一个怪事，只要连续几天这个点醒来看时间，往后一到这个钟点啊，准时自动醒，根本都不看。
0: 这个嘛，就是生物钟就捣乱的了。大脑们会记住这个时间，慢慢养成定点清醒的习惯。时间久了，睡眠变差，精神萎靡，还会影响内分泌和身体健康呢。
1: 妹妹莎莎，听你这个一说，以后半夜醒来坚决不摸手机，不看闹钟了。
0: 就是那么个理个，成年人夜生嘛，偶尔醒个一两次很正常，根本不消化。醒来之后嘛，只管闭着眼睛，深呼吸，放平心态，千万莫胡思乱想。建议大家嘛，睡觉之前，那个手机个放远点，闹钟背过来不发光，忍住不看时间，慢慢呢就能够安稳呢睡到天亮了。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我们都要在学习失去之后，如何一点一点穿过热闹，穿过回忆，穿过寂寞，重新面对自己。赵磊，谋杀寂寞的100种方式。

0: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北京时间11:42啊，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电话0871-6534-6918。你和红旗 H9现在还能值得买吗？你把它就当成个迈腾买，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它现在的两驱什么奇想啊什么，基本上价格就是20万出头。我觉得从现在的配置啊各方面来讲，如果你要非常喜欢这个车是可以买的。它这几年说实话没什么太大变化，内饰啊改变了一些，喜欢的话可以买啊，没什么太大问题。来，我们来接线上听众电话，0871-6534-6918啊，接通3511。喂，你好。
2: 你好，新民老师。
1: 哎，你好。
2: 我现在就想买一个就32-33万落地的 SUV， 不要增程，不要电车，您看您推荐什么？
1: 32-33是吧？
2: 对对对。
1: 大一点小一点的。
2: 就是跟X3差不多大呢就行。
1: 那就X3呗。
2: X3现在能买了是吧？
1: 能买了，可以了。现在X3。
2: 啊。
1: 买30，不要买25的。
2: 哦，买30是吧？
1: 啊，
2: 它油耗要在多少嘞？
1: 很低了，现在 B48的调出来非常低了，现在正常你跑城区，就是8.5。
2: 哦，8.5就够了呀。
1: 你要是温柔开就8.5，猛了点开就是9。我就因为之前我开这个530的 B48就是个8点出头，8个多油。
2: 哦。
1: 跑高速这个车就是6个油。
2: 哦。那新民老师，我想再问问您了嘛？
1: 嗯，
2: 就是说如果我要入到普拉多呢，那个 WX 还要添，大概是要添多少钱啊？
1: 现在便宜，我看一眼啊。
2: 哦。
1: 我看一眼现在优惠啊。
2: 哦。
1: 买哪个？想买哪个配置啊？
2: 我就买那个 WX， 它有2把锁，那个有中锁，还有那个后锁。
1: WX 就是54万多那个了吗？
2: 哦，对对对，
1: 54万多的6座，现在能优惠10万吧？
2: 哦，优惠10万，那就是
1: 现在普遍能优惠是现在就是45万左右能买，估计。
2: 哦。
1: 啊，就是全国最低的，基本但昆明估计达不到，昆明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这个普拉多。
2: 哦，还是坚挺的
1: 啊。
2: 像X3大概现在落地的呢，就是像30的那个高功率要多少钱？
1: 30带置换，估计得27-28万就下来了，裸车。
2: 27-28万就能
1: 裸车，裸车啊、
2: 嗯。哦，就是全款的嘛，是吧？
1: 全款差不多。你现在全款贷款没什么，因为它现在返点也少了，它贷款返点现在利息很低了，就3个点以内了，所以说它的返点非常低了，就是等于。贷款全款差不了太多，
2: 哦，差不了太多是吧？
1: 嗯嗯，
2: 哦，那X3是没啥大问题，也不用看 Q5和奔驰的那个 GLC 那些了，是吧
1: ？GLC 呢 ？GLC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主要是， Q5 主要现在有老款新款。
2: 哦，
1: 如果你要是老款的话呢，买下来那绝对没问题，买高配都能买得到了。但是买新款的话，这个价格还有点悬。
2: 哦，
1: 就是现在宝马不是现在这个奥迪的新款，包括 A6 啊，包括 Q5 啊，过一年就能降很多，其实。
2: 哦，是这个样
1: 啊。它现在全新的嘛，全新的 Q5L 和全新的 A6 价格现在还都还说实话有点虚高了。
2: 哦。
1: 啊。
2: 那新宁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再问问您。我有一张就是三系的那个 N20 的最后一代那个 N20，到8月份10年，现在94000公里，白颜色，大概还能卖多少钱？
1: 哪年的车？
2: 16年。

0: 1700公里，
1: 白色。
0: 对对对，黑内。
1: 能卖5万多块钱。
0: 哦，还是那收车呢？比如说 4S 店收，比如说我去跟他置换，大概
1: 你跟他置换就谈，5万3左右，你问他要不要？他如果要的话，卖给他就行。
0: 哦，5万3。
1: 但车贷好啊，5万3价格车贷好。
0: 哦，没有什么，只有点前后杠。
1: 啊，那没问题。那你这样，你给他5万3，再加上同品置换补贴。
0: 哦，
1: 同品置换补贴还有几千块钱呢，就等于说他加上同品置换补贴，他收你的车能收到，估计得快6万了的。
0: 哦，快6万块钱。
1: 嗯，
0: 明白了，大概了。那我就知道谈价的方向。
1: 嗯，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金明老师。
1: 您客气啊，
0: 好，
1: 拜拜啊，
0: 再见。
1: 嗯，再见啊。9288，喂，你好。9288，喂，你好。喂。
2: 哎，先生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现在想和您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奥迪 A4L 和那个奥迪 A5L 是这两个车选哪一个？
1: 谁用？
2: 主要是我媳妇和我都开一下。
1: 对配置那些有要求吗？
2: 倒是配置也倒没有，就看了一下了，就看了一下。
1: 但这中间差价大呀！你现在买一个 A4 低配就是个18万就可以买了，你现在买一个 A5L 的配置得到25-26万，中间差着这8万块钱呢。
2: 但是我去问了一下 4S 店，就所以说我想和你咨询一下，就是那奥迪 A4， 应该是中配，豪华型应该是属于中配嘛，给他。
1: 豪华型是中配的，就是。悦享版的豪华动感嘛，是吧？
2: 哎，对，他这个，他 4S 店报价都报21.6万啊。
1: 能谈啊？
2: 哦，可以谈的感。
1: 对。
2: 哦，他谈下来可以谈到多少钱？
1: 20万零5千。
2: 20万零5千，这个。
1: 嗯。
2: 然后他这边说是有一个那个，他有两种嘛，一个是26款，一个是25款的。25款的，哦，有一个是那个库存车，2025年的。他说是20万零6千，这
1: 20万零6千能买新款了。新款如果你要能上点，还能上 BU 了，还能上星夜版吗？啊。
2: 然后 A5 了吧？他这边是这种情况，他好像不是这两天有活动，他那个也是豪华型的嘛，啊，应该是低配了，他应该是豪华型。他说，
1: 指导价多少钱？那个指导价274.8万那款是吧？
2: 25万5千8那款
1: ？
2: 哎，昨天我问他，他说办下来要全部全款办下来要25万多才。
1: 20万多应该是2.0T 运动版最低配的170马力那个是吧？
2: 170还是190？
1: 170马力那个要不成。
2: 要不成啊？
1: 买 A 五就得上到204马力那个。就是2.0T 运动 Plus。
2: 哦，那这个好像要到应该要到。
1: 现在就算它置换价格得23万多，就算你有老车置换得23万多，再加上这税呀、啊、保险呀、啊，
2: 25-26万差不多。
1: 不止。
2: 26，我看一下，昨天说保险不是大概在1万左右。
1: 26万多的。
2: 购置税是2万3左右吧。
1: 嗯。
2: 哦，那您这边是建议买哪一个？
1: 就是看你看这两个，你觉得老款能不能接受？如果老款能接受，买老款也可以。
2: 老款的 A4 了嘛，是吧？
1: 对。
2: 啊，因为他那个看能是配置要好点，意思是这个搞不成，可是就是相当于就是、那个、
1: 你26-27万那玩意儿都上 A6 了，说实话。
2: 上 A6 了可以是吧？因为所以说是要和你咨询一下，那就是您的。
1: 我的建议，如果你要是家用，对配置没什么太大需求的话，也不，然后长也不是天天跑长途，你就是
2: 不怎么跑，
1: 你正常带个步，
2: 一年就可能跑个3-4千。
1: 哎，那就买 A4 够了，买 A4 够用了
2: ，A4 够了是吧？
1: 啊，买 A4 够了。
2: 我还说是到时候，因为我是今天去那里去看的。
1: 嗯，那你
2: 那个店，所以我还说是您看一下哪天给我时间，可能帮忙去砍一下价。
1: 你这样，我想想啊，我想想，我喊人跟你联系吧，好吧？
2: 哦，可以，因为他昨天报过来那个，你说的是 就是18万多的是最低配的，给他
1: 对时尚型。

0: 直上型，那自己用可以吗？这个
1: 够了，
0: 直上型，
1: 因为你跑的不多，你知道吧？你跑的也不多。
0: 哎、昨天我爹问他了，他说没车，这个配置
1: 有车有车。
0: 所以说他说他们店上没车，他就帮我算了那个动感型的那个。
1: 没事，你就买时尚就够了，我认为你，因为你现在买的就是性价比，现在因为换代阶段，你买 A4 就是买性价比，你知道吗？
0: 哦，对，所以说我想你自己，
1: 你说你一年跑个20000公里，你说买个舒舒服服，你一年跑3-5千公里，那你就有个车，有个牌子奥迪 2.0T 的倒车影像有了，那玩意儿就行了，那还要啥呢？
0: 哦，所以说我想你咨询一下，反正我就是主要是我老婆开的多一点，我平时都是开面包车送货的。
1: 那可以，那你买 A4 够了。
0: 哦 ，A4 个好，到时候看一下，您帮要不叫人帮我联系。
1: 我把你电话发给他，他会安排人跟你联系的。
0: 哦，你到时候我说是你有时间帮忙去谈一下价。
1: 也可以。
0: 哦，
1: 那导播，导播你俊杰，你记下联系方式，我让导播给你联系一下，你到啥时候买，我带你砍一下就行。
0: 哦，可以可以，好，到时候因为我这两天看了，之前哎算了，之前我看是迈腾啊这些帕萨特看了一下，哎反正我感觉还是
1: 你买帕萨特迈腾现在不值一干 A 四了 ，A 四便宜了现在。
0: 哎对对对，所以说我的想法就是这种了嘛，没意思。嗯，因为当时也和你咨询过了嘛，这个迈腾和帕萨特这几个了嘛，还有零度啊，后面自己又想了一下，要么就 Q 五，要么就那 Q 五也算了一下，他说好像是。二五款的还更贵一点，是
1: 吧？那就是现在最新款了嘛，是吧？
0: 不是，他，我是买的了二，他昨天帮我算了两个都算了一下了，25款和26款都算了，但是二六款
1: 也有老款和新款，它有45周年40TYSI的时尚型、时尚动感型，那现在置换价格就20万左右。
0: 20万，哎，他这个。我也搞不懂，他昨天帮我算下来是20万多的。
1: 你先不用，你先让他跟你联系，你到啥时候买，你跟我们导播说，我有时间我带你去砍价就行。
0: 哦，可以可以，反正我的计划就月底左右把它提掉算了。
1: 行，导播你加联系方式啊，你有啥跟我们导播说啊。
0: 哦，可以可以，
1: 好
0: 好
1: 好，拜拜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阿新老师。
1: 哎，客气啊。
0: 好的，好。
1: 6521，喂，你好。
2: 啊，林哥你好。
1: 哎，你好。
2: 有两个事情请教下你，就是51台那个2.0的威兰达了嘛，
1: 嗯，
2: 然后现在是4年3万公里，就是那个没去保养了嘛，4S店要去换那个刹车油了嘛，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换吗？
1: 没必要换，嗯，多少公里了？
2: 3万公里。
1: 那早着呢，30万公里都不用换。
2: 刹车油改？
1: 嗯，对你这个车来讲30万，因为车轻，刹车油只有一个指标，就是含水量，含水量大于高于4.3以上才用换。以前是5，
2: 就之前，对，我之前听你说过，然后我跟他说，我说那查一下含水量，他说他们不行查，时间到了他们才换，
1: 不用换啊。
2: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在4S店买保险送那个机油能用吗？保养的时候
1: 用不了，
2: 用不了该，
1: 那玩意儿用了，
2: 就是、
1: 说实话还不如添点钱自己加点好的呢。你这东西，
2: 对对对，就是还有我这辆车了嘛，就是因为动力有点肉了嘛，我想给它换掉，现在能值多少钱？就是那个。
1: 你一年你现在多少公里啊？
2: 现在3万公里。
1: 不要换，没用，你开的太少了，没必要换，
2: 就是开就得了是吧？
1: 你开你21年现在5年了，跑3万公里，你一年10000公里到不了，你换车干啥呢？
2: 对，是的，因为跑高速那个车太肉了，动力
1: 没有用，你知道吗？
2: 那就是那个新民老师还有一个事情了嘛，就是我媳妇想买辆就是她那个上班代步车了嘛，她是要小一点，因为她4万块钱左右，买什么车合适一点啊？电车。
1: 买 QQ3 EV。
2: 哦 ，QQ3 EV 啊，那个纯电的改。
1: 对。
2: 好的，好的，好好好好，谢谢您，感谢您老师。
1: 客气啊，或者还可以看看长安起源的 Q05。
2: 哦，长安起源 Q05，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
1: 您，哎，客气，拜拜啊！
2: 好，拜拜。
1: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明天接着聊，明天见，拜拜啊。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3: 撕裂家庭的温暖。
2: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4: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分别是西昌路。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有230米拥堵。金碧路从东向西，三市街到南通街这一段，目前有100米拥堵。我们来看一下昆玉高速从南向北 ，K6390桥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目前呢是有442米拥堵。二环南路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线 A 线南这个方向，目前呢是拥堵300米。云南交投提示：罗富高速富宁往广西方向885公里前行500米，也就是在归巢至者桑站之间呢，因为道路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交警在沿河加水站对富宁往广西方向的黄牌货车进行间断放行，其他的车辆可以正常通行。那我们看到目前城区在昆明火车站周

0: 边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但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省商务厅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措施，从降本增效、平台建设、物流畅通、金融支持等方面发力，推动产贸协同，加快商贸流通供应链建设，助力高原特色产品拓展国内外市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云南省网球协会今日成立匹克球与板式网球委员会，推动两项新兴运动在云南普及发展，规范赛事组织、人才培养与场地建设，丰富群众的体育供给，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夏季高温高湿，肠道传染病高发，省疾控提醒注意饮食饮水卫生，生熟分开，饭前便后洗手，少吃生冷食物，加强环境消杀，出现腹泻呕吐及时就医，筑牢肠道健康防线。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2点钟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今天白天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楚雄中雨转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度。玉溪中雨16到26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3到19度。大理小雨17到27度，昭通阴转阵雨11到15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8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文山小雨17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2度，卤水小雨21到31度。再来看一下昆明今天白天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5度。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10: 我是战士，
11: 这
1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1.8，我来了。

北京时间12:06，各位朋友好，欢迎停留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每天中午和您见面的是91.8，我来了，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聚焦2026年高考，也就是昨天哈首日6月7号的一些亮点。那么在昨天呢，2026年的全国高考拉开了帷幕。今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呢是1290万人。在考场当中，考生提笔逐梦，努力考出最好的成绩；而在考场之外，各地多方联动，作答了一份服务保障的答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到全国各地去看一看，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昨天如果是锁定 FM91.8 啊，也可以听得到我们在节目当中

中的高考的首日的这样的一场直播。好的，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昨天上午的7:30，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考点之外，已经有十多位送考的老师身着红色的上衣，和考生击掌拥抱，叮嘱孩子们一定要放松加油。从教20多年的语文老师杨梅又一次站在了熟悉的送考点位上，她说希望孩子们能够稳住心态，笔下有山河，心中自有光。而且为什么身着红色的上衣啊？他解释说，红色是喜庆的彩头，寓意着开门红。其实如果昨天家里有考生的家长们啊，在咱们云南的考点的周边啊，也可以看到交警、医护人员和志愿服务人员都悉数到岗，他们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全方位的开启高考的护航模式。而且在耳边你会不断的听到这个谆谆叮嘱哈，不要紧张，放平心态，加油，你们最棒。送考的老师们给考生们送上了温暖的鼓励啊，让考生可以从容地走进考场，这是咱们云南看到的。其实在全国各地啊，都可以目睹类似的场景。在成都高新试验中学新北校区的考点可以看到，校门口设置的服务点还配备了很多的物资，还专门设有家长休息区，在遮阳棚之下摆放着板凳啊，方便家长们陪考等候。在校门口的这个服务点上啊，就是你发现这个像饮用水、文具、藿香正气水啊，这些呢都是可能在考试或者是考试的途中哈，会遇到可以用上的一些物品。在天津市的滨海新区，一支由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组成的志愿者的队伍，随时准备为考生提供应急配送服务。他们说啊，希望能用他们的活地图的本事，为考生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前两天您关注天气预报，会发现从6月6号开始啊，前天开始，南方地区就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的过程，而南方多地啊都加强了值班值守，细化应急预案，并且做好了路线的规划、交通疏导，就是为了确保考生顺利复考。在贵州市贵阳市清华啊，贵州省贵阳市清华中学的门口，有十多位民警是在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维护现场秩序。他们说，交通部门已经做好了交通的疏导啊，快速的处置积水断路等突发路况的准备。而在重庆呢，重庆市合川区因为局部这个暴雨出现了积水，为了应对暴雨的天气，各个考点还备足了雨伞、防水的鞋套以及驱寒的药品、备用午餐这些物资，并且结合实际优化入场离场的安排。合川中学还搭建了一个雨棚通道，能够连接风雨球场和考场，那考生在下车之后可以全程避雨。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呢，是组织考生在教室内集合，经过楼内的这个通道直达安检点，

除了耐心细致的这些考点服务之外啊，我们在高考的首日，全国各地的考点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科技防控，守护公平。昨天早上的7:50，在贵阳市的清华中学考点之外，陆续有考生在家长的陪伴下抵达了考点。那么他们依次排队接受了工作人员。

手持金属探测器的贴身检查，再通过安检门进入到校园。佩戴眼镜的考生要把眼镜摘下来，由工作人员进行专项的检查。那么今年的高考，其实各地的考点都进一步强化了人防物防技术防治这样的一些措施，增强对智能穿戴设备的检出能力，严查这个高科技作弊啊，为的就是织牢织密考试的安全防护网。在多地的考点都可以看到，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且呢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操作的一些指引。

考点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在考试之前啊，就已经全面排查了风险隐患，重点检查了考点智能安检设备升级的情况，以及向试卷流转以及保管和保密的措施，考生服务保障安排落实情况等等。工作人员还介绍说，凡是携带手机、智能产品，包括像智能手环、智能眼镜、智能耳机等具有发送或者是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的，一经发现就会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山东省在所有的考点一共是配备了1528台智能安检门，超过40000台的 5G 信号屏蔽的设备，实现的是两次人工安检再加上一次智能安检的三次安检制度。山东省有超过100000名考试工作人员接受了分级分类的培训，而且同一个考场的2名监考教师来自不同的地区，构建起的是现场加流动加视频加智能的4重监考体系。而广东华南师大附中考点考务有关负责人是这样介绍的，他说他们的学校呢是通过配备了智能安检门以及无线电信号屏蔽系统，实现的是考场实时的智能巡查，保密实时智能巡检的全覆盖，进一步的提升了防范高科技作弊的能力。

考既是考生的人生大考，同时啊，也是对各地政府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那么在昨天的采访当中，新华社的记者呢也看到了各地是以考生为本，加强考生出行、噪音治理等各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全力地营造了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6月7号到10号的高考时段，考试和的客流还有通勤的客流呢就叠加在一起，所以北京公交集团就要求途经考点周边的414条公交线路充实这个运力啊，重点的是在开考之前和散场之后增配机动车辆，加密行车的间隔。而且北京公交集团在985路公交车上还打造了一个高考祝福的主题车厢，那么在车上呢甚至准备了包括像风油精呀、以及铅笔呀、橡皮呀、纸巾呀这样的一些考试用品，叫高考加油包啊，就是提供给考生来取用的啊。我们看到在全国各地啊都是主打一个温暖的守护啊，让这样的守护呢能够覆盖每一个考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同时也是周一高峰出行日，所以多地的交通部门都在呼吁啊，考生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提前出行，而且呢，也是呼吁公众更多的选择错峰出行来减轻路面的交通压力。而司机驾车遇到送考的车辆，请主动礼让，为共同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出一份力。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我们来聚焦啊，高考首日啊，就是语文和数学在考试题设置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0: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西昌路，西昌路从北向南，人民西路到大关路这一段，目前有370米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340米拥堵。金碧路在东四街的附近，目前有110米拥堵。五一路从北向南，龙井街到东风西路这一段拥堵的距离呢是203米。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这两天可能有雨，送考车上多备一件短袖、一条毛巾，万一孩子淋湿了，进考场前擦干换衣服，干爽答题，别让感冒影响了发挥。家长细心，孩子安心。
6: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7: 我来了。

9:18，我来了，让我们继续来聚焦2026年的高考。昨天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语文和数学考试举行。那今年呢是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高考的命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就跟随着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相关负责人、专家，还有一些教师，还来解读一下今年高考命题的一些特点。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的高考命题工作全面把握了教育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坚持的是五育并举的育人导向，强化能力素养和思维品质的考察，不断地完善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持续提升人才选拔培养质量。首先来看一下高考语文全国1号卷的作文题，是以词语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在时代巨变当中主动思考，深化认知，确立价值。而高考语文全国2号卷的作文题，援引的是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来引导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和源，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意志。中国教育在线的总编辑陈志文介绍说，今年的高考语文试题坚持是理、德、数、人和思辨能力的一种结合，所以看到试题呢，它是深入挖掘和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呢是避免了单纯的宏大叙事的这种空泛的表达，而是需要结合具体的事件，结合年轻学生的特点，与时俱进。

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的理解知识产生的过程以及学科的底层逻辑，这也是专家对今年高考命题特点的很深切的感受。比如说高考语文全国一号卷阅读二的最后一题，是要求考生在阅读理解文学文本的基础之上完成规定的续写。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朱雨国介绍说，设计多层次多方面的任务，将理解、分析、鉴赏、表达等多种素养和能力的考察融于一炉，这样的题型呢是十分创新的。它打通了阅读和语言文字运用两个模块，既是对教材当中以续写为代表的改编式写作的一种呼应，也是对创意性写作、想象力的一种考察，将会对教学形成一种正向的引导。

再看一下高考数学哈、啊，昨天的数学考试的试卷，全国一号卷的第七题的背景是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的108塔。那么试题呢是根据各行的塔数和总塔数的一个数字特征设置的，是探究式的全新的场景。而全国二号卷第15题引入的也是现实的情景，通过图表给出了电子产品首次出现故障的时间，然后让学生经过观察分析论证啊，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开放性和探索性的问题就要求学生提出假设、论证、结论，提高了思维的强度，也提升了试题区的一个分度，然后能够测量不同层次学生的一个真实水平，也具备筛选出持续学习和创新潜力的人才。据了解啊，今年也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了新高考，那么西藏和新疆是最后一年采用3+1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命题方案的设计阶段，他们是通过了数据分析，还有座谈调研、实地听课以及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了深入的研究，更好地掌握了各地的教情学情，更全面地去把握新课标的理念。所以在命题中呢，是突出了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的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的稳定，也要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资深教授王宁分析说，今年高考的语文试题的取材多角度地体现了语文的学科特质，不是用语料的偏难怪去控制题目的难易度，而是从学生语言建构和运用、思维发展和提升、审美的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和理解这些方面呢，是来入手设计语文的试题。重庆市育才中学教务中心的主任钟丹是这样介绍今年的试题的，他说他感受啊，试题中考察的知识点和能力要求都能够在统编教材中找到依据和关联，这表明啊，高考的命题和高中育人的方式是同向同行的，而且呢，也向一线的语文教师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必须要扎扎实实地用好教材，将教材的内容讲透讲活，真正去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

0: 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首先聚焦昆明城区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通行比较缓慢的道路有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有200米拥堵。金碧路从西向东，在东四街的附近目前是有110米拥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目前在周家村收费站的附近是缓行路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通行的情况。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朋友们， S20 宣片高速云龙至蓝屏段，大理往蓝屏方向，灵丹隧道92公里到96公里开展设路专项施工作业，施工需要长期占用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遇车流高峰，车友们可以绕行 G215 国道，施工将会持续到7月30号。昭通高速交警实时路况，因为相关部门对 G85 银昆高速公路延津县境内的串丝一号机旧的匝道路段进行山体排危，那么昭通高速交警将会在今天的14点到15点对凉风洼一号隧道道口对重庆至昆明方向，在现场对昆明至重庆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也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没有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可以绕行或者是延时出行。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记者从广汽传祺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插混中型 MPV 传祺向往 18PHEV 将于6月11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亮相并接受预定。据了解，新车定价将在20万元级别。记者了解到，雷克萨斯将在2027年前后带来一款全新的纯电三排六座 SUV， 车型命名为 TZ。产品定位高于旗下 RZ 系列车型，是一款纯电中大型 SUV。 动力方面，双电机为车辆提供300千瓦的系统综合最大功率，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5.4秒。日前，创维汽车正式发布旗下全新中型 SUV 创维 S710 的官图，同时透露新车即将上市。根据最新消息，创维 S710 采用800伏平台打造，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变星，支持100千瓦直流外放电，并将搭载自适应阻尼减震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

0: 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2: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1: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2: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4: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5: 我来了。
6: 北京时间12:38，各位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每天中午的91.8，我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聚焦2026年高考首日哈。那昨天可能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语文试题的解析。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一共有2道。那么这2道试题啊，都是紧扣了时代脉搏，关注学生成长。全国1号卷的试题是借词语之变啊，变化的变，来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而全国2号卷的试题呢，是以体源之不变来思考发展的根基。这2者呢，共同构成了一幅变和不变的一个辩证的图景，也引导学生在创新当中把握恒长，在坚守中开拓创新。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专家啊，来解读一下就是今年的语文作文试题。彰显时代色彩，筑牢文化根基。那全国1号卷青年新语是以词语为切入点，来引导青年学生把个体生命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起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当中来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积极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而全国2号卷叫日月之体，江汉之源，援引的是古代典籍当中的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来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也激发冲过人生的陡坡险滩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意志。关联学生的生活，来拓展写作的空间。其实2卷的试题呢，都注重以小切口来连通大视野。全国1号卷实题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词语哈，它既属于你，也属于时代。这个词语内涵的转变，不仅是自我认识的一种更新，同时也折射着时代变迁的光影。而全国2号卷的试题，在守本溯源和避而复明、穷而复通之间呢，是构建了一个开阔的思辨的空间，也引导学生从不同的维度来发现问题。其中的体和源，它既是学生个体生命的一种鲜活的体验，也可以扩展到历史的变迁、文明演进的一个开阔的表达。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啊，在2026年普通高考语文作文命题思路当中的全国1号卷，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是什么。在全国1号卷当中的作文题是这样的：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那么题目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啊，也是。

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视长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啊，要求旋转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专家分析这道作文题的设计思路啊，是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在立德树人方面的独特优势，以词语为切入点来打开学生的思维和写作。试题先点明了词语的双重作用，就是要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那么将青年的成长是置于时代的背景之下，并且把词语的内涵、使用语境和个体的生命体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暗示出这种个人体验的变化往往要折射出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变化。在题目当中，四个你提出了明确的限制性写作的要求，考生要聚焦于理解，写出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要承载着成长的印记和特殊的意义。这个试题写作的指向清晰，但是它有充分的开放性，可以反映个体随着知识的积累、阅历的增加而实现的认知的深化。当然也可以书写特殊经历赋予词语的一个新内涵，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升华，还可以是伴随着词语理解变化产生的追问和反思。个人对词语理解的变化，既是自我认识的一种更新，还要折射着时代变迁的光影。所以考生可以选择一个词语啊，这个无论是基于个人的兴趣，或者是基于对外部的关注，都需要积极地调动日常生活中的独特经历和感悟。那么这个试题要紧扣学生成长的经历，去直面真实的情感体验，通过激发学生写作的内在需求，呼唤走心的写作，也促使其真诚地面对，主动审视个人的成长轨迹，去思考理解真实的社会和人生。这就要求考生能够敏锐地捕捉词语的内涵，随个人阅历社会变迁演变的一个轨迹，去探究词语内涵变化的深层原因，辨析不同的理解层次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并且思考这种变化对个体认知世界、确立价值观的独特意义。不知道身边的考生朋友们选择了哪一个词语？好的，我们看一下全国2号卷哈，也是要求阅读材料根据要求来写作。题目是这样的：日月不失其体，故蔽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当中，总是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日月虽然有被遮蔽的时候，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即使是遭遇了险阻，只要源头不枯竭，终能贯通入海。以上的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好，我们看一下专家的解读啊，说这篇文章的写作呢，不应该只停留在重复论证材料的观点本身，而是应该以此为思考的起点，展开联想和思考，从阐释材料走向基于材料发现问题，形成个人的见解。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文明演进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考路径啊，但是学生未必需要把三方面都作为分论点去论证题与源的重要性。如果仅仅是满足于阐释守本固源的重要，通过堆砌人物事例泛泛而论，那么就只停留在了材料的表面，将起点误作终点。这样的文章纵然结构工整、辞藻华丽啊，终究因为缺乏问题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流于平庸。文章的重心呢，应该落在由材料触发的具有现实意义和思想

往深度的具体问题的探究之上。我们在看到作文命题的时候啊，一般都会在想，如果我是考生，我会选择怎样的一种写作的思路。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坊。我真的不是富婆，这都是要谢谢我爹我妈给我攒下的这笔资产，让我能够有在这个城市不买房扎根的底气。真的就是你说真的正儿八经的老昆明人，就是爷爷奶奶辈也就已经是在昆明扎根的老老老昆明人，谁手上没有个两套房子？我真的觉得应该不会，都会是有长辈攒下来的底气。所以就是这些底气，我现在不是不想卖，是真的卖不动啊，跟我是富婆完全没有关系。真的单靠我自己的这点工资，单靠我自己的这个点奋斗，我现在真的连买套房子都很难，真的是很难很难。小孩考虑过家吧可以入手吗？小孩儿如果是为了小朋友读书，那我只能告诉你说，你依然是对包包有那么多的执念的话，你再去考虑。然后考虑的就是像招商、公园大道、西派、国悦，然后这个保利天际，然后绿地四二八、绿地乌家坝一号、中交碧桂园、乌家坝中央公园这几个核心板块，就是距离乌家坝的那个师大实验乌家坝校区方圆一公里以内的这几个楼盘，而不是那些城边边的什么翡翠啊、什么中交宏源啊、什么西派城悦啊、什么招商雍龙府啊，这些就不用去考虑了，它分不到这个学校哈，它分不到这个学校，它分的应该是新校区。新校区那我个人觉得，从生源角度上来看，跟这个学校比，那一定是差之毫厘没有一千里，我只能这么说。灵活就业公积金可以办理装修，可以办，别说灵活就业公积金，是现在公积金都不可以装修贷。我只是说出了我的美好愿景，如果你要问我的公积金账户里面躺着的公积金的余额最想干什么，我最想拿来装修，但是现如今还是做不到。目前只是说公积金要扩大它的使用范围，然后来征求大家全国人民的意见，因为毕竟在公积金的全国的这个公积金的账户里面躺着1000多万亿的余额呀，不是不愿意花，是没有地方花。所以如果能够扩大公积金的使用范围的话，这笔钱又能够激活房地产市场的一大波购买力，购买群体的购买力。逛者都能遇到推介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也不是征求意见，是取余额装修。

公积金拿来旅游，公积金拿来旅游，这我觉得倒也不是不可以。旅游了去那个城市，你说我要去考察那个城市能不能就是旅居置业安家，我觉得倒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哈。然后所以就是关于公积金，大家如果公积金现在能够花的话，你最想花的公积金是把它用作什么样的一个使用方式，使用用途，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可以在抖音的直播间和方圆一起来边看边聊。然后呢，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周一。上一周开盘的邦泰臻业呢，确实我觉得在整个转化的过程当中还是出乎意料的。但是当然了，因为人多了，所以这个服务品质也就确确实实是有待大家的吐槽了。就比如说我周六去的家人，他本来是要看139的，然后武东是因为当时星期五晚上没有选到合适的楼层，就连夜晚上回到家接到倔棍的通知，说星期六早上可以第一时间再去选武动的这个139的户型。然后呢早上去了以后就发现，真的这个置业顾问的服务态度嘛，我就真的也是认认真真的在吐槽一把吧。我觉得其实虽然是说真的邦泰在昆明的项目品质不错，产品力也在线，但是真的有待提升的是置业顾问的服务品质和服务态度。我不知道就是在直播间有多少朋友去过邦泰的项目，你们对于邦泰置业顾问的服务品质和服务的这种专业操守，你们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反正我总觉得就是对我来说真的差强人意，其他都 OK， 但是真的置业顾问这一点我觉得有待提升吧。星期六早上这个我的粉丝朋友去了，然后结果就是真的那态度，我真的觉得第一不专业，第二就是真的很敷衍，第三就是真的到底在干什么。这个房子我的这个粉丝已经是在谈着，然后结果他还没有谈完，在谈的过程当中这个人就说，哦不好意思他卖掉了。那你谈那么半天浪费人家的时间，这是干什么呢？就是一套房子在谈的过程当中，难道置业顾问之间是没有通气，没有群，没有说这套房子我的这个客户正在进行敲定吗？这真的我觉得总而言之体验感不是那么的好，体验感不是那么的好。不推荐金毛服，现在降了好多啊，能说说弊端吗？弊端就是请你把科技大宅这几个字去掉。昆明的金茂府没有任何科技成分在里面，恒温恒氧恒湿在昆明的金茂府是没有的，所以金茂府主打卖的是科技大宅，在所有全国其他除昆明以外的城市它都有恒温恒氧恒湿这三个科技配置，在昆明没有。那你觉得金茂这个开发商把昆明的购房者当什么群体来对待呢？傻吗？就凭什么都叫金茂府，昆明的金茂府就啥都没有呢？还有就是我再说一次，5.8的容积率，凭什么你觉得它是一个改善的盘呢？未来在今年，不应该确切的准确的说是去年10月1号以后，新规发布以后，未来的市场上超过3的容积率的户型产品都基本上没有什么流通性了，更别提超过3的容积率的产品还要把自己定位成是豪宅改善。那么就针对这几个点我都要告诉你说，是的，它现在降到13500了，那么是不是你就觉得200多平的户型产品降到13500，你继续花200多万的预算去买一个这种所谓的伪豪宅，未来你还能卖200多万呢？我觉得这个点有待商榷。第一就是未来但凡能够买得起改善类的产品的群体，他们不会那么随意的去买一个这个容积率在5的这种所谓伪豪宅。我但凡有200多万的预算，我肯定去买新规的产品了，我为什么要来和你死磕5.8几容积率的这种伪豪宅呢？其次还有就是整个金茂的营销团队在昆明的整个口碑我也只能说堪堪不及格，所以你要问我到底13500你去买金茂府值不值当，我只能告诉你说，如果你100多万出头去买小户型的金茂府，拿来做一个可能未来的一个投资租售比，那 OK 的。但是点在于现如今它只剩200多平160多平的这种户型产品在卖，总价其实是200万往上去的，在昆明你200万的预算

0: 算你为什么要去买个五点几容积率的产品，这句话问问自己，照着镜子问问自己，如果你觉得就是说你还是买得下手，那我也就不劝了。然后你要接受的就是未来金茂府除了位置是在个二环，没有任何的配套去支撑。你知道就是居然上周还有朋友来问我说金茂府的学校是不是很好，我瞬间蒙圈了。金茂府有啥学校？有啥学校？实在是不知道那就近画片有啥学校。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真悦139的户型可以买吗？小小肉，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可不可以买，关键是在于它是不是适合你。现在在这个认购的是五栋，五栋你现在看的是几楼，然后以及你看的是东南朝向还是西南朝向，以及给你的总价包价是多少钱。我觉得如果你愿意跟我先聊一波的话，你还是可以点一下小风车，不是说你非要在我这儿买，因为既然你都问我能不能买了，大概率你也已经是自己去看过的了，所以就是你可以先和我聊一下，我先了解一下现在给你的报价到底值不值当上车，然后再来锁定说你要不要去认购，好吧。如果没有去看的话，当然也可以就是我带你去砍个屠龙刀的价格。金江隐翠怎么样，多少合适入，就是金江隐翠怎么样，不怎么样。但凡现在有了博森林雨的选择，但凡现在有了这个真悦的选择，我真的不知道就是除了金江雨翠离同德更近一些这样一个优势以外，还能找到哪个优势它是可以就是比博森林雨也好，比真悦也好，甚至是比璞玉万它有优势的，我确实找不出来。所以就是我觉得不能是说因为降价了所以就一定是值得上车了，因为你要知道一个新的产品为什么新盘都降价卖不动，就是因为确确实实它在产品和未来的流通和未来的定位上它是有硬伤的。你想想开发商现在是有大笔的营销经费来做这个推广的，那它都卖不动，那未来你买来成为你的二手房持有的时候，那你怎么卖得动呢？就因为金江隐翠有个同德的这个金康源，然后加个昆石，你就觉得它值钱。那现在昆石、求石和白塔变成了一笑两指了，对吧？那所以就说你买博森林雨12000，然后得房面积在130%，那你为什么要去买个你15000得房面积只能在80%的项目呢？产品呢？为什么呢？就是问问自己这个逻辑。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爱上加，我是方圆。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7: 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来关注一下十四点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这个火车站周边依然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5: 云南获批国家级跨境农业合作示范区，聚焦茶叶、咖啡、果蔬等，建设跨境种植基地、加工园区与物流中心，推动农产品标准互认，助力云品拓展南亚、东南亚市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全省日前全面推行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整合病历、检查报告、疫苗等接种信息，生成个人健康二维码，就医、体检、购药一码通行，实现跨医院信息共享，提升就医效率。2025年，云南食用菌产值达到220亿元，同比增长15%，野生菌的产量占全国60%，松茸、牛肝菌等出口创汇3.5亿美元。夏季野生菌上市带动了餐饮和文旅消费。以上是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莎，感谢您收听。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玉高速呈贡段小雨13到23度，金陵段小雨14到24度，玉溪段中雨16到26度，宽高速安宁段小雨14到25度，陆丰段中雨15到28度，楚雄段中雨转大雨16到28度，昆曲高速松明段阵雨转小雨12到22度，马龙段阵雨12到19度，曲靖段阵雨转小雨13到21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小雨14到24度，石林段小雨15到24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11: 爱上他，爱上家。
12: 权威房产发布。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伙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打开手机，在手机端打开抖音，在抖音端搜索方圆看看房，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以及关于就是未来整个包包，什么叫包包？就是书包，它对于一个房子的价值是不是还能提供那么大的助力？带着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方圆砍房，也就是大号的刚刚昨天发的短视频，里面我觉得非常真实的阐述了这一观点，而且是用很多的一些佐证去佐证了这个观点。所以大家如果在收看直播的过程当中觉得这个风格，觉得这个人也还比较靠谱，也还比较真诚，那么也希望大家给予大号一点支持，因为大号在当年怼俊发无证销售的时候直播过程当中被封了，所以大号只能发视频不能直播，不是因为我想专门开个马甲来直播，想要就是做什么花花肠子猫腻，而是我本来就想从一而终的用大号发视频直播，但是奈何事实面前我也不得不低头，就是当时就是因为说了那么最大的真话，所以被封了，所以大号没法直播，希望大家也给予大号一点支持啊！你身边有亲戚朋友要买房的，关注一下大号，我觉得至少能够少走几个坑，少拐几个弯，所以谢谢大家支持。公积金可以取出来用还是贷款用？就是如果你有公积金贷款的，你公积金账户里面有这个余额，然后你有购房合同，你的公积金也可以取出来啊，还贷款。你不还贷款也可以取出来用作它，用作它用，前提是你有购房合同。扣工资，不用急着去看何续集，好饭不怕晚。哎呀，不是啦，不是说去看何续集，是因为线下活动的地点我会定在何续集，我不是说那天你们一定要去看何续集，是因为我穷，你们也知道，就是穷我没办法，我只能去蹭开发商的钱，然后呢来给大家一些这个，比如说场地，对吧？如果我自己去找场地我得花钱，我又没这个钱，又没这个经费，你们也知道，哎，现在传统媒体真的是一言难尽，就真的很难很难评，对吧？所以就是如果要让台里面给我钱去找场地，然后让台里面给我钱去做这个线下的粉丝互动，然后让台里面给我钱去请粉丝吃吃喝喝，这俨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审计也审不过的。那么所以就是我只能去蹭一下开发商的这个马力，所以就是我会选择线下活动的地方在何续集的售楼部，但是不是说大家要去买何续集，也不会去何续集就一定要让你们干什么，要让你们干的就是去吃和喝和吐槽和聊天，仅此而已。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的这个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如果不想看广告不想听广告的话，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 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6: 这两天可能有雨，送考车上多备一件短袖、一条毛巾，万一孩子淋湿了，进考场前擦干换衣服，干爽答题，别让感冒影响了发挥。家长细心，孩子安心。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弯，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全新的一周周一你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此时此刻万一就是在等娃高考的这个粉丝朋友，也可以打开抖音一起来聊一下，因为等这些娃们高考完了以后，娃放飞自我以后，爹妈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换房的需求了？特别是那种比如说为了娃蜗居了很长时间一环一里的没电梯的房子，现在是不是是时候换房了？然后最近我的这个朋友跟我吐槽说，住在华润真的他生不如死。为什么？因为现在荣府的这个工程进度非常的快，就是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假日工作日，都在咣咣咣咣咣的施工，所以他要疯了。因此你问我润府37169的价格值得入，所以我在想你要不要也等等荣府的价格开出来，你要不要等等荣府的认筹价格开出来，你再确定你是不是真的就要买润府。因为润府和荣府比的话，你要相信荣府毕竟它是一个新贵的产品，从得房率再到产品肯定都是会比老贵的产品香很多的。所以如果你不是那么着急忙慌非要现如今买房的话，我个人觉得第一荣府出来了以后，它的价格对于润府肯定是会有冲击的。比如说大家都卖18000，比如说啊，虽然是说润府是精装，但是润府的得房率是它最大的硬伤，不是吗？所以就是说如果都卖18000，你18000买个这个高得房率的还是18000买个低得房率的，这就会是左右更多的购房者的一个选择的途径了，对吧？毕竟东边很惨，东边的一环除了这个盘没的其他的好选择。所以就是现在在这个不同板块买房的群体，其实从天然的这种起跑线上来说，有输在起跑线上的，比如说东边，有赢在起跑线上的，比如说南边，有现在在拼一拼跑不跑得动的起跑线上的是北边，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说你不着急的话，那要不给点时间看看荣府的认筹价格。只是说就是我跟大家吐槽个点啊，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正好去，但是这样会不会有点暴露隐私？好吧，我有个朋友他星期五的时候和我一起去看邦泰真悦，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我这个朋友呢他是在箭头任职的，我就问我这个朋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买自己家的房子？因为毕竟这个箭头内部是有认筹价格的。他就跟我说，因为现如今这个工资就是时断时续的，然后呢现如今就是之前其实我也在直播间跟你们聊过，箭头现在跟很多的员工也有这样的承诺，是说比如说我欠你工资嘛，对吧，我欠你个10万20万嘛，那 没问题嘛，我又不是没有资产，对吧？反正我现在的这个叫什么这九个辅资系的产品当年都是除了要正常的商业销售的逻辑以外，更多的还有另外一个逻辑是拿来化债的。确确实实其实真的箭头也蛮惨的，因为就是不是欠他钱的人挺多的，所以就是一环扣一环。那么化债的这个逻辑呢，就是他们也跟员工就说了，那我欠你工资，那么你可以来拿这个房子去抵工资，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是200万，那么我就在房价的基础上把你现在欠公司欠你的这20万的工资也抵在房款里面，那么你只用付180万的总价，你就可以拿这套房子了。从逻辑上来说，是不是真的？我觉得还蛮圆满的，特别是对于有购房需求的这个员工来说，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这种解决方式。但是他也跟我说，我的这位朋友跟我说，说你说，那好，我就算是比这个其他的人便宜了20万拿了这个房子，那问题是现在这个工资时断时续的，公积金也时断时续的，那我拿什么去还这个贷款呢，对吧？而且关键就是自己的产品自己心里还是有点数，生怕未来自己的产品会不会没有那么优质，所以就是还是选择了等等等等再等等，这个工资有一天迟早会发到我手上。好，所以说完了这些逻辑以后，我也会觉得就是箭头的房子还是那个逻辑，就是
它跟正常的常规的商品房的销售节点不一样，认筹和最后功底的时候大家再看就好了，不一定非要是说它在正常销售的这个最贵的阶段非要去买它啊，我觉得是这个逻辑。天境怎么样，主要考虑包包，就是二加一，你要不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因为现在天境的这个价格是我真的无论如何，我觉得我对于我的粉丝我是没有办法去劝他下手的。为什么？因为但凡当年开盘的时候13500和我一起上车了的粉丝，其实在对比现如今的价格，我实在是觉得那你就是天然输在了起跑线上。关键是说二加一，我个人给你一个建议，你去看一下大号我昨天发的那条视频，关于未来的租售同权离我们又进一步的那条视频，你可以理解一下，就是未来的所谓这种集团化办学的挂牌包包到底能为你的这个房子起到多大的一个抗跌能力，这有待商榷。更何况是说最近真的就是我昨天正好就从天境的这个地块过了一下，我看了一下那个密度，真的我会觉得如果是说13500让我上车天境，那好，楼下就是地铁，然后现在也确实挂了昆巴，那我觉得没问题，就算是2T6也还能够接受，因为毕竟龙湖制造的这个产品兑现度还蛮高，然后再加上那个小区的那种东南亚园林风情的环境呈现也还 OK。 但是就如果是15000的价格去买现如今的那个梯户比和那个容积率，我真的觉得我确确实实不会下得了手，下不了一点儿。以及你如果要去，你的朋友真的

0: 那要去做那个大蒜苔大韭菜，买个89的我也真的就不劝了。我真的觉得保障的归保障，商品的归商品，你但凡是买个商品房，请你们一定往100平以上的面积段去靠。未来但凡买得起商品房的不会再去选择100平以下的这种小户型的产品，是真的。那你就去买配售房，你就去住保障性租赁住房就好了，你为什么非要去买个商品房呢？而且就89平的就只是为了蜗居在那儿上个所谓的坤巴吗？值吗？一点都不值。真月花园怎么样，能买吗？换哥，就是能不能买，我觉得关键看它是不是适合你。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好吗？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如果它只是为了上班，真的，你真的去做做它的思想工作。1979户型产品是没有它好，但是1979的流通性绝对未来比它好，这是真的。而且去看一下现在呈现出来的那种楼间距和那种梯户比嘛。我真的觉得1979在价格面前没有什么是不能牺牲的吧。1979你100万出头买个它的91平的户型产品，得房面积跟89平的也差球不多，对吧？然后关键就是租售比，人家是一环边，好吧。好，润城周围有配售房吗？东边的配售房是在那个东边的配售房是在那个惠德里旁边，在惠德里旁边。我真的觉得，如果是你的朋友，如果是你的亲朋友，如果是你的好朋友，如果真的是你也要介绍成为我的朋友，那么未来我觉得从租售比再到目前入手，再到未来的一个扛跌能力，再到未来就算卖不掉它也不亏的这个逻辑点，听我一句劝。1979真的。荣府，我说的荣府就在这个润府前面，其实应该算作是原来华润润府的二期的地块，但是因为就是一期的这个整个区划没有达到央企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后来这块地就箭头自己，本来箭头也是这个股东方嘛，所以箭头拿了这块地就箭头自己开发了。荣府就在前府的那个润府的前面，不是这个荣，光荣的荣。 OK， 1979在什么位置？1979在，你是不是老昆明人？如果是的话，大明星知道吗？ KTV 大明星 KTV 很有名的。春苑小区知道吗？春苑小学知道吗？就在它旁边。原来的六路车厂知道吗？就在六路车厂，原来的六路车厂旁边的鸿福要17000啊，认筹都要17000啊。所以我为什么说1979它亏不了一点，就是鸿福要17000，毛坯虽然都是毛坯，旁边197912000，那么就算加加得房面积，是不是未来你这两个项目的整个租售比和二手房可以扛在15000这个区间是比较合理的。那么所以就是你想，那鸿府是两梯两户了，但是户型产品从129起步啊，那么也就是说你买鸿府的整个总价就高很多啊，真的是高很多呀。所以就是鸿府我觉得咋说呢，就看你个人的需求了，因为整个配套和1979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户型产品不一样，仅此而已。然后介绍一下晴翠 A3，晴翠 A3 没啥好介绍的，就是你们要让我介绍一个项目，我觉得没有必要来听我的这个叨叨叨，你们大可以就是在网上就直接搜这个项目，就可以看到 N 多中介的彩盘视频。我觉得方圆的这个优点在于这个项目和你的适配度，我能够精准的帮你来进行一个这个怎么说匹配吧。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是来了解说晴翠这个户型怎么样，晴翠这个产品怎么样，更多的是 对，作为你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和你目前的这个人生轨迹和这个项目的匹配度是否能够达到80%，如果能，我觉得这个项目再上车不迟。所以如果愿意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那个逻辑，大家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留个有效的联系方式，我会晚上一对一的本人和大家取得电话沟通联系，来了解一下大家目前的一个购房的状态，再来匹配说到底哪个项目更适合你。放心，你留电话我回电话，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的费用产生啊。博森林与二手房市场流通性会怎么样？你现在买都没买，你就问我二手房的流通性怎么样？我只能说未来它二手房亏不了。为什么？因为你去看一下博辰府一期目前的二手房价格在11000左右，目前的二手房价格在11000左右，它还是个老规的产品。而目前的博森林与其实12500左右的价格，你买过来的话，未来你再扛到13000的价格不会扛不住。为什么？因为就凭旁边开的真悦现在的价格也来到了14000，也就是说同一个板块它目前的新房价格能够拉稳在14000这个区间，那么未来二手房再怎么跌跌不过13000，再加上就是博辰府的对面的旭辉广场马上也是已经是准开业状态了。我不是说这个商场开业能够给这个房子带来多少的一个增值，我只是告诉你说未来这个产品它的整个配套的成熟度也就再上一个台阶了，那么所以对于它的抗跌能力和流通性也就更多了一层保障了。再加上其实现如今它躺的地方是在于原来它对的是昆石求石，现如今昆石求石和白塔变成了一笑两止的状态，所以也就是说躺着拿了一个本部学区。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欢迎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选择适合的方式一起来边看边聊边说啊。然后种蓝莓的胖子，13000以内有四代房推荐吗？13000以内的四代，第一个就是博森，第二个就是来成功看。关键的关键胖子就是，如果你愿意让方圆帮您就是多了解一下，来评估一下哪个板块更适合你，以及是不是真的四代宅跟你的适配度就是那么高的话，那么你要不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还是你要买个四代宅自己在院子里面种个蓝莓？开玩笑，如果愿意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给我个机会来帮我来帮大家找到最适合你的那套房子。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南二环十五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的石闸往菊花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这几个路段二环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主城市依然车多的路段在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春城路和永平路车流量都非常大。昆越高速回昆方向在昆石三岔口依然车多环线。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0: 日前记者从广汽传祺官方了解到， 旗下全新插混中型 MPV 传祺向往 E8PHEV 将于6月11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亮相并接受预定。据了解，新车定价将在20万元级别。记者了解到，雷克萨斯将在2027年前后带来一款全新的纯电三排六座 SUV， 车型命名为 TZ， 产品定位高于旗下 RZ 系列车型，是一款纯电中大型 SUV。动力方面，双电机为车辆提供300千瓦的系统综合最大功率，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5.4秒。日前，创维汽车正式发布旗下全新中型 SUV 创维 S710 的官图，同时透露新车即将上市。根据最新消息，创维 S710 采用800伏平台打造，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电芯，支持100千瓦直流外放电，并将搭载自适应阻尼减震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方，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 FM 九一八万来和方圆进行交流互动。想买一套云和中心140的房子，有什么建议吗？没什么建议，就是如果你要买云和中心的房子，单价不要超了13000，单价不要超了13000，因为云和中心是整个全部双塔板块这些项目里面交付品质最差的，物业水平最差的，因为当年它是维权的，因为雅居乐暴雷，因为绿地暴雷，所以这个联合开发的项目就是真的到最后算作是草草收尾，我只能这么说。所以你要买云和的房子，一定我觉得单价不要超13000。心要不行吗？你准备点。那如果是说你抱着还有一丝心态要一个好包包的话，那么我要告诉你，不是不行，是谁都不知道还行不行。因为现在才在盖，好吗？星耀教育集团它和云大星耀校本部它是两个不同，完全不同的逻辑，它连

云大这两个字儿都不能坠，它叫星耀教育集团，且现在还在施工阶段，且它是全新的老师，好吗？到底是什么样的师资配置，什么样的生源水平，谁知道呢？对吧？怎么就能够说它是最好的？我也不知道天骏的置业顾问哪里来的底气。我相信你也是被天骏的置业顾问洗脑了，因为当时我的粉丝去看了这三个项目以后，天骏的置业顾问就说了，哦姐，如果你是冲书包的话，那毫无这个毋庸置疑的，我们的是最好的。其实我觉得人最难能可贵的一定是以诚相待。当然我觉得你站在自己的项目逻辑观点，就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用罪这种词去说自己，你就说还行就好了，在官渡区还行就好了，实事求是难道不好吗？哎，然后丹霞今年录取的情况再说一下生。我说了，就是如果你是今年凭合同的话，选新闻路校区。目前春城教育集团的这几个校区成绩最好的是新闻路校区，并不是红林。国贸片区哪个学校好？官渡区就毛得哪个学校好高？官渡区只有一个是能够在全昆明用成绩去排个名的，就是云大星耀校本部，没了。官渡区的短板它就是教育，你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所以就是不能既要又要，还要你觉得天骏的户型产品好，然后符合你的预算，你还要它的书包也好，不可难，真的不可难。喜瑞都怎么样？天，就是我觉得这个项目有点脑。然后你如果看这种老的筒子楼的项目，可能我个人给你的建议就是单价可能不要超8000块钱吧，否则以后真的没什么流通性，是真的。官渡区的人对星耀有执念，但是对星耀有执念可以，一定是要把星耀理解成为云大星耀，云大星耀，就包括你知道。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成绩，就是都铎城邦配的那个师大，和旁边那个河畔郡园的那个官渡实验中考成绩，就真的不相上下，就真的还挺差。哎，云大星耀校本部的中考成绩在全昆明，我就跟你说，跟五华区的什么华山呀、云大呀、师大比啊，也真的是比不了一丁半点，真的比不了一丁半点。所以如果你的诉求就是对包包有执念，你就不该去选择官渡区，这是实话实说啊。大华工人天下没什么好讲的，大华工人天下现在就是，如果你要扛爹，那你就去选1727的二手房，9000块钱的单价。因为未来我觉得那个板块那个户型产品再加那个配置，也就真的只能值9000块钱，不能再多了。所以如果你11000左右的单价去买的话，那么可能未来还是会略亏，因为它是老规的产品。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 FM918Y 来和方圆交流互动，如果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西昌路那边原址新建的春城小学，对啊，就是整体搬迁。大观小学的那个位置，原来现在大观小学那个位置是应该要拆的，包括消防队在的那儿应该是要拆的，拆了以后那块地不是又可以卖钱了吗？所以就是是整体搬过来的，所以就是你不要期望就是新校区能有什么变化，因为整体搬过来师资还是那个师资，生源吧也还是那个生源，生源可能只是说对于未来能够有点改善的就是丹霞翠羽的业主，然后加上春城药府的业主，会是就是
业主群体会更好一点，然后就是生源群体会更优一些。否则其实真的现如今的春城教育集团大观校区，我的个天啊，就是我看了一组数据，整个大课间在全昆明的大课间评到优秀水平的教

0: 春城教育集团三个校区都评上了，然后最优的是新闻路校区的大课间。其他的红林加那个金玉也都评进去了，也算作是昆明特色大课间的这个学校，但是唯独大观校区没有评进去。所以你问我说，如果现在在丹霞你要选哪个校区，今年我觉得其实还是赚到的，你们可以选择新闻路，就真的闭眼入。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有条件的朋友也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4: 以奔赴的姿态与明天相拥，一起在歌声里兑现一场关于幸福的约定。傅辛博，要幸福啊！
5: 回过去的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

嗯，遛狗有没有拴绳，然后就是各种就是在院子里面有没有各种的乱扔垃圾一类的，就是这种去感受一下小区的住户的这个。那啥，再确定要不要买这个小区。你知道，就是保利喜悦，当时很多的朋友问我说，保利喜悦能不能买？我就会说，在整个川金路板块，我觉得作为一个开放式小区，我自己对于保利喜悦的体感就真的非常的好。当然了，每个人对于每个楼盘的体感肯定是不同的，因为这种主观色彩是很浓的。对于我而言，我就觉得，因为我每次去保利喜悦，我都会看到在这个那边遛狗啊、遛弯的人都会就是随手都带着塑料袋儿，然后拴着狗绳，就这样的一些细节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但是呢，一号广场呢，就是很难评，我只能说很难评。然后像我当时找你，不然差一点去看了一号广场。嗯，好的，还是很谢谢大家，就是对于我的一个评价，就是因为你们的信任，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所以我会非常爱惜我的这个羽毛，就是不适合的，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去买，虽然就是不适合的，我会跟你们说，你们真的要买可以去找中介买，但是我一定会把我的这个很浓厚的主观色彩表达清晰，表达清楚。书院就好很多，地上基本没有垃圾。你想想，买书院的人，当年买书院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真的，当年买书院的人都是21,200上车的呀，不是政府的，就是，真的是做生意的。然后就是这一波群体，你要相信和住一号广场的，那真的不是一波人啊。万科城，儿子占90%，我占10%，孙子读书会有麻烦吗？你这个问题念出来以后，我整个人石化了。不会有麻烦，肯定不会有麻烦。你和你儿子各占50%都不会有麻烦。28年入学买丹霞有机会读春城的新闻录，28年，怕是有点难。然后，亲爱的，你要买丹霞，你要不要就是先点一下我的小风车，让我帮你拿个全昆明最低、没有之一的价格？你先点一下我的小风车，我先跟你聊一波，好呗？遛狗是否拴绳，呈现了小区基本素质。你们小区不拴绳，直接罚款1000。哇哦！你又在凡尔赛，告诉我你住的是一个高端小区，因为罚款都能罚1000块钱，关键是说还罚得到1000块钱。OK。好，然后就是 BBS，你那个叫啥？你应该是关注了这一片很长时间了。你看，你都看了书院，也看了华府，然后还看了丹霞。你要不真的给我个机会跟你聊一会儿，吹个散牛，对吧？吹个散牛，然后来认真的评一下，到底哪个项目更适合你。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然后呢。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房子到底怎么样，能不能买？如果你的评判标准只是说这个房子会不会烂尾，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现如今的监管政策非常的严格。现如今今明两年买房的，我个人觉得，第一烂尾是根本不可能遇到的，第二就是真的品质会基本上很在线，比起当年18年到22年买房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这种产品力来说，这几年买房一定不会买到豆腐渣工程。所以就是买房的逻辑，这些年变化的点在于，不是会不会烂尾，而是这个项目它和你目前生活的适配度高不高。现在你的买房诉求能不能实现？就是买了这个房子，为你现在的生活品质提供更大的一个幸福助力，能够给你的这个生活状态增光添彩，这才是到底能不能买的判断的一个标准。所以能不能买，各位可以点一下小风车。我不会现在给你打电话的，你在小风车留了电话，我会每天晚上的7点半以后和大家一对一的取得电话沟通联系啊。如果大家信任方圆，放心，你们的电话不会落到第三个人的手上，聊完就完。如果你们没有需求的话，或者是说我觉得你们不适合买房的话，我们的聊天就
到此聊完就打住了。

如果后续你还想找我的话，你们可以打电话找我，我都不会再打电话主动骚扰你们，相信我，打过电话的都知道。然后好啦，那今天的时间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的13点继续会在9:30云南交通之声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当然前提是我今天晚上吃券还安全，因为下了节目之后，我在下班以后我要去菜市场，可以反向打给我呀，就是我打过电话的那个粉丝朋友家人朋友，我都会告诉他们说这个是我的工作电话，你们放心，只要每天早上的8点以后到每天晚上的10点以前，随时随地除了我直播的时候不能这个找到我，其他都能够随时随地的找到我，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说我带你们买一些豆腐渣工程不适合你们的房子，然后你们会就是找不到人，然后我会突然一间人间蒸发，人间消失，除非我吃券中毒，放心，只要云南广播电视台它还在，我就一定还在，只要还没有退休，你们都是随时随地能够找到我的，是不是这样的安全信心保障有几个人能给你们除了我。好啦，我要去做我的后切剑手青了，伙伴们就这样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

0: 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白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有点不务正业了。为啥呢？这天天给大家讲海南，一个中医科班出身的，然后呢又有着师傅领入门，在藏区学了15年藏医的这么一个人。这两天呢，这个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都笑我说，小孟啊，说你咋开始讲上离医了，这离族你也学过呀？我没学过，这个真没学过。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讲，首先呢，这个离族啊很神秘，第二个呢，就是黎族的这个医学的传承啊很分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黎族啊它没有文字。你看咱们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呢，包括一些什么神话传说呀，咱们现在呢在考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这个竹简，包括壁画。哎，这个就有佐证了，就是民间口口相传的

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神话传说故事的。最后啊，咱们找到了一些书籍上的记载，咱们就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事儿大概是什么个经过，现在传的和以前记载的有没有区别。那一定是越往前，这个时候呢就越接近真相。那你看咱们这个现在啊，很多的东西啊都是这样进行佐证的。这个有文字实际上呢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啊，无论是过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咱们看到那个文字啊就能够知道当年的那个事情。你像现在咱们流行的什么唐诗三百首啊，是不是包括这个史记啊，啊包括以前的什么吕氏春秋啊等等，咱们就从那个书里面就能知道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拿这个作为一个参照依据。可是黎族不一样啊，这黎族啊他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海南岛上。大家知道啊，这个海南岛啊气候潮湿，而且呢海南岛上呢这个温度湿度都很大，包括很多的纸张啊兽皮啊甚至是木头啊，这些东西啊在这种湿度密度环境下都容易腐朽。那海南呢山不少，但是山上啊这个跟西部地区的山它不太一样，西部地区呢多是那种石头山，哎，它干燥。那在这个山壁上啊就画点这个壁画什么的呀，你看过了几百年几千年它依然跟当时没什么变化，这个当年的那个痕迹啊到现在为止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在海南呢就不是这种情况，这面这个山呢、啊、它郁郁葱葱的，哎呀这个森林覆盖率啊特别特别的高，你就是人去不到的地方它遍地都是这种野生的植物，即使是有点当年的历史痕迹也被这个植物啊给覆盖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外面啊就是什么崖刻呀、壁画啊就少之又少，很少。那再有啊这个很多东西呢它都是口口相传的，那一旦说出现一些什么瘟疫啊啊或者什么天灾呀、自然灾害呀，这个老一辈的老黎族的老人家他要是过世了，他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还没讲完的，那后辈就不知道了。而且呢少数民族嘛他们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啊来聚集的，平时啊都比较分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就能想得到很多东西啊都传不出啊。这个黎族的医学呀也是这样，那你大家想象一下，学医是那么容易的事吗？是不是？你看家里面要有孩子学医的，你知道这得上多少年学呀，所以啊这个黎医的传承啊就很艰难也很艰辛。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黎族的海南古黎族的这个医术啊都面临着一个断代，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没什么人愿意学了，因为你即使学了这个药材啊很多都是长在海南岛的，这样的呢就是出了海南就到外面去给人行医的时候很多药材你都抓不到，你看这不麻烦事吗？就困在局部地区了，就在海南岛上。再有呢现在西医的大行其道，哎，再加上中医诊所啊啊，中医呢这个文化传承啊就完整一点，会黎医的就越来越少了。你说这个黎医啊到现在为止啊都快被进行这个抢救性的发掘了，还好啊建国后期五几年的时候呢，这国家呢这根据黎族的这个特点，用阿拉伯和拉丁语给这个黎族啊创造了一片文字，这此时啊这黎族啊才算有了文字的传承。那到现在呢这很多黎族同胞啊基本上用的是什么呢？就还是用汉字，这样的话很多东西啊慢慢的就出来了。但是人口少啊，整个海南岛这个黎族同胞啊才100多万人一点，那很多还在山里面生活，你说这个要想学黎医难不难？那我是没那么大的精力了，首先第一个我这个中医的基础够用，那也得活到老学到老啊。这第二点呢，这个藏医学了这么多年一个大方我都没研究明白呢，是不是？你说那个千方续命汤，我这一个方能做1000个方子，我现在才弄出来431个，我怎么着我得超过我师傅吧，我得奔600个吧，是不是？所以啊黎族的这个东西啊我接触过，但是你要说我特别精通那还谈不上，你要说我精通的
或者说深入了解的，就是黎族的这个黎王草。这东西啊，感同身受啊，给了我太大的惊喜，也给了我太大的震惊啊。这么多年下来啊，我就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一种草。虽然说咱们用的很多药材啊，都是以草药的形式出现，草本的这些木本的这些植物啊，用作药材的占的比重很大。你看咱们湖北地区啊，这个恩施一带被称为华中药库，那在山上啊能够采到的药材啊2800多种，这都是植被的。所以说植物的药材类的种类很多，我以前也给大家说过，我说什么江面一碗水呀、啊、七叶一枝花呀、啊、头顶一颗珠啊，你看这名字多好听啊。可是呢他们呢这个作用也好啊，药效也好啊，这个早有记载。可是啊，这个黎王草啊在中国就属于稀罕物。也就是说当时的海南啊，这个包括热带植物研究所，他们对这个幽遁草都不太了解了。为啥呢？就是少，基本上见不到啊，好多年都没人关注这个东西了，甚至都一度认为这个东西就再也不会发掘出来了。结果呢，就没想到哎，杨国显杨总人家就有这个心思，人家有这个毅力，就把这个海南呢当年黎族的黎王用到的神药啊，咱们说这个神药啊就有点夸张了，但是当年在这个黎族的王的手里面，这东西就是护佑黎族同胞的，就很多黎族同胞生了病了，最相信的就是谁啊，就是黎族的王。普通的病就找部落里那个黎族的大夫看，一旦这个病特别重了，那一定就救命的人就是黎族的王。哎，黎族的王就给拿那个药，然后啊拿着东西给装上，黏黏糊糊的，酸不拉筋的，哎，就这东西拿回去喝，哎，到最后病就好了。你说这是啥？我告诉你，这就是黎王草。哎，这就是现代称呼的恶嘴花，也是咱们书本上的名字，叫幽遁草。你看这传承厉害不厉害啊？他跟我讲啊，他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三家单位啊研究了好几年复原出来的，这个古代黎王给黎族同胞治病用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我就说了嘛，我说你这样吧老杨总，我说你帮我啊20箱这个黎王茶，然后呢20箱这个幽遁发酵的这个东西，你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给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呀用一下，我都不告诉他们是什么，我呀也把包装袋都去掉，我让他们一个人用上一个月，咱们拿事实说话，让他们自己说变化。哎，我这么一说完呢，这个老杨总笑了。老杨总说，小妹儿你这样，你别那么搞，他说你也别说什么多少箱了，他说那个茶呀一般般，他说我们这个是初加工就做出来的这个黎王茶，这个东西啊就没技术含量，你就是普通的叶子吃了又能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叶子呀就几个事儿，就是尿频尿急呀，夜尿多呀，尿淋漓，尿等待，前列腺炎呢，包括女同志这个失禁呢，就是这些情况，那效果是没得说，真的好用啊，基本上2-3天就有这个感觉了，就有变化，效果特别的好。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加工过后搓出来的那个茶晾干，他说你就别拿20箱了，他说你20箱也没多少啊，他说这个东西呢作用单一，我呀就送你了，他说我不送你这个搓好的茶啊，那种包装呢也不咋地，他说我们呢给你拿200斤新鲜的叶子，哎，然后呢里面加上冰块，邮寄到你们那儿去，到你们那儿的天干燥啊，也不潮湿啊，就不会烂，就那个自然晾干了，叶子发黄了都没关系，就正常的你就当茶泡去吧，就送给你200斤，他说也别搞20箱茶了嘛，这200斤新鲜叶子不比那茶还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按理讲啊应该管你叫声杨叔，你比我大那么10几岁，我说但是啊这个我就感觉跟你叫老了，我说你家孩子吧这有的时候呢这跟我两个也没法称呼，你说他爸比我小点，叫叔吧不合适，叫大哥吧咱俩还没个称呼，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就叫老杨了啊，我说老杨我得谢谢你，我说那行这200斤叶子我说你到时候算钱，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说咱地里种的呀，我说那20箱发酵的那个，我说这个得算钱了吧，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叫幽遁因子，我说啥？他说幽遁因子，
我说他整了个这么高

高大上的名啊。我说啥是因子了呢？我说我知道神经因子啊，细胞因子啊。我说这你们这都因子。他说啊，他说我们这个优盾因子这个东西啊，不是我起的名。他说是这个研究所，还有是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哎，他们给起的名。就是你刚才喝的那个有点发酸啊，有点微微发苦的这个。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国内还没有的卖。他说我也不准备在国内卖。他说为啥呢？他说现在啊，基本上都是出口了。他说我现在能够预见一个事儿，就是以后我的这个优盾因子发酵液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呢？他说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也了解你们单位。他说你们那儿呢，是不是好东西不要，不是顶尖的不要，不是特殊的不要，不是特殊效果的也不要。他说我犹豫来犹豫去啊，他说我感觉我们这个东西能满足你们中心的各项标准。他说第一，这是古方发掘。他说第二，这是黎族几千年的传承。他说第三，他说是现代的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再加上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给复原的。他说再有一个呢，这个东西啊，我们的出口量很大，市场的反馈非常的好，而且呢，这是复原了古黎王的神病方啊，神药方。他说咱们现在不能拿这个东西治了百病，但是呢，这个人用完了之后啊，各种临床实验还在一直做，效果真的真的好。他说我以前呢就有鼻炎，他说你以前见过我说话的时候就娘娘的，他说你看现在，他说我用了几个月，这鼻炎基本上都好多了。他说别的没啥大问题，他说我现在就每天喝着这个东西，他说我也不多喝，这一包不是30毫升吗？他说我一次啊就喝10毫升，最多喝半袋。他说我这一盒啊是10包，他说我差不多能喝上一个月，就是挺好的，打开一个口倒出一点，剩那点放冰箱里，第二天接着喝。他说所以啊，我就感觉你代表中心啊，我跟你说完了你们能用，咱们能合作，以后我这个量多了你们这边呢也能接得上来。他说此时此刻这个东西只有海南省几个疗养院里面有，他说除了海南省我都没放。他说要不然说小二说领着你转一圈呢，他说就是想领你啊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我说这是好事啊，我说这样啊，我说杨总，我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对吧，我说怎么办呢，我说咱们就拿结果来说话。怎么说呀，我说我优道中心，我说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发。他说能发，他说马上就安排。我说行了，我说我呢送到我们中心之后，就这个你这个发酵的这个复原古方的这个优盾因子啊，我说我把那袋子去掉，我一次呢我就给他们喝上半袋，这样的话呢，你那一盒是十包嘛，能喝上20天。我说我这个病症轻的这些人，一次呢我给他喝1/3，这样的话呢，这一盒啊10大包嘛，能喝一个月。我说我不告诉他们是啥，我说你不说也做临床实验吗？我说我也做，我说这叫什么？这叫盲试。我说盲试一个月，看自然效果。我说你感觉这样行不行？我说如果说咱们不说多了啊，我说如果说我找100个人试，有30个人就是达到30%给我的反馈率，就是说有作用，身上有改变的，我说咱们这个长期的合作，我说我就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了。我说这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我说我现在就可以说，我说你就说吧，我说到最后你能不能够保证我们的供应量就可以了。哎呀，这我这么一说完呢，这老杨总是特别的开心。他说小孟主任呢，他说我跟你说啊，为啥说我有把握，他说你知道吧，这一年多了我们在东南亚呀，就是印尼啊、马来西亚呀这些地方啊，文莱呀、新加坡呀、泰国呀这些地方，他说我们呢很多的忠实客户，哎，很多人。他说你也知道我以前在那面啊这个做过工啊，做过生意，他说也呢有很多的老客户，他说包括灵芝那个时候往那卖。他说你知道吧，现在我这个产品就这个复原的古方优盾因子现代技术加工的，他说在那儿已经成为明星产品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啊就是很多人都是提前预定了啊，等着走量。我说杨总，我说这个你不说最早以前你在东南亚那块找到过这个东西吗？我说难道他们那面的人，我说就没有吗？我说或者说

当地不用吗？他说，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一下子呀就问到点上了。我说啥点儿吗？我说你这说嘛。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黎族人呐，怎么讲呢，不少啊，但是呢很多人都知道黎王有个神方啊，他做完了就是神药，结果呢给这个黎族的老百姓用，这是传说。他说老百姓也知道，说哪有什么神方神药啊，但是呢黎王的这个药啊用完了确实好，所以说呢这个民间的传说那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神了，说人死了喝一口都能回来。他说当然了咱们得正听正信，是不是，他说没有那么神，但是呢这个传说，他说黎族的同胞哎都听说过。他说这是第一啊。他说第二呢，这个东南亚一带啊也有黎族人，那这个一说是当年黎族复原的，这一下子呀就传开了啊，这是第一个大事啊。第二个事儿，他说马来西亚、印尼啊、文莱呀、这新加坡这些地方啊，他说医疗机构呢跟咱们国内它不一样。他说什么情况呢，他说那面啊就是跟国外的西式医学是一样的，不管啥东西，说只要是能够对身体有效的，哎，哪怕说这杯水说能治病，这医院也能引进。那医院里面呢是啥都有，更接近西方治疗，所以我们这块啊，这个医生一听说这个东西之后，甚至有的时候还告诉患者说你到外面自己去找点那个幽顿因子，医生都知道了，说拿着幽顿因子用一用啊，对身体挺好的。他说这一下子呀给我们做了重要的宣传。他说第三个，他说最主要的一块，他说现在呀整个东南亚一带很多人用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啊干啥呢，就是辅助抗肿瘤。哎呦，我说这东西厉害呀，我说还能治癌症。他说不不不，他说你别先误会，他说这个东西不是治癌症，他说这癌症啊这不是一个长期的抗癌过程吗，啊，放化疗啊，包括后期的治疗康复啊。他说这个放化疗多难受啊，他说一旦放化疗啊用上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哎，他说那种难受的情况啊就减轻了，甚至那种什么恶心呐、呕吐啊、苍白无力啊、出汗掉头发的这种情况啊都减轻甚至消失了，有这个案例。他说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很多人用完了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啊，在那边反馈了的结果说这个肿瘤抑制有帮助了，辅助药物效果不错。他说就这样就慢慢的呀形成了一个口碑，他说这个量啊就一步一步的在做大。哎，我说这好事啊，我说杨总啊，我说你这高手，我说为什么，我说当年呢灵芝，五哥灵芝在整个中国刮起了一股风，我说我感觉呀在未来呀这个幽顿因子，就是这个黎王草的因子，我说在你这儿又能刮起一股风。他说这个难，他说以前那个灵芝啊是整个海南都能种啊，他说现在不行，他说这个幽顿的因子啊，就这个幽顿草啊只在五指山能种，他说除了五指山这一圈长出来的都不一样。哎，我说还有这事儿？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受限了，他说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黎族苗族中医研究中心还有各种数据，他说是层出不穷啊。他说在这个实验室啊是给病人吃，然后呢不是说给病人总结身上的这种各种感受，不是说你吃吧吃完了有什么样怎么样，他说跟你说的那个情况你准备在中心用的盲试不一样。他说我们这个两个单位啊，他说一个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一个呢是五指山黎族苗族中医研究中心，他说这两个地方呢是对照。他说怎么对照呢，就是打比方啊，说糖尿病的单独拎出来找20个人，这个十个人啊是正常用解决糖尿病的药，这10个人就是用上幽顿因子，然后高血压的也找20个人，这10个人是正常用药，这10个人是用幽顿因子，包括什么肿瘤的包括心血管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前列腺的、内分泌的、消化道的，他说把这些都是这样一组一组的在做对照。他说现在呢已经对照过了。他说对照什么了呢，哎呀，我当时我听得特别兴奋，我说这么好的东西，这么纯天然的东西，这么具有海南特色少数民族特色的东西，我说这是缘分呐、啊！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正好，我说你说说吧，我说我这脑袋好记忆力强，我说你跟我说说，我说说完了我都能记得住。
老杨总。

0: 说那行，他说你要是愿意听我就给你讲。我说反正一上午的时间呢，你给我讲完，下午呢我说我跟着那个杨鑫啊，我说我俩出去到那个别的地方，他不说我转吗，领着我转，我说我必然跟着他出去啊，我说我要走一大圈，我说我亲眼的目睹看一看，我说我待会儿就请假，我说我决定了，我说我晚走两天，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海南神奇的离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幽毒因子了解透。我说如果真的好，我说我100%把这个东西引进到我们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就说呀，我说杨总，我说那就辛苦你了，我说你给我多讲讲吧，我说我呀对这个幽遁呢很感兴趣，我说这是我的一个知识盲区，最重要的一点啊，我说这个东西啊，我说让我一天之内这兴趣度啊达到了100%，我说你看我昨天就喝了这么一杯，是不是？这今天呢算是第二次接触，这山上也去了，地里面看了一眼没看清，然后呢今天呢就听你讲到了幽遁草的前世今生啊，我说你给我多讲讲，我说呢我呀今天当个好学生，我好好的学习学习。这老杨总说好，他就开始给我讲，他说这个对照吧，对照了好长时间，第一呢就是用这个纯粹的叶子，哎，新鲜的干的都行，他说我呀这次给你那个中心里面幽记就是这个新鲜的叶子，哎，这种叶子啊就是刚刚采下来，然后呢不水洗啊，这个沾了水了就不好了，就是这种叶子，然后打包装上，这是我们的初步的原料，茶也是拿那个搓的，他说给你这个叶子，那这个纯叶子呀就是煮水泡水就可以了，他说呢现在已经对这个有论证了，这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有什么作用呢？单独的吃叶子啊，第一个它能够清热解毒，哎，清热解毒的效果呀还不错。他说第二个呢，对这个什么咽炎呢、咳嗽啊、鼻炎呢都有用，就单独用这个新鲜的叶子啊煮水或者泡水就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有的时候发的低烧，哎，用这个也挺好，清热解毒。他说这是一块，再有第二大块啊，就是洗肾。哎，我说对对对对对，我说我感受到了，我说我就喝了一杯啊，我说我就感觉这个小便呢味道变大了，然后呢小便尿的多了一点，我说这洗肾这个事儿我有感触，我说啊，他说还有啊消炎，他说他呀这个口腔炎症啊、鼻炎呢、咽炎呢、肠胃炎呢

他说有一定的消炎作用，而且呀，这个效果呀还不错。他说再有啊，对这个睡觉也挺好。他说这个呢，根据人情况不一样，有的呢是喝了一两天就有效，他说有的呢，这个三五天睡眠呢都能改善。哎，我说这就已经很好很好了。我说杨总，我说你再说一遍啊。我说我刚才听到的结果就是这个新鲜的叶子单独拿过来一次啊，用上五六片，然后呢，要不然煮水，要不然呢用开水泡一下当茶，就能够清热解毒、消炎，而且呢对什么咽炎呢、咳嗽啊、轻微的发烧啊、利尿啊、前列腺呢、尿频呢都有效。我说我有没有说错？这杨总就说：“哎呦，他说蒋梦主任，你这记性是真好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对别的呀，我说我不感兴趣。”我说：“你说什么吃的喝的呀，啊，穿的戴的呀？”我说：“我都不讲究。”我说：“你看，就我，我说我这个一身的衣服啊，都不超过几百块钱。”我说：“我不讲究吃，我说我也不讲究穿。”我说：“我这辈子呀，最大的兴趣点就是药，哎，各种药。”我说：“我学的就是这个，用的就是这个。”我说：“这是我安身立命之本呢。要是见到了这种没见过的、新鲜的、稀罕的，我说我兴趣就来了。”我说：“这是叶子，我说这就已经不错了。”我说：“我刚刚喝的那个呢，就是这个褐色的发酵的这个，就是上面写的叫优顿因子的这个。”我说：“你再说说呗。”老杨总说：“可以，来，我给你讲啊。”这给我说了，他说：“这个东西啊，相传啊，在民间说说这个呀，就是黎王。”这个整个海南黎族就有一个黎王，在黎王的手里啊，有一个治百病的东西。那这一点呢，很多黎族老百姓都得到证明了，说以前的黎王啊，就能够救命，不管得什么重病，去找黎王，这命啊，几乎都能保住。黎王给发药。那根据这个传说，这现在呀，都已经没有黎王了。这根据这个说法，这两个单位啊，就一直在研究。啊，一个呢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科学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这研究中心，说终于啊，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呢，就把这个当年黎王这个治百病的这个方就给复原出来了，也算是复原了这么一个古方，就是你刚刚喝到的这个优顿草的发酵液。他说：“当然呢，这个里面呢，主料就是用到的这个优顿草啊，这是主料。但是呢，这里面呢还配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这组合到一起就是复原出来当年黎王手里的这个古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他说：“当时啊就没想到这个事，说也没有抱着大的希望说能复原出来。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说第一啊，就是这个叶子呀保存不好。”啊，收的多了之后时间太久了就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解决了单一的这个叶子让它配伍起到效果更强一点的作用。他说没想到啊，这两个单位这个呕心沥血呀，把这个东西啊特别重视，这一下子呢就把这个当年黎王这个古方啊，古代的时候配的这个大概的配方就给复原出来了。他说就做成了咱们现在这个享誉东南亚的优顿因子。我说杨总啊，我说我得插断一句话啊，我说是这个样子的，我说您这个配方是保密配方吗？杨总说对呀。他说这个呀保密的呀，他说这个里面呢哪个含量怎么加工这不能说，他说成分可以告诉你啊，他说不告诉你剂量就能说呀。我说那行，我说那你说说吧。他就笑，他说你啊都不用我跟你说，他说盒子上不有吗？我说对呀，我说你这盒子上都写了吗？他说都写了，他说就是这个配比量和剂量没写。我一看，我说那我看看盒子吧。我一看，哎呦，这盒子上可不写了吗？这我一数啊，有十几种，我给你们捋一捋啊。这盒子上面写着有优顿草啊，这是主料吗？然后呢有沉香，我一看，哎呦，这沉香叶，我说这是好东西啊。我说这沉香这自古以来这都是名贵药材啊，提神醒脑，芳香开窍。我一看还有桑叶，哎，我说这个东西好，清热去火，消炎镇痛。我说这桑叶好啊，哎，我说第二个有桑叶有沉香。我再一看，我说诺丽果，

我说杨总，我说这个诺丽果这里面也有啊。他说对呀、啊。他说这是好东西啊。他说这个也是在东南亚啊，包括南部海域，就是南太平洋长的这么个果子。他说这个果子呀，在这个海南，他说有野生的，很少很少。后来呢，也是被国外的那个种源拿到这边来种了。他说实际上在海南岛上最早就有这种诺丽。他说只是少，他说这种果子呀，在南太平洋岛上也是一个跟幽顿草一样具有传奇特色的能够治病的这么好东西。哎呦，我说这厉害厉害，我说我对这东西略有耳闻呢、啊、我说我不太了解。我在后面一看，有这个黄姜、山楂、罗汉果，哎，我说这都是药材啊。哎，我从罗汉果再一看，不对了，有罗汉果，有木瓜，有甘草，有菠萝，有龙眼肉，有百香果，还有一枝仁。我说杨总，我说这啥呀，我说这我说我咋喝了一口没喝出来里面有啥呢。我说你这里面一半是药，这一半是水果啊。我说你看啊，我说你看幽顿草、沉香、桑叶、诺丽果、生姜、黄姜，我说这是药材啊，这都是药材了是吧。我说后面呢，我说这个山楂、罗汉果啊、木瓜、这菠萝、龙眼肉、百香果，我说这不都是水果吗，我说这也没啥复杂的呀，我说这还保密吗。杨总说就我也没说它复杂呀。他说这个东西啊，你一看这不复杂，但是呢，我说这个配料啊就不得了了。而且研究所也说了，说百草就是百药，哎，实际上啊百果也是百药。他说你看很多的果子呀，像什么草果啊，这不都是药材吗。他说果子是药啊，他说这个里面都是药，这些呢实际上是带有热带特色的药方。他说你想想啊，有效不就行吗，他说要不然能穿几千年吗。我说这个方古代黎王就是这个，他说可能跟黎王的当时的方子略有差别，但是呢差别不会大了。他说多少啊，毕竟已经是失传了的，他说能复原到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或者叫难能可贵了。我说哎呦，我说那确实，我说人家一定是费功夫了，我说这两个研究机构啊在背后给了你们帮大忙了。我说那当然了，他说要不然没有这两个单位不复原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加工方法呀，他说我这叶子呀你说得卖到啥时候去。我说杨总，我说不对呀，我说我问你个问题啊，我说我问一下杨总，我说东南亚不是有这个幽顿草吗，我说而且你最早那种苗最早看到不都在那儿吗，我说难道那个地方就不研究吗，我说他们那边的幽顿草，我说就没人加工吗。你看我这么一问完，杨总就笑。杨总说你这个头脑转的可是真快。我说你看别的不说啊，我说我对这东西感兴趣了，我说我一定要问，我说我不是给我问，我说你看我现在了解的越详细，等我回到中心，我们中心里这个患者也会问我呀，对吧，我说我也得给人家说呀。然后杨总跟我讲，他说是，他说东南亚这个地方啊有，他说你现在呢我就给你说明白，他说为啥东南亚这个地方不咋研究，而且呢还只要我的这个。杨总说啊，他说你记住一句话啊，他说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同样植物也是如此。哎，我说这个我知道，我说自古一句话嘛，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嘛，我说长的地方不一样，我说它这个口感啊形状啊药性啊，我说不一样，我说这个懂。杨总接着跟我讲，他说你看啊，他说你知道松花粉呗，我说知道，我说中国的松花粉有名啊，我说这个松花粉也是药材啊，我说也是药食同源，很好啊。杨总说的，他说你看啊，他说同样是松树，这个最好的产松花粉的叫什么呢，叫马尾松。他说马尾松在中国就开花，哎，这一开花它就有这个花粉，就有这个松花粉了。然后呢人们把这个松花粉呢采集过来，哎，就能够大家一起吃，又当药材又当营养品，而且呢营养啊特别的丰富，都是吃了这个东西啊能够延年能够益寿。我说这个我知道。杨总说你知道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另外一个，他说这个东西啊在中国就长得好，哎，就开花就授粉，他说这马尾松啊长在国外就不开花，很多国外就引进了中国这马尾松，
结果呢，到了国外，它长个、长高、长叶，就是不开花。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我说：“这个事儿我知道。”我说：“这个事儿我知道。”还被称为爱国树吗？我说：“我知道。”我说：“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个事儿。”然后杨总又跟我讲：“他说你知道沙棘吗？”我说：“知道啊。”我说：“这个我也接触过呀。”我说：“我们中心都有啊。”他说：“对呀。”他说：“你看，俄罗斯有沙棘，外蒙古有沙棘，中国有沙棘。”他说：“吃了沙棘也是很好。”他说：“你看，日本呢也长沙棘，可是日本长的这个沙棘，哎，结的这个果子，把这果子拿过来是榨油也好啊，榨汁也好啊，吃了就没效果。那中国的这个沙棘吃了就有效果，俄罗斯的沙棘吃了就有效果。”我说：“对，我说这个事儿我也知道。”杨总就讲了，他说：“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他说：“幽顿草啊，也是这么回事儿。”他说：“你看东南亚那块就有，而且东南亚那面啊，也生活着一小部分中国的黎族人。”他说：“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啊，到东南亚去讨生活呀、打工啊、做生意的人很多。”他说：“那个地方早就发现有这个幽顿草，又叫恶嘴花，而且呢，也好多年前就有人采集过，但是啊，吃了之后不咋地，没啥效果。”他说：“东南亚早就研究过，也知道这东西是药材，就是效果呀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当时啊，人们也是抱了很大的希望，说哎呦，说这不是中国海南的狸王草吗？长得也一模一样，那就吃吗？”结果呢，吃了之后没有一点儿能够达到预期的那种感觉。他说这就情况就出现了。他说你知道咱们这个五指山呢长的这个狸王草最神奇的地方是啥吗？我就好奇啊，我说怎么个区别吗？我说杨总你别卖关子了，我说你跟我说呗。杨总就跟我讲，他说呀，这个咱们这个五指山长的这个幽顿草，就跟种在国外的马尾松，就跟长在日本的沙棘一模一样，换了这个地儿就不行了，哎，长出来就没有那个效果。他说你别说是在东南亚呀，他说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往别的地方去长，就是海南岛上啊，到海口那块去长，包括呢再往西面那块去长，他说都不行。他说哪儿的最好啊？他说我早就已经摸透了。他说你知道我摸透什么吗？他说就是以药力和药效和药性为比，这个狸王草也就是这个幽顿草啊，只在五指山方圆这一圈出来了之后有这个效果，哎，出了这一大圈就不行了。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吧？哎，我说这爱国，我说这东西挺好啊，我说他也知道爱国呀，只知道长在中国好啊。杨总又跟我讲，说小猫我跟你说啊，他说还有一个更神奇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我要跟你说完了能惊掉你下巴。我说咋的？我说吃了幽顿草能成仙呢？我说还是能会飞呀。我说你别吓唬我行不行？我说你就说嘛。杨总跟我讲啊，他说我以前种灵芝的你知道吧？我说知道啊，我说五哥灵芝全国出名啊。他说灵芝啊属于一种菌，就跟这个普通的蘑菇啊、木耳啊、猴头啊这些东西啊都属于菌类啊，越是热带的地区啊这种菌类就越多，越是空气湿润啊温度适宜的地方长的种类也多。他说这个灵芝呢也呢是易种的一个东西，它是要灵芝孢子来培育的，就是灵芝的繁殖啊就跟蘑菇是一样的，就怎么呢，它那伞盖底下呀它有褶皱，这个灵芝长到一定程度了的时候呢跟蘑菇一样，它底下那个褶皱啊就会打开，然后啊里面有一个东西就叫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肉眼几乎看不见，然后呢温度适宜，刮点小风，哎，天气干燥，这个底下的那个伞盖啊就打开了，这个灵芝孢子啊就飘出来了。这如果说没有风它就落在地上了，如果说有风呢就最好，这风一吹啊这灵芝孢子啊就被风吹走了，到了合适的地方它就落下了，当然它落哪儿啊全凭风来吹，等到之后啊这个如果说它飘的位置又合适，环境也合适，哎，那这个灵芝孢子啊就在这儿就扎个根了，慢慢慢慢的就开始长了，就变成了一颗新的灵芝。他说你也知道这个灵芝啊是大补之物，而且呢营养药性都特别的强，这中国呀自古以来都把这个灵芝啊当成仙草。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

你看咱们以前呢、啊、有一个东西叫年画，这个年画啊，很多家里面为了寓意说祝家里的老人家长寿，哎，就会挂一个老寿星。那你看如果家里面没有老人的，那就挂什么胖娃娃呀，哎，我家里我记着小的时候啊还挂过那种年画呢，是吧？我相信呢这个老人家们你们呢就对这个东西都不陌生，那个时候纸的年画往墙上贴，那这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都挂过啊。这个年画上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寿星，这老寿星啊额头鼓鼓的，是不是眼睛亮亮的，然后呢这个白须飘飘啊，拄了一个那么大的龙头拐杖。哎，那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老寿星那个照片啊，那个年画啊，我给你形容一下，看小梦说的对不对啊。穿着红黄色的衣服，喜庆，然后呢笑口常开，眼睛笑的呀特开心。拄着一个大拐棍，龙头拐杖，这龙头拐杖啊上面挂个葫芦，大家听好，葫芦，这葫芦的谐音呢就叫福禄。哎，有福有禄，你看咱们中国人的祝福福禄寿喜嘛，对不对？好了，这个老寿星呢这个手拄着一个拐杖，上面有葫芦，谐音就是福禄。这个手呢脱了一个大寿桃，哎，这个寿桃啊就代表着长寿。你看啊，这是不是有福有禄有长寿啊？然后这个老寿星的背后啊一定有几只蝙蝠。有人说这蝙蝠怎么上来了，这是寓意什么呢？福，有福，而且你数吧，一定是五个。这小时候我数过，一定是五个，这叫什么？这叫五福临门。哎，有福，这个背后啊有几个蝙蝠，然后老寿星的脚下脚边腿膝盖这个位置一定有一只梅花鹿。你看看想没想起来，是不是有个梅花鹿啊？这个梅花鹿是什么？鹿，你看又是这个福禄的禄，然后呢梅花鹿啊又长寿，是不是啊？所以说呀，又是长寿又是梅花鹿，鹿。同时你要注意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梅花鹿的嘴里面含了一个东西，含了个什么东西啊？这梅花鹿的嘴里含了一朵灵芝。你发现没有，这一幅啊福禄寿，这福禄寿的三个寓意潜在这张图里了。老寿星是寿，手里的寿桃是寿啊，这个鹿是寿，然后福呢挂了个葫芦，后面有蝙蝠，然后这个寿啊还有一寿，什么寿啊？就是这个梅花鹿里嘴里衔着这个灵芝。你算算吧，这是不是长寿之物啊？是吧？所以说这灵芝啊自古以来说是仙草。我说这个我知道，然后呢这个灵芝啊它吸收营养吸收能量，哎，它不是哪里都能长灵芝的。我说那是啊，我说那要是遍地长灵芝，灵芝也不值钱了，对吧？杨总跟我说，他说你见过一根草上长灵芝吗？我说我没见过。他说你相信一根草上能长十几个灵芝吗？你信吗？我说你开玩笑啊，我说老杨啊，我说那不可能啊，我说灵芝也有根啊，我说灵芝吸收一切营养啊，我说别说是十几个灵芝，我说就一个灵芝，有的时候一节枯树啊长那个灵芝都能把这节枯树上面的能量和营养都吸光了。我说连一个断了的树都承受不住灵芝去吸，我说更别说一根草了。我说你说啥我说我都不信，我说绝对不信。我说这个是啥呢？我说这个就是不可能成立的一个事儿。我说你看我见过，我说我到这个种蘑菇的地方啊我去过，我说你看我们那边以前收购一些东西的时候都到这个地方去过考察。我说你看蘑菇啊有一个营养包，哎，它就两边长蘑菇。我说那个地方呢也卖，卖啥呢？就是灵芝的培养包，就是一个塑料袋，然后呢里面也有菌丝，到最后啊菌丝长满了，把两面打开，哎，它两面就长灵芝了。这里面呢包了一堆的营养物质啊，什么那个豆盘啊，玉米轴啊，然后加的营养液，加的肥料啊，加的菌丝，啥都有。我说拿那个东西，哎，才能够长出来灵芝。我说那个营养包里装的几乎都是长灵芝需要的东西，腐殖土啊，腐殖物啊，豆粕啊，都是营养物质，还加上肥料。我说你想想，就那么一包啊，这个多粗呢，跟大腿这么粗，然后呢差不多一尺长，我说就这么大一个包，长蘑菇能长一大堆。我说但是呢长灵芝啊上面也才长两三个，为啥呢？我说你想想，那么大一包的营养能量才仅供两三个灵芝长出来。我说你告诉我啊，草上就能长灵芝，我说你说出天

出花来，我都不信。杨总就笑，老杨总就笑，笑我半天，我就不说了嘛。我说来，我说这个，我怀疑啊，我说我真不信。老杨总说，说这样，小孟，他说你呀、啊，今天晚上准备吃啥？我说我今天。

0: 让你吃上这个草上长的灵芝。我说真的？他真，他说比珍珠都真。把电话拿过来了，拿完了之后拨过去了，我不知道他给谁打的，反正就说了几句话，那意思就是你到那边去拿一根带灵芝的那个草。哎呦，我一听来真的，我说这真有啊。他说你看我骗你干嘛呀。我说行，我说咱用事实说话啊，我说多长时间能弄过来？他说最多15分钟。他说开车过去回来还不快吗？我说行，我说杨总，我说我今天我就在这坐着，我说我就想长长见识，我就想十几分钟之后看一看这个一根草上到底怎么能够长出来灵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我是一名新听众。
4: 啊，你好。
5: 听你这听你这节目啊，听了十多天了。
4: 啊，
5: 听节目是听到说有热线患者说，羊胎盘和这个十味地丸使用的效果挺好。
4: 啊，
5: 所以我也想用点。我想麻烦问问您，现在能不能给我弄点？
4: 我跟您这么说啊，这个我们有一些东西啊，都是只有这一次。因为什么？你看那羊胎盘它是定制的，它这个是那个西藏甘露的定制的，而且它那个产量很低的。就是只有整个中国只有我们中心有那个内胎的，外面都是没有的，都是限量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那个十味的那一块也是人家那个当时给了，就那么点儿，就那么几天，说完就再没有了，你只能是就是过去了就谁也再拿不着了，你知道吧？我只能是有这个情况的。如果我说啊，如果说哪怕说再有多少个人来再找这个，估计都不一定有了。所以说你看看你身体的别的情况，我看看我拿点什么别的药或者什么东西能帮帮你也可以，你说好不好？
5: 哎，好的好的，孟老师麻烦您了。
4: 不客气，您说一说。
5: 今年我71了
4: 啊，
5: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4: 啊，
5: 我这个毛病得有20多年了，特别是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
4: 啊，
5: 稍微凉一点，哪怕就是孩子们一开门这风稍微吹一下我就钻心的疼，
4: 冷气
5: 对。特别这段天气潮，天天疼得我连觉都睡不好。
4: 嗯，
5: 再有就是最犯愁的吧，就是上厕所了。 每次上厕所吧，我就扶着墙。

0: 啊，一点点挪到卫生间儿。
1: 啊，那腰也不行。
0: 从卧室到卫生间也就十来米的距离吧，我得挪个四五分钟才能过去。
1: 哎呦呦呦！
0: 而且到了卫生间吧，两个手拄着个洗手池子，一点的坐不下去，一点就往下坐，遭这个罪就别说了嘛，老师。
1: 我能听得出来了，我都能感到那个画面了。哎呀，
0: 所以说，我这不上周拿到野修之后啊，我用了，感觉挺有效果的。你看用了之后吧，这膝盖呀、手关节啊，都热乎乎的，这个疼都明显减轻了。你看您送的东西这么有效果，这么好，我也特别相信你了。所以我想让您帮忙，看看，即使用不上您说的那个阳胎盘搁这十味地丸。我给我支个别道也行啊。
1: 没问题，你这样啊，你手头有笔和纸呗？
0: 有，您说吧。
1: 啊，我给你说一个，你用一下啊。你买点药材，这个药不贵，一副药最多10块钱。
0: 那我是相当不贵了。
1: 啊，而且这一副药还能用3天，我跟你说啊，这个是外用的。用个啥呢？你说不是有点怕冷啊？天气一变了
0: 对，
1: 之
0: 怕
1: 后
0: 冷。
1: 就冷啊，然后还腰腿蹲不下嘛。这个事儿它从下往上治好治。你这样啊，你买上那个一副药的，我说艾叶，你放上
0: 哎
1: 三十克。
0: 呦，30克，
1: 对，艾叶30克，干姜，
0: 干姜，
1: 对，干姜，药店的干姜放上10克。
0: 10克，
1: 啊，艾叶，菖蒲，
0: 菖蒲，
1: 就是繁荣昌盛的昌，蒲棒的那个蒲，菖蒲放上20克。你把这三种
0: 20克。
1: 药熬到锅里头啊，你煮上那10分钟，煮开上10分钟，然后你把这个渣啊给它滤出去，就剩这个药汤嘛，兑成水，就是兑成温水，你就多一点，你最好拿一个塑料桶，就是那个水多到能没到这个小腿，就快到膝盖这个位置，水多加一点，然后拿这个泡，一次泡上那10分钟。你这一副药汤，那今天用完了，明天还能用，能连用3天。你算算，
0: 对，
1: 是不是
0: 那
1: 省
0: 下
1: 事
0: 的
1: 儿？
0: 好像合适的。
1: 这一天才这3块多钱，一个月才不到100块钱呢。
0: 是，挺便宜的。
1: 啊，这个你泡完了之后啊，它热乎劲儿往上上。你要是泡完了之后，能感觉什么？能感觉到从小腿往大腿上热。这你这个风寒驱出去一些，你这个往下蹲呐，或者是走道这个劲儿啊。就能好很多。你这身体里一定是风寒太多了，所以说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弊病就是这儿。咱们现在用那个
0: 好的，
1: 野西瓜内酒，再加上外用的这个熏蒸泡脚方，两个一起用，你效果能更快一点。你说好不好？
0: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孟老师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先用上一个月，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啊，好嘞。那你就晚上到时候什么时候下楼啊，或者让孩子给你抓上，先抓上10副，一副用3天，先用上一个月。好吧，
0: 好嘞，好嘞，
1: 哎，好好
0: 麻
1: 好，
0: 烦孟老师
1: 哎，
0: 啊。
1: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再见，孟老师啊。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08即时路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指挥中心在16点钟传来的消息，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昆石高速回城方向明泉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晚高峰正在形成。云南交通又提示，南锦高速锦东往南涧方向24公里前行400米，就是在宝华和雍翠站之间有一辆货车侧翻，占据了此路段锦东往南涧方向的应急车道和行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6点钟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小雨14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富明天马山小雨14到25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0到16度，官渡古镇小雨14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阴转小雨17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中雨16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4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中雨转大雨16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5到24度。
2: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下午15点，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0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北京时间16:04，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停留在 FM91.8。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护航，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健康科普。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跟随专家一块儿聊到的是高血压。

0: 其实说到高血压，这是非常常见但是又经常被忽视的沉默的杀手。因为高血压不疼不痒，但是却会悄悄地损害着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和血管。有人说这个高血压就是无形的杀手，那是因为它早期几乎没有症状，但是很多人直到突然中风心梗才发现自己的血压高得吓人。所以啊，在今明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带您全面去认识高血压，到底高血压是一种什么样的毛病啊？多高算是高血压？为什么会得高血压？以及如何来正确的测量血压？在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的专家是张敏博士啊，同时呢也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张敏博士的坐诊时间呢是在云大医院西昌路院区，每个周四下午啊是张敏博士，也就是张主任的他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呢来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血压。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血管呢想象成一根橡皮水管，这个心脏就是水泵，那心脏每收缩一下就会把血液泵出去，那么这个血液呢就对我们的血管壁产生了压力，这就是收缩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压。那么当我们的心脏舒张的时候，血管回弹，血液继续往前流动，这时候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就是舒张压，也就是低压。那血压呢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活动啊、情绪啊、时间而有不同的一些波动。那么我们首先呢来请出张主任哈、啊、和我们说一说这个导致高血压的原因到底有哪些。
1: 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导致高血压的原因有哪些。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发生原因主要分两大类，第一类叫原发性高血压，占所有高血压患者的90%以上。目前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还不完全清楚，通常认为它是由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家族遗传、吃盐太多、体重超标、缺乏运动、长期熬夜或者精神压力大，还有吸烟、喝酒等不良习惯。第二类是继发性高血压，它是某些明确的疾病带出来的，比如肾脏疾病、肾上腺肿瘤、甲状腺问题，或者是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也就是晚上打鼾特别响而且会反复憋醒的这种情况。继发性高血压如果能找到病因，有时候是可以治愈的。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属于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虽然比例不高但是很重要。如果您年纪轻轻血压就高，或者吃了多种降压药效果仍然不好，一定要到医院排查有没有继发性高血压的可能。
0: 好，刚才张主任给我们解释了啊，什么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形成的一些原因是什么。其实总结起来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单一病因，很可能是多种后天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年纪的增长，那血管呢也就是像橡皮管一样，用久了之后会老化，会变硬，弹性下降，血压自然就升高，所以老年人的高血压是很常见的。此外呢还有肥胖，那胖的人血容量更大，那心脏呢就需要更加用力的去泵血，所以呢血管的阻力也就更大，尤其是肚子大的这个向心性肥胖是特别危险的。此外还有就是精神压力，像长期的紧张、焦虑、熬夜都会让交感神经一直是在一种兴奋的状态，那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职业哈特别容易得高血压。还有就是缺乏运动， 运动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有弹性，不运动，那血管当然就变得越来越僵硬。此外，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像吸烟啊，还有喝酒啊，都会让我们得高血压。这个吸烟的原因呢，就是尼古丁让血管收缩，心率加快。这个抽一根烟，血压能够瞬间升高10到20毫米汞柱。还有过量饮酒也是一样，长期大量饮酒会损坏血管，直接导致血压的升高。很多人的高血压就是胖出来的、懒出来的、熬出来的，还有喝出来的。在所有的后天因素当中啊，这个饮食呢是最直接也是最可控的因素。好的，那今天的一路护航，我们会跟随着张明主任啊来学习这个高血压。刚才呢，听张主任给大家讲解的是高血压的发病的一些原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跟随着张主任继续来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高血压到底是什么样的数值才算得上是高血压，以及什么时候测量血压会比较准确。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27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有48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目前在进城的方向，明泉村立交附近有911米拥堵。184号信息源提示，南二环的下层从西向东，在福德立交桥的下面辅道上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的车道。云南交投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1791公里，在木扎庆二号大桥发生了车辆的追尾事故，占据了此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应急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这两天可能有雨，送考车上多备一件短袖，一条毛巾，万一孩子淋湿了，进考场前擦干换衣服，干爽答题，别让感冒影响了发挥，家长细心，孩子安心。
5: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5: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5: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3: 让健康与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在这个小时啊，我们要和朋友们聊到的是非常常见但是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病症，就是高血压。刚才呢，我们跟随着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敏博士啊，张敏主任医师了解到了这个高血压的发病的一些原因。哎，接下来我们来解决几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多少才算是高血压，多高才算是高血压，因为血压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活动、情绪、时间波动。那根据我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啊，理想的血压呢是高压低于120，低压低于80啊，这是理想的血压。但是正常血压的高值啊，一般呢高压可以在120到139，或者呢是低压在80到89，这个阶段呢要警惕了，就是属于预警期啊，但是还属于正常血压的一个高值，就是高压已经达到了120到139，低压呢是80到89。哎，什么样情况是属于高血压呢？就是在没有使用降压药的情况之下，非同日的三次测量高压都大于等于140，或者呢是低压大于等于90。请注意啊，就是高压超过了140，或者低压超过90，哪怕只有一个超标，都算得上是高血压。好的，那高血压刚才说到了非同日的三次测量，也就是说不同天三次测量，发现这个高压都已经大于等于140，或者呢是低压大于等于90，只要一个数字，就是无论是高压超标或者是低压超标，都已经算是高血压。 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给大家分一个级啊。这个一级高血压就是轻度的高血压，高压呢是在140到159，或者呢是低压已经达到了90到99。那中度就是二级的高血压，高压呢是160到179，或者呢是低压在100到109。重度的哈、三级高血压，那就是高压已经大于等于180，或者低压大于等于110。哎，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我的高压是135，低压85，这个算是高血压吗？那按照刚才我们的这个标准来说，应该不算，它是处于一个正常高值。但是这时候身体其实是在给你发信号啊，就是注意了，你赶快要管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否则血压就要开始闹脾气了。首先来看一个案例，老李今年50岁，平时觉得自己身体很好，那单位体检的时候就发现高压145，低压已经达到了95，医生说已经得了高血压。哎，这老李就不相信了，他说我头不晕眼不花，怎么就会得高血压呢？医生说这个高血压不是靠感觉，而是靠数字说话的。其实老李的这个症状属于典型的无症状高血压，有时候是最危险的。好的，那么灵魂拷问就来了，为什么有人血压高但是却毫无感觉呢？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有这个疑问啊，他说我身边有朋友高压都180了，啥事儿没有，但是有人高压150就头晕得很厉害，这是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呢，就和我们之前介绍的痛风，哎，为什么有人数值刚超标就开始特别疼，有人数值超标已经很多了还不疼，是一个道理。原因有三个，第一呢，就是身体的耐受性不同。如果一个人的血压是慢慢升高的，比如说几年时间从120慢慢的爬到了160，哎，他的身体就会逐步适应这个高压的状态，就像是温水煮青蛙，等到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高了。而如果血压是突然升高，身体是来不及适应的，就会立刻出现头疼、头晕还有心慌这样的一些症状。第二个原因就是啊，个体对压力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有人天生呢就对血压的波动非常敏感，就稍微高一点点他就会有反应，但有人神经大条，高压都200了还照样干活。但是请注意啊，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伤害。其实高血压呢，这个血管壁就时刻承受着高压的冲击，就像是水管一直都被超高压的水冲刷，迟早会爆管或者是老化。哎，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有的人血压高却没有症状或者没有表现啊？第三个原因就是是否合并了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同时有颈椎病、贫血还有焦虑症，这个血压稍微高一点点症状就会被放大，反之如果没有其他问题，耐受性就会显得更好。好的，重要的事情啊，我们说三遍，就是不能够凭感觉去判断自己的血压高不高，不能够啊，要定期的测量，看数字说话，这才是正道。很多脑出血的患者发病前都说，我身体好着呢，我血压高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哎，所以当我们当年纪已经到50岁的时候啊，就是平时你虽然没有什么不良的感觉，但是还是要测一测血压，因为数字说话它会更加的准确。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跟随着张明主任哈、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血压多高才算是高血压。
1: 一位叫做远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血压多高算高血压呢？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学上对高血压有明确的诊断标准，根据我国最新的高血压防治指南，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下，如果在不同日期至少测量三次诊室血压的收缩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家庭自测血压的标准要稍微严格一点，如果自己在家里测血压，平均值达到或者超过135的85毫米汞柱，也要警惕高血压了。另外，现在还有一种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的情况，常见于老年人，就是高压高，比如说高压大于160毫米汞柱，但是低压正常，也就是小于90毫米汞柱，甚至还偏低，这也属于高血压，同样需要干预。所以别只看一次测量结果，也别凭感觉来判断，定期规范的监测血压才是早发现早控制的关键。
0: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了张明主任的提醒啊，就是自己在家用仪器来自测的时候，这个标准呢要更加严格一点，就是当高压超过了135，低压超过85，自己也必须要有所警惕啊。

好的，刚才我们了解了就是怎么样来测量血压，然后什么样的数值说明已经逼近高血压啊。首先呢，有一个理想值，还有一个正常值的偏高值，还有呢就是已经可以确诊为高血压的三个数值。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得高血压。其实先天后天还有饮食习惯一个都跑不了。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16:31，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城区道路有寻津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37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在二环快速 B 线南附近，目前呢是有650米拥堵。一二一大街从东向西，一二一大街辅路路口到莲花池正街，目前呢是有210米拥堵。来看一下高速路，昆玉高速明泉村立交方向，现在呢是回城的方向有1公里拥堵。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云南交投提示：南景高速景东往南建方向24公里前行400米，也就是在宝华和雍翠站之间，因为一辆货车侧翻，占据了此路段景东往南建方向的应急车道和行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木扎庆2号大桥发生了车辆的追尾事故，占据了此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未中断。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记者从广汽传祺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插混中型 MPV 传祺向往 18PHEV 将于6月11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亮相并接受预定，据了解新车定价将在20万元级别。记者了解到，雷克萨斯将在2027年前后带来一款全新的纯电3排6座 SUV， 车型命名为 TZ， 产品定位高于旗下 RZ 系列车型，是一款纯电中大型 SUV。动力方面，双电机为车辆提供300千瓦的系统综合最大功率，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5.4秒。日前，创维汽车正式发布旗下全新中型 SUV 创维 S710 的官图，同时透露新车即将上市。根据最新消息，创维 S710 采用800伏平台打造，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变星，支持100千瓦直流外放电，并将搭载自适应阻尼减震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这一节我们和爱好运动的朋友们谈谈拉伸运动。不同类型的拉伸运动适用于身体不同部位或不同肌群，对于普通健身爱好者而言，要根据拉伸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拉伸运动。与健身关系密切的拉伸运动主要有4种，包括静态拉伸、动态拉伸、收缩放松拉伸以及同伴辅助拉伸。动态拉伸最适合作为运动之前的热身，通过做一系列特定动作来活动相关的关节和肌肉，以达到预热身体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强度不宜太大，动作要轻缓。为了增强柔韧性或者完成某些高难度动作，可以采用静态拉伸。具体的方式是将关节拉伸到不能继续伸展的位置，然后坚持一定的时间。通常做这种静态拉伸越频繁，坚持时间越长，柔韧性就会提高得越快。希望通过拉伸改善身体的姿势和体态的人，做动态拉伸、静态拉伸都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此外，可以改善身姿的拉伸运动，拉伸的重点通常集中在颈部、上背部、肩部和髋关节。掌握了这些原则，你的拉伸才能够有的放矢。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4: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1: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各位朋友好，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这里是云南交通之声，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一路护航，我们要聊到的是高血压啊，这是非常常见，但是容易被朋友们忽视的病症。刚才我们跟随着张主任一块了解了这个高血压形成的一些原因，还有到底什么样的数值算得上是高血压。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到的专家啊，再为朋友们做一个介绍，这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云大医院的张明主任医师。好的，那刚才呢，既然聊到了就是这个高血压的一些原因啊，其实先天后天和饮食一个都跑不了。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先天因素啊，就是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高血压有很强的遗传倾向。如果你的父母血压正常，那你患高血压的概率大概是3%。如果父母一方有高血压，那这个概率呢就会上升到30%。如果父母双方都有高血压，这个概率就飙升到了50%。哎，如果父母都有高血压，那你可能天生啊就比别人容易患上高血压，你的血管调节能力偏弱，但是这也并不代表你一定会得高血压。后天的生活方式啊，可能才是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还有一种先天的因素叫继发性的高血压，那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导致的，比如说像肾脏的疾病呀，还有内分泌的疾病呀，以及呼吸暂停、睡眠呼吸暂停啊，就是打呼噜很严重等等，啊，这类高血压占到所有高血压的5%到10%，如果能够找到病因并且根治，其实血压就可以恢复正常。比如说我们这里呢就有一个案例，小张28岁啊，年纪轻轻血压这个高压呢就达到了180，但是他吃了几种降压药都发现控制不好，后来呢医生检查才发现他是肾动脉严重狭窄，做了介入手术之后他的血压就立刻恢复了正常，这就是典型的继发性的高血压。好，除了先天的原因，刚才我们说还有后天的因素共同作用，比如说像年纪增长呀，还有体重偏重啊，精神压力大呀，缺乏运动啊，有吸烟或者过量饮酒的习惯呀，这些都是后天因素作用的高血压。那在所有的后天因素中，饮食是最直接最可控的因素，而饮食当中有头号元凶，那就是盐啊。为什么吃盐导致高血压？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盐当中的钠离子进入到血液之后，就会把身体当中的水分吸住，导致血容量增加。那同样的血管要装更多的水，那它的压力当然就更大了。就像是把水管当中的水开到了最大，啊，水管承受的压力也就更大。所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每人每天吃盐不要超过6克。这个6克是一个什么量呢？就是大概是一个啤酒瓶盖去掉胶垫之后的一个瓶装量啊，这就是6克盐。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很多我们就是中国人的饮食当中啊，这个盐含量特别高啊，一般都在10到12克，甚至北方地区高达15克。好吧，那如果你的血压已经在正常值偏高值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哈，那就一定要注意在饮食当中控制盐的摄入。记好了，每人每天吃盐不超过6克，这个6克的量只是一个啤酒瓶盖的平平的装着的这样量哈，就是这就是6克盐。因为除了盐本身，我们还要警惕的是一些隐形盐。哎，什么是隐形盐？像调味品、酱油、蚝油、黄豆酱、鸡精、味精都是含钠的。还有呢，就是加工肉制品，火腿、香肠、培根、腊肉、咸鱼，腌制品，咸菜、泡菜、腐乳和榨菜，还有零食，这个薯片、话梅、辣条、方便面、挂面啊，当中都会有隐形盐的含量。还有一些不咸但是高钠的食物， 像面包、饼干、披萨、汉堡，这些东西为了口感好，也加了不少的盐和含钠的添加剂啊。所以不要以为，哎，我只是做菜的时候放盐了，还有很多隐形盐的一些摄入。

除了盐之外，还有几个饮食当中的坏分子啊，我们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像高脂肪、高胆固醇、肥肉、动物内脏以及油炸食品，这些都会加速动脉硬化，让血管失去弹性。高糖饮食，像甜食、含糖的饮料，糖会激活交感神经，导致我们心率加快，所以血压也会升高。以及低钾，这个钾能够对抗钠有一个升压的作用。如果你的蔬菜水果吃得太少，你的钾摄入不足，血压就更容易高。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老张60岁啊，他就是口味特别重，顿顿离不开咸菜，还有时候啊习惯于就用咸菜来下饭。那他的高压常年呢是达到了170，这个吃药也降不下来。后来医生就让他严格的限制盐的摄入啊，每天不超过5克。结果3个月之后，他的高压就降到了140。后来他才醒悟说，哇，原来我吃进去那些降压药都被我的咸菜给抵消了。所以在任何时候啊，就是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这个病从口入不仅是指吃了那些不适当的食物，还包括像糖啊或者是盐啊的一些过度的摄入，尤其是在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啊，一定是要注意盐的控制。好的，那在接下来最后一个单元，我们今天将会说一说在一天当中哪些时段量血压是最正确的。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16:47，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相对缓慢的道路，有西昌路从北向南，西向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27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二环快速B线南这个方向，目前有700米拥堵。寻京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是有340米拥堵。昆玉高速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进城的方向目前有911米拥堵。65号信息员提示：51路从北向南，在光华街路口不到的位置，右边车道有两车出现了擦碰，请后车注意避让。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下午15点，特邀云南省3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2: 一个小时的健康科普，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高血压啊，采访到的是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的张明主任。我们现在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个比较实用的知识啊，就是一天当中什么时候量血压是最准的，怎么量才对。其实现在很多人家里都备有一个血压计，但是测出来的数字这个是忽高忽低啊，自己也不知道应该选哪一个。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件事情先讲清楚。人体的血压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勺子曲线，就是正常人的血压在一天中会有两个高峰一个低谷。第一个高峰呢是早上的6点到10点钟，起床之后我们的身体从睡眠当中苏醒，交感神经兴奋，所以血压迅速的上升，这是一天的最高峰啊，是早上6点到10点。第二个高峰呢是每天下午的16点到18点，此时就是属于一天当中的小高峰。那么低谷呢是在夜间凌晨的时候啊，2点到3点，每个人在深睡眠的时候血压就会降到最低。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到了啊，第一个高峰是早晨起来的时候，第二个高峰呢是下午16点到18点，而低谷呢是在夜间和凌晨。所以测量血压最重要的时段其实是早晨这个时间。早晨起床之后一个小时以内啊，在服药之前空腹的状态之下

量血压。为什么这个时间是最准呢？因为这个时段的血压反映了一天当中的最高值，最能够预测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第二个推荐测量的时间就是下午的

开始紧张，然后血压升高，啊，自己还特别的纳闷，说我在家里量都好好的，为什么一到医院啊，护士帮我量，医生帮我量，我的血压就升高了。这就是因为看到医生很紧张，就会导致血压升高。好的，那么全面评估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用7天时间来测血压，每天早晚各测2到3次，连续测量7天。那么需要选择的是第二天到第7天的平均值记录下来，这个数据就特别的准确。关于测量血压还有几个要和几个不要啊。首先要做到的呢，就是测量前安静休息5分钟，不抽烟，不喝咖啡，而且坐姿要特别的端正啊，背靠椅背，双脚平放地面。在测量的时候还记住手臂和心脏呢是要保持同一个高度。那不要测量的是哪几种情形呢？就是不要刚刚爬完楼、走完路、吃完饭就马上去测量血压，不要边说话边测量血压。不要只测量一次就下结论，至少呢要测2次，间隔1到2分钟取一个平均值。很多人在医院测血压高，回家测正常，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白大褂高血压。反过来有人呢在医院测是很正常的，回家测又高了，这叫隐匿性的高血压。其实这两种情况都需要非常重视，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做一个家庭血压的记录啊，然后算这个平均值。

好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了解了血压是什么，然后数值到多少算是高血压。那为什么有的人血压的这个数值高，但是没有症状呢？哎，有的人这个数值只是偏高一点，就开始出现了头晕眼花。还有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高血压的三大类原因：先天的、后天的，还有饮食，以及正确测量血压的一些时间和方法。好的，那我们画一些重点啊，就是量血压，最重要的时段是早晨起来那一个小时，或者呢是下午的16点钟到18点钟，这两个时段是量血压最正确，而且呢是最合适的一个时段。还有长期的测量血压呢，至少要有7天哈。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各测量2到3次，取一个平均值。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健康饮食为什么说病从口入，高血压也是如此。比如说摄入盐太多也是导致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聊得多了，大家就开始担心了哈，觉得高血压这个沉默的杀手确实是名不虚传。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跟随张明主任为您详细的讲解高血压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哪些人更容易中招，以及特别重要的就是得了高血压该怎么吃药，怎么运动，怎么用药。我们还会讲一讲那些坊间传闻的降压偏方其实一点都不靠谱。好的，特别希望今天的一路护航能给您带来一些实用的知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点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晚高峰时间，我们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路况。
3: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常去的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畅通。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南路由东向西，昆石高速进入寿关枢纽，由东转南匝道口到福德立交桥，春城路出口附近路段车多。经过福海、关南立交、大关桥、明波立交桥一比两线行车情况畅通。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驶过杜家营收费站，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到呈贡副区，爬坡路段车子爬坡压住车速，行车的晚高峰行长，直流车子呢有点多。行驶过了呈贡副区，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呈贡经过昆玉高速返回昆明主城，一路通畅，较大的行车流量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引桥车道3:2路段，行车情况也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

0: 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天生堂至下庄站间因对肇事车辆进行施救，临时中断此路段楚雄往大理方向交通，车辆在该路段间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昆明周边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2026年前四月，国家开发银行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重点支持交通、能源、水利、新型基建等领域，助力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电影暑期档全面启动，超60部新片定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类型，头部影片宣发提速，观影需求持续释放，助力电影市场复苏。6月8日，法网男单决赛，兹维列夫3-2逆转科伯利，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冠军，五盘大战跌宕起伏，决胜盘6-1完胜，德国名将圆梦红土最高舞台。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22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昭通阵雨转阴11到20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景洪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文山小雨17到24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7度，卤水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0: 没错。
9: 91.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9:08晚高峰，
1: 下班回家好轻松。
0: 我们就是平底锅，
1: 没错，我是小锅米线小锅，
0: 我是陆平，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还在高考呢，
1: 对，有点紧张。
0: 明天晚上还有几科，
1: 对，
0: 嗯，
1: 今天是攻坚期，明天彻底解放。
0: 就明天这个时候是彻底解放了，是吧？
1: 明天这个时候应该是这个学校门口这个各种抱着鲜花啊。
0: 昨天就已经有人报了，第一天的时候
1: 啊，对啊，
0: 然后穿旗袍的，哎，我觉得都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和寓意嘛。
1: 这倒是啊，当然不考完之后就是各种信息琳琅满目，大家就已经开始在交流了。比如说啊，语文的这个最终的作文的考题是什么，对吧？每个卷不太一样，然后又说数学可能有点难，
0: 数学说很难，好像说。
1: 哎呀，真的是轮回。我当年就是2003年高考的时候，我那个数学就特别难，
0: 也特别难，是吧？你不是学霸说的那种特别难吧？
1: 就是学霸也不会做，这问题就是说。

0: 他拉不开差距，你知道吗？
1: 好像说那个就是好多学霸也说，说是有很多的数学题是创新了，
0: 嗯，
1: 就之前可能没有接触过那样的题型，
0: 嗯，
1: 哎呀，你们太厉害了，
0: 是，
1: 就我看见那语文题，我都不知道我该咋写。
0: 说每一届高考生都有每一届高考生的宿命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考试确实是一件挺艰巨的一个过程哈，
1: 嗯，对对对，
0: 这三天应该就是确实能够是你阶段性人生的一个节点啊，
1: 嗯，是，
0: 希望大家都认真对待，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注重过程，
1: 嗯，
0: 其实考完之后我觉得结果不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
0: 是你经历过人生这样一次大考，
1: 嗯，
0: 你会发现未来人生就变成坦途，
1: 是的是的，努力是最重要，是最也一定要被看见的，其他分数啊，
0: 嗯，
1: 我觉得结果都不重要啊。
0: 是啊，
1: 是的，嗯，那就像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一样，我们这个结果，
0: 嗯，
1: 其实也不重要，关键是你要享受我们六一八这个过程，
0: 哎，
1: 对不对？
0: 那当然了，那，这个高考完就是六一八买买买啊！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就优惠越狠，
1: 嗯，对，刚才这是第一重的活动哈，第二重活动就是，嗯，是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哈，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哈，直接上去抽，
0: 嗯，
1: 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获得额外一次抽奖机会，
0: 嗯，
1: 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哈，
0: 嗯，
1: 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3次奖，奖品有8折、7.5折、7折券、6.5折券、6折券，
0: 嗯，
1: 大转盘优惠券的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哦，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作废了。
0: 没错没错啊，那来说说今天的主推产品吧。啊，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那真的要选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啊。穿运动鞋你会觉得有点闷啊，一天下来这个脚有点臭，还能拧出水。穿凉鞋呢，这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如果穿拖鞋又磨脚，太随意。那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就是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啊。
1: 这个卡洛驰就洞洞鞋真的是超级百搭，因为前段时间刚好去了一趟非洲，你知道我就10天，我从第一天穿到第10天只穿了这一双鞋，
0: 哇，真的是
1: 真的太百搭了，就任何场景它都能够适配，
0: 是那，嗯，那么热的环境对吧，然后穿上去又特别适合走路的对吧，
1: 对，
0: 长途跋涉 的，啊，
1: 我们还真的好走路，还有就是你在车上你得站起来拍东西，
0: 嗯，
1: 然后鞋子一脱，
0: 嗯，
1: 然后双脚就站在那个椅子上就各种拍拍照了，
0: 对，关键它这孔洞循环通风啊，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都
1: 不
0: 捂汗，不
1: 热
0: 啊，不闷臭啊，
1: 嗯，
0: 遇上突降的暴雨呢，这个积水会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滑这个是石板路啊，包括积水路面都不打滑啊，
1: 而且呢它还可以自由 DIY 鞋花，
0: 嗯，
1: 哇真的，嗯，就是各种就是小公主风的，
0: 嗯，
1: 或者是酷男风的，
0: 嗯，
1: 你都可以自己来 DIY 哈，
0: 对啊，
1: 那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了，
0: 嗯，
1: 一双只要139，大人小孩码数不全，还能够就我们这边全部都是全的哈，
0: 嗯，
1: 还能够配一个亲子款，
0: 嗯，
1: 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
0: 嗯，
1: 这个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着这个活动就赶快下单呗。
0: 是啊，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
1: 嗯，
0: 一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呢只需要739元，再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要650.32元，
1: 真的便宜，海蓝之谜这4个字哦，
0: 嗯，
1: 它的精粹水呢就精华的超级补水，
0: 嗯，
1: 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呢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整脸呢一整天都是水润润的状态哈，
0: 嗯，
1: 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要2-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
0: 是啊，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的啊，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对对对，那记住哈，这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在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

0: 有哭没有说。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我们来看一下主城区人民路、金碧路、寻金街、环城南路、永平路、广福路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 B 线石虎关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泉立交，出城方向城共服务区路段车流量也不容乐观。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这两天高考，开车路过考点周边，千万别按喇叭，也别轰油门。考生可能正在做听力或者正在思考，一声喇叭可能前功尽弃。将心比心，安静通过，默默祝福。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
9: 大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13: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扩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1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5: 有什么新奇的？
14: 你可别错过！
16: 你可别错过！
1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8: 晚高峰，
1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9: 高考了，学子们呢正在考场奋笔疾书哈，而我们这些或者是参加过高考的朋友，或者是已经离开考场的朋友，可能都会想起当年我们高考的一些事情吧。
4: 没错，其实都是一次青春的回忆啊。就每一次你想自己高考的时候，那个高三，其实都会特别难忘的，因为那一年首先第一个就是很累。 啊，然后确实要做很多卷子，刷很多题，
19: 对，
4: 然后每天就看着黑板上的倒计时啊，一天天变短，
19: 嗯，
4: 然后你对于未来的很多的一些想象，还有一些焦虑，就搅拌在一起，你就不知道方向在哪儿啊，
19: 嗯。对，其实不光这个考生了，我觉得就整个家庭，就家长们可能也会在这样的一个焦虑当中啊，
4: 嗯，
19: 还有就是什么周测呀、月考啊、模拟考啊，我觉得就是三天一考，
4: 嗯，
19: 一个月一个小考是吧？
4: 嗯，
19: 也会悄然的露出它的另外一面吧。
4: 对，
19: 嗯，
4: 而且有些时候就是高三又是一个分别的一个季节，
19: 嗯，
4: 就是当高考完之后，其实高考前那个分别的氛围就已经开始蔓延了，就是你可能知道你要跟你朝夕相处的同学，
19: 嗯，
4: 就是分道扬镳了，然后各走一方啊，
19: 是的，是的，
4: 所以这些都会是很多情绪交织的一个过程啊，
19: 嗯，
4: 加上可能还要准备这个最重要的那个考试，
19: 嗯，
4: 然后考得好不好啊，考不好怎么办，要不要复读啊，
19: 嗯，
4: 考好了之后自己憧憬上哪所大学啊，能不能跟自己喜爱的兄弟姐妹然后上同一所大学，去到同一个城市啊，对吧，
19: 有那些青春的小烦恼是吧，
4: 哇，那时候真的是太多了，然后你还要规划一下自己的毕业旅行应该怎么做，去哪里玩。

0: 然后可能还想不到那么多、
1: 啊、对，
0: 可能要先等到那个分数出来吧，那颗心才会定下来。
1: 就跟因人而异，比如说我就已经在想，我考完，
0: 那你是学霸呀？
1: 我就真还不学霸，就我跟你说，就是因为不学霸，
0: 就两级是吗？
1: 不学霸我才觉得比较放松。哎，就这样了，考到什么算什么。
0: 其实结果也
1: 还很好，都是最
0: 好
1: 的馈赠、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但可能就是那么多年之后，我们大概再也背不出那么多的公式了。不用大概这两个字，
1: 对，
0: 第二年可能就背不出来了。
1: 是真的，比如说第二年，可能三个月之后就忘了。
0: 然后你可能还记不清你每科考过多少分，你现在还
1: 记
0: 得吗？
1: 我有
0: 记
1: 得。
0: 你深刻记得？
1: 我应该记得还蛮清楚。
0: 好吧，
1: 啊，你记不得吗？
0: 我不记得了，
1: 是太久远了。
0: 不是，是真的就是不想记起来。因为那个分实在是匹配不了，不了我现在。
1: 就我当时就是那分我还记得比较清楚。
0: 那就是分考的好啊，我
1: 们
0: 分考的不好的。
1: 我就属于就真的没考好，其实是没考好、
0: 哦、
1: 但是所以我还复读了半年。
0: 哦，
1: 复读
0: 半年。
1: 对，就是不是考完马上就开始复读班吗？
0: 哦、懂。对。
1: 但是你在等复读班的时候，你顺带你也填了很多那些志愿什么的。
0: 哦。
1: 然后最后其实有一所学校把我录取，就是我曾经的母校了。
0: 曾经的母校。
1: 然后，当虽然那个学校一般嘛，但是后来想一想，哎呀，实在让我再读一年，我就觉得这个事还是比较煎熬的。
0: 其实你和我是一样的，就是我那分也不好、
1: 嗯，
0: 但是我也坚决不再去复读。我觉得我可能我受不了那一年当中的那种煎熬，心理的那种煎熬。
1: 对，就会觉得我觉得我、嗯、哎呀。我在这么青春年华的时候，我又要坐在这儿坐一年，我想算了，走吧，这管他这个学校是不是你如意的大学，但至少让我提前体验一下这个放飞之后的生活、啊、
0: 而且体验一下你的选择，开始成长了、
1: 嗯、
0: 开始要做这样的选择题了。
1: 对，
0: 也许那个时候真的是你第一次做的人生选择。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你说现在我有没有后悔？他们经常说如果你再复读一年，说不定就会考到一个更好的学校。
0: 我会不会考
1: 然后
0: 还没我这次考得好呢？就是我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我平常还是比较乐观的，可能就在考试这个时候我还是相对来说又有点悲观。
1: 对，
0: 我总觉得可能我还不如这次。
1: 是因为临门一脚、嗯、除了充足的准备之外也带了很多的这种偶然性。
0: 对，
1: 有时候你真的是准备还挺充分，但是比如说像今年你准备的很充分，但数学题特别难，
0: 就是
1: 或者你没见过这些题型你就说不好，对吧？
0: 嗯，
1: 你就容易就是出现一些问题啊。
0: 哎、不过我总觉得现在的学生都比我们聪明。
1: 对，
0: 就那么难的那些题我现在看一眼我都不会，他们都能做、
1: 嗯、
0: 都能去考试。
1: 那当然了，
0: 还能学习。
1: 对、嗯、尤其是理科类的吧，就是你但凡你现在看到一些高中的一些他们做的卷子和试题、
0: 嗯嗯、
1: 你真是觉得看天书一样。
0: 对的，
1: 这是完全不
0: 会。这个是要套哪个公式啊？我现在连鸡兔同笼我还没算明白呢。
1: 所以就会是个美好的回忆吧。只
0: 是
1: 说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的内心都蛮强大的，我看经常看很多画面，包括我们爱心送考的一些采访、
0: 嗯、
1: 就大家出来不管好与不好，整体状态就是很嗨的。
0: 对、
1: 啊、
0: 包括家长好像对他们的期待也是、
1: 嗯、对，
0: 就没什么、啊、你今天考得怎么样啊这科，然后都说好好为明天的考试再做好准备了、
1: 嗯、
0: 都是家长我也觉得挺放松的那个心态、哦、
1: 是啊，所以确实现在越来越不一样、啊、
0: 太好了太好、
1: 嗯、
0: 以前啊总觉得高三是漫长的没有尽头，但是一转眼它可能成了我们就再也回不去的那个夏天了、
1: 嗯、
0: 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把这样的一个心绪哈、啊、来回忆回忆，也算是学长和学姐的一种心绪了、啊、
1: 对，然后你的高考的时光
0: 对。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2: 好，继续关注路况。二环南路上层方向由东向西，石虎关侵蚀往福德立交方向，过石虎关由东转南张着口，距离春城路出口大概700米，在这指路牌下左侧车道坏了一辆轿车，车主还有呢车子呢占据最左侧的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收窄。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往二环南路福德立交桥通行受阻，滞留车子比较多，车尾呢正在接近朱家村立交。行驶过了故障车路段，通行情况恢复。过了福德立交桥，经过关南、福海、新朔、明波立交桥，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基本畅通。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过高桥立交桥1公里，大概在汽修厂附近，最右侧的车道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坏了一辆红颜色的货车，也是占据有右侧的车道，目前呢正在施救。这个路段车道收窄，也出现短时的行车拥挤。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排到太平村大树荫红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3: 妹妹莎莎，
4: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吧啦。
5: 小平平哦，我发现好多昆明人哦都有个习惯，半夜睡着睡着突然醒过来，第一个反应的就是摸手机，好好到底几点了？你可是有这种情况？
6: 妹，夸老哥真的是太真实了个。本来嘛，翻个山眯一下又能接着睡，结果一看时间，哦，瞬间是精神抖擞，睁着眼睛就熬到天亮，越熬还越烦躁。
5: 哦，我一直以为啊，只是自己心态不好，没想到啊，最近新华社啊都专门科普了，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不是迷信，是有科学道理呢。
6: 首先嘛，就是手机屏幕的蓝光，大半夜光线本来就暗。屏幕一亮嘛，直接抑制了身体里面的睡眠褪黑素，大脑就立马以为哎天亮了，睡意一下子就没得了。
5: 怪不得，我只要一看时间，好到起码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啊！原来是蓝光在捣乱啊！
6: 还有更关键的心理原因，一看凌晨两三点，立马就开始焦虑了个啥？哎呦，这剩几个小时要起床了，睡不够明天嘛肯定没得精神，越想就越紧张，压力一上来，身体是完全放松不下来，硬生生呢要小惊醒，熬成一个失眠。
5: 我还发现一个怪事，只要连续几天这个点醒来看时间，晚上一到这个钟点啊，准时自动醒，根本躲不开。
6: 这个嘛就是生物钟就打乱的了，大脑们会记住这个时间，慢慢养成定点清醒的习惯，时间久了睡眠变差，精神萎靡，还会影响内分泌和身体健康呢。
5: 妹妹莎莎，听你这个一说，以后半夜醒来坚决不摸手机，不看闹钟了。
6: 就是那么个理个，成年人夜上嘛偶尔醒个一两次很正常，根本不消化。醒来之后嘛，只管闭着眼睛，深呼吸，放平心态，千万莫胡思乱想。建议大家嘛，睡觉之前，那个手机个放远一点，闹钟背过来不反光，忍住不看时间，慢慢呢就能够安稳呢睡到天亮了。
0: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

0: 防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3: 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下，回顾了一下自己的高考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监考老师。不过这个考是那个烤肉的烤，是烧烤摊的一个监考老师，你没听说吧？
4: 对，就是这个是河南新乡红旗区西大街夜市的一个这个
3: 治安服务台
4: 的一个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
3: 这个监考老师就是民警。
4: 对，这个民警安静的驻守在这个烧烤街区，然后呢，不打扰食客用餐。还能快速处置突发情况，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监考老师
3: 啊，有满满的安全感哈。然后呢，也有很多网友就呼吁，能不能全国都推广啊？
4: 对啊，这个大队的负责人田继明介绍，这个民警驻守烧烤摊的做法不是临时起意的，当地已经坚持了近3年，是个常态化机制啊。
3: 对对对，他们呢是把这个治安服务台呢延伸到了夜市、酒吧、大型商超等等人员的密集场所，然后不同以往的这个被动出警，就是说如果出现一些情况，比如说你是打了110，他们不是，他们主动的推行了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把警务工作呢做在前头，把安全隐患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然后这位田继明就说了，说夏天呢烧烤摊是容易发生一些口角斗殴的，他们就提前驻守，既能快速的处置突发，也能够形成一定的威慑作用啊。
4: 对啊，因为新乡是我的这个祖籍，你知道吗？就是我
3: 是
4: 河南新乡人，
3: 河南新乡的。
4: 对啊，
3: 哦、
4: 然后这个最近这个新乡警方也启动了夏季治安服务台，在全市设置了59个固定点位，覆盖了重点夜市街区、美食街和酒吧的聚集区。所以那个视频里边那个西大街夜市，因为人流量比较大，就是当地的一个治安难点。
3: 对，
4: 纠纷冲突呢也时有发生，就很多摊主说，自从这民警驻守之后呢，夜市秩序明显好了，少了打架斗殴，做生意都特别安心。
3: 我还专门看了一下他那个视频，就是有一张桌子，然后两位民警呢就分别坐在那个桌子旁边，那有的时候是坐着，有的时候也要站起来巡逻，然后他们就正对着那个夜市的烧烤摊儿。
4: 对、
3: 啊，其实还挺辛苦的，
4: 没错啊，
3: 就是不光是这个身体上的辛苦，可能还要受着那个烧烤的味儿。
4: 对，不行就来两串。所以驻守真的不是为了管住闹事儿的啊，更是为了随时能够接受群众的帮助。那近3年来呢，这个新乡的治安服务台累计处置了多起儿童走失啊、
3: 老人迷路
4: 啊，还有酗酒人员的一些救助等事件呢、啊。
3: 对，
4: 不追求每件事都惊天动地，但正是这些点滴守护，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烟火气里的踏实啊。
3: 是是是，啊，确实。这个夏天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在外面驻留逗留的一些时间哈，包括晚上呢去吃点烧烤啊，喝点酒，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啊，千万也自己不去惹事儿，对吧？也不闹事儿哈。
4: 没错没错啊。好嘞，我们来听首歌吧，李健的《在水一方》。天气热了，我们用这样舒缓的美好的声音来跟大家一起开车在路上。
3: 是的。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南锦高速锦东往南建方向宝华雍翠站间货车侧翻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行驶。昆市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木扎庆二号大桥车辆追尾的事故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
1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6: 我们总会在成长和生活的过程里遇到许多问题，别着急，答案会在未来等着你。刘美麟，关于你所问。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1: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刚刚过去的6月6号呢是爱眼日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于大家的什么近视眼啊、老花眼啊，就这些给大家做一些爱眼护眼的小攻略了啊。比如说有很多人认为这近视眼老了也会得老花眼啊，真的。哎，不是说近视，
1: 一般
0: 近视老了之后
1: 就不会老花吗？一般就是眼睛视力比较好的才会老花。
0: 不，近视了会老花，但是我们总觉得就是你老花了，不是看远景就可以就中和一下近视吗？
1: 近视变远视了，意思？
0: 对，但是是近视你也得戴近视镜，老花你还得戴那个老花镜，
1: 对，
0: 你得两副一起戴。
1: 对，嗯，其实我现在就有点
0: 老花，
1: 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就是看那个药盒上那个小字儿
0: 看不清，
1: 我必须要，反正要拿远一点。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就是我拿远一点，
0: 啊、
1: 还要
0: 我也是、啊、
1: 还要大概曲着点眼睛，眯着点眼睛啊。
0: 我倒还好，但是我去检查眼底的时候，医生说：“哎呀，你这个已经有老花的前兆了。”然后还说我有白内障的前兆。
1: 哎呦妈呀，吓人了！
0: 对，
1: 啊、那
0: 不过不怕嘛，现在白内障已经是非常小的一个手术了。
1: 嗯，但是总之就是现在你的眼睛可能真的都在慢慢变老。
0: 对，
1: 有很多伤眼行为都藏在日常的细节里。
0: 嗯，
1: 比如你长时间盯着屏幕不休息啊，睡前关灯刷手机啊，佩戴不合适度数的眼镜啊。
0: 我觉得最害人的就是这个、手机了。
1: 没错啊、所以眼睛的疲劳是日积月累的。等你看东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形、暗点、夜间视力下降，它其实就已经不是眼泪的问题了啊。
0: 对，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老花眼哈、并不是老年群体的专属，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就会让睫状肌持续痉挛，提前暴露眼睛调节的不足。如今呢，越来越多的40岁出头甚至是30多岁出头的人、已经开始了看近，就是看近处费劲的老花早期信号了。
1: 对，就是我这个毛病啊、那么年轻时近视的人老了还会有老花的烦恼吗？专家说了，近视眼老了也会得老花眼，而且是近视叠加老花，
0: 就是你得戴两副眼镜。
1: 老花眼是那个晶状体硬化，睫状肌没劲儿了，是生理性的变焦退休、而近视大多是因为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眼球长度变长引起的、两者机制完全不同，是无法抵消的。
0: 那如果说眼睛近视又老花怎么办呢？专家是这样给出了一些科学答案哈、最方便的这个方案就是渐进多的焦点眼镜，一副就可以看近，远近哦不用换哦。
1: 对，它直接有一副眼镜可以既看远也看近。
0: 渐进多焦点眼镜。
1: 对。看远用近视镜，看近用老花镜，
0: 这是第二种方案，就是两副切换。
1: 对，你买两个。
0: 还有就是手术干预，就是角膜激光手术、那这个呢是治近视的对吧、还有一个是人工晶体的置换、适合有明确需求的人群、
1: 哎呦这个有点吓人了啊，
0: 最好就 不手术呗。
1: 对，还有一些就是药物干预的方式、但也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但是确实不要盲目买老花镜啊，就你看似费劲儿，先查一查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毛病。一开始只是你会发现就是手机号字号你调大了，其实你也看得清，
0: 老年友好。
1: 对啊，就是就是你看的近处比较费劲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就要买一副固定度数的老花镜试一试。
0: 但是专家也说，出现什么看近模糊，应该先去正规的医院做一次包括眼底照相在内的全面的眼科检查，确认是单纯老花，再根据验光的结果来科学的配镜。盲目的买现成的老花镜，不仅度数不一定合适，还可能掩盖什么青光眼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严重的眼病，延误治疗，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那待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就是很多的一些护眼的小常识，其实这些常识平常我们都知道，但是你可能忽略了、待会儿我们继续说。

0: 相信永远。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3: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FM 91.8，
17: 北京时间18点整。
16: 6:00 PM。
1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0: 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21: 好，继续关注路况。昆明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到斗南的出口附近，左侧车道呢新增一起两车交通事故，事故车占据从左往右数的第一条车道，车主呢已经站到了绿化带，正在照相，请车友注意避让事故车进行驾驶。附近呢就是出入的匝道口，所以呢出现反堵，车别呢排到彩云中路跨线桥附近。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63，在中低位运行。昆安高速进城方向汽修一厂右侧车道故障的货车已经修好开走，车道全部恢复，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二环南路上层石虎关行驶往福德立交，距离春城路出口700米左侧车道的故障轿车已经被民警的拖车拖走，车道恢复，行车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目前昆石高速呢受这起交通事故影响，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方向反堵，

0: 目前的车尾呢已经排到了消息村收费站。经过东三环朱家村立交桥入口、朱家村立交、盛达物流、新市往树关枢纽路段呢有点堵。机场高速大石云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车尾排到太平村。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中东冲突升级，引发国际油价大涨。6月8日，布伦特原油报每桶95.77美元，涨幅2.88%。国内成品油二连降预期生变，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6月14日开启。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省高院、省公安厅联合发布《2026年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标准依据2025年统计数据制定，明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核心数据，统一全省赔偿口径。昆莫高速通关服务区开设专用通道，直通普洱墨江通关镇新武社区村寨，旅客可顺路体验农家生活，采摘农产品。服务区客流反哺村寨，带动村民增收，助力农旅融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新的一周天气怎样呢？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和大家聊聊。你好。
5: 你好，主持人。那8号到9号，冷风接变和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云南中西部大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9号周二，中西部的雨势达到鼎盛，哀牢山沿线呢，甚至还会有一定范围的大暴雨。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要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预留出足够的复考时间。10号周三，云南中西部的强降水稍有减弱，但仍在持续，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11到14号，也就是周四到周末，孟加拉湾低压会源源不断地输送暖湿水汽到云南，云南西南部到西部将持续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与此同时呢，云南中东部在13到14号周末两天，受到新一轮冷风切变的影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总之啊，未来一段时间云南多雨，尤其是西部到南部一带，强降水接连不断，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明天晋宁至和公园西小雨转阵雨，12到1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昭通伊俩小草坝阴转阵雨，9到21度；官渡古镇小雨，14到22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阵雨，16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7度，玉溪月潭温泉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4到22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楚雄宜人古镇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石林外家花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
10: 没错，
9: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系。

0: 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 来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下这个眼睛的重要啊，近视眼、老花眼，接下来再说说护眼的一些小常识。我们经常说，哎呀，要站起来多看看什么绿色，其实看绿色呢，不等于护眼，对吧？
2: 没错，其实真正让眼睛放松的应该是往远处看，
1: 要看远处，
2: 并不是看绿色。
1: 对，
2: 然后就是不要觉得蓝光眼镜就特别好啊，目前电子屏的蓝光远低于太阳光，劣质的镜片反而会影响你的色觉啊。
1: 对，还有就是眼保健操有用，但是你别指望它能够治愈近视。
2: 对啊，
1: 因为闭眼按摩确实是能够让眼睛休息的，但是不能够逆转真性的近视啊。
2: 给你几个真正的护眼的建议吧，比如说往远处看，
1: 对，
2: 每看20分钟近处，咱们就抬头看一下远处，大概6米开外，保持20秒。
1: 对，因为它就是里面的你的肌状节它在调节。
2: 对。
1: 看一下远处，看一下近处，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看的话，就一直看近处。
2: 对，
1: 你就要缓和一下，让它调节调节，看一下远处啊。
2: 是，另外就是其实你要每天保持适当的户外时间，就到外边去，不要到房间一个密闭的房间里。你出去散步、遛弯，在小河边、在湿地旁、在哪里，在你小区的那个院子里都行啊。
1: 对，其实你发现吧，就是当学生在说，就学生都是要求他们有户外活动的。
2: 对啊，
1: 就现在我们好像就还没有，就是在教室里面那些学生能够那么有秩序的，或者说有时间能够在户外运动一下。
2: 对，
1: 那就我们注意一下眨眼这个小窍门吧，眨眼能做得到吧？因为你均匀的涂布泪膜保持湿润，能够冲刷尘埃细菌，提供营养，也预防干燥。
2: 对，
1: 那我们现在就眨眨眼，
2: 对，
1: 看看远处呗。
2: 在车上其实有些时候部分都可以做这样的运动哈、
1: 看远处肯定是没问题的哦。眨眼多眨一下哦。
2: 哎。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现在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1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3: 这两天可能有雨，送考车上多备一件短袖一条毛巾，万一孩子淋湿了，进考场前擦干换衣服，干爽答题，别让感冒影响了发挥，家长细心，孩子安心。
14: 应急常识365。
1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6: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这两天昆明的天气，前两天我觉得是好热，今天稍微是凉快一点点了啊。那一些家庭呢已经用上了空调，空调到底是不是开26度最省电呢？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件事儿了啊。
1: 没错，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啊？其实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温，哪种方式更节能？这个26度呢，恰好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舒适的温度，但并不意味着这个温度是最省电的。
0: 对，
1: 空调耗电量是受这个温度、机型能效、室外温度等多重因素影响的。专家说了，从省电的角度，室内温度设定的越高，肯定越省电啊。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是变频的，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来自动调整运行频率，所以无论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都没必要频繁开关空调。
0: 那空调如何用更舒适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小的窍门了。
1: 嗯，
0: 昼夜开不同温度，日常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的黄金区间。
1: 嗯，
0: 白天呢25到26，体感舒适。夜间睡觉的时候呢，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然后刚刚回家就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之后呢，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
1: 对，按照需要可以选择空调模式啊。我们建议比较潮湿的南方地区啊，可以首选这个除湿的。
0: 对
1: 啊，当湿度大于60%的时候，比如南方又没雨季，除湿模式下体感温度可以下降2到30摄氏度。
0: 对，那干燥的北方地区呢，则不建议使用除湿的模式了，避免呼吸道过干，然后呢会引起一些不舒适哈。再有就是呢，有一个小窍门，搭配风扇来降温，就是空调加风扇的一个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也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呢下降2到3度。比如说空调设28度，加风扇就相当于体感是26度的效果。那专家也建议哈，可以把风扇呢摆放在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那空调风向上吹，如果是觉得空调的风吹在身上不舒服，可以设成朝上吹或者是上下摆风，这样的冷风会先抵达天花板，再缓慢的向下沉，最后呢均匀扩散到整个房间，实现全屋的温度的均衡。按需来选择空调的温度和模式，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且呢也不要和室外温差太过大，以免一下冷一下热，诱发一些疾病。我觉得昆明还算好的了，就大部分家庭我觉得也不用用空调哈。但是现在因为旅居的朋友会比较多，他们可能习惯了夏天还是必须要用空调。
1: 对，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叫空调扇。
0: 是吗？就它又有扇又有空调。
1: 对，它就是可以让这个电风，它就是有空调的这种它吹出的风是冷的，你能理解吗？这么叫空调扇啊，就空那个原来那个普通电扇。
0: 我明白了，
1: 意思吧？
0: 其实它是一个风扇来的，但是它吹的风它已经制冷过了。
1: 对啊。所以这个可以就结合一下，你就是去我们那各种电器城都能买到，
0: 就能买着，而且也不用在墙上再打个孔啊，就像装空调那么麻烦了，排管子呀。
1: 尤其我们昆明这样的季节，就是你用空调要浪费，
0: 对，
1: 还不如用这空调扇，你放在客厅里，或者你还可以随便拿到其他地方。你在哪儿，那空调扇就可以搬到哪儿，然后你开着它，
0: 全屋都制冷。
1: 对，整个屋子其实就有一个循环风，然后还有凉飕飕的感觉。
0: 它能设置温度吗？
1: 可以的呀，就是空调扇，
0: 空调
1: 啊，空调扇。
0: 而且价格应该也不贵。
1: 对，也不贵啊。
0: 好，
1: 其实比较适合我们这个
0: 昆明
1: 的这个季节啊。
0: 是的是的，又种草了一个好东西，618还可以看一看哈。难说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你也可以上去扒一扒的哦。
1: 对啊，
0: 有很多降温的小物品是非常好的哦。
1: 对，但我觉得最好就是说回到家如果觉得热就先洗热水澡。
0: 哦，那不是说就是你出着汗的时候你最好先凉一下，不要让那个身体毛孔全部打开的时候去冲凉。
1: 但我不是冲凉，我是冲热水澡。
0: 你洗个澡啊？
1: 我洗个热水澡啊。
0: 啊，你直接回家就洗澡、
1: 就我现在回家就洗，
0: 也行也行。
1: 又有时候就是很燥热，你知道吗？
0: 啊、对。
1: 然后到家里边你也没有觉得凉快，然后呢，我第一件事就脱了衣服先洗个澡。洗完之后，哇，热水啊，一定是热水澡啊，你就会觉得很凉快。
0: 对，而且还干净。
1: 对啊，然后你再穿上睡衣，哇，你瞬间就突然觉得这个一下子这个世界就安静了。
0: 谁再叫我出门，我都不出去，是吧？
1: 对，我回到家了。咱们就不要出门了，好不好？
0: 好了，继续来听歌。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了，我们继续要了解一下半点的城市路况了，请出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好，那也继续看看主城的北京路、人民路、寻津街、环城南路、前兴路、龙泉路、虹桥路、广福路车流量大，二环 B 线石闸立交、石虎关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还有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民权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两条路段的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一段呢是南井高速井东往南建方向宝华雍翠站间货车侧翻的事故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还有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木扎庆二号大桥的车辆追尾的交通事故呢处理完毕，道路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那再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还有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的车流量呢依然是比较大的。那接下来我们请指挥中心的雷鸣来介绍路况了。雷鸣你好。
10: 主持人好，继续关注路况。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树关枢纽二环南路刚刚下到地面，左边车道呢有交通事故，民警已经在进行处置，左侧车道减少一条，二环南路上层通行呢略微受的影响。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小庄立交桥附近是北京路的茶城上口行驶进入北二环的上层有两车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已经靠到了路边，对通行略微有影响。经过二环北南西其他的 AB 两线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常规的高峰路段二环南路上层昆石高速进城方向东向西树关行驶往福德立交，西二环的交林路出口黄土坡立交先是往明波立交桥流量比较大。昆安高速进出城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讲，以上是这段路况。
7: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1: 日前记者从广汽传祺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插混中型 MPV 传祺向往 E8 PHEV 将于6月11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亮相并接受预定，据了解新车定价将在20万元级别。记者了解到，雷克萨斯将在2027年前后带来一款全新的纯电三排六座 SUV， 车型命名为 TZ， 产品定位高于旗下 RZ 系列车型，是一款纯电中大型 SUV。动力方面，双电机为车辆提供300千瓦的系统综合最大功率，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5.4秒。 日前，创维汽车正式发布旗下全新中型 SUV 创维 S710 的官图，同时透露新车即将上市。根据最新消息，创维 S710 采用800伏平台打造，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变星，支持100千瓦直流外放电，并将搭载自适应阻尼减震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1: 这一节我们推荐一种体重不会反弹的减肥方式。科学的减重方案绝对不会一味地依赖减重药物，而是还要配合运动和饮食控制，控制饮食热量，增加能量消耗，这个就是减重的主要策略，也是减重的基石。目前流行的减重食谱很多，比如5+2轻断食、16+8轻断食，还有低脂肪饮食、低碳水饮食和低热量饮食等等等等。相对减少热量摄入，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热量的消耗。对于中青年人来说，快走慢跑，这是最方便最有效锻炼全身肌肉的有氧运动，同时能够提高肺活量，增强抵抗力。而对那些体重过大或膝关节有病变的人群，游泳就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对于老年人和心脏功能相对较差的人，可以选择太极拳这种柔和缓慢消耗热量的方式。对于运动时间的选择，有研究表明，早上运动比晚上运动更有利于控制整体的体重，降低 BMI 指数。总之呢，运动和饮食相结合，才能让机体保持正常的代谢率，促进能量消耗，并且防止体重反弹。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13: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12: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13: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7: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今天呢是6月8号啊，高考的第二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说了很多和高考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就真的，就高中的这三年，虽然说高三很苦啊，但是呢，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可能都有那么这样的一个高三的一个夏天哈、有朋友就说他为了提神呢，试过咖啡、浓茶和风油精，就是在高三的课堂里面。但是最管用的永远是老师突然点我起来回答问题。我相当能够共情啊，就那个一激灵的感觉啊。高三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对吧？但是呢，放学看到晚霞，还是会跑到顶楼的走廊一顿的连拍啊。一开始呢，只是被同学叫着去喊楼，但很快就混在人群里面，喊到嗓子发哑。不过我们当年高三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啊。再有这位朋友说，天天喊着想毕业，但是到拍毕业照那天，我是第一个红了眼眶。Sam 他说，现在也怀念，是因为用现在成熟的心态，能够轻松地面对高三的情况了，但当时年轻的自己只是觉得焦虑和喘不过气。张一乐说，真的说到高三真的太怀，说实在的不太怀念，有遗憾，但是绝对是不想回去的。Kid 他说，高三的时候的自己知识储备量达到了一个巅峰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刘国说，1986年我高考的，真是时光飞逝，每逢高考又在心里重温了一遍年少时光。小月说，2006年我参加的高考，20年就过得好快啊，永远怀念高中的美好。王窜也说，我们那时候的校服真的很丑，还是现在的学生校服好看呢。恩恩呢，他说，结束的不只是考试，还有那个每天都彼此看得见的夏天。老毕业生听了今天的这节目瞬间泪目，迎来送往了多少春秋，才懂得那一年没有来得及好好告别的夏天啊。说的我都觉得一下子要老泪纵横了。兵哥说，我的高考过去几十年了，偶尔呢还会梦到穿越回去重新考过啊。陈老师说，虽然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但是毕业的时候就可以。冯军也说，听了刚才很多人的心里话，觉得很多的感慨，细细想来高考离我已经是33年了。以前总觉得高三漫长的没有尽头，但是一转眼它就成了我们再也回不去的那个夏天，可能也就只有在每年高考的时候，我们再重温一下当年我们走过的那段时光。今天的晚高峰呢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最后在孙燕姿的这首歌曲当中来告别一下高考在心中的那些过往。接下来是我们的生活健康栏目，我们也时刻关注身体健康。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
1: 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9: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左侧车道故障车呢，已经拖移到了应急车道，通行呢正在恢复当中。北二环小庄立交往小坝立交方向上桥口附近有两车事故，已经撤到了右侧车道，民警在现场处置当中。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石虎关往菊花立交方向大树林立交路段车多，西二环黄土坡往明波立交方向的车流量大，现在主城的121大街、春城路、彩云北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民警呢正在指挥疏导当中。昆玉高速呈贡返回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接下来呢是卫生健康之窗栏目，
10: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1: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0: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1: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0: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2: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高考考生饮食要注意。又到一年高考时，高考不仅仅是脑力的拼搏，也是一场体力战。冲刺高考，考生饮食要注意。一、饮食营养卫生，做到膳食结构合理，粗细搭配得当，蔬菜水果都要有，每餐要有肉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饮食应清淡而富有营养，不要太油腻，要少油少盐少糖，尽量少用油炸烧烤等烹饪方法。同时尽量不要尝试新食物，少吃冷饮，以防不耐受新食物或受凉后引起腹泻。另外，夏季炎热，细菌容易滋生，一定要注意手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尽量不吃隔夜餐食，吃水果要尽量削皮。家长可以用玫瑰花两朵、菊花两朵、桂花一小撮、陈皮一片、一元

0: 硬币大小那么多，乌梅一个，冰糖适量，煎汤代茶饮。它具有疏肝解郁、开胃进食和生津止渴的作用，比较适合考生饮用。二，做到合理膳食。大脑活动的主要能量来源是葡萄糖，如果身体里的葡萄糖不足，就会出现脑袋发懵、犯困的现象。为了保证充足的能量和葡萄糖供给，考生每天的主食摄入量需达到300到400克。考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对蛋白质需求量较成人多，所以每天需保证摄入90到100克蛋白质，尤其要保证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例如每天至少一个鸡蛋、300毫升牛奶、2块手巴掌大小的瘦肉、一小碗鱼虾、半碗豆腐。另外，蔬菜水果里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丰富，每天可搭配各种颜色的新鲜蔬菜，至少500克，相当于双手合拢的5捧蔬菜，以及200到400克的水果，大约1到2个拳头大小。由于紧张、食欲差，考生容易出现缺铁性贫血。贫血的直接后果是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红色瘦肉、动物血制品、动物肝脏都是补铁佳品。黑木耳、深色的蔬菜含铁量也很高，在吃补铁食物时，同时吃一些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蔬菜水果，有利于铁的吸收。三、其他注意事项。此外，要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晚上尽量在11时前上床睡觉，如果有条件，中午可小睡20到30分钟，保证精力充沛。入睡时要保持房间安静、避光，天太热可以适当使用空调，但切记空调温度不能过低。学习之余可以适当运动，夏季比较热，活动量不宜过大，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八段锦等运动，在活动筋骨的同时还可以放松心情。对于久坐的学子来讲，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有些孩子感觉紧张或焦虑，可以尝试微闭双眼，深吸气，缓慢呼气，多做几次，让心境逐渐稳定下来。也祝各位考生考试顺利，金榜题名。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启用。近日，云南省妇幼保健院暨云南省妇女儿童医院新院区启用，标志着云南省妇幼健康服务迈上新台阶。据了解，云南省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建设项目2021年4月获批立项，被列入云南省2021年4个100重点建设项目。该院区编制床位为1100张，初期开放150张，主体建筑为门急诊楼、住院楼、保健综合楼、医技楼和工位楼，按照全生命周期和3级预防的理念建设，以孕产妇保健、儿童保健、妇女保健、生殖健康服务为中心，打造儿童友好型、生育友好型现代化妇女儿童医院。临床科室涵盖早孕关爱中心、产科、妇科、生殖医学科、儿科、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医学遗传科、中医科、临床心理科、急诊科等全专科。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

0: 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

0: 享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7: 撕裂家庭的温暖。
6: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8: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9: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0: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好想梦。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

0: 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有点不务正业了。为啥呢？这天天给大家讲海南，一个中医科班出身的，然后呢又有着师傅领入门，在藏区学了15年藏医的这么一个人。这两天呢，这个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都笑我说，小孟啊，说你咋开始讲上离异了，这离族你也学过呀？我没学过，这个真没学过。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讲，首先呢，这个离族啊很神秘，第二个呢，就是黎族的这个医学的传承啊很分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黎族啊它没有文字。你看咱们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呢，包括一些什么神话传说呀，咱们现在呢在考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这个竹简，包括壁画，哎，这个就有佐证了，就是民间口口相传的，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神话传说故事的，最后啊咱们找到了一些书籍上的记载，咱们就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事儿大概是什么个经过，现在传的和以前记载的有没有区别。那一定是越往前这个时候呢就越接近真相。那你看咱们这个现在啊很多的东西啊都是这样进行佐证的，这个有文字实际上呢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啊，无论是过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咱们看到那个文字啊就能够知道当年的那个事情。你像现在咱们流行的什么唐诗三百首啊，是不是包括这个史记啊，包括以前的什么吕氏春秋啊等等，咱们就从那个书里面就能知道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拿这个作为一个参照依据。可是黎族不一样啊，这黎族啊它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海南岛上。大家知道啊，这个海南岛啊气候潮湿，而且呢海南岛上呢这个温度湿度都很大，包括很多的纸张啊兽皮啊甚至是木头啊这些东西啊，在这种湿度密度环境下都容易腐朽。那海南呢山不少，但是山上啊这个跟西部地区的山它不太一样，西部地区呢多是那种石头山，哎，它干燥，那在这个山壁上啊就画点这个壁画什么的呀，你看过了几百年几千年它依然跟当时没什么变化，这个当年的那个痕迹啊到现在为止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在海南呢就不是这种情况，这边这个山呢它郁郁葱葱的，哎呀，这个森林覆盖率啊特别特别的高，你就是人去不到的地方它遍地都是这种野生的植物，即使是有点当年的历史痕迹也被这个植物啊给覆盖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外面啊就是什么崖刻呀、壁画啊就少之又少，很少。那再有啊这个很多东西呢它都是口口相传的，那一旦说出现一些什么瘟疫啊或者什么天灾呀、自然灾害呀，这个老一辈的老黎族的老人家他要是过世了，他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还没讲完的，那后辈就不知道了。而且呢少数民族嘛，他们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啊来聚集的，平时啊都比较分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就能想得到很多东西啊都传不出啊。这个黎族的医学呀也是这样，那你大家想象一下，学医是那么容易的事吗？是不是？你看家里面要有孩子学医的，你知道这得上多少年学呀？所以啊这个离异的传承啊就很艰难也很艰辛。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黎族的海南古

黎族的这个医术啊都面临着一个断代。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没什么人愿意学了，因为你即使学了这个药材啊，很多都是长在海南岛的，这样的呢就是出了海南就到外面去给人行医的时候，很多药材你都抓不到。你看这不麻烦事吗？就困在局部地区了，就在海南岛上。再有呢，现在西医的大行其道，哎，再加上中医诊所啊，啊，中医呢这个文化传承啊就完整一点，会离医的就越来越少了。你说这个离医啊，到现在为止啊都快被进行这个抢救性的发掘了。还好啊，建国后期五几年的时候呢，这国家呢这根据黎族的这个特点，用阿拉伯和拉丁语给这个黎族啊创造了一片文字。这此时啊，这黎族啊才算有了文字的传承。那到现在呢，这很多黎族同胞啊，基本上用的是什么呢？就还是用汉字。这样的话很多东西啊慢慢的就出来了。但是人口少啊，整个海南岛这个黎族同胞啊才100多万人一点，那很多还在山里面生活。你说这个要想学黎医难不难？那我是没那么大的精力了。首先第一个，我这个中医的基础够用，那也得活到老学到老啊。这第二点呢，这个藏医学了这么多年，一个大方我都没研究明白呢，是不是？你说那个千方续明汤，我这一个方能做1000个方子，我现在才弄出来431个，我怎么着我得超过我师傅吧，我得奔600个吧，是不是？所以啊，黎族的这个东西啊我接触过，但是你要说我特别精通那还谈不上。你要说我精通的或者说深入了解的，就是黎族的这个黎王草。这东西啊感同身受啊，给了我太大的惊喜，也给了我太大的震惊啊。这么多年下来啊，我就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一种草。虽然说咱们用的很多药材啊都是以草药的形式出现，草本的这些木本的这些植物啊用作药材的占的比重很大。你看咱们湖北地区啊，这个恩施一带被称为华中药库，那在山上啊能够采到的药材啊2800多种，这都是植被的。所以说植物的药材类的种类很多，我以前也给大家说过，我说什么江面一碗水呀，七叶一枝花呀，头顶一颗珠啊，你看这名字多好听啊。可是呢，他们呢这个作用也好啊，药效也好啊，这个早有记载。可是啊，这个黎王草啊在中国就属于稀罕物。也就是说当时的海南啊，这个包括热带植物研究所，他们对这个幽遁草都不太了解了。为啥呢？就是少，基本上见不到啊，好多年都没人关注这个东西了，甚至都一度认为这个东西就再也不会发掘出来了。结果呢就没想到，哎，杨国显杨总人家就有这个心思，人家有这个毅力，就把这个海南呢当年黎族的黎王用到的神药啊，咱们说这个神药啊就有点夸张了，但是当年在这个黎族的王的手里面，这东西就是护佑黎族同胞的。就很多黎族同胞生了病了，最相信的就是谁啊？就是黎族的王。普通的病就找部落里那个黎族的大夫看，一旦这个病特别重了，那一定就救命的人就是黎族的王。哎，黎族的王就给拿那个药，然后啊拿着东西给装上，黏黏糊糊的，酸不拉筋的，哎，就这东西拿回去喝，哎，到最后病就好了。你说这是啥？我告诉你，这就是黎王草。哎，这就是现代称呼的恶嘴花，也是咱们书本上的名字，叫幽遁草。你看这传承厉害不厉害啊？他跟我讲啊，他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3家单位啊研究了好几年复原出来的，这个古代黎王给黎族同胞治病用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我就说了吗，我说你这样吧老杨总，我说你帮我啊20箱这个黎王茶，然后呢20箱这个幽遁发酵的这个东西，你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给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呀用一下。我都不告诉他们是什么，我呀也把包装袋都去掉，我让他们一个人用上一个月，咱们拿事实说话，让他们自己说变化。哎，我这么一说完呢，这个老杨总笑了。老杨总说，小妹儿你这样，你别那么搞，他说你也别说什么多少箱了，他说那个茶呀一般般，他说我们这个

个是出加工就做出来的这个狸檬茶，这个东西啊就没技术含量，你就是普通的叶子吃了又能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叶子呀就几个事儿，就是尿频尿急呀，夜尿多呀，尿淋漓，尿等待，前列腺炎呢，包括女同志这个失禁呢，就是这些情况，那效果是没得说，真的好用啊，基本上两三天就有这个感觉了，就有变化，效果特别的好。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加工过后搓出来的那个茶晾干，他说你就别拿二十箱了，他说你二十箱也没多少啊，他说这个东西呢作用单一，我呀就送你了，他说我不送你这个搓好的茶啊，那种包装呢也不咋地，他说我们呢给你拿200斤新鲜的叶子，哎，然后呢里面加上冰块，邮寄到你们那儿去，到你们那儿的天干燥啊，也不潮湿啊，就不会烂，就那个自然晾干了，叶子发黄了都没关系，就正常的你就当茶泡去吧，就送给你200斤，他说也别搞20箱茶了嘛，这200斤新鲜叶子不比那茶还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按理讲啊应该管你叫声杨叔，你比我大那么十几岁，我说但是啊这个我就感觉跟你叫老了，我说你家孩子吧这有的时候呢这跟我两个也没法称呼，你说他爸比我小点，叫叔吧不合适，叫大哥吧咱俩还没个称呼，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就叫老杨了啊，我说老杨我得谢谢你，我说那行这200斤叶子我说你到时候算钱，他说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说咱地里种的呀，我说那20箱发酵的那个，我说这个得算钱了吧，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叫优顿因子，我说啥，他说优顿因子，我说他整了个这么高大上的名啊，我说啥是因子了呢，我说我知道神经因子啊细胞因子啊，我说这你们这都因子，他说啊，他说我们这个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不是我起的名，他说是这个研究所还有是苗医梨医中医研究院，哎，他们给起的名，就是你刚才喝的那个有点发酸啊，有点微微发苦的这个，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国内还没有的卖，他说我也不准备在国内卖，他说为啥呢，他说现在啊基本上都是出口了，他说我现在能够预见一个事儿，就是以后我的这个优顿因子发酵液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呢，他说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也了解你们单位，他说你们那儿呢是不是好东西不要，不是顶尖的不要，不是特殊的不要，不是特殊效果的也不要，他说我犹豫来犹豫去啊，他说我感觉我们这个东西能满足你们中心的各项标准，他说第一这是古方发掘，他说第二这是黎族几千年的传承，他说第三他说是现代的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再加上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给复原的，就是再有一个呢这个东西啊我们的出口量很大，市场的反馈非常的好，而且呢这是复原了古黎王的神病方啊，神药方，就说咱们现在不能拿这个东西治了百病，但是呢这个人用完了之后啊各种临床实验还在一直做，效果真的真的好，他说我以前呢就有鼻炎，他说你以前见过我说话的时候就娘娘的，他说你看现在，他说我用了几个月这鼻炎基本上都好多了，他说别的没啥大问题，他说我现在就每天喝着这个东西，他说我也不多喝，这一包不是30毫升吗，他说我一次啊就喝10毫升，最多喝半袋，他说我这一盒啊是10包，他说我差不多能喝上一个月，就是挺好的，打开一个口倒出一点，剩那点放冰箱里第二天接着喝，他说所以啊我就感觉你代表中心啊，我跟你说完了你们能用，咱们能合作，以后我这个量多了你们这边呢也能接得上来，他说此时此刻这个东西只有海南省几个疗养院里面有，他说除了海南省我都没放，他说要不然说小二说领着你转一圈呢，他说就是想领你啊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我说这是好事啊，我说这样啊，我说杨总，我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对吧，我说怎么办呢，我说咱们就拿结果来说话，怎么说呀，我说我邮到中心，我说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发，他说能发，他说马上就安排，我说行了，我说我呢送到我们中心之后，就这个你这个发酵的这个复原古方的这个优顿因子啊，我说我把那袋子去掉，我一次呢我就给他们喝上半袋，这样的话呢你那一盒是10包嘛，能喝上20天，我说我这个病症轻的这些人一次呢我给他喝1/3，

这样的话呢，这一盒啊十大包嘛，能喝一个月。我说我不告诉他们是啥，我说你不说也做临床试验吗？我说我也做，我说这叫什么？这叫盲试。我说盲试一个月，看自然效果。我说你感觉这样行不行？我说如果说咱们不说多了啊，我说如果说我找100个人试，有30个人就是达到30%，给我的反馈率就是说有作用，身上有改变的。我说咱们这个长期的合作，我说我就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了。我说这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我说我现在就可以说，我说你就说吧。我说到最后你能不能够保证我们的供应量就可以了。哎呀，这我这么一说完呢，这老杨总是特别的开心。他说小孟主任呢，他说我跟你说啊，为啥说我有把握？他说你知道吧，这一年多了，我们在东南亚呀，就是印尼啊、马来西亚呀这些地方啊，文莱呀、新加坡呀、泰国呀这些地方，他说我们呢很多的忠实客户，哎，很多人。他说你也知道，我以前在那边啊，这个做过工啊，做过生意。他说也呢有很多的老客户。他说包括灵芝那个时候往那卖。他说你知道了，现在我这个产品，就这个复原的古方优顿因子现代技术加工的，他说在那儿已经成为明星产品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啊，就是很多人都是提前预定了啊，等着走量。我说杨总，我说这个你不说最早以前你在东南亚那块找到过这个东西吗？我说难道他们那面的人，我说就没有吗？我说或者说当地不用吗？他说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一下子呀就问到点上了。我说啥点吗？我说你这说嘛。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黎族人呢，怎么讲呢，不少啊，但是呢很多人都知道黎王有个神方啊，他做完了就是神药，结果呢给这个黎族的老百姓用，这是传说。他说老百姓也知道，说哪有什么神方神药啊，但是呢黎王的这个药啊用完了确实好，所以说呢这个民间的传说那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神了，说人死了喝一口都能回来。他说当然了，咱们得正听正信，是不是？他说没有那么神，但是呢这个传说，他说黎族的同胞哎都听说过。他说这是第一啊。他说第二呢，这个东南亚一带啊也有黎族人，那这个一说是当年黎族复原的，这一下子呀就传开了啊，这是第一个大事啊。第二个事，他说马来西亚、印尼啊、文莱呀、新加坡这些地方啊，他说医疗机构呢跟咱们国内它不一样。他说什么情况呢？他说那面啊就是跟国外的西式医学是一样的，不管啥东西，说只要是能够对身体有效的，哎，哪怕说这杯水说能治病，这医院也能引进。那医院里面呢是啥都有，更接近西方治疗。所以我们这块啊，这个医生一听说这个东西之后，甚至有的时候还告诉患者说你到外面自己去找点那个优顿因子，医生都知道了，说拿着优顿因子用一用啊，对身体挺好的。他说这一下子呀给我们做了重要的宣传。他说第三个，他说最主要的一块，他说现在呀整个东南亚一带很多人用我们这个优顿因子啊干啥呢，就是辅助抗肿瘤。哎呦，我说这东西厉害呀，我说还能治癌症。他说不不不，他说你别先误会，他说这个东西不是治癌症，他说这癌症啊这不是一个长期的抗癌过程吗，啊，放化疗啊，包括后期的治疗康复啊。他说这个放化疗多难受啊，他说一旦放化疗啊用上我们这个优顿因子，哎，他说那种难受的情况啊就减轻了，甚至那种什么恶心啊、呕吐啊、苍白无力啊、出汗掉头发的这种情况啊都减轻甚至消失了，有这个案例。他说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很多人用完了我们这个优顿因子啊，在那边反馈来的结果说这个肿瘤抑制有帮助了，辅助药物效果不错。他说就这样就慢慢的呀形成了一个口碑，他说这个量啊就一步一步的在做大。哎，我说这好事啊。我说杨总啊，我说你这高手。我说为什么？我说当年呢灵芝五哥灵芝在整个中国刮起了一股风，我说我感觉呀在未来呀这个优顿因子，就是这个黎王草的因子，我说在你这儿又能刮起一股风。他说这个难，他说以前那个

0: 灵芝啊是整个海南都能种啊。他说现在不行，他说这个幽顿因子啊，就这个幽顿草啊，只在五指山能种。他说除了五指山这一圈长出来的都不一样。哎，我说还有这事儿？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受限了。他说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黎族苗族中医研究中心，还有各种数据，他说是层出不穷啊。他说在这个实验室啊，是给病人吃，然后呢不是说给病人总结身上的这种各种感受，不是说你吃吧，吃完了有什么样怎么样，他说跟你说的那个情况，你准备在中心用的盲试不一样。他说我们这个两个单位啊，他说一个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一个呢是五指山黎族苗族中医研究中心。他说这两个地方呢是对照。他说怎么对照呢，就是打比方啊，说糖尿病的单独拎出来找二十个人，这个十个人啊是正常用解决糖尿病的药，这十个人就是用上幽顿因子。然后高血压的也找二十个人，这十个人是正常用药，这十个人是用幽顿因子。包括什么肿瘤的包括心血管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前列腺的、内分泌的、消化道的，他说把这些都是这样一组一组的在做对照。他说现在呢已经对照过了。他说对照什么了呢，哎呀，我当时我听得特别兴奋，我说这么好的东西，这么纯天然的东西，这么具有海南特色少数民族特色的东西，我说这是缘分呐！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真好，我说你说说吧，我说我这脑袋好，记忆力强，我说你跟我说说，我说说完了我都能记得住。老杨总说那行，他说你要是愿意听我就给你讲。我说反正一上午的时间呢，你给我讲完，下午呢我说我跟着那个杨鑫啊，我说我俩出去到那个别的地方，他不说我转吗，领着我转，我说我必然跟着他出去啊，我说我要走一大圈，我说我亲眼的目睹看一看，我说我待会儿就请假，我说我决定了，我说我晚走两天，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海南神奇的黎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幽顿因子了解透。我说如果真的好，我说我百分之百把这个东西引进到我们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就说呀，我说杨总，我说那就辛苦你了，我说你给我多讲讲吧，我说我呀对这个幽顿呢很感兴趣，我说这是我的一个知识盲区。最重要的一点啊，我说这个东西啊，我说让我一天之内这兴趣度啊达到了100%。

你看，我昨天就喝了这么一杯，是不是？这今天呢，算是第二次接触。这山上也去了，地里面看了一眼，没看清。然后呢，今天呢，就听你讲到了幽遁草的前世今生啊。我说你给我多讲讲。我说呢，我呀，今天当个好学生，我好好的学习学习。这老杨总说好，他就开始给我讲。他说这个对照吧，对照了好长时间。第一呢，就是用这个纯粹的叶子。哎，新鲜的、干的都行。他说我呀，这次给你那个中心里面邮寄，就是这个新鲜的叶子。哎，这种叶子啊，就是刚刚采下来，然后呢不水洗啊，这个沾了水了就不好了。就是这种叶子，然后打包装上，这是我们的初步的原料，茶也是拿那个搓的。他说给你这个叶子，那这个纯叶子呀，就是煮水泡水就可以了。他说呢，现在已经对这个有论证了，这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有什么作用呢？单独的吃叶子啊，第一个它能够清热解毒，哎，清热解毒的效果呀还不错。他说第二个呢，对这个什么咽炎呢、咳嗽啊、鼻炎呢都有用，就单独用这个新鲜的叶子啊煮水或者泡水就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有的时候发的低烧，哎，用这个也挺好，清热解毒。他说这是一块，再有第二大块啊。就是洗肾，那我说对对对对对，我说我感受到了，我说我就喝了一杯啊，我说我就感觉这个小便呢，味道变大了，然后呢，小便尿的多了一点，我说这洗肾这个事儿我有感触，我说啊，他说还有啊，消炎，他说他呀，这个口腔炎症啊，鼻炎呢，咽炎呢，啊，肠胃炎呢，他说有一定的消炎作用，而且呀，这个效果呀还不错，他说再有啊，对这个睡觉也挺好。他说："这个呢，根据人情况不一样，有的呢是喝了一两天就有效，他说有的呢，这个三五天睡眠呢都能改善。"哎，我说这就已经很好很好了。我说杨总，我说你再说一遍啊。我说我刚才听到的结果就是这个新鲜的叶子单独拿过来一次啊，用上五六片，然后呢，要不然煮水，要不然呢用开水泡一下当茶，就能够清热解毒。消炎，而且呢，对什么咽炎呢、咳嗽啊、轻微的发烧啊、利尿啊、前列腺呢、尿频呢都有效。我说我有没有说错？这杨总就说："哎呦，他说小孟主任，你这记性是真好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对别的呀，我说我不感兴趣。我说你说什么吃的喝的呀、啊穿的戴的呀，我说我都不讲究。我说你看，就我说我这个一身的衣服啊都不超过几百块钱。我说我不讲究吃。我说我也不讲究穿，我说我这辈子呀，最大的兴趣点就是药，哎，各种药。我说我学的就是这个，用的就是这个。我说这是我安身立命之本呢。要是见到了这种没见过的、新鲜的、稀罕的，我说我兴趣就来了。我说这是叶子，我说这就已经不错了。我说我刚刚喝的那个呢，就是这个褐色的发酵的这个，就是上面写的叫幽遁因子的这个。我说你再说说呗。老杨总说可以，来我给你讲啊。这给我说了，他说这个东西啊，相传啊，在民间说这个呀，就是黎王，这个整个海南黎族就有一个黎王，在黎王的手里啊，有一个治百病的东西。那这一点呢，很多黎族老百姓都得到证明了，说以前的黎王啊，就能够救命，不管得什么重病，去找黎王，这命啊，几乎都能保住，黎王给发药。那根据这个传说，这现在呀都已经没有黎王了。这根据这个说法，这两个单位啊就一直在研究啊。一个呢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科学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这研究中心。说终于啊，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呢，就把这个当年黎王这个治百病的这个方就给复原出来了。也算是复原了这么一个古方，就是你刚刚喝到的这个幽遁草的发酵液。他说："当然呢，这个里面呢，主料就是用到的这个幽遁草啊，这是主料。但是呢，这里面呢还配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这组合到一起就是复原出来当年黎王手里的这个古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他说："当时啊就没想到这个事儿。"说也没有抱着大的希望说能复原出来，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说第一呀、啊，就是这个叶子呀保存不好啊，收的多了之后时间太久了就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解决了单一的这个叶子让它配伍起到效果更强一点的作用。他说没想到啊，这两个单位，这个呕心沥血呀，把这个东西啊特别重视，这一下子呢就把这个当年黎王这个古方啊，古代的时候配的这个大概的配方就给复原出来了。他说就做成了咱们现在这个享誉东南亚的幽都因子。我说杨总啊，我说我得插断一句话啊，我说是这个样子的，我说您这个配方是保密配方吗？杨总说对呀。他说这个呀保密的呀。他说这个里面呢哪个含量怎么加工这不能说，他说成分可以告诉你啊，他说不告诉你剂量就能说呀。我说那行，我说那你说说吧。他就笑，他说你呀都不用我跟你说，他说盒子上不有吗？我说对呀，我说你这盒子上都写了吗？他说都写了，他说就是这个配比量和剂量没写。我一看，我说那我看看盒子吧。我一看，哎呦，这盒子上可不写了吗？这我一数啊有十几种，我给你们捋一捋啊。这盒子上上面写着有幽遁草啊，这是主料吗？然后呢有沉香，我一看，哎呦，这沉香叶，我说这是好东西啊。我说这沉香这自古以来这都是名贵药材啊，提神醒脑，芳香开窍。我一看还有桑叶，哎，我说这个东西好，清热去火，消炎镇痛。我说这桑叶好啊，哎，我说第二个有桑叶有沉香。我再一看，我说诺丽果，我说杨总，我说这个诺丽果这里面也有啊。他说对呀、啊、他说这是好东西啊，他说这个也是在东南亚啊，包括南部海域，就是南太平洋长的这么个果子。他说这个果子呀，在这个海南，他说有野生的，很少很少，后来呢也是被国外的那个种源拿到这边来种了。他说实际上在海南岛上最早就有这种诺丽，他说只是少，他说这种果子呀在南太平洋岛上也是一个跟幽遁草一样具有传奇特色的能够治病的这么好东西。哎呦，我说这厉害厉害，我说我对这东西略有耳闻呢、啊、我说我不太了解。我在后面一看，有这个黄姜、山楂、罗汉果，哎，我说这都是药材啊。哎，我从罗汉果再一看，不对了，有罗汉果，有木瓜，有甘草，有菠萝，有龙眼肉，有百香果，还有一枝仁。我说杨总，我说这啥呀，我说这我说我咋喝了一口没喝出来里面有啥呢？我说你这里面一半是药，这一半是水果啊。我说你看啊，我说你看幽遁草、沉香、桑叶、诺丽果、生姜、黄姜，我说这是药材啊，这都是药材了是吧。我说后面呢，我说这个山楂、罗汉果啊、木瓜、这菠萝、龙眼肉、百香果，我说这不都是水果吗？我说这也没啥复杂的呀，我说这还保密吗？杨总说就我也没说它复杂呀。他说这个东西啊你一看这不复杂，但是呢我说这个配料啊就不得了了，而且研究所也说了，说百草就是百药，哎，实际上啊百果也是百药。他说你看很多的果子呀，像什么草果啊，这不都是药材吗？他说果子是药啊，他说这个里面都是药，这些呢实际上是带有热带特色的药方。他说你想想啊，有效不就行吗？他说要不然能传几千年吗？我说这个方古代黎王就是这个，他说可能跟黎王的当时的方子略有差别，但是呢差别不会大了。他说多少啊毕竟已经是失传了的，他说能复原到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或者叫难能可贵了。我说哎呦，我说那确实，我说人家一定是费功夫了，我说这两个研究机构啊在背后给了你们帮大忙了。说那当然了，他说要不然没有这两个单位不复原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加工方法呀，他说我这叶子呀你说得卖到啥时候去。我说杨总，我说不对呀，我说我问你个问题啊，我说我问一下杨总，我说东南亚不是有这个幽遁草吗？我说而且你最早那种苗最早看到不都在那儿吗？我说难道那个地方就不研究吗？我说他们那边的幽遁草，我说就没人加工吗？你看我这么一问完，杨总就笑。杨总说你这个头脑转的可是。

真快。我说你看别的不说啊，我说我对这东西感兴趣了，我说我一定要问，我说我不是给我问，我说你看我现在了解的越详细，等我回到中心，我们中心里这个患者也会问我呀，对吧？我说我也得给人家说呀。然后杨总跟我讲，他说是，他说东南亚这个地方啊有，他说你现在呢我就给你说明白，他说为啥东南亚这个地方不咋研究，而且呢还只要我的这个。杨总说，他说你记住一句话啊，他说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同样植物也是如此。哎，我说这个我知道，我说自古一句话嘛，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嘛，我说长的地方不一样，我说它这个口感啊形状啊药性啊，我说不一样，我说这个懂。杨总接着跟我讲，他说你看啊，他说你知道松花粉呗，我说知道，我说中国的松花粉有名啊，我说这个松花粉也是药材啊，我说也是药食同源，很好啊。杨总说的，他说你看啊，他说同样是松树，这个最好的产松花粉的叫什么呢，叫马尾松。他说马尾松在中国就开花，哎，这一开花它就有这个花粉，就有这个松花粉了，然后呢人们把这个松花粉呢采集过来，哎，就能够大家一起吃，又当药材又当营养品，而且呢营养啊特别的丰富，都是吃了这个东西啊能够延年能够益寿。我说这个我知道。杨总说你知道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另外一个，他说这个东西啊在中国就长得好，哎，就开花就授粉，他说这马尾松啊长在国外就不开花，很多国外就引进了中国这马尾松，结果呢到了国外它长个长高长叶就是不开花。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我说这个事儿我知道，我说这个事儿我知道，还被称为爱国树吗，我说我知道，我说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个事儿。然后杨总又跟我讲，他说你知道沙棘吗，我说知道啊，我说这个我也接触过呀，我说我们中心都有啊，他说对呀，他说你看俄罗斯有沙棘，外蒙古有沙棘，中国有沙棘，他说吃了沙棘也是很好，他说你看日本呢也长沙棘，可是日本长的这个沙棘，哎，结的这个果子，把这果子拿过来是榨油也好啊榨汁也好啊，吃了就没效果，那中国的这个沙棘吃了就有效果，俄罗斯的沙棘吃了就有效果。我说对，我说这个事儿我也知道。杨总就讲了，他说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他说优顿草啊也是这么回事，他说你看东南亚那块就有，而且东南亚那面啊也生活着一小部分中国的黎族人，他说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啊到东南亚去讨生活呀打工啊做生意的人很多，他说那个地方早就发现有这个优顿草，又叫恶嘴花，而且呢也好多年前就有人采集过，但是啊吃了之后不咋地，没啥效果。他说东南亚早就研究过，也知道这东西是药材，就是效果呀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当时啊人们也是抱了很大的希望，说哎呦，说这不是中国海南的狸王草吗，长得也一模一样，那就吃吗，结果呢吃了之后没有一点儿能够达到预期的那种感觉。他说这就情况就出现了，他说你知道咱们这个五指山呢长的这个狸王草最神奇的地方是啥吗，我就好奇啊，我说怎么个区别吗，我说杨总你别卖关子了，我说你跟我说呗。杨总就跟我讲，他说呀这个咱们这个五指山长的这个优顿草就跟种在国外的马尾松就跟长在日本的沙棘一模一样，换了这个地儿就不行了，哎，长出来就没有那个效果。他说你别说是在东南亚呀，他说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往别的地方去长，就是海南岛上啊，到海口那块去长，包括呢再往西面那块去长，他说都不行。他说哪儿的最好啊，他说我早就已经摸透了，他说你知道我摸透什么吗，他说就是以药力和药效和药性为比，这个狸王草也就是这个优顿草啊只在五指山方圆这一圈出来了之后有这个效果，哎，出了这一大圈就不行了。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吧，哎，我说这爱国，我说这东西挺好啊，我说他也知道爱国呀，只知道长在中国好啊。杨总又跟我讲，他说小猫我跟你说啊，他说还有一个更神奇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我要跟你说完了能惊掉你下巴。我说咋的，我说吃了优顿草能成仙呢，我说还是

人会飞呀？我说你别吓唬我行不行？我说你就说嘛。杨总跟我讲，他说我以前种灵芝的，你知道吧？我说知道啊。我说五哥灵芝全国出名啊。他说灵芝啊属于一种菌，就跟这个普通的蘑菇啊、木耳啊、猴头啊这些东西啊都属于菌类啊。越是热带的地区啊，这种菌类就越多，越是空气湿润啊、温度适宜的地方，长的种类也多。他说这个灵芝呢也呢是易种的一个东西，它是要灵芝孢子来培育的。就是灵芝的繁殖啊就跟蘑菇是一样的，就怎么呢，它那伞盖底下呀它有褶皱，这个灵芝长到一定程度了的时候呢，跟蘑菇一样，它底下那个褶皱啊就会打开，然后啊里面有一个东西就叫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肉眼几乎看不见。然后呢温度适宜，刮点小风，哎，天气干燥，这个底下的那个伞盖啊就打开了，这个灵芝孢子啊就飘出来了。这如果说没有风它就落在地上了，如果说有风呢就最好，这风一吹啊，这灵芝孢子啊就被风吹走了，到了合适的地方它就落下了。当然它落哪儿啊全凭风来吹。等到之后啊，这个如果说它飘的位置又合适，环境也合适，哎，那这个灵芝孢子啊就在这儿就扎个根了，慢慢慢慢的就开始长了，就变成了一颗新的灵芝。他说你也知道这个灵芝啊是大补之物，而且呢营养药性都特别的强。这中国呀自古以来都把这个灵芝啊当成仙草。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你看咱们以前呢有一个东西叫年画，这个年画啊很多家里面为了寓意说祝家里的老人家长寿，哎，就会挂一个老寿星。那你看如果家里面没有老人的，那就挂什么胖娃娃呀，哎，我家里我记得小的时候啊还挂过那种年画呢，是吧？我相信呢这个老人家们你们呢就对这个东西都不陌生，那个时候纸的年画往墙上贴。那这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都挂过啊，这个年画上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寿星。这老寿星啊额头鼓鼓的，是不是眼睛亮亮的，然后呢这个白须飘飘啊，拄了一个那么大的龙头拐杖。哎，那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老寿星那个照片啊，那个年画啊，我给你形容一下看小梦说的对不对啊。穿着红黄色的衣服，喜庆，然后呢笑口常开，眼睛笑的呀特开心。拄着一个大拐棍，龙头拐杖，这龙头拐杖啊上面挂个葫芦，大家听好，葫芦，这葫芦的谐音呢就叫福禄啊，有福有禄。你看咱们中国人的祝福，福禄寿喜嘛，对不对？好了，这个老寿星呢这个手拄着一个拐杖，上面有葫芦，谐音就是福禄。这个手呢脱了一个大寿桃，哎，这个寿桃啊就代表着长寿。你看啊，这是不是有福有禄有长寿啊？然后这个老寿星的背后啊一定有几只蝙蝠。有人说这蝙蝠怎么上来了，这是寓意什么呢？福，有福，而且你数吧，一定是五个。这小时候我数过，一定是五个，这叫什么？这叫五福临门。哎，有福，这个背后啊有几个蝙蝠，然后老寿星的脚下脚边腿膝盖这个位置一定有一只梅花鹿。你看看想没想起来，是不是有个梅花鹿啊？这个梅花鹿是什么？鹿，你看又是这个福禄的禄，然后呢梅花鹿啊又长寿，是不是啊？所以说呀，又是长寿又是梅花鹿鹿。同时你要注意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梅花鹿的嘴里面含了一个东西，含了个什么东西啊？这梅花鹿的嘴里含了一朵灵芝。你发现没有，这一幅啊福禄寿，这福禄寿的三个寓意潜在这张图里了。老寿星是寿，手里的寿桃是寿啊，这个鹿是寿，然后福呢挂了个葫芦，后面有蝙蝠，然后这个寿啊还有一寿，什么寿啊？就是这个梅花鹿里嘴里衔着这个灵芝。你算算吧，这是不是长寿之物啊？是吧？所以说这灵芝啊自古以来说是仙草。我说这个我知道，然后呢这个灵芝啊它吸收营养吸收能量，哎，它不是哪里都能长灵芝的。我说那是啊，我说那要是遍地长灵芝，灵芝也不值钱了，对吧？杨总跟我说，他说你见过一根草上长灵芝吗？我说我没见过。他说你相信一根草上能长十几个灵芝吗？你信吗？我说你

0: 开玩笑啊，我说老杨啊，我说那不可能啊，我说灵芝也有根啊，我说灵芝吸收一切营养啊，我说别说是十几个灵芝，我说就一个灵芝，有的时候一节枯树啊，长那个灵芝都能把这节枯树上面的能量和营养都吸光了，我说连一个断了的树都承受不住灵芝去吸，我说更别说一根草了，我说你说啥我说我都不信，我说绝对不信，我说这个是啥呢，我说这个就是不可能成立的一个事儿。我说你看我见过，我说我到这个种蘑菇的地方啊，我去过，我说你看我们那边以前收购一些东西的时候都到这个地方去过考察，我说你看蘑菇啊有一个营养包，哎，它就两边长蘑菇，我说那个地方呢也卖，卖啥呢，就是灵芝的培养包，就是一个塑料袋，然后呢里面也有菌丝，到最后啊菌丝长满了把两边打开，哎，它两边就长灵芝了，这里面呢包了一堆的营养物质啊，什么那个豆盘啊，玉米轴啊，然后加的营养液，加的肥料啊，加的菌丝，啥都有，我说拿那个东西，哎，才能够长出来灵芝，我说那个营养包里装的几乎都是长灵芝需要的东西，腐殖土啊，腐殖物啊，豆粕啊，都是营养物质，还加上肥料，我说你想想，就那么一包啊，这个多粗呢，跟大腿这么粗，然后呢差不多一尺长，我说就这么大一个包，长蘑菇能长一大堆，我说但是呢长灵芝啊上面也才长两三个，为啥呢，我说你一想想，那么大一包的营养能量才仅供两三个灵芝长出来，我说你告诉我啊，草上就能长灵芝，我说你说出天花来我都不信，杨总就笑，老杨总就笑，笑我半天，我就不说了嘛，我说来，我说这个我怀疑啊，我说我真不信，老杨总说这样，小孟，他说你啊今天晚上准备吃啥，我说我今天晚上吃灵芝，我说你给我弄点吧，我说我就要吃那个草上的长的灵芝，我说我到底就要看看，你让我开开眼，我说我就吃灵芝了，我说这个草上长的灵芝我都没见过更没听说过，我说我今天第一次见第一次听，我说让你给我做点，我说我也尝尝稀罕，我说我以后跟你别人说，我说我也算长见识了，杨总说行了啊，那就这样，今天中午可能来不及了，这个做饭咱家做饭的人没回来，他说晚上你跟我儿子回来之后我安排你来一顿，他说今天晚上我就让你吃上这个草上长的灵芝，我说真的，他说真，他说比珍珠都真，把电话拿过来了，拿完了之后拨过去了，我不知道他给谁打的，反正就说了几句话，那意思就是你到那边去拿一根带灵芝的那个草，后来我一听来真的，我说这真有啊，他说你看我骗你干嘛呀，我说行，我说咱用事实说话啊，我说多长时间能弄过来，他说最多15分钟，他说开车过去回来还不快吗，我说行，我说杨总，我说我今天我就在这坐着，我说我就想长长见识，我就想十几分钟之后看一看这个一根草上到底怎么能够长出来灵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 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0: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我啊是一名新听众，
1: 啊，你好。
0: 听你这节目啊，听了10多天了。
1: 啊。
0: 听节目时是听到说有热线患者说，羊胎盘和这个十倍滴丸使用的效果挺好，
1: 啊。
0: 所以我也想用点，我想麻烦问问您现在能不能给我弄点。
1: 我跟您这么说啊，这个我们有一些东西啊，都是只有这一次。因为什么？你看那羊胎盘它是定制的，它这个是那个心脏甘露的定制的，而且它那个产量很低的，就是只有整个中国只有我们中心有那个内胎的，外面都是没有的，都是限量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那个十位的那一块也是人家那个当时给了，就那么点儿，就那么几天，说完就再没有了，你只能是就是过去了，就谁也再拿不着了，你知道吧？我只能是。有这个情况的，如果我说啊，如果说哪怕说再有多少个人来再找这个，估计都不一定有了。所以说，你看看你身体的别的情况，我看看我拿点什么别的药或者什么东西能帮帮你，也可以，你说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孟老师，麻烦您了。
1: 不客气，
0: 你
1: 您
0: 看，
1: 说一说。
0: 今年我71了，我是风湿性关节炎，我这个毛病得有20多年了，特别是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稍微凉一点，哪怕就是孩子们一开门，这风稍微吹一下，我就钻心的疼。
1: 冷气。
0: 对，特别这段天气潮，天天疼得我连觉都睡不好。再有就是最犯愁的吧，就是上厕所了。每次上厕所吧，我得扶着墙一点点挪到卫生间。
1: 那腰也不行。
0: 从卧室到卫生间也就10来米的距离吧，我得挪个4、5分钟才能过去。
1: 哎呦呦呦！
0: 而且到了卫生间吧，两个手拄着个洗手池子，一点的坐不下去，一点的往下坐，遭这个罪就别说了，孟老师。
1: 我能听得出来了，我都能感到那个画面了。哎呀，
0: 所以说，我这不上周拿到野西游之后啊，我用了，感觉挺有效果的。你看用了之后吧，这膝盖呀、手关节啊，都热乎乎的，这个疼都明显减轻了。你看您送的东西这么有效果，这么好，我也特别相信您了。所以我想让您帮忙，看看，即使用不上您说的那个羊胎盘跟这十味滴丸，我给我治个别的也行啊。
1: 没问题，你这样啊，你手头有笔和纸呗？
0: 有，您说吧。
1: 我给你说一个，你用一下啊。你买点药材，这个药不贵，一副药最多10块钱。
0: 那我相当不贵了。
1: 而且这一副药还能用3天，我跟你说啊，这个是外用的。用个啥呢？你说不是有点怕冷啊？天气一变了之
0: 怕
1: 后
0: 冷。
1: 就冷啊，然后还腰腿蹲不下嘛。这个事儿它从下往上治好治。你这样啊，你买上那个一副药的，我说艾叶，你放上
0: 哎呦，
1: 30克。
0: 30克，
1: 对，艾叶30克，干姜。
0: 干姜，
1: 对，干姜，药店的干姜放上10克。
0: 10克，
1: 艾叶、菖蒲，
0: 菖蒲，
1: 就是繁荣昌盛的昌，蒲棒的那个蒲，菖蒲放上20克。你把这
0: 二
1: 三
0: 十
1: 种
0: 克。
1: 药熬到锅里头啊，你煮上它10分钟，煮开成10分钟，然后你把这个渣啊给它滤出去，就剩这个药汤嘛，兑上水，就是兑成温水。你就多一点，你最好拿一个塑料桶，就是那个水多到能没到这个小腿，就快到膝盖这个位置，水多加一点，然后拿这个泡，一次泡上的10分钟。你这一副药汤，那今天用完了，明天还能用，能连用3天。你算算，
0: 对，
1: 是不是
0: 那
1: 省
0: 下
1: 事
0: 口
1: 儿？
0: 挺合适的。
1: 这一天才这3块多钱，一个月才不到100块钱呢。
0: 是，挺便宜的。
1: 这个你泡完了之后啊，它热乎劲儿往上上。你要是泡完了之后，能感觉什么？能感觉到从小腿往大腿上热。这你这个风寒驱出去一些，你这个往下蹲呐、或者是走道这个劲儿啊，就能好很多。你这身体里一定是风寒太多了，所以说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弊病就是这儿。咱们现在用那个
0: 好的。
1: 野西瓜内酒，再加上外用的这个熏蒸泡脚方，两个一起用，你效果能更快一点。你说好不好？
0: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孟老师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先用。

0: 一个月，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啊，好嘞，那你就晚上到时候什么时候下楼啊，或者让孩子给你抓上，抓上先抓上十副，一副用三天，先用上一个月，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哎，好好好，
1: 麻烦孟老师、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哎，再见孟老师啊，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 o'clock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粤港澳大湾区七座机场协同发力，2026年货油吞吐量逼近1000万吨，客运量稳步回升，国际航线加密，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提速，支撑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随着消费升级，榴莲、山竹、芒果等东南亚水果经云南口岸持续入境，通关效率提升，冷链完善，进口量同比增25%，丰富国内果篮子，带动边贸发展。今年以来，滇池流域持续推进清淤湿地修复、入湖河道治理、加密水质监测，最新数据显示，滇池水质稳定达到4类，蓝藻水滑风险可控，生态持续改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共党要犯王德三、李国柱、吴成煽动叛乱，密谋造反，危害国家，今日执行死刑，即刻押送北郊刑场，一并枪决，不得有误。
1: 在我的身边，将与我一同为革命献身的，有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同志，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李国柱同志。国柱，他是我的同志，是我的革命伴侣。

我父中未出世孩子的父亲，他们可以命令我们跪下，但我们绝不会就这样。

0: 那天早晨，国柱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一早便要出门去了。
1: 国柱，
2: 哎，怎么了？
1: 年末了，天冷，你这么早就出门，带上外套吧。
2: 好，听你的。
1: 嗯，你小心点。
2: 那我走了。哦，最近局势危险，你要小心点，等我回来。
1: 嗯。
0: 多少个清晨，我都是这样的送别他，看他离开，消失在路的尽头，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祈祷他平安归来，把这些殷切的盼望一针一针地纳在手里的针线活上。我想同他说，又怕他因为担忧而分心，替他打好掩护是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等待他归来的时间是这么漫长，黄昏很快过去，冬天漫长的夜晚又来临了。四下已是夜深人静，国柱虽然向来事务繁忙，但很少有这么晚还没回来的时候，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行，我必须先把文件处理掉。3、4、5、6，这几份文件都是党的机密，无论如何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
3: 里面人把门打开，
4: 开门，
3: 快点，
4: 开门，
3: 开门，
4: 开门，
5: 听不见啊，
4: 开门，
5: 开门，
4: 开门，
5: 开门，

0: 你抬起头！你是不是吴成？我不晓得哪个是吴成，我是锁小帽李子凤的女工。咦，
1: 你还装哑？
2: 跟我老实说，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
1: 别废话！哎，你男人去哪儿了？
3: 对，
0: 男人出去做工了，还没回来。
1: 男人出去做工？
0: 你烧啥呢？
1: 夜里太冷了，生点火好睡觉。
0: 胡说！这是烧纸张的味道。给我搜搜！哎，你们不能这样！
1: 别看，你凭什么搜？给我回去！让开！这是什么？你烧的这是什么文件？
0: 这不是文件！
1: 他妈的，来晚一步！
0: 老实点，
1: 抓好了，快走了！
0: 哎，
1: 你们干什么？你凭什么管我？老实点！一个女人家家，干什么革命？来人，把她眼睛蒙上。
4: 好嘞，
1: 嘴堵好，闭嘴，闭嘴！哥几个。 咱把他控制住，把灯熄了，嘿，再去把门掩上。等李国柱回来的时候，咱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好，行。
4: 他们抓住了我，蒙上了我的眼睛，堵住了我的嘴。一片黑暗当中。

0: 不觉得害怕，我只是着急，我想喊国主不要回来，快跑快跑。可是我发不出声音，我们朝夕相处的这个家被敌人变成了一个陷阱，只要他踏进家门，他就……
1: 吴成，我回来了。
2: 上，
3: 放了！
4: 老实点，别乱动！
3: 放开我！哎呀！
0: 快跑！快跑啊！
5: 已捉拿共党要犯李国柱、吴成夫妇，带走！
6: 给我进去！
7: 好好在这牢房里给我反省反省，想想你犯下的罪，写在你的悔过书上。呸！
8: 悔过？我没有什么要悔的。回忆我小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破除妇女缠足的陋习，是父亲专程嘱托不许我缠足，他亲自教我读书识字，又将我送进了那时的省立女子师范附小。
9: 女儿啊，你走进了学堂，便要用功苦读，改变中华命运的希望，在全体国人身上，更在你们受教育、读新书的中华儿女的身上呀。
8: 在父亲与家庭的支持下，我走进了一所又一所的学堂。从女师附小毕业，我上了高小。从高小毕业，我又考进了省立女师的预科班。就这样，我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早一批受教育的女性，也有幸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早一批觉知者。从女师毕业，我来到省立第五小学任教，教书之余，又与几位同僚一同创办了云南女子合作团。我想，隐约之中，那个女子要缠足守训、不能接受教育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压迫，我们妇女要追求解放，争取平等与独立人格，就要受教育。只有敌人才会希望我们弱小，越是这样，我们便越要强大起来。
9: 女儿啊，自你被捕后，为父多方奔走，四处打听，终于得知消息，若此封信能到你手中，望你一定谨记，照顾好自己，还有腹中的孩儿，切勿放弃啊。为父必尽一切努力救你脱困。
8: 父亲，女儿选择了这条路，就早已没有了畏惧。我和国柱设想过一家三口美好的生活，只要有一线生机，人自然是愿意求生。但是，要我在革命的信仰和生命之间做出选择，父亲，您是了解女儿的。我知道我的丈夫国柱一样，腹中我们的孩儿也一样。我不会写什么悔过书的，我唯一要写的只有共产党万岁。
10: 妈的，让你写悔过书，你给老子写什么共产党万岁？ 今天别想吃饭了。
8: 今夜的时间怎么变得那么长？我想对国柱说些什么。小小的铁窗外，夜色如水，回望我们共同战斗的这一路，我有许多的话语，却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国柱，我能给你带去什么呢？国柱，条件有限，我不能为你留下更多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当你展开这条手帕时，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
9: 无成，你托人送来的手帕我收到了，用血绘出红星的手帕，包括着一缕你的青丝。
8: 我用咬破指尖的鲜血在手帕中间画出了一颗红星，这代表你我共同奋斗并自愿为之奉献生命的革命事业。国柱，我坚信革命终会成功，红星终将冉冉升起，照耀这片你我深爱并以鲜血浇灌的土地。
9: 牢房里昏黄的光下，手帕中心的一颗红星熠熠生辉。我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无声的誓言。
8: 我用碎碗片割下一缕头发，将我的思念与担忧寄予其中。国柱，我和你既是革命战友，也是结发夫妻。
9: 这是无成的一缕青丝，裹在画着红星的手帕里送到我手中来。正如我们结合在红星的光芒照耀下，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前进，风雨无阻。随着手帕送来的还有他的一句话，他说：“相信
8: 你会把它，
9: 你会把它
8: 珍藏到
9: 最后一刻，
8: 并随你长眠。我的好战友，
9: 好伴侣，
8: 就算我们暂时分离，也请你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一同写下的诗篇，我们是少年战士，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残酷的痛苦，红焰与烈火正视着我们的前途。
9: 将镰刀放在豪绅的颈上，用铁锤击碎资本家的头颅。
8: 在这残酷的战场上，第一线便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是少年战士。饮弹、断头、折腰、破腹、
9: 烈乳，
8: 我们的兄弟姊妹就这样悲壮的牺牲了。
9: 前进呐！我们少年的布尔什维克要消灭这样残暴的统治。
8: 看呐！狂风暴雨中持着那面红旗的便是我们的少年战士。

0: 这一刻，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孩子。孩子，我是你的母亲。或许过不了多久，你就要降生在这个世界了。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但今夜母亲也想和你说说话。我想天下的每个母亲面对自己孩儿的降临，都是既期待兴奋又忐忑不安的吧。孩子，我也不例外。我与你的父亲相识在五四运动之后的革命浪潮中，经历了许多磨难与曲折，才终于成为革命伴侣，孕育了你革命的下一代。孩子，如今父亲与母亲彼此分离，又身陷囹圄。说实话，我不知道你能否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我与你父亲还有许多叔叔阿姨们深爱并为改变现状而舍命奋斗的世界。若能，希望你降生后能亲眼看到共产党开创的事业会使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若不能，请你原谅你的父亲和母亲，至少在最后的时刻，我们是一家人。
1: 你们的时间到了，
2: 跪下，跪下，跪下！
1: 醒醒！
0: 干革命就要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组织，交给工作，交给信仰，交给事业。我们虽然倒在了新年的钟声之前，但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将这个国家领向光明。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剑，把全世界来土染遍。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这两天可能有雨，送考车上多备一件短袖，一条毛巾，万一孩子淋湿了，进考场前擦干换衣服，干爽答题，别让感冒影响了发挥，家长细心，孩子安心。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

0: 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0: 日前，记者从广汽传祺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插混中型 MPV 传祺向往 18PHEV 将于6月11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亮相并接受预定。据了解，新车定价将在20万元级别。记者了解到，雷克萨斯将在2027年前后带来一款全新的纯电三排六座 SUV， 车型命名为 TZ。产品定位高于旗下 RZ 系列车型，是一款纯电中大型 SUV。 动力方面，双电机为车辆提供300千瓦的系统综合最大功率，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5.4秒。日前，创维汽车正式发布旗下全新中型 SUV 创维 S710 的官图，同时透露新车即将上市。根据最新消息，创维 S710 采用800伏平台打造，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电芯，支持100千瓦直流外放电，并将搭载自适应阻尼减震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0: 自从坊间流出吃杂粮能减肥还可以控制血糖的消息之后，这不少人啊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把杂粮当成了主食。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有怎样的危害。其实呢，刚刚发布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是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虽然增加全谷物摄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有助于维持正常的体重，延缓体重增长，但是呢，这些全谷物、杂豆等所谓

0: 的粗粮一般都比较硬，消化吸收率不高，而且许多粗粮当中含植酸较高，影响钙铁的吸收。所以呢，吃太多的粗粮可能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吸收，也会造成胃肠道的不适，影响消化。这就是所谓过犹不及呀。因此呢，专家建议全谷物杂豆每天吃一次就可以了，比方说白米当中放一把荞麦、燕麦、红豆、绿豆等，杂粮占比只在1/3左右，来煮杂粮饭。全谷物入口的感觉是比较粗糙的，杂豆又不好煮熟，习惯精致米面细软口感的人群可以用烹饪方法来改善口感。另外呢，加入芝麻粉、葡萄干和大枣等等，也可以让全谷物的食物更加可口一些。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2: 就是您的身份证和登记牌。
1: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3: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4: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5: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礼镇。
6: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7: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8: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0: 前往靖远县，
1: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1: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
12: 中国人都投降了，
13: 还有什么？
12: 你还有中国吗？
13: 就不当共产党。
14: 为了拼中国，前进！
1: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中国共产党万岁！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5: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6: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1: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

0: 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2: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3: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永远永远有你字。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7: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7: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7: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愿我们都能如野马向阳，似海浪追光。纵使历经风雨与磨砺，依然心怀温柔，敢捧玫瑰，敢爱人间。黄霄云，愿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

0: 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1:00。
1: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22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昭通阵雨转阴，11到20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景洪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文山小雨，17到24度；临沧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香格里拉小雨零10到17度；卤水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

0: 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跟抖音直播间的同步直播，收音机当中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 FM887 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啊。那么现在如果说正在开着车啊，行驶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打开了车载广播，那么在这三个频点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同时的话呢，也通过抖音在同步的直播我们这档节目啊。大家那个抖音上呢怎么寻找呢？就是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宇这两个字呢是我的名字啊，主持人何宇，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在抖音上呢，进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直播间，然后呢在里面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有什么想说的话，在抖音直播间呢把这些语言呢写下来，第一时间我都能看得到啊。在节目一开始呢，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谢谢追忆啊，谢谢追忆。

0: 那么在我抖音直播间啊，现在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方便的朋友们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点亮一个粉丝团灯牌。好了，21:1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档节目呢，从2005年的1月1号啊，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了整整的21年的时间了。以前呢，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半哦，以前呢是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何宇都会和大家呢在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问题，就这些问题呢进行一些互动沟通。那么朋友们呢，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现在呢也依然啊，我们时隔21年之后依然在电波当中，在互联网媒介当中呢和大家见面，也希望呢这份交流依然啊，我们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让自己心中积压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呢释放出来，也希望呢它成为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啊，心灵停靠的港湾。然后呢这位朋友呢他说，上一高三每一天呢都听你的这档节目是吧，谢谢你啊。伯恩山呢说，上一次听的话是在 FM99， 今天呢又看到了何老师，欢迎你，欢迎你啊。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从2005年开播的，然后呢到2026年3月份 FM99 香格里拉之声关停了之后呢，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挪在了交通之声啊，就是现在呢是在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交通之声，135晚间的9点开播，然后呢到11点结束，依然呢会有2个小时的时间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希望在这档节目当中停留的每一位啊，都能够心情舒畅，然后呢有不开心的事儿呢，依然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啊。然后呢来看一下朋友们给我发来的信息，你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写在我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啊。阅读者呢说，主播你好，欢迎你啊。当然了，如果在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想通过连线的方式跟何宇互动，觉得文字呢表达不清楚啊，也可以在直播间呢告诉我，好吧，在直播间呢告诉我。然后呢阅读者呢说，自闭症小孩真的很难带。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也是检查出来有轻微的自闭，就是在他现在的小孩呢是上幼儿园的中班啊，在之前呢就是去到了很多这个叫什么呢，培训的地方啊，培训的地方呢进行这个社会化的一些训练。小孩呢现在是有一些进步，但是呢就是说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他可能某些方面呢会显得比较的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了。这个呢的确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是需要父母极大的耐心的，极大的耐心和多一些时间的陪伴。

其实怎么着呢，在慢慢的一些陪伴和教育的过程里面，如果说自闭症的这个程度不是很大的话，其实还是能够融入到社会的啊。我也希望这些父母呢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坚持下去啊。21:1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面对到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呢，其实作为父母，我觉得你们的内心的强大度，你们的内心的这个强大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说，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们自己都不开心了，被生活当中的很多负担、遇到的一些事情扰乱了自己的心绪，让自己呢始终处在抑郁的状态，那么你的小孩在后续的这个成长环境当中，会面对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像阅读者，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说，在哺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抚养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应该及时的修复一下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内心状态呢变得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呢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知道吧？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我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现在是通过抖音啊刷到了我，那么记着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同时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背包心情呢会继续在后面的时间陪伴着每一位朋友。那么，把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的阅读者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安眠药》，送给你们啊。

0: 谢谢所有把粉丝团点亮的朋友，谢谢安乐君，谢谢阿伦君，然后呢范星你好，欢迎你啊。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1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
1: 现在没人比我早睡了。
0: 雨雨呢说好熟悉的声音，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了，欢迎你啊。

好的，这首安眠药呢，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不管是收音机前的还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希望大家能听着这些歌曲呢，都能够把内心不愉快的情绪呢释放出来。如果在感情生活在婚姻家庭里边啊，遇到什么样的烦心事儿，也可以呢在这档节目当中，在背包心情里边跟何宇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然后呢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呢就可以及时的留言。

之后呢，第一时间我能够回复大家啊。早已变成，然后呢，阅读者呢说我很喜欢听广播啊，这个是一个习惯，习惯如果说没有被现在的新事物改变，那我觉得这份执着还是值得佩服的，因为现在呢很多新的物件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里边，包括科技的发展啊，互联网技术的发达，现在呢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茶余饭后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就是拿着手机各种 APP 啊，在上面听剧的听剧，看剧的看剧，刷新闻的刷新闻，刷各种视频的刷各种视频，甚至呢就是各个平台的直播间啊，在里边去看去听，可能已经把曾经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广播的这个习惯给改变了。所以呢，我这个直播间呢，我有个标题叫"你有多久没有听广播了"。

0: 强求爱情的要求。
1: 好了，现在是21:2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FM918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这档节目呢，是从9点直播到11点，2个小时的时间。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然后呢，8199呢发来一条信息啊，8199呢他说，宇哥，今天下午呢去学校听课，直到结束，孩子呢今年8年级，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愿不愿意为自己学啊？其实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学习习惯一定要告诉他啊，养成了这个好的学习习惯。当然了，就是学习为个什么，道理呢孩子都懂，但是呢，在陪伴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得多一些的以朋友的姿态跟他有一些小小的约定啊。那么小孩的话呢，在后续的学习当中呢，他会好一些，这个学习习惯养成了之后呢，大人也少操心一些啊。谢谢小米，感谢小米啊，谢谢。然后呢 ，Popo 他说，何宇哥你好，工作呢离家比较近，重要呢还是？哎，你这个信息，我看一下啊。工作离家近重要还是顺心的环境更重要？我选择了后者，不知道对不对？那肯定是对的呀，那肯定是对的呀。你知道吗？一个人的心情决定着你很多很多很多。一个人心情不好了，就算是再好的工作环境，就算是再好的这个人脉啊，但是呢你整天郁郁寡欢，那么好的资源，好的很多环境都被你浪费了，对吧？你根本没有心思去享受这些好的待遇啊，好的这个工作给你带来的一些收益的这种成就感。所以呢，我觉得心情是最重要的。经常呢会说心情好，那么整个人的话呢就会变得充满着光泽，就是不是那么的暗淡的。从人与人见面的那一刻开始，从你的面部表情，从你整个人说话谈吐举止，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散发着一种光的人呢。有一些人你可能跟他交流，从他的谈吐言行当中谈吐和举止当中，你会发现这个人随时都在抱怨，随时都在唉声叹气。那你觉得这样的人你跟他相处会有意义吗？对吧？谢谢米兰啊，你跟他相处这种时间长了之后，你会无形当中被他的那种负能量，被他的那种负能量给拉垮。所以呢，我希望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一定不要和整天抱怨生活的人待在一块儿，知道吧？我觉得你待在一块儿，你可能会想，哎呀，我得帮他怎么怎么着。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的介入别人的因果，如果太过于的介入别人的因果，到头来你自己的整个内心的这种能量会被他拉垮。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他的心态决定了他的格局，或者说他永远跳不出他自己的那个小小的环境， 他没有办法去进步，没有办法看到更多的更广阔的世界，他总会在他那个狭小的世界里边打转转，然后呢整天的郁郁寡欢。你是没有办法把他带出去的，一定记着，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神仙，你也不是王母娘娘，我也不是如来佛，我们没有办法去真的把一个只愿意在一个狭小的环境当中生存的人带出来的，因为人的格局是很重要的，知道吧？好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贺宇啊，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呢把想说的话呢写下来。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宇哥眼睛保护的挺好的，都不戴眼镜啊，你怎么知道我的眼睛保护的挺好？在多年前我已经做过眼睛手术了。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想点歌，但是不好意思，这不是一个点歌节目，这是一个情感的交流节目。那么大家如果在生活情感当中遇到不开心，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但是呢就不能点歌啊，所以希望见谅。当然如果要听歌的话呢，也是我送给大家啊，我来选择播放。谢谢西迪兰的关注，感谢西迪兰。一个康复中心重症弃婴宝宝病情呢已经到了末期，在 ICU 急救，检查结果呢不乐观，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度过这一关啊，很心疼他。为这个小小的生命祈祷吧，希望他能够一切都好啊。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那么背包心情会继续的陪伴着每一个朋友啊。其实也不存在，既然有缘分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因为这是一个广播电台的直播间，它不是一个网络主播的直播间，所以呢，我不是一个唱歌的，只是一个和大家交流情感问题的情感困惑的一个主持人啊，一个电台主持人，所以呢，可能有的时候呢，你们不太了解，进入这个直播间，你们可能以为跟其他直播间一样，你刷点礼物就可以点歌，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其实怎么着呢？现在吧，很多这种让我们感觉到唏嘘的画面、唏嘘的事情太多太多。经常我们会想，如果有余力的话呢，很乐意去帮助别人。但是，帮助别人的前提是什么？你足够的强大。我觉得这个强大吧，不仅仅是你的物质能力，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心的状态。如果说你内心足够强大，你足够阳光啊，那你是能够把你的身边的朋友照顾得很好，能够给别人带来更多的关心啊、关爱，这些呢都是必须得建立在自个儿内心的状态好起来的这种前提下啊。所以呢，我希望所有在我们听节目的一些朋友，每一个人呢都想一想，生活本就是那么些柴米油盐的事儿，如何让自己开开心心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计较太多，真的一点必要都没有了。为啥呢？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会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你的内心当中，你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啊。觉得优秀的人，觉得值得的人，我会把他留在心里。那么那些可能跟自己三观不一致的人，你已经慢慢的把他淘汰了，他不管是朋友家人或者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

0: 你只要淘汰了就 OK 了，没必要就是为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他所说的一些话而烦恼，一点必要都没有，对吧？那我淘汰你就是跟你做的一个隔绝，作为朋友关系当中对你的惩罚就是把你淘汰。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的支持，感谢啊。现在是21:3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大家啊。北极光呢说，人最需要的就是锻炼能够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人吧，有的时候你不要去想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其实想太多你就会很累。永远记着一点，就是我如何让自己开心，取悦自己，这就是最快乐的，对吧？也许你看着身边的人，他没事儿，他就拿这个手机刷那些所谓的爽剧啊，那些无脑的爽剧，什么霸道总裁爱上什么绝经的我，什么什么什么重返前世啊，又遇到了什么事，就是那种乱七八糟题材的一些短剧。你别觉得你要笑话他。他只要在这个里边他觉得看着挺舒服挺开心的，哎，我觉得这也是取悦自己的一种方式啊，对吧？生活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曾经我们不屑一顾的一种消遣方式，他只要不违法乱纪，不伤害他人，他只要脸上能够挂着笑容，那 OK 吧，这就是适合他的一种培养快乐情绪的方式，对吧？谢谢念念的小星星的冠名啊，感谢。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给我发来的信息啊。免费姓董，他说那个时候应该是11:00听我这档节目的时候，是吧？然后呢，大学时候呢最爱听的，那现在也可以听呢。有没有关注我了啊？希望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把左上角的关注给他点亮。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我们这档节目呢都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关注了是吧？然后呢，粉丝团灯牌，如果方便的话，1毛钱的粉丝团灯牌啊，大家送一个，这样的话呢，可以把直播间的这个数据呢做得好一点点啊。对，以前呢只能听声音，从2020年啊，从2020年应该是6年前吧。然后背包心情呢就尝试着用视频开播的方式在抖音上呢和大家见面啊。其实我觉得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也挺好的，至少我能够知道谁在跟我说话，你们也知道何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更能够多元的去了解他，就不仅仅只是在声音当中的去想象了。好了，现在是21:39，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欢迎你们。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 ，OK。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

0: 真实的声音，
1: 背包亲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会和大家呢不见不散。下面的时间呢，给朋友们听的一篇文章啊，给你们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名字叫《分手后的第501天》，分手后的第501天，送给大家啊。

分手后的第501天，你意外地睡到了自然醒，天气很晴朗。你下楼走走，碰到了一只猫在挠痒痒，看到了一朵花在摇曳。街边有新店在喜气洋洋地开张，好像有点饿了。你点了一份麻辣香锅，口味中辣，吃得很过瘾。你找了一家临街的咖啡馆，看着窗外，没有跟自己打赌。如果路边的第10个人穿红衣服，我就去找你。只是安静地把一杯咖啡喝完。你曾经问，怎么走出失恋？像是你洗头，湿了头发，才发现洗发水没有了。或者揉起泡沫，突然停水了。你当然知道那一刻有多狼狈，可是最后你还是收了场。谁知道呢？后来过了很久，你在街边的便利店买了一瓶啤酒，仅仅是因为它好喝。你期待第501天发生一点什么，但是就是无比普通的一天。你问自己，我还爱他吗？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也说不清跟他在一起怎么戒掉了辣子那么久。后来他走了，你点了一份麻辣香锅，放了辣子，那是真好吃。尽管第一口有一点恍惚，原来你委屈了那么久，到头来还是没有得到珍惜。麻辣香锅有什么错？你终于还是翻到了手机里那一张张舍不得删的照片，也翻到了那些舍不得删的短信，一点一点删完，没有心疼，然后关机重启，手机居然没有那么卡了。其实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就走出了失恋，就是有那么一天，你可能吃了一碗面，可能跑了一段路，听了一首歌，看了一部电影，好像就是那么一个契机，你没有那么介意了。算了，有人告诉你他结婚了，你回答了一个就是这么简单。也许应该情绪起伏，但是确实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情。你看，时间终究还是把它丢在了过去的500天里，风干碾碎，一吹没了。那天你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后来做了一个梦，你跟他说我要放手好好生活了。他说，其实我们早就分手了，只是你不肯放我走。以前听人家说，人终究会被其年少不可得之物困扰一生，最怕你一生普普通通遇见了一个心动的人，有一瞬间你想做大英雄，失恋后一个熊样就把你打回了原形，你不敢了，你更不敢告诉任何人。

你还在偷偷爱着他。你不知道晚上睡觉和早晨起床那一刻，拿什么去覆盖过去的回忆，或者你还心存侥幸，以为守护好那些回忆，他还会回来找你叙旧。这一等啊，就是一年、两年、很多年。是该夸你深情呢，还是傻呢？你浪费了自己的人生，真是毫不含糊。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90岁的老太太最后悔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是70岁那年没有学小提琴。如果70岁那年摸了一把小提琴，90岁那年至少有20年的演奏经验。这世上爱而不得本就是常态，你也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你确实中二过，以为这一辈子完了，丧失了喜欢人的能力，挺逗的。只要你想去爱一个人，哪一天开始都不晚。至少有一天你回头看，重新爱上另一个人的那一天，依然闪闪发光。所以别难过太久，还是往前走吧。所有失恋都是为下一场真爱让路，所以你也不过是排除万难遇见那个对的人而已。你觉得他是对的人，但是时间不这么认为，所以派生活给你们制造了一些小麻烦，把你们分开。你当时不懂生活的暗示，其实过几年你就明白了，不合适的人结婚是一场灾难。你埋怨生活不给你解释的机会，你觉得你们的爱情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其实生活比你更了解你的爱情，哪有无缘无故的分手，只是生活没办法把真相撕开给你看，他只能等你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懂得。后来你遇见了对的人，一瞬间你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曾在某一天先遇见那个错的人。然后你笑了，可是这漫长的一段时间你得自己熬出去。你也别担心，没有谁熬不出去失恋，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分手后的第501天，你意外地睡到了自然醒，天气很晴朗，原来过完整个夏天就是秋天。

好了，刚才给大家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名字叫《分手后的第501天》啊，《分手后的第501天》送给大家，感谢啊。5848呢，他说主播的声音太有磁性了，是吧？谢谢你啊，谢谢云上，谢谢咱们的念念啊，感谢。然后呢，大家呢在听我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生活当中情感里面的困惑，都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会回复大家。然后呢，在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呢，也希望大家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双击屏幕点点赞。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听到这首歌呢叫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啊，希望大家呢都珍惜身边所有爱自己的人哦，多一点把能力把自己的爱付给他们。

0: 好了，现在是21:52，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呢，在生活里面情感当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告诉我啊。然后呢，抖音大家呢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11
3: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

0: 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3: 哎，
4: 昨天吧，我有个亲戚问我个事儿
3: 啊，
4: 把我给问住了。
3: 问住了。
4: 我就想问问您。
3: 啊，想问我。
4: 嗯。
3: 啊，就跟我做节目做这么长时间，你也
4: 有事就问您。
3: 行，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4: 我这个亲戚吧，今年59了。
3: 嗯。
4: 他这感冒啊，半个来月了。
3: 感冒半个多月了。
4: 对呀，一直没好。前一阵子咳嗽啊，
3: 嗯，
4: 吐痰吐的挺凶的。
3: 嗯。
4: 好不容易挂点滴。说好点儿了
3: 啊，
4: 但还是觉得压气上不来气儿，
3: 还是觉得压气啊，
4: 就心口不舒服
3: 啊。
4: 去医院检查，发现呢，说他是突然得了冠心病了。
3: 哦，检查出了冠心病了。
4: 对呀，
3: 哦，
4: 这冠脉都狭窄了，心肌也肥大了。
3: 嗯，
4: 他就想，怎么突然之间的就多了这么个毛病了呢？
3: 嗯，
4: 他之前心脏没有这样的病啊。
3: 哦，
4: 怎么突然就出了这么大个问题了呢？
3: 你先别着急，听我答案啊！嗯，我问问你，你这个亲属他说过没有？他平时感冒咳痰是一种常态吗？就是他以前有过老慢支啊，或者是季节性这种咳嗽呀、犯病的情况呢？
4: 有点儿
3: 哦，
4: 就他常年觉得嗓子里有痰，
3: 常年都有。
4: 嗯，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挺重的，总得说清清嗓
3: 啊。
4: 那他是老烟民呢？一直以为是抽烟的毛病，也没当回事儿啊，
3: 没当回事儿是吧？嗯，你看这就对了。他现在检查出来冠心病了，
4: 嗯，
3: 心肌肥大了。他说突然间检查出来的，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突然间得上的，
4: 嗯，
3: 而是他长期的这种痰浊积累到一定程度了，表现出来的一个结果。
4: 但是他平时他也没说过心脏不舒服啊，
3: 嗯，
4: 要不是这次检查，根本不知道心肌他都肥大了，
3: 嗯。
4: 而且他这心肌吧又胖又硬
3: 啊，
4: 怎么能够没有明显的症状呢？
3: 嗯，
4: 那怎么就没觉得以前影响正常的生活呀？
3: 你看这里头我告诉你啊，有三个非常关键的道理咱得弄明白。
4: 嗯，
3: 就第一个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我们心脏尤其是瓣膜都会慢慢的出现这种硬化和反流的情况。
4: 嗯，
3: 那么一旦出现瓣膜的硬化和反流的话，我们心肌就会逐渐的增厚，
4: 嗯，
3: 最终就发展成了这种心肌缺血，啊，就是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慢慢有这样的情况，
4: 嗯，
3: 那这些症状啊，到后来的时候发生是越来越频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像刚才你说的，你这个亲属老慢支的问题，
4: 嗯，
3: 还有什么三高这类的慢性疾病。它会加重和加速这个过程，
4: 嗯，
3: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内的这种无形之痰才是我们心脏心肌缺血的幕后的推手。
4: 无形之痰，
3: 无形之痰，
4: 有形之痰我们知道就咳能咳出来，
3: 哎，对，
4: 无形之痰什么呀？血里边的脏东西？
3: 不是，你理解吧，稍微沾点边儿，但是还真不是血里头的脏东西。嗯，有形之痰，刚才你说对了，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这种痰液。
4: 嗯，
3: 而无形之痰呢，我告诉你，它除了我们血液当中的脏东西之外，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部位代谢出来的异常的这些垃圾都称之为叫无形之痰。
4: 嗯，
3: 你看刚才你

0: 说的血液当中脏东西，血栓是不是？是，啊，尤其血栓前兆，直指斑块，还包括什么？包括坏死的细胞的碎片。
1: 嗯，
0: 在我们中医上，它也是无形之痰，它也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平时你看不显山不漏水的，但是它却悄悄的，它慢慢会堵塞我们的血管，尤其是我们微血管的通道。
1: 就照您这么说，现在没症状的人，心脏里呢也有可能有这些无形之痰了。
0: 没错，那其实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这种无形之痰的。就拿你和我，就现在咱们上医院，就咱俩做检查，
1: 嗯，
0: 可能咱俩的指标都正常，
1: 嗯，
0: 但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可能都不正常，
1: 嗯，
0: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当中的这种无形之痰，早就在那儿一点一点的在那儿积攒，叫攒家底儿，
1: 嗯，
0: 等攒够了家底儿了，它才发作呢。我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心脏就像一个抽水的水泵一样，无形之痰呢，就是混在水里面的那些看不见的泥沙，
1: 嗯，
0: 泥沙少的时候，哎，这水泵吧，它也能够运转，可是这个泥沙，哎，堆得越来越多了，堆得越来越多了，那你这个水泵，它这个泵芯儿，它就堵住了嘛，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引发的急性的心梗了，要么糊在这个管壁上，就会导致我们血管壁的硬化，也是这个道理。那堵在我们心肌细胞之间，我们心肌细胞就会出现什么缺血性的坏死，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心脏周围的组织呢，会出现一种代偿性的增生。那你越长越厚，越长越厚，这不就心肌肥大了吗？
1: 啊，明白了，
0: 嗯，
1: 就是我家亲戚他的心肌肥大也算是正常的自然衰老的结果。
0: 嗯，没错。但是呢，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一个客观因素，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医理论上讲，阳化气，阴成形。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说的阴寒的东西它就容易成形吗？静止，你知道什么是阴寒的东西吗？
1: 阴寒的，
0: 嗯，
1: 天气气温
0: 啊，就是冷，
1: 冷，
0: 是吧？其实我们中医上说的阴寒呢，并不是单指的这个温度，阴其实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负面的一些情绪，
1: 它也是，
0: 哎，负能量，负面的想法。是吧？负面的影响，这都属于阴寒的物质。
1: 这有点玄学在哦，
0: 哎，这就不是。你看，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正能量、负能量呢？负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阴寒的物质。那这些是吧？情绪啊、想法啊，也会在我们心里头由无形的物质慢慢的积攒成有形的物质，积攒的越来越多。你看看，
1: 我记得之前老师您讲过，就是爱生气肯定是不行的。
0: 对呀，甲状腺，
1: 嗯，
0: 甲状腺结节。有很多人就是爱生气，就爱得这个毛病。
1: 嗯，
0: 那你生气，这个生气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啊，阴寒的物质。
1: 嗯。
0: 其实每个人我们身体当中吧，都有这种无形之痰。你说谁没有负面的情绪吧？
1: 都得有，
0: 对不对？都有。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些坏的情绪，让我们做事情啊，觉得力不从心吧。但我们得学会排解它。就是因为你有这些坏的情绪、阴寒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你要不给它排解掉的话，在我们身体当中越堆越多，越多越多，尤其是在我们心里头，你看很多情绪是不是心里头想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些阴寒的物质最容易在我们心里头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最后成型，啊，让它得以聚集，那就形成我们这个器质性的病变了，是吧？你看咱们这个社科院啊，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辅导孩子作业的家长人群，特别是中年女性，乳腺的结节啊，是吧？乳腺的囊肿啊，乳腺的恶性病变的发病率现在特别高。
1: 气的呗，
0: 对，就气的，哎，气是什么呀？不就是阴寒之邪吗？阴寒之邪，它是无形的吧？哎，它就能够让我们一个人肝气郁结。然后越攒越多，越攒越多。你不排解它的话，慢慢的就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你憋在那儿了，你肝阳就上亢。肝阳上亢，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有的人能把人气得脑出血了。你看看，
1: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
0: 啊，
1: 一个爸爸辅导孩子写作业，
0: 嗯，
1: 气的呀，爸爸直接真的就是脑出血倒下了。
0: 有吧？
1: 有。
0: 对，所以说一个道理啊。你看，很多人心肌肥大也好，心肌的纤维化也好，其实。你殊不知，可能若干年前，你身体当中就有这种无形之痰，它就堵在我们心脏当中了，经络当中了。其实这种病哈，我们讲中医上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称谓， 叫痰浊阻络型的缺血性。

0: 的心脏病。
1: 这经络指的是什么呢？
0: 经络吧，就经，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大血管。
1: 嗯，
0: 络呢，可以理解为什么毛细血管。
1: 哦，
0: 还有这个细胞和细胞之间的通道。
1: 嗯，
0: 啊，这叫络。那么这些细微之处呢，就被这种痰浊的物质就给堵死了呗。
1: 嗯，
0: 啊，就像田间地头那个水渠被淤泥给堵塞住了，
1: 嗯，
0: 那你这庄稼肯定是长不好呗。
1: 嗯，
0: 对吧？
1: 按照您这么说，我们现在都有心肌肥大这么一个底子呀。
0: 对，你说的没毛病，就是实际上我们都有这种潜在的风险。
1: 嗯，
0: 看看我们会不会化解。
1: 嗯，
0: 是吧？像我刚才讲的，你那个亲戚检查出来了，以为是突然间得的呢，实际上他肯定不是一天就得的，
1: 累积的，
0: 一定是长时间的累积的。
1: 嗯，
0: 他一定需要这个转变的过程，由无形物质变成有形物质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而且他发病的都是从一些细微之处，从小的地方往大的地方堵，咱就像堵车似的，最早可能就是小道堵了，慢慢的堵的越来越多，大道就开始堵了，明白了吧？嗯，他得有一个过程。啊，我们人体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机能，它这个机构，我告诉你，它也是这种逐渐的变化的一个过程。
1: 那我回去我就告诉他，别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0: 对，
1: 心肌肥大呢，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自然衰老的体现。
0: 对，本身它也是一个衰老的体现，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分为三层。
1: 嗯。
0: 第一层呢，就是自然老化、自然衰老。啊，人人都是这个缺血性心脏病的一个后备军，
1: 嗯，
0: 是吧？我们都是这个预备军，是吧？但第二层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吧，年龄的增长，他有其他的慢性病的一种加持。
1: 嗯，
0: 比如说老慢支，总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是有形之痰，但是呢，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那是大量的无形之痰。
1: 嗯，
0: 包括我们肺功能变差了，也会导致我们气血循环更加的差，啊，慢慢的体内的无形之痰它就积攒的就非常快了。
1: 嗯，
0: 就是慢性病会加重我们这种老化的速度。那第三层是最关键的，就是很多人处在常年的这种生活压力、负面情绪过多的这种状态当中，
1: 嗯，
0: 它慢慢的会让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越来越弱、越来越虚，就不能够把这些负面的东西、这种有形的物质转化为无形的物质，你这种功能就越来越弱了，明白了吧？
1: 就老师刚才您说的，它分三层嘛，
0: 嗯，
1: 很通透，
0: 嗯，
1: 你看。很多人吧就会觉得心脏问题是老年病。
0: 嗯，
1: 其实呢，年轻的时候熬夜呀、焦虑呀，那个时候开始无形之痰就已经悄悄的在铺路了。
0: 哎，你说对了，
1: 对吧？
0: 嗯，
1: 就像河里的淤泥，一开始它是薄薄一层，到了雨季涨水的时候，你发现哇，它堵得厉害呀，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痰浊主络对于我们心脏来讲，那不是说老说就是我们吐的那个痰，有形之痰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无形之痰。
1: 为啥无形之痰更可怕呢？
0: 有形之痰你堵塞了，比如说就是我们在这个血管当中看到那种栓子了，你可以采取手术的方式可以给它拿出来呀。
1: 嗯，
0: 你可以下支架啊，你可以溶栓呢。
1: 嗯，
0: 堵在颈动脉了是吧，你可以给它支撑开，然后或者给它做剥脱手术，这些方法立竿见影，它就摆在那儿了，给它拿出来就行了。
1: 嗯，
0: 相对简单。但是无形之痰它看不着，你找不见，你怎么排呀？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是吧？比如说负面情绪堵在你心脏当中，甚至它堵在一些微小的血管当中，你也看不见呢，你没办法下这支架啊。咱就说支架，我跟你讲，那个支架，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些毛细血管比支架都细，你等你支架下过去了，我告诉你，这血管早就捅破了，是吧？你不可能下得进去的。
1: 还真是，就咱们先姑且不说年轻人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呢，很多朋友还没有出现疾病的症状，
0: 嗯，
1: 着急的是老年朋友，还有已经确诊了缺血性心肌病的朋友。甚至是说很多朋友已经出现了心肌肥大呀、心肌纤维化的人，有没有办法来阻止病情的恶化呢？
0: 嗯，
1: 能不能用什么方法把心脏里的无形之痰给它排出来？
0: 其实这种现在我们觉得不舒服吧，但是去医院各种各样的检查指标吧，往往还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呢，
0: 检查不出来。
1: 嗯，
0: 我就说了无形之痰导致的嘛，是吧？
1: 嗯，
0: 这种情况的病症啊，其实我刚才讲了，已经有心肌肥大、心肌纤维化这种隐患了。
1: 嗯，
0: 那面临这样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我们当仁不让。你记住了，往往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

0: 中医的方法要比西医的方法更快更好。
1: 嗯，
0: 我们中医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痰的经典的方子。
1: 嗯，
0: 他对付那种陈年老痰，他有这种奇效。不管是有形之痰还有无形之痰，我告诉你就这个方子都能给它化解掉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千古治痰名方，叫二陈汤。
1: 嗯，
0: 二陈汤，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没听过哈，就包括我的老师啊也经常就会用到这个二陈汤。他就跟我说天下无痰不破，就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可以说从这个组方来讲啊，就这个方子可以把这个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给它转化掉，尤其是化这个无形之痰效果最好。针对一些这种缺血性的心肌病的患者，我告诉你二陈汤效果特别好。
1: 什么是缺血性的心肌病啊？
0: 心肌肥大、心肌纤维化、左心室肥大，
1: 哦，
0: 啊，这些疾病呢是西医上的称呼，但是我们统一都把它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心肌病。
1: 嗯，
0: 实际上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缺血了，导致我们心肌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的一个过程。缺血性心肌病呢，西医上讲的就是缺血，而我们中医上讲的是什么呢？经络的堵塞，
1: 嗯，
0: 尤其是被无形之痰的堵塞。你两者，我告诉你啊，在很多的这个病理病机上，我告诉你啊，我们中医和西医它很相似，可以画等号啊。
1: 您这说法也是挺严谨的，
0: 因为中西医啊，它就是这样。
1: 嗯，
0: 因为中西医的理论呢，它体系本身就是
1: 不同，
0: 打根儿上就是不同的。
1: 对。
0: 啊，你不可能说完全对上号了，
1: 嗯
0: 啊，但是有些呢，我们可以就是相互的之间用对方的词来解释。你包括咱们中医看症，中医认为我们身体不舒服了，心情不好了，有坏的情绪了，这叫什么呀？这才叫病。
1: 嗯，
0: 但是西医认为你指标只要说正常的话，你没有器质性病变的话，那你就是健康的，你没有病。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两个方面来讲，我们中医和西医吧，它是认识不一样的。
1: 嗯，
0: 这就是往往我们认知上的观念的一个差异。我觉得这个没关系，因为这就是文化不同嘛。文化不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了。针对缺血性心脏病的患者，尤其在中老年人的范围内哈，就是我为啥说是普遍存在呢？但西医上不认为是普遍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打根儿上认知这个病的角度不同。造成的一个误差，
1: 它的基础理论不一样。
0: 对对对。
1: 那您说到这个二陈汤，二陈汤里是不是有陈皮？
0: 嗯，
1: 提到陈皮，我想到了啥？你猜？
0: 二陈汤，听这个陈，肯定有陈皮是吧？
1: 嗯，
0: 那你想到啥？你跟好吃的有关系？
1: 对，酸梅汤。
0: 酸梅汤啊，
1: 酸梅汤
0: 啊，
1: 我现在喝是不是也能对抗老痰啊？
0: 喝，
1: 酸酸甜甜的还好喝。
0: 嗯，
1: 为什么叫二陈呢？
0: 嗯。
1: 双倍的陈皮。
0: 不是不是，二陈汤里面说的二陈呢，实际上说的是陈皮，
1: 嗯，
0: 和陈半夏。
1: 陈都得有陈字儿，啊，
0: 对对对。陈是什么呢？就是老的，
1: 嗯，
0: 放的年头比较长的，
1: 嗯，
0: 这两味药材，可不是放两份陈皮啊。这个两个里头都有个陈字儿，特别有讲究。它不单单指这个药材的名字，更主要的是这两味药材的药性。
1: 药性，
0: 哎，你看看
1: 药材的药性是什么呢？
0: 我刚才讲了，这个陈皮和这个半夏一定是年头比较长的，
1: 嗯，
0: 要陈化够年份的，
1: 得放住了，
0: 哎，才能够用作二陈汤的这个方子。比如说陈皮，就橘子皮嘛，你放的时间长了，里面的这个挥发油会慢慢的一个变性，一个转化，
1: 嗯，
0: 转化了之后的这种陈皮化痰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还有半夏。半夏这味药吧，如果你用新鲜的话，那它是有毒的。
1: 嗯，
0: 一定要经过好些年进行这个炮制，才能够把这个半夏里面那个毒性慢慢给它挥发掉
1: 了。哦，
0: 然后才能够用来更好的化痰。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两味药都要经过时间的打磨，精心的炮制，这样的药材配在一起，才能够做成二陈汤。那二陈汤。它的效果就针对那些陈年老痰，尤其是无形之痰。这个二陈汤它的高明之处就在这儿。
1: 那我去买点两三年的陈皮
0: 啊，
1: 再加上点半夏
0: 啊，
1: 我回来我自己回家煮点熬点喝。
0: 其实这样的效果并不好，你要是自己熬的话。
1: 嗯，
0: 你知道吗？顶级的二陈汤的组方的药材，你知道有多珍贵吧？你绝对不是说自己能买着的。
1: 真的。
0: 最顶级的二陈汤的组方里面的药材， 你知道吗？曾经上过这个佳士得拍卖会的，
1: 真的，
0: 你看看。

0: 佳士得拍卖那不都是古董吗？
1: 对呀、啊，佳士得拍卖的都是什么古董、艺术品、奢侈品，什么珠宝啊、奇珍工艺品呐、啊，一些这个罕见的这样的东西才是在佳士得拍卖的，是不是？但实际上，佳士得每年都会开一些这个稀有重要材的专场。你看前几年拍那个最顶尖的那个重要材，叫百年陈皮，就是那个陈皮放了100年了，你知道拍到多少钱吗？
0: 多少钱啊？
1: 150万一斤。
0: 我的天呐，
1: 对呀、啊，
0: 百年陈皮比黄金都贵，
1: 那得贵多了啊。
0: 那这2、3年的、3、5年的陈皮，它也不值得一提呀。
1: 所以说，你陈皮吧，往往就是放的越久越有价值。当然，你得保存好了，是吧？有的人说的，哎呀，我家我就存了这个陈皮，存了10多年了，一看都长毛了，
0: 那不行。
1: 是不是？就是保存好了，时间越久，它的功效性越好啊。所以说，你看有些南方地区，特别广东、新会，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过叫陈皮三宝渣吧，大家伙还记得这产品
0: 对
1: 吧？
0: 呀，
1: 化痰止咳效果特别好。他用的就是广东的这个新会的陈皮，你知道很多这个新会的地区家里头嫁姑娘不有嫁妆吗？怎么显得这家的这个嫁妆雄厚？
0: 拿陈皮呀，
1: 你还真说对了，
0: 真
1: 就
0: 的，
1: 对呀、啊，拿这个陈皮当陪嫁。广东新会那些地方有个说法叫一两陈皮一两金，刚才说的那个百年的那个老陈皮，它就是新会陈皮，在佳士得拍卖的，它是最正宗的。100年的陈皮，一斤当时拍了150万。
0: 哇，这要是我们现在就攒点陈皮，那我孙子重孙子那不就发财了
1: 那
0: 吗？
1: 可不是吧？所以说吧，这个好东西一定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这种陈皮年份越长，然后呢，你得会保存，药效就越好。还有什么呢？我说刚才半夏也得是陈的呀，
0: 对。
1: 炮制得当这个老的半夏，这两样加在一块儿。别看这个二陈汤就两味药材，看着简单，这里面背后的说道太大了，是吧？你两者才能够把最大程度上发挥它这个化痰，尤其是化那种无形之痰的功效。你知道这个陈皮在临床这个应用当中，就是个去这个无形之痰，或者是清除一些这个细小的我们的脉络当中的瘀阻，效果是非常好的。你知道有一种叫眼中风的病，你听过没？
0: 眼中风，
1: 对呀、啊。
0: 眼睛也能中风吗？
1: 当然了，眼
0: 哦。
1: 中风说白了就是眼睛里面的那些特别细小的毛细血管堵了。中医管这个血管堵了叫什么？堵络之症。我告诉你，以前啊，就是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医案特别典型哈、啊，就有个人突然间看东西怎么样变形了，然后残缺，啊，就是咱们眼睛里这个画面，在他眼里头都是碎片化的。你想啊，我们人得了中风会出现什么情况？走路不稳吧，
0: 对，哆嗦。
1: 哆嗦吧，好了，眼中风也是这样，差不多，但只不过不是身体表现，他是看东西变形，破碎了，打摆子，啊，画面啊晃得很啊，根本稳不住，这叫眼中风。然后还有什么呢？眼皮不受控制。那我们这个人中风了，是不是胳膊腿不受控制？那眼中风也是，我们的眼睑、眼皮，哎，就不受控制，在那狂眨，啊，然后眼球。会抖个不停，这是眼中风。
0: 哦，那岂不是看东西都得是晕晕乎乎的？那还能睁开眼睛
1: 对
0: 吗？
1: 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重点是眼中风啊，它是急症，从发病到抢救，黄金时间就4到6个小时。一般得马上采用什么呢？降血压、扩张血管的方法，才能够保留住我们的眼球。但是往往就算是救回来了，视力可能都很难恢复了。之前我有一个就是师弟吧。他那个医院就有这样的一个患者，眼中风突然发作，虽然说眼球保住了，但是东西看不见了，视力没了。眼底照相发现哈，整个眼睛的黄斑区供血的毛细血管全都坏死了。那普通的治疗只能是什么呢？疏通这个眼动脉跟眼静脉啊，这些粗一点的血管，但是遇见那些特别细的血管，没办法处理了，束手无策了啊，非常难。
0: 那他得有好办法治疗呀，他找到了吗？
1: 当时不就用那个二陈汤吗？当时他用的是30年的老陈皮，
0: 30年的老陈
1: 啊，那
0: 皮。
1: 是非常金贵了。
0: 哦。
1: 半个月一个疗程，他就看东西，基本上就能看清了。你看看，这就是老陈皮30年的陈皮的功效
0: 真行。
1: 啊！但你别看哈，他就治了半个月，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5万多块钱。
0: 啊，那么贵。
1: 这就那个30年的陈皮，死贵死
0: 哎呦。
1: 贵的。

0: 所以说，咱们很多时候啊，不要说中医一些好的方法没有效果，有可能这个方子对了，你的药材年份你不达标，而且我们普通人，我说实话，你也接触不到那么珍贵的药材。
1: 嗯，
0: 所以说二陈汤，针对我们身体的痰浊主络的这样的症状，不管是咱就说这个刚才眼中风眼病也好，其他的脏腑器官痰浊主络的这个疾病也好，我告诉你，尤其是针对小血管的堵塞。我告诉你，二陈汤疏通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还真是。以后我们在喝陈皮的时候啊，得看看，
0: 嗯，
1: 这个陈皮是几年的，
0: 对，
1: 越老越好。
0: 嗯，
1: 那您说它这个微小的血管的经络，
0: 嗯，
1: 它都能够把堵塞给通开。
0: 对，
1: 那我们心脏这个器官用这个方法能不能有这么显著的效果呢？
0: 有啊，当然有了。
1: 嗯，
0: 比如说你刚才说你家心肌这个心肌肥大，
1: 嗯，
0: 心肌肥大变厚之后啊。它会反过来压迫我们的心室跟心房，
1: 嗯，
0: 那我们心脏射血的容量是不是就减少了？
1: 对呀，
0: 泵血的效率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表现出来的就是气短、乏力，这个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痰浊主络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你把心肌供血的这个微小血管它给堵上了，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的结构功能的损伤嘛？
1: 嗯，
0: 它一个道理嘛。
1: 心肌肥大的问题，它的根儿在这儿呢。
0: 对。
1: 哦，那我亲戚他的心脏的结构他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0: 没错，
1: 是不是就很难再调回来了？
0: 嗯，难是难点了，因为他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但是你要说没有办法也不对，
1: 嗯，
0: 也是有办法的。我同学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一个50多岁的时候查出这个心肌肥大的嘛，
1: 嗯，
0: 他第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因为不舒服就做这个心肌酶谱，怀疑是心梗嘛，但是这个指标出来了没问题，然后他就回家了，
1: 嗯。
0: 然后第二次呢，做这个心脏造影，才发现他心肌是肥厚的。
1: 哦，
0: 那结果呢？西医呢对这个心肌肥大吧，我说实话，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只能给他开一些溶栓的呀，疏通大血管的一些药物。但是人家这个大血管根本没堵啊，你用这个药有啥用啊？
1: 嗯，
0: 他堵的是小血管啊。所以说，实际上呢，你看，对于心肌肥大，西医上一般开那些药物都是一个安慰剂的作用。
1: 那怎么治呢？后来呀，他不能一直拖着呀。
0: 所以说当时西医没办法了，当时我同学去建议他，你去找那个中医吧，找中医去调理调理吧。
1: 嗯，
0: 然后他就找中医呢，就吃了不少的药方，其中关键的就有这个二陈汤，调了一年多的时间，效果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一年多之后又去做这个心脏的造影，哎，心肌肥厚的结构居然说逆转了，慢慢的恢复了，你看看。
1: 哎，你看中医他就能够把这个病治好。
0: 对呀，啊，
1: 这是不是特别神奇？
0: 对。
2: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基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异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0: 其实你知道神奇的是啥吗？
1: 啊，哦，
0: 当时这个患者在二陈汤用了一年多之后，不是又去做造影了吗？又做了什么呢？就是心脏当中的异核糖的指标的检测。
1: 然后呢？
0: 你知道这里面跟异核糖有什么关系吗？
1: 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在复查的时候，他的心脏的形态每缩小1毫米，发现他心肌里头的这个异核糖的含量就会跟着这个增多很多。
1: 嗯，
0: 等到他心脏的结构完全恢复逆转的时候，再给他测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异核糖的含量，比之前心肌肥大的时候高出3到4倍之多了。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研究西医的人不认可我们中医，
1: 嗯，
0: 实际上我这个同学他是学西医的嘛，是吧？他也不相信我们中医，但是就靠这个指标，哎，实实在在的就看到了一个人心脏结构原来是改变的，现在慢慢逆转的一个变化，而且患。

0: 者通过检查也知道它的指标在好转，尤其是低核糖的含量，成倍的增加。
1: 你看，只有说有这样的变化，那才是我们老百姓就医的目的呀。
0: 对呀，咱得看到效果，
1: 我得好啊。
0: 所以说，不管是中医，我们说的这个补我们的心阳，哎，这个痰浊阻络，还是西医上我们说看心衰、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只是对病的叫法不同。或者说咱说这个痰浊阻络这样的情况，我们通过中医或者西医这种结合的方式，最终的目的都是让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和形态恢复正常而已。所以说中医西医你看目的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个角度不同，
1: 过程不一样。
0: 那么其中最能够看我们心脏的功能是否恢复和形态的这个是否正常，最关键的一个指标你知道是什么吗？心肌细胞当中的低核糖的含量。就包括中医西医最后都看你心脏当中低核糖的含量，含量够了，含量足了，你心脏就没问题了。
1: 那您说您这个同学认可中医吗？其实还是临床数据啊，真的是比任何的理论啊辩论啊它都有说服力。
0: 我这个同学吧，他是学西医出身啊，就刚开始对我们中医确实不太认可，
1: 是吧。
0: 后来我这个同学呢就是找我说，老梁啊，你们全球购在国外这么多年了，也是见多识广，能不能帮我这个搞一点美国的这个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低核糖，
1: 要好东西了。
0: 对，他说什么呢，他的患者哈现在也不用喝中药了，
1: 嗯，
0: 那天天直接缺啥补啥不就行了吗？直接补这个低核糖不就完事了吗？来得更直接更方便。那么正好呢，当时我确实能够搞到一部分这个低核糖，那么在广州医院我们当时还做过这个临床的试验，然后之后呢我就给他搞了点，我说那你到我这来开吧，他就来我们这个广州医院临床，我们就给他开了点。
1: 这前几天您不就讲了吗，说低核糖它还有很多没有详细说的绝活呢。
0: 对呀，
1: 你看今天讲的是使用了长达一年，它可以对一些心肌肥大呀、心肌纤维化呀这种西医看来已经是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治的疾病，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医学的发展对他们也并不是说束手无策的。
0: 对呀，
1: 就像今天讲的低核糖就能够让它的结构重构，这个事儿真的是特别厉害啊，那不就不用手术了吗？
0: 对呀，我们心脏的结构恢复了，你还做啥手术？美国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患者，他心脏中间的这个心肌层啊，就是先天的就没有长严实，结果做了这个左心耳这个封堵的手术，这个手术呢得把心脏给切开了，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说的抛开心给别人干的，是不是？
1: 是。
0: 那么在他的心脏里面做这个手术，你想这个风险得多大吧？不但是风险，对他这个心脏本身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你就想呗，我们心脏本身是供血的，那像这种属于是非常非常大的手术了吧？因为什么呢，一边在给你做这手术的时候，你这心脏还不能停跳呢，停跳人不就死了吗？你得不停的给他供血呀，即便是把这个心脏给你缝合上了封口之后，你心跳每跳那一下，你就这个针眼儿可能都得往外渗血，因为你用针缝上的嘛，都得渗到心包里头，然后当然了心包也得切开，是吧，你不能血淤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手术风险特别大。
1: 这听着就挺可怕。心包是什么呀？
0: 心包就是心脏外面包裹着一层浆膜，这就是心包。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心脏病的患者来讲，他就算治好了损伤也特别大的，因为心脏上面全都是那种瘢痕的。
1: 瘢痕就是疤呗。
0: 对，就像我们手上要是拉了个口子，愈合之后是不是结痂？
1: 对，
0: 然后皮肤上就会有一些增生。那我们表面你要是伤口深的话，就算好了你也能看得出来有个疤嘛。这就是我们说的瘢痕嘛。实际上我们的心脏也是一样，不过我们这个心脏啊，它增生的问题要比我们手上这个瘢痕，我告诉你问题严重的多得多。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功能，我们皮肤的增生，那皮肤愈合了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活动的。但是心脏的增生这种瘢痕，它就等于说是让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了损失，然后呢你的心肌会变得肥厚啊，你的心脏功能会越来越弱，这就是我们的心肌纤维化，这个严重的一定程度我们心脏就不跳动了，就你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
1: 那心脏真的是啊，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0: 对，
1: 太不容易了。
0: 那你这样缝缝补补也不是个办法。
1: 嗯，
0: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瘢痕组织，这个疤呀，就是已经变性的细胞了。
1: 嗯，
0: 那你心肌细胞要是瘢痕化了、纤维化了，那不就没有功能了吗？
1: 嗯，
0: 那当时正好赶上这个地核糖刚进入临床实验嘛，然后就给他用了大剂量的使用这个地核糖。结果他心肌肥大和这个纤维化，你看到最后真就逆转了。
1: 嗯，
0: 连被手术破坏的这个心脏的结构，通过这个地核糖的补充之后，哎，也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了。
1: 这是地核糖能够重构心脏的组织，
0: 你看看，
1: 连手术造成的损伤都能给修复了。
0: 没想到吧？
1: 哇，厉害呀！
0: 他就是把我们心肌肥大的这种病态的结构，慢慢的在心肌细胞的层面上恢复如初，
1: 嗯，
0: 啊，说明它能够打通我们心肌细胞的淤堵，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这种原来的这种功能，
1: 嗯，
0: 而且地核糖呢，在美国呀，临床上啊，到今年为止已经使用了13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被誉为是心肌核能，
1: 嗯，
0: 专门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你想吧，我们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是吧？我们的心脏的功能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强了？
1: 还真是啊，就像是说给没电的机器充上电，
0: 嗯，
1: 它就能够正常的运转了，恢复它的效率了。
0: 对，所以说地核糖的发现呢，它属于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新发现。所以说嘛，你看这几天我才重点的给大家伙讲到这个美国的前沿的科技地核糖嘛，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两天患者不也打电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打电话问这个心肌核能地核糖啊，
1: 是
0: 吧？是总问说，哎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神奇呀、啊？
1: 是呢，包括我也看了呀，我上网还查了呢，
0: 查了，
1: 哎，网上也有卖的
0: 啊。这你说到关键点了，
1: 嗯，
0: 是不是？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讲的是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呢？
1: 嗯，
0: 因为生命科学所说的地核糖一定是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因为美国的地核糖只有它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的地核糖的物质嘛，
1: 高精尖的好产品，
0: 它才有这个效果，是吧？才有高效逆转我们心脏结构的作用嘛。
1: 嗯，
0: 它可不是人工合成的，和你网上说的那种地核糖，它完全是俩物质。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只有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我们人类用着才有作用吗？
1: 鲸鱼厉害呀！鲸鱼在水下憋气能憋好久呢。
0: 这是一点吧？你知道吗？鲸鱼啊，它在水里头憋气儿啊，能憋上一个小时。
1: 嗯。
0: 而咱们人呢，最多也就5分钟。
1: 哇，那都是太大的极限了。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鲸鱼有超强的心脏的这种能量的储备。
1: 嗯，
0: 鲸鱼和人它特别相似。那有人说不对，咱们人怎么跟鲸鱼相似呢？记住了，我们都是哺乳动物。
1: 嗯，
0: 有人说鲸鱼在海里的生活，对了，你别看鲸鱼在海里生活，它是跟我们人一样靠肺呼吸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生理结构跟我们人体是特别相近的。鲸鱼的心脏能够支撑它那么庞大的身躯，在长时间的缺氧的环境当中能够生存，说明它心肌细胞当中的这种能量的储存，地核糖的活性和它的数量，它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才保证了它心脏的能量的供给嘛。所以说，如果从这个鲸鱼当中提取这种地核糖给我们人类来使用的话，是最为合适的，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啊，就是物种同源性和能量的储备的能力决定了它的效果。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在美国把这个地核糖这种神奇的物质，很多时候用在术前呢、术后啊，还是院外呀、啊，在康复治疗的时候，很多人都要用这个。
1: 嗯，
0: 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不管什么样的我们中国的一些调理心脏的好的药方，用完了之后，心脏功能只要提升了的话，你一检查他这个心脏一定是地核糖的含量成倍的增长。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看殊途同归。
1: 嗯，
0: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地核糖同样也是我们人心肌细胞当中的能量的燃料。
1: 对，
0: 它直接参与了我们心脏的能量的合成啊，包括保证我们心脏这个心肌细胞的这种形态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很多这个你看心肌肥大的患者，你只要把这个地核糖补充好了，我们心肌细胞能量充足了，淤堵代谢的废物被清除掉了，你心肌自然而然它就能够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厚度了。
1: 嗯，
0: 什么心脏类的疾病，什么这样的症状，自然而然它就会改善了嘛。
1: 那这个对于心脏不舒服但是没有检查出来有器质性问题的朋友，地核糖是不是也有用？

0: 就更有用了，
1: 对吧？
0: 对吧？你很多人就是没有指标的变化，
1: 嗯，
0: 但是胸闷，
1: 就是有症状，
0: 气短，
1: 嗯，
0: 对吧？你到西医一检查，没指标变化，说没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了，这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已经开始有轻度的缺氧、能量不足的一个过程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真要是有意识的早一点补充这个地核糖的话，那它就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缺氧的阈值3到4倍啊，相当于给我们心肌早一点的做了一个储备粮啊。
1: 嗯，
0: 那就算外界的因素再干扰再导致我们缺氧，你也比别人耐受能力强，不容易出现疾病嘛。
1: 嗯，那这不就是心脏的充电宝吗？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东西啊就比常规的一些用药啊来得更直接。你看刚才我说了很多中医的药方子，其实西医的药也是这样，
1: 嗯，
0: 是吧？常规药物大多通过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然后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然后一检查地核糖的含量升高了，这些方法都属于间接的援助，而地核糖是直接的，直接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方法，
1: 嗯，
0: 啊，属于精准投喂吧，啊，
1: 好词儿，
0: 尤其是心肌肥大的。心肌纤维化的这种结构性的病变，药物啊我告诉你很难逆转，
1: 嗯，
0: 但是地核糖它就可以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修复。就像那个刚才我不讲到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吧，
1: 嗯，
0: 手术都解决不了心脏的瘢痕和肥大纤维化的问题，就是目前常规的治疗的方式它解决不了我们心脏结构的变化和异常，特别是微小的这种经络的堵塞，但是地核糖人家用完了之后是不是慢慢都解决了？
1: 是呢，
0: 对呀，
1: 地核糖啊，它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那市面上也有好多的地核糖，
0: 嗯，
1: 怎么能保证说我们得买到美国原装的，还得是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0: 那这就非常关键了。
1: 对呀，它
0: 是
1: 效果的保证啊。
0: 对
1: 呀，
0: 你网上或者是市面上那种，我说白了，谁也保证不了，
1: 嗯，
0: 因为咱们不了解嘛，
1: 对，
0: 是不是？我们只能够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
1: 嗯，
0: 我们全球购哈。给大家伙儿，真是如果提供这个地核糖，一定是美国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嗯，
0: 这是我们全球购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咱们患者用上真正的有效果的产品。
1: 嗯，
0: 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它采用的这个专利技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活性物质，它纯度极高，临床验证过的逆转我们心肌结构的这个效果。而其他你说市面上那些地核糖，这个谁知道呢？是不是它纯度到底多少，活性到底足不足啊，是不是从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这都是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是吧？嗯，
1: 不好把控的事情，
0: 可能性
1: 就不要去选择。
0: 对，嗯，
1: 就是成分的来源和技术的工艺它是核心。
0: 对，
1: 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处于心脏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器质性问题，或者是说已经出现了心肌肥大了，还真得赶紧把地核糖用上。
0: 没错，
1: 嗯。所以说呢，朋友们一定要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为您持续性的带来前沿的科技和结果的。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6: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

0: 八九，四零零六九四九七八九。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啊。
3: 哎，你讲的这个地核糖
2: 啊，
3: 是不是头两年在广州发过的那个
2: 啊？对呀、啊。
3: 哎，那个当时我也订少了，哎呀，这个什么时候到货呀？给我留一年的量吧。
2: 啊，就是你以前用过这个我们发放的美国的地核糖，是这意思吧？
3: 对，是。
2: 哦。
3: 我这个之前那个就是总咳嗽。
2: 哦。
3: 然后吧，没有劲儿，差不多七八年了。
2: 哦。
3: 去医院呢检查呢也没查出什么来
2: 哦，
3: 都一直啊都是当那个气管炎治的。
2: 嗯嗯，
3: 后来有一次体检吧，检查出来说是我这个左心肥大，
2: 嗯、
3: 哦、心功能不全。
2: 呵，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典型的属于心肌肥大导致的咳嗽啊，实际上你气管没啥问题，肺子也没啥问题、嗯、啊，这不就不明白吗？是不是
3: 你当时也啥都不懂啊？
2: 嗯，
3: 就当气管炎那么治的。
2: 嗯，
3: 哎呀，吃了老多药了。
2: 那能治好吗？你说你是心肌肥大导致的咳嗽，你治气管那能治好吗？跟你肺子也没啥关系啊。所以说你吃再多的这个管气管和肺子的药你也白搭。你现在这个心脏怎么样了？什么情况了？
3: 我现在情况不是特别好，前一阵检查是那个左心肥大
2: 啊，
3: 心肌纤维化了。
2: 哎呦，还有纤维化。哎呀，嗯，
3: 还有什么就是左边衰
2: 啊，左边有点心衰的问题是吧？哦，嗯，
3: 你看我那个现在说话还行，
2: 嗯，
3: 但是平时上楼或者是说话时间长了，
2: 嗯，
3: 就感觉没有气儿，气短似的。
2: 气短，哦，嗯。
3: 然后平时就是咳嗽，
2: 嗯，
3: 然后没有劲儿，
2: 嗯，
3: 喘不出气儿来。
2: 明白，我听出来了，嗯。
3: 我几乎每天早上五点呢，都得自己憋醒。
2: 啊。
3: 这躺着吧，这喉咙里像那个塞了团湿棉花，
2: 啊，
3: 吸不进氧气，
2: 啊，
3: 侧过身啊更难受，肺里的痰呢呼噜呼噜的往上涌，
2: 哦，
3: 就得那个赶紧的坐起来。
2: 那不对呀，你用这个咱们发放的美国的地核糖，你怎么现在还严重了呢？你这个情况啊？
3: 我之前用过你在那个广州时候发的那个地核糖，
2: 嗯，
3: 当时我还托人，就我那个妹妹给我买的，
2: 嗯。
3: 为啥想起来今天给您打电话了呢？
2: 嗯嗯，
3: 就是因为当时我用的时候咳嗽比这个以前强了
2: 啊，那不挺好吗？嗯、
3: 对、
2: 嗯，
3: 我感觉那个身体有劲儿了。
2: 啊，
3: 但当时我说实话，我妹妹也不知道我到底啥情况。
2: 哦，
3: 可能就觉得梁老师讲的这个好，然后吧，我也说那你就帮我那个带几瓶
2: 啊，
3: 也没带太多。
2: 哦，
3: 所以说呀，
2: 嗯，
3: 没继续吃下去。
2: 嗯
3: 嗯，我现在就想啥呢？吃这个东西让我别这么咳嗽，
2: 嗯，
3: 喘气儿能顺利一点儿，
2: 嗯，
3: 再就是能让我这个心脏肥大，这个心功能不全呐，
2: 嗯，
3: 控制住别再发展了。
2: 哎呀，你看看你这多可惜呀，是吧？你当时是第一批用上咱们美国地核糖的这个听众朋友，结果呢没坚持下来。那你现在平时都靠什么药物控制呢？这个心肌肥大的问题？
3: 老师，我就是我吃那个复赛米
2: 啊，复赛米啊、哦，
3: 喝那个硝酸甘油
2: 啊啊、
3: 嗯嗯，但是我感觉这些药都是就是也就是控制，
2: 嗯嗯，
3: 实际上啊也没控制住，
2: 嗯，
3: 就是我得病这么多年，确实是之前用那个地核糖的时候心脏是最舒服的，
2: 你看看，嗯，
3: 所以我就信着了你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地核糖，
2: 嗯嗯，
3: 我就想啊给你这定。
2: 嗯，
3: 哎呀，控制控制病情啊。
2: 嗯，
3: 那别人我也不信呢。
2: 明白，你这样啊，这一点呢，你完全可以放心。实际上啊，你看你现在能跟我这么交流啊，说明呢，咱们这个问题还不是说这个到最严重的时候。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发放的这地核糖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它属于在美国临床上，比如说心脏方面的问题，术前术后甚至是出院之后患者都在长时间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沿科技产品。或者是你看在美国给一些比如说重症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乃至心衰的患者平时都在用的。当然有比你这个还严重的了，很多患者哈用个一年呢两年之后，哎，只要能坚持好了，我告诉你很多心衰三级的患者都能够逆转到二级或者是一级啊。
3: 这个地核糖这么厉害呀、
2: 啊？对呀、啊，就是因为当时你没有坚持下来，没有坚持住啊，就手里头没这个产品了、
3: 哦。
2: 就这个产品为啥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能够给予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啊。

0: 重构，把它原来破损的地方在细胞层面上帮你恢复过来，恢复到一种正常的状态。其实这个地核糖是什么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所必需的一种能量，它能够调节我们心肌细胞的代谢，让你心肌细胞啊不再因为缺血缺氧产生坏死或者纤维化的这种作用。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也把它叫什么，你知道在美国吗？把它叫心肌核能。哎，它能够最深层次的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去。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这回啊如果得到了，你可得这个坚持彻底的给它用好啊。你用好了，你就感觉你心脏越来越健康了啊，你病情肯定能控制住的，不喘不咳，到时候有劲儿了，我告诉你，这那是最大的变化，好不？
1: 哎，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终于看见希望了。
0: 嗯，
1: 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货呀？
0: 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啊。一旦到货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1: 好
0: 不？啊，
1: 好，那我记住了。
0: 好了，
1: 知道了，谢谢老师。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想订点低核糖。
0: 哦。
3: 是跟美国的那个同款的吧？
0: 啊，没错，我们是原装进口的这个美国同款的这个低核糖啊。
3: 哦，是不是搁广州发过来的那个呀？我之前用过的。
0: 哎呦，对，就那款啊，你还记得呢？哎呦，我告诉你，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那是非常少的，因为在美国这个低核糖啊。它属于是很多心脏病患者都坚持服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能够给大家伙搞一批，那是非常难得的，你当时就用上了，那是很幸运的事儿啊，是吧？因为当时说实话我记得这个没有多少啊，这个能够得到的人也特别少。
3: 我对这个低核糖吧印象特别深刻啊。
0: 哦哦，
3: 就是因为当时我心律不齐，房颤还早搏。
0: 哦。
3: 有的时候睡睡觉啊，就感觉那个心，那都跳到那耳朵边上了啊，砰砰砰的。
0: 自己都能听见是吧？
3: 就是特别害怕。
0: 哎、嗯嗯。
3: 睡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啊，我都不敢睡。
0: 哦。
3: 然后心慌，心乱，看啥啥都烦啊。
0: 哦。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心率过速了啊，正常来讲应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你一个心脏的问题。
3: 对对，我去检查了。
0: 啊，
3: 大夫说是窦性心律不齐。
0: 窦性心律不齐啊。
3: 啊，还早搏停跳。
0: 还偷停，哎呦我的天哪。嗯。
3: 啊，也带着那个24小时监测的盒子了。
0: 浩特，嗯。
3: 我这心脏一晚上大概能有100多次停跳，
0: 有100多次偷停呢，呵。
3: 对呀、
0: 啊哦，
3: 那心率最快能达到1分钟120次，
0: 啊、
3: 哦，就连心率最少30次啊。
0: 啊，就是快的时候达到120，慢的时候能达到30。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心率能够每分钟120次的时候，那已经相当快了。然后呢，还好你是在睡梦中，你要是在这个醒着的时候心率超过120，那都危险了。然后你有的时候心率还慢到每分钟30次，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心率，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典型的一个心衰的一个患者的一个心率了，明白吧？
3: 啊、对。
0: 甚至我告诉你，你这好在是什么呢，偶尔有心率低到30的情况，如果一直都低到30的话，那都4级这个心衰了，明白吧？然后你偷停次数还这么多、
3: 嗯、
0: 那你这心脏我跟你说啊，你真的你要是到临床的话，哎呀，就你心脏这种情况你应该下起搏器了啊，因为你这个心脏自主的这种节律的调节太混乱了都。
3: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嗯。
3: 当时医院大夫就是让我这下这个起搏器。
0: 你看是吧，
3: 但是一个起搏器3万多啊。
0: 嗯。
3: 然后这个电池过几年之后呢还得换。
0: 嗯。
3: 都感觉特别费劲。
0: 嗯，
3: 你说我现在岁数吧也大了，都快70岁的人了。
0: 嗯，
3: 你说咱能手术那能不能下来，这个手术台还不一定呢啊。
0: 嗯，
3: 这不我听您这几天讲低核糖。
0: 嗯，低核糖
3: 之前在广州不是用过吗？
0: 嗯嗯。
3: 我当时是用了有3个月吧。
0: 3个月啊。
3: 基本就是白天晚

0: 上睡觉，那心慌就没有发生了。
1: 那挺好啊，啊。
0: 啊，我自己感觉比我之前吃的那些管心动过速的药啊，要好用多了。
1: 嗯嗯嗯，地核糖确实是，它已经证实了能够

0: 的这种心率，这是其一。其二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心脏有偷停啊、过速啊、过缓呢、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它病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啊已经老化了，缺少能量了，它的一种表现。那这个地核糖，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心肌细胞的，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3到4倍的我们心肌细胞的缺氧的阈值。就说白了，你的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有储备粮了，你家里再闹饥荒，你有这个地核糖，你充足的话，你也没事儿，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嗯。
1: 不过呢，我现在就是啥呢？
0: 嗯。
1: 我吃上它之后吧，我这心脏能让我安安稳稳能睡个觉了
0: 明
1: 啊，
0: 白，嗯。
1: 别因为这个心脏砰砰跳的我难受，别老上不来气，心慌
0: 明
1: 就
0: 白，明
1: 行。
0: 白，嗯，这个是咱们最朴素的一个要求，是吧？你完全可以放心啊，这个地核糖啊，在美国啊，已经有13年的这个应用的时间了。你对于什么心跳过速啊、早搏房颤呐、心跳过缓呐、偷停啊，就这样的患者，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这个地核糖的这个产品，它这个效果是比较明确的，它能在美国就用这么长时间，就说明了它的效果它是有保障的嘛，是不是？
1: 一点不错啊，
0: 嗯。
1: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呢？现在？
0: 先等一等吧，关注我的节目，一旦我们到货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1: 好
0: 嗯，
1: 好好，
0: 好吧，嗯，
1: 那耽误
0: 好，
1: 你时
0: 不客
1: 间
0: 气，
1: 了啊，老师。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热哦。哎，你看我收了哦。

却又预感晚风。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

能不能，他能不能，他

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0: 出天的
1: 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阴，14到21度；松明站阵雨转阴，14到21度；曲靖北站阴转阵雨，15到22度；阜源北站阵雨转阴，13到21度；石林西站阵雨转阴，16到24度；弥勒站阵雨转阴，17到24度；丘北普者黑站阴，15到22度；广南站阴，17到24度；阜宁站阴，18到24度。玉溪站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楚雄站阴转小雨，17到23度；南华站小雨，15到23度；祥云站小雨，17到22度；大理站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鹤庆站小雨，16到20度；丽江站小雨，15到20度；蒙自站阵雨，18到26度。
2: 应急常识365。
7: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8: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

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

0: 晨晨，防灾减灾。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模拟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7:10，这里就是9:88.8.7频率直播的早高峰来了，马上进入。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早高峰，早高峰来啦！来了来了，早上好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也是星期二。今天天气呢不是太好，但是对于考生来说是个好天气，能够让他更能够全神贯注地应对今天最后一科，不是最后一科，今天有好几科呢。
0: 今天一共有几科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普个及啊，今天早上呢大概是，9点到11点考的是。8点半到9点45考化学，11点到12点考地理，下午2点半到3点半呢是思政，还有呢17点到18点是考生物学。
1: 对，就看您选的是哪一科。大家乍一听完说哇，今天怎么考那么多？其实呢，现在高考是分科的，就看您选了什么，就按照不同的时间参加考试就好了。
0: 所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也问问大家，在人生当中啊，你学那么多年了，你最喜欢的科目是啥呀？你最怕的科目又是啥呀？
1: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已经开通了。
0: 好嘞啊，大家可以关注微微。大家好，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我是莎莎。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说生活里的那些事儿。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睡觉的事儿啊，心态好了呢，生活细节不能马虎。夏天到了，为什么建议大家每周都要更换一下床单？因为一周不洗啊，上面的细菌可多到吓人呐。
1: 夏季高温环境之下，人体出汗量比较大，汗液和皮屑呢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研究发现，7天没有清洗的床单上面啊，每平方厘米可能聚集超过500万个细菌，所以建议每周清洗一次。那么春秋季气候相对干燥，但是人体啊每天晚上呢依然会代谢大约50万片皮屑，吸引尘螨繁殖。所以呢，如果是春秋季，建议10到14天清洗一次。
0: 是的，除此之外啊，冬天来了，很多朋友说，那冬天要不要更换床单呢？冬天虽然低温抑制了细菌的繁殖，但是如果使用电热毯或者是暖气的话呢，皮肤干燥脱皮量会增加。仍需要2到3周就要清洗一次床单了。此外呢，皮肤敏感或者是过敏体质的，家中有宠物或者是婴儿的，以及感冒发烧等等不同疾病的，都应该缩短清洗床单的周期，大家可不要太长时间都一直用它哟。
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好了，再次提示大家，那路面什么的信息一样，让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918 YN 了。下面呢，今天啊，很多朋友高考，提示大家要专注一些哟。
1: 是的，如果你专注的时候呢，越能找到幸福的感受，这就是心流状态。就是当你计划进行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忍不住又要刷几分钟短视频，回个消息，你的思绪啊就会反复的漂移，专注力涣散了。我相信这个状态啊，已经是我们当代人普遍的一个心理困扰了。快节奏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压力，让人的内心啊处于一个焦虑浮躁的状态，非常难沉下心来深耕一件事儿。再加上很多人习惯多任务并行，看似特别的忙，实际上是不断的消耗你的精力，让专注力慢慢的变成一种稀缺的能力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告诉大家，长期丧失专注这样的一个专注力啊，会拉低效率，难以收获你的成果和成就感。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看似忙碌的工作背后呢，把重心找出来，让效率变高。
0: 专注可以让人幸福，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么，给自己积极的暗示，事物啊就会越来越好。吸引力法则呢，是因为自己给自己的积极的暗示。很多人觉得幸福啊就像是买彩票一样，大奖都是别人的，但是心理研究专家呢花了10年的时间研究，得出的结果恰恰相反，说幸运从来都不是凭空降临的馈赠，而是心态和行为努力的结果。幸运者与不幸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看待事物的方式和想法。觉得自己倒霉的人呢，往往更倒霉，而心态放松的人呢，则更容易捕捉那些不期而遇的小幸运。
1: 幸运的人带着一种积极的自我暗示，相信社交会顺利，就会笑得更加的舒展，谈吐更自然，别人啊也会报以善意。但是那些总怕被拒绝的人呢，他会下意识的退缩封闭，用故作冷漠来掩饰内心的怯懦和自卑，最后啊真的会把好运推开。
0: 所以呢，咱们应该要多想想生活当中一些好事儿啊，有什么都是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咱们啊把心态放宽，路就宽了。
1: 好的，北京时间7:15了，有任何的路况信息，路上有任何的动态，想和我们说的，想和我们聊的，都可以关注 FM918YN 关注公众号，然后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
0: 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人生当中最喜欢的科目和最怕的科目分别是什么呀？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雨季强对流天气多，雷雨大风随时来，停车别在大树下，广告牌旁，风一吹树枝断，牌子倒，车被砸了，修车就要好几千，找空旷的地方停车最省心。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来了各位，7:18，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了解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8号，我国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收割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
0: 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了防汛应急的4级响应。
1: 外交部8号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为了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百日冲刺相关行动。
1: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
0: 公安部网安局8号公布了10起涉及高考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请大家不要信谣传谣。
1: 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越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
0: 未成年人消费网络难、退款难如何破解？人民日报发文解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平台有守门人责任，应当统一接入统一的电子身份确认系统，并建立网络直播发布者真实信息动态管控，不仅能够靠注册时的一次性验证，还能进一步采取措施，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的消费数额，建立打赏机制和规范，不得诱导消费。
1: 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号到21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0: 好了，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祝所有学子妙笔生花，尽情展翅，祝大家今天好运气，新的一天早安了。

0: 你自有答案。希望大家啊，今天从容向前，未来可期。
1: 好，希望所有高考的孩子们今天能够顺利的度过最后一天的高考时光。哎呀，今天考完以后，真的是这十二年的苦读，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
0: 好嘞，今天咱们互动话题和学习有关系啊，也想请问一下大家，在你人生当中，你最喜欢的科目和你最怕的科目是什么呢？来看一下 CC 一打招就累了。CC 说，我以前读书啊，最喜欢的是历史和政治，文科生。最可怕的最烦的是语文啊，怎么文科生也烦语文，最讨厌数学，最讨厌数学。
1: 他只是单纯的喜欢这个科目，和文理无关。
0: 哎，一个喜欢历史和政治的女生是很少有的，女生啊更多喜欢是文学，是吧？
1: 你真懂女生。
0: 因为我学文科啊，我学文科，我身边都是女生。
1: 你身边的样本有点小啊，
0: 采样的样本有点小啊。对，
1: 好，来看银铃，银铃他说：“洗沙沙澡。”各位听友好，对于一个天生不聪明的人来说，最怕的当然是数学，根本学不明白。
0: 我看两条资讯连在一起，太得罪人了。刚才 CC 说啊，我最讨厌数学了。银铃说，对于一个不聪明的人来说，最讨厌的就是数学。
1: 他说最喜欢，最喜欢的是英语，甚至还有点天赋。没事，银铃，昨天西哥在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他最讨厌的是数学啊，做梦都在解方程。
0: 所以我昨天已经把大家都铺垫过了，没关系，大家随意说啊，随意说。小斧头说打卡了，西哥沙姐，我最喜欢的就是音乐，
1: 最怕的还是数理化
0: 啊，喜欢唱歌
1: 啊，文艺生艺术生，
0: 文艺生，
1: 艺术生。
0: 很文艺了，可以说。哎，不过喜欢唱歌的，不管是男女啊，就是心态一定是很开放的和包容的。
1: 而且喜欢音乐的人，无论是文科生和理科生，音乐无国界啊，任何学科他都能穿插。
0: 对，那个喜欢音乐的人呢，一般来说啊，他那个内心呢，都会比较的不羁。
1: 你这个背景音乐想起
0: 自由，
1: 喜欢音乐的人啊，都是听妈妈话的人呢、啊。
0: 也不会，
1: 像周杰伦一样听话，你看多好的成就啊。
0: 有的时候男的也不能太听妈妈的话，是吧？不然成妈宝了。小五月说，哎，喜家早上好，我以前各科都比较好。
1: 哎呦喂，这种浓郁的炫耀风已经刮过来了呀。
0: 啊，他说只是不喜欢语文和政治，因为要写太多字，不太喜欢写字啊。
1: 啊，人家是这些题我都会做，只是我懒得写。
0: 哎，那大家的那个哪天我们也想问问大家的这个写书法怎么样？就你写字
1: 你自认为吗？
0: 你写字漂亮吗？
1: 还是公开评价呢？
0: 是自认为的，我写字就很难看的那种。
1: 现在字写的好的没几个了，因为生活里面写字机会越来越少了。这样一个训练的机会都没有了，怎么可能还好呢？对吧？
0: 糟了，当年训练机会最多的时候，我字也没
1: 错过了，
0: 没好看过。怎么办呢？
1: 没事儿，能看懂你要说什么，能明白你打字的内容就行了。
0: 好的，现在都是口述了。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呢，希望啊，今天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你作为学生年代的你，最喜欢和最擅长或者最怕的科目是什么呢？分别是啥？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啦。除了学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家长的最新信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不要骂孩子，经常骂孩子会给孩子的大脑留下永久性的伤害。
1: 因为科学证明了，语言暴力也是一种虐待。如果人不断地受到语言暴力的虐待，大脑啊会受伤的。研究表明，和小的时候没有受到情绪虐待的人相比，小时候经常情绪虐待的人，大脑当中对情绪调节起作用的区域会明显的减小，应对压力的部位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进而增加焦虑抑郁的风险。经常被父母吼骂训斥的孩子，大脑的结构啊会发生变化，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乃至智力受损。
0: 所以提示大家啊，我们小时候老是希望啊父母们多些理解，少些责骂。长大了，如果作为家长的话呢，咱们也希望做孩子喜欢的，当年我们期许的家长。
1: 所以以前有句话叫做“棍棒底下出孝子”，你又打又骂，这个孩子这个记忆力下降了，智力受损了，当然是孝子，就会乖乖待在你身旁，啥也不会了。
0: 其实我现在再来看啊，我小时候看过一个作文，写得非常好的一个作文，但是里面有一句我嗤之以鼻，叫做说我的姐姐她是一个温顺的孩子，我觉得温顺这个词特别是贬义，它更多像一个形容小猫小狗温顺。 不能形容人，形容一个人温顺的话，说明这个人活得一点都没意思。
1: 只要他姐姐有意思就行了。
0: 太温顺不好、啊、
1: 操心操多了。
0: 谈恋爱也是这样。
1: 哦，
0: 我从来
1: 你喜欢叛逆的女朋友、啊、
0: 我从来不谈
1: 温顺的女生
0: ，就是觉得特没意思。
1: 哦，嫌她的灵魂不够有趣。
0: 啊，对，我
1: 就太温顺的人灵魂肯定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味同嚼蜡。这个感情不谈也罢，
1: 就像一碗白米粥
0: 啊，
1: 没有盐
0: 啊，没有盐，就是谈恋爱有的时候得像是火锅那么浓烈炙热，
1: 有层次，味道丰富、啊、
0: 说饿了。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
1: 好爱情大抵如此
0: 就是大家作为家长以后也多换位思考啊。做家长啊，我们从来没学过啊，学校也不教，所以我们得慢慢的摸索和学习。
1: 当然现在呢，因为互联网的时代到了，我们也多了很多学习的渠道和方法，也多了很多的书籍、
0: 嗯、
1: 所以呢家长们有空的时候你也可以多看看书，了解一下怎么和孩子沟通，
0: 或者听听我们的广播。家长们的关爱方式啊，不要一味的付出啊，也要讲科学。比如说家长们觉得
1: 不要温顺
0: 啊，这两天啊，这孩子们就是付出太多了，我给他买点榴莲给他补补身子。其实啊，高考前千万不能吃榴莲，吃完血糖会像过山车，大脑反而会变慢呢。
1: 所以最近啊，高考前不要吃榴莲上了热搜啊，很多人都很纳闷，高考前为什么不能吃榴莲？来看看营养专家怎么说。因为榴莲它的营养密度高，但也是典型的热量炸弹。榴莲含有较多的脂肪和膳食纤维，每100克榴莲的脂肪含量是3.3到5.3克，相当于香蕉，就同等重量香蕉的10倍、
0: 嗯、
1: 相当于5碗米饭。
0: 100克榴莲有多少呢？一根香蕉那么大，
1: 就一小块
0: 一小坨、
1: 嗯、
0: 然后和一根香蕉差不多，但是吃一坨榴莲等于吃10坨香蕉，5碗米饭的量。过量的食用榴莲呢，短时间之内大量的碳水进入体内会造成血糖快速上升，为了平衡血糖呢，身体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紧接着血糖开始快速下降，这种过山车一高一低的血糖波动，人会造成什么呢？别以为啊，对我们人体没有影响，会大脑昏沉发沉，眼皮沉重，专注力涣散，思路卡壳，大脑反应速度变慢，就是这种高低血糖之间。所以提示大家，有重要事儿的时候呢，不要吃榴莲。
1: 当然呢，这个也是相对的、单一了。如果你真的想吃，比如说我平时我天天吃榴莲，榴莲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
0: 你已经脱敏了，
1: 那么对脱敏了，那么榴莲最好是在饭后吃，就是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吃了有什么绿叶素啊，
0: 或者
1: 蛋白质呀、
0: 啊，
1: 已经能够

0: 平衡血糖的基础上再少量的吃榴莲。
1: 我们能不能反向思维，我们反而高考的时候我们先吃榴莲，吃了一嘴臭的，然后到
0: 影响别人发挥，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呢一嘴臭味到那个考场里面大口呼吸，
0: 问题是、
1: 啊、臭死他们，给他们
0: 昏昏欲睡。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一个考场20个孩子，你的竞争对手不是只有20个人啊。
1: 没关系，去早一点，每张座位坐一下，留下你榴莲的痕迹。然后呢，
0: 你这个就是打不过出阴招。
1: 对，只要我打不过我就出暗器，
0: 就下毒，
1: 我就是出暗器。好了，除了榴莲啊，提示大家，我这两天还有很多东西不能随便吃的。网传的状元汤，状元汤啊，也别盲目的跟风。专家建议说，考前不宜随便乱吃，稳住肠胃才是关键。
0: 网传的状元汤啊，是用什么鸡肉排骨搭配黑豆、核桃、桂圆、芡实、红枣熬煮的一锅营养汤，俗称状元汤。说什么能够提神醒脑、改善记忆、助力考场发挥，但是啊，不要盲目的跟风哈。就是每个孩子脾胃不太一样，可能平时吃的很清淡的，突然这个浓汤一上来，很容易拉肚子。
1: 好嘞，具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在广告过后来告诉大家，平常我们也别乱喝哦。好嘞，首先进入到7:30，我们来关注路况的信息。
2: 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目前主城区的路况如何呢？请出淑萍姐来说说看。淑萍姐你好。
3: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呢是早晨的7:30，今天也是正值高考的最后一天收官之日了。早高峰的车流叠加这个送学送考的车流，现在呢有多条道路的车流呢逐渐增多，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我们先来看昆玉高速的南向北民权村立交呢，现在是全线缓行，平均时速不足每小时25公里。广昆高速西向南朱家村立交的车流量也很大，车速呢低于每小时30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附近到杭瑞高速呢，现在是车辆车多排队，通行缓慢。主城区比较拥堵、比较突出的是121大街的东向西明苑路到建设路有1.15公里呢，现在车速呢仅有每小时8公里。西站立交的南向东这个方向，在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呢，分别呢有63米和135米的缓行路段，车速都不足12公里。学府路片区通行压力较大，学府路的主线辅路西向东莲花池正街周边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车速呢仅有每小时4公里。城南的像仁泽路现在是在双向排队的，海埂路红塔东路附近呢，现在的话呢也是低速缓行。特别提醒了各位驾驶员，当前呢正是高考的时段，昆华路、龙泉路、红源路等各大考点周边呢都启动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途经考点的周边路段呢，请您主动的减速慢行，全程呢静鸣，送考的车辆呢做到即停即走，切勿占据长时间的占据时这个停车道来等候，社会车辆呢尽量呢绕行到考点周边的道路，为考生让出通畅的道路。那早高峰呢车多易堵，途经这些路段的话，要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礼让送考车辆。如果出行的路途当中遇到拥堵的节点，也建议您呢提前呢切换到周边的支线道路分流。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刻我们的实时路况信息，也祝愿各位考生呢从容赴考，金榜题名，也祝所有听众一路平安。好，陪伴左右只为你心，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妈妈莎莎
5: 就一点饱哈巴拉压死的哟，
6: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4: 轻易跌倒哈巴拉。
7: 夸老哥，你可发现最近身边用 AI 助手、 AI 聊天软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查资料、收集账户发便嘛是真发便个。
8: 是的嘛，小平平，我也经常用嘛。但是我昨天正好看见一篇权威的文章，瞧完之后啊，脊背骨凉飕飕的。好多人跟 AI 聊天的时候，大嘴呵呵的，哎，自己的秘密啊，全部都道出去的了。
7: 妈，这有那个夸张？你赶紧让我夸夸。
8: 文章就讲了，有些打工人为了图省事啊，哎，公司还没公开的财报啊、合同内容啊，直接复制给 AI 来分析。 用的身份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啊，都告诉了 AI， 这不等于保险柜的油漆摆在大街上了吗？
7: 哦，风险太大了，这些 AI 毕竟是商业公司开发的，数据么会上传云端，一旦服务器遭攻击，或者说平台员工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哦。
8: 就是说了嘛，更不用说还有些有心人啊，专门设计钓鱼 AI， 扮成知心朋友讨你的话。所以官方再三强调，个人生物信息、金融账户、工作机密、家庭住址，这四样隐患打死不能往对话框上来输入个。
7: 还有呢，最好注意，连跟 AI 发牢骚、吐槽领导的截图，都可能变成把柄。
8: 好呢。国家现在大力整治数据安全，出台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政策是好的，但技术啊永远有漏洞，自我保护才是第一道防火墙。
7: 说那么扎实对呢， AI 是工具不是树洞的，更不是保险箱，跟 AI 夸哪样都可以，唯独隐私千万莫漏嘴。
5: 老公忙完了？
9: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肚子憋，肚胀，
1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
20: 天天清，
2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23: 入冬后，很多人开始有不同程度的肩颈不舒服，有的感觉肩部僵硬发冷，有的肩部两侧疼痛加剧。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娟亮主任来讲一讲，为什么冬天肩颈疼痛会加重。
24: 因为颈部肌肉受到寒冷刺激后会紧张收缩，从而压迫颈部血管和神经，导致颈椎疼痛。气温降低，身体本身不好或怕冷不爱动的人，血液循环变弱，身上就不会暖和，颈肩疼痛就难免会加重。特别是长期坐班人群，离不开电脑和手机，一直保持一个姿势，颈肩肌肉形成一个记忆形式，只要一动立马咔咔响，僵硬酸痛让人崩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这种情况呢？首先，天冷时注意加衣保暖，可以使用热水袋、暖宝宝等防寒。其次，坚持每周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增加血液循环。疼痛的朋友要加强部位和全身的扩展运动，加强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身体自发暖。如果疼痛加剧，建议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23: 谢谢马俊亮主任。 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 苏醒节奏，
2: 苏醒节奏，
0: 早高峰来了，
1: 早高峰来了，
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 邀你聆听。
3: 蒙利各位早上7:3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0: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0: 我是莎莎，
3: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20: 就是在你的这个学习历程当中啊，哪个科目是你喜欢的，哪个科目是你不喜欢的，来和我们说说看呢。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嘛，对吧？啊，一碗饭还分100个人吃呢，一样米养百样人呢。但是啊，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莎姐，你觉得？
20: 持续学习的能力最重要，
3: 视力最重要，
20: 视力最重要，
3: 视力在高考里面也是视力最重要，是吧？
20: 偷看别人啊！
3: 你可别瞎说，不是
20: 看不着、
3: 就是、
20: 你放心吧。现在卷子是 A B 卷，你想看也看不了，
3: 看也看不到。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视力好的话呢，第一，路不会走错，
20: 你就直接说广告了。
3: 公交车不会走错，然后填答题卡的教室啊等等之类都不会走错，所以视力是非常重要的。
20: 好，铺垫那么多，我们要带出云南交通之声第23届爱心送考呢，由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
3: 爱护眼睛，去爱维眼科。
25: 合力护航，为爱奔赴，一起聚力筑梦飞翔。第23届爱心送考，我们一起奔赴一场关于青春的赛场。第23届爱心送考融媒特别直播正在进行，云端直播护航未来梦想，融媒聚焦奔赴青春向往，让我们和温暖同行，脚踏星河，乘风破浪。
3: 各位少年，乘风破浪，未来可期。
20: 少年们，无论你准备好还是没有准备好，反正高考这事儿啊，都是你人生的一次经历，经历过以后你才会得到一次充分的成长。
3: 好嘞，不管高考结果如何，其实人生啊都是一点点的学习的过程。那当然呢，在每年的高考的过程当中，像云南交通之声，比如说还有呢爱维眼科，还有各位交警叔叔们，都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和努力呀。
20: 总之全社会各界啊都在为这场为向未来的奔赴做着各自的努力和对孩子们的帮助。
3: 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嘉宾已经齐聚到了在交警指挥中心的直播间，他们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两天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
20: 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昆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事故对策和宣传教育大队的陈奇博副大队长。
3: 陈副大队您好。
26: 啊，你好主持人。
3: 哎，这边信号已经连通了，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
26: 这两天的话，我们整体全队的全体迷服警的话，一直围绕我们高考的这个主战场，开展我们固定的一些执行工作，全力护航我们的高考安保工作。
20: 那么今年高考的各类突发情况总体是比往年少了。那么从您的角度，从你们交警的角度来说说，那么高考期间，那具体为护考做了一些哪些工作呢？
26: 好的，今年的这个高考期间呀，我们昆明公安交管部门呀，持续以最高的标准、最暖的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三天。今年高考，我们昆明主城区一共有19个考点，我们交警部门啊，都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提前制定了考点周边的道路导行图，并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让考生和家长们及时获取交通管制的一些措施、扰行建议以及即停即走的点位指引，合理规划了出行的路线。这三天啊，我们的全体干部民辅警，每天早上是7点准时到岗，在每一个考点，部署充足的警力值守疏导，重点的路段呀、还设置了固定的执勤岗，同时我们也部署了我们的机动灵活的春城骑警，开展一个动态的巡查，在严格开展交通疏导和秩序维护的同时，随时为我们遇到困难的考生提供一个必要的帮助。 用心守护每一位考生的顺利应考。同时啊，我们还联合了治安、派出所等多警种协同作战，全力确保考场周边的一个交通秩序的一个井然有序。特别是每年都有一些突发的一个状况，我们也结合了前几年的一些这个保障的一些经验我们也联合了气象、交通、应急、消防等部门建立了联动的机制，在重点路段布设了应急清障车，并实时掌握路况信息，确保突发情况发生时能够秒级响应。与此同时我们交警部门也通过广播、新媒体矩阵等多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信息和天气的提示，提醒我们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规划行程，送考车辆注意听从现场交警指挥。同时也呼吁我们的视频朋友们在我们高考期间的这个时间段错峰出行，文明让行，共同为我们高考的学子让出一个追梦的通道之所以这些整体的一些联动的措施今年的整体的高考至少截至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是比较顺利的，整体的工作开展的
3: 真好，就是工作的顺利这来源于提前的准备。那么作为交警叔叔来说把我们的所有的道路都已经疏堵通了，我们也希望呢考生们，各位考生们，你们的思路也是极为通畅，妙笔生花，如有神助。那么在今天高考的最后一天那陈副大队，您作为交警叔叔的代表有什么想对考生们说的吗？
26: 这个的话针对所有考生的话我们想说的是请记得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站台，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我们交警叔叔阿姨们在路口守护了许多年，见过了无数次的奔赴与抵达，愿每个孩子都能像驶入快车道一样从容，像绿灯亮起时一样坚定，保持热爱，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这一路由我们为你们护航，谢谢。
3: 哇，
20: 谢谢谢谢，也谢谢你们的护航。每年的护航保障了一届又一届的学子能够从容的复考，顺利的度过人生中这一站。
3: 是的，那各位交警叔叔呢，包括像陈副大队以您为代表的各位叔叔们，你们都辛苦了。我们在这里呢，替考生向你们说一句谢谢。同时呢，也希望你们保重身体。如果眼睛有任何不适的话呢，可以到爱维眼科，会为各位交警叔叔提供最大的帮助。再次感谢。
20: 是的，谢谢谢谢陈大队长，谢谢。
3: 好，
26: 谢
3: 谢，我们回头见。
20: 同时也再次感谢由爱维眼科独家冠名播出的第23届爱心送考，大家一定要保护眼睛哦。
3: 是的，像刚才陈大队说的那样，我其中有两句特别的这个令我印象深刻，希望大家思路犹如绿灯放行对吧，脱缰之野马。
20: 人家说的是坚定，好不好？
3: 是。然后呢，这个答题速度如有神助，像驶入快车道一样，大家飞得更高。

0: 是的啊，刚才陈大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两天啊高考的期间各位交警叔叔在路口的保驾护航，希望啊道路通畅的同时各位的思路也要通畅啊。
1: 那么同时我们的前方记者呢在昆明市第三中学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观察，接下来请出记者穆瑞。
0: 穆瑞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我现在就是在昆明市第三中学的高考考点正门口，那么现在距离上午场的第一场考试呢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目前的考生正在陆续的抵达考点，也是正在有序的通过安检通道进入考场。那么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考试啊，我觉得考生和家长都是从容了很多，那么现场的氛围也整体的比较平稳，秩序井然，不少家长在警戒线外呢目送孩子入场，有的还在给孩子加油打气。目前考点的各项保障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现场的交警、公安、医护人员和学校的工作人员都全部在岗，随时都为考生提供一个服务。那么在道路通行方面，目前昆三中周边的各条道路通行顺畅，为了便于考生顺利的进入考点呢，昆三中考点的出入口前的汇通路，也就是春荣街至朝云街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一个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7点到12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6点半。那么另外呢，为了便于家长接送考生，考点门口呢是专门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区域，这一点也是非常的暖心。那么分别是春荣东路春荣街至朝云街路段和汇通路朝云街以南路段，大家呢可以在交叉口范围以外的路段两侧顺次顺向单排停放车辆。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在来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停车车是停在了交叉口的附近，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呢，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在交叉口的附近停车。其实两侧都可以顺侧顺向进行一个停放的。那么根据我现场的观察呢，开考前的一小时和散场前的前后，那么考点的周边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社会车辆，如果遇到贴有爱心送考的车辆，能够主动的让行。另外呢，我也注意到考点的出入口呢已经明确的划分了送考通道、家长等候区和安全警戒区。那么现场各个区域的是划分清晰，考生能够顺利的进入考点，没有出现一个拥堵的情况。这里也做个提醒啊，目前考点门口的护学送考通道和家长等候区是禁止任何车辆停放的。那么也请各位家长在安全区外等候，不要越过警戒线，以免影响考生进入考场和考场秩序。所有车辆和行人呢都请务必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那么今天可能也是一个阴雨天气啊，那么如果下雨的话地面路滑，也请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小心。那么好了，以上就是昆三中考点目前的最新情况。最后也是祝愿所有的考场考生们能够沉着应战。
0: 好的，谢谢穆瑞前方发回的报道，辛苦了，我们回头见。
2: 好的，再见。
3: 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2: 太划算了。
1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5: 早高峰来了，
1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
15: 邀你聆听。

0: 啊，希望啊，今天所有的考生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努力的飞得更高啊。
1: 如果是戴隐形眼镜上考场的，真的不建议，建议大家呢，考试之前呢，还是戴框架去考试比较把稳一点儿。
0: 对，因为万一啊，比如说眼角膜的，
1: 对，不舒服了，出异物了，对，特别影响你考试。
0: 甚至什么呢？就是觉得眼睛不舒服，用手一揉掉出来了。
1: 因为这事儿我真发生过，有一次考试的时候，我的隐形眼镜就是突然有个异物，一揉，啪，眼睛掉出来了，
0: 掉出来了，不好安，
1: 特别难受。在考场上啊，你这隐形眼镜戴不回去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呢，提前呢，有遇到一些重大事情呢，也是对眼睛做个检查。那么推荐您到爱维眼科，
0: 爱维眼科的地址呢就在。在宝山街，其实大家就可以有任何的情况呢，打开导航搜索爱维眼科，艾草的艾，维护的维，爱维眼科，你心里的永远的眼科专家。我终于翱翔，用心凝。哎，就是人呢，一个眼睛一个脚都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眼睛呢可以望，可以看到前方，脚带你到达目的地。
1: 而且呢，足部如果缺少支撑，这鞋底太薄，那可能导致你长期走路足弓塌陷，引起足部的疲劳和疼痛。那么如果穿人字拖呀，会不自觉的用脚掌或后跟蹬地，也需要动用你的这个比目鱼肌，长期以往你的小腿会更粗，所以呢选
0: 鞋穿不好，体型不好是吧，
1: 腿型不好
0: 啊。如果鞋选不好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像沙姐刚才说的，一是累，二是变形，就是脚步啊足部会变形。这种情况下呢，就要选择一双好鞋了。那么以洞洞鞋为例啊，市面上面的洞洞鞋太多了，版型啊材质都有差别。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在又热又闷又爱下雨的天气，这种天气啊穿它最合适了。
1: 如果穿运动鞋脚闷，穿凉鞋雨一来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所以呢到这样的一个容易下雨的雨季啊，这个洞洞鞋真的是太爱了，真的是一个妥妥的本命刚需啊。洞洞鞋呢循环透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部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这个积水可以从孔洞直接排走，一点都不担心脚滑
0: 啊。但是温馨提示大家，我们不是咨询播过吗，即便是穿洞洞鞋最好也穿一双袜子，这样的话呢既干爽又透气，而且还不滑，
1: 下雨你再把袜子脱了，
0: 脱了啊，它还能够 DIY 自由的 DIY 各种鞋花，就在鞋上有些小花哨啊，小物件儿啊。现在刚好赶上大象心远的夏日商城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的卡洛驰洞洞鞋，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搭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的还送限量款的鞋花。在我们后台回复大象心选四个字，或者是在回复918三个字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918三个数字，或者直接小程序里面搜索
1: 大象星选，大象星选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城了，进去选购你喜欢心仪的商品。
0: 考前呢咱要稳住肠胃，像沙姐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平常戴框架就戴框架，那天别爱美别臭美，那就是保持平常吃什么也是吃什么，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啊，肠胃也稳住了，
1: 是的啊、所以呢考试之前呢不要吃一些什么新奇的食材，避免陌生食物引起过敏拉肚子影响考试。
0: 不单这条，不单是对考生来说，比如说我们人生有重大的这个场合，比如说结婚呐、对吧，然后面试啊等等之类，也不要去故意的啊这提前补一补啊等等之类，以免引起肠胃不
1: 适。而且换句话说啊，现在人的生活吃已经不是一个稀缺的东西了，平时你吃的就不赖，也不要刻意补了。
0: 对，
1: 您的这个身材已经不瘦了，
0: 平常吃什么，包括像结婚
1: 你正常吃什么就行了、
0: 你去上台领奖啊，有个什么重要的奖项啊，我说我要保持好身材我减肥，没必要没必要，平常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免引起不适。再者呢注意荤素搭配，少吃油炸高糖肥腻的食物，
1: 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刻意的加餐，说哎呦这个孩子赶紧给他吃个宵夜吧，他平时从来不吃宵夜，你非要给他吃，完了
0: 吃点有营养的
1: 及时了
0: 啊，半夜啊乌鸡炖鲍鱼啊，这个孩子第二天吃的是睡不着。那再者呢少喝功能性的饮料啊，功能性的饮品，滋补的茶饮，避免神经亢奋，作息紊乱。
1: 所以呢以上几条除了适合高考的孩子，也适合各位啊、如果您的人生有重要的时刻，那么饮食还是一定要清淡平稳。
0: 好嘞，俗话说得好，高考时眼睛不好吃亏真的不少，所以呢提醒各位考生，眼睛问题一定要到
1: 爱
0: 维
1: 眼
0: 科。
1: FM 91.8
2: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时间来到了8点钟，目前主城区路况如何？请淑萍姐来说说看。
3: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那现在呢是上午8点了，早高峰呢现在是进入真正的高峰时段了，像二环等多条道路的现在是高速全线车流集中。我们来看看具体通行情况吧。高速方面呢，像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呢，现在的话时速不足每小时15公里。广昆高速西向南在善昆高速到民权村立交呢，现在也是全线车多缓行的，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呢，现在是车辆排队了。杭瑞高速西向南小庄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东这一段呢，平均速度呢现在也低于每小时20公里了。二环快速路呢现在是多处承压的，二环南路双向都是车流密集的，东向西的是虎关立交到二环南线 B 线的，现在的话呢时速不足每小时20公里。杭瑞高速的整个附近呢现在是持续缓行的，西向东靠近南线 A 段的话呢，车速现在仅是每小时32公里。二环西路的北向南现在的话呢，整个在福海立交这一段呢也是车多缓行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那二环快速呢现在是车多缓行，请大家呢是耐心等候排队缓行，不要加 C。 城区的主要道路呢现在比较拥堵比较严重的是希望路的南向北在日新路这个附近，小关路这个地方呢是低速排队的，时速仅每小时3公里。环城东路北向南教场中路南向北呢现在的话时速每小时5公里，也是排队缓行。古渡口辅路东向西、仁泽路西向东、海埂路周边呢也有短距离的拥堵，通行效率比较低。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师傅呢，请您注意呢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强行的加 C 变道，合理的规划您的绕行路线，注意观察周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平安出行。好了，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虽然今天呢阴雨绵绵，但是前方却嚷嚷升起了一颗美好的太阳啊！那就是今天啊，爱维眼科给各位考生的保驾护航了，提示大家有任何的眼睛情况要关注爱维眼科，眼睛需要湿润，这两天的天气也是很湿润的。高考最后一天天气到底怎么样，具体情况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文斐早上好。
5: 那今天白天啊，在冷风接地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云南中西部大部地区会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哀牢山沿线、普洱、红河、玉溪等地还会有一定范围的大暴雨。云南省气象台也是接连发布暴雨预警，并且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会穿插其中。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预留出足够的复考时间，并且啊，天气清凉要注意带